0: 本地名声颇大的达乔黄瓜其实就是旱黄瓜，又称化州黄金瓜。它身形匀称，生吃爽脆，瓜囊极少，膳食纤维含量高于普通青瓜，是黄瓜干的上选之材。
1: 这水又很烧得很烫，唔使烧开，烧到全开会淋晒煮熟噶啦。
0: 洗净的黄瓜晒之前还要经历一次热水的浸泡。
1: 嗰个步骤就系叫杀青，啱摘翻嚟嗰啲瓜佢仲有好有生命力嘅，所以杀青就为你杀死佢里面嗰啲细胞，破坏佢表皮嗰啲花青素，使后期晒咧佢加速佢个色变。如果唔杀青咧，佢会继续变老嘅。用个手按啊，按到有手印 ，OK 噶啦。
0: 杀青完成的黄瓜必须转到室外晾晒。在太阳的作用下，瓜身逐渐变软，颜色变浅。

0: 我哋一般都放两度盐水，依家大概六十斤水我哋放，一斤盐左右啦。嗰度晒咗日个瓜啦，收翻嚟就要去杀菌，因为晒咗日大菌啊嘛。如果唔杀菌嘅，听日佢会坏嘅。最老嘅工艺以前系高盐腌制嘅，就系要用盐腌嗰个瓜噶啦。后期改为低盐，生晒之后就唔使用盐腌嗰个瓜噶啦，就攞个盐水就浸埋，第二日我就可以捞出嚟晒啦。
1: 初晒的黄瓜仍含不少水分，当地人称作瓜水。需经过至少3日的反复晾晒杀菌，等到瓜身呈淡黄色才算达标。而要制成合格的瓜干，有一个关键的步骤。
0: 大概含水量仲有20%左右，我哋要压啦。
1: 晒咁多日咧，佢全部皱埋一齐咧，再晒好难干噶啦。所以要张开，因为我哋嘅味道嘅精华咧，佢就系要快速脱水，先至保存得下来。
0: 碾压的力度大有讲究，把桥的孩子从小耳濡目染，人人都练得一手压瓜的好本事。
1: 因为机器嘅力度系统一，所以大瓜咧佢就压唔扁，细瓜系压烂，所以机器系好难替代，都人工唔到嘅。
0: 好细个就帮阿舅做嗰啲嘢工噶啦，
1: 好似讲妈咪嗰系发发压啦，攞出嚟卖就俾钱你卖糖果食啦，嗰个动力好大噶嘛，所以咩工都唔想做，就系想做呢啲，因为一有嗰啲工做就见到钱噶嘛。
0: 压平的黄瓜晒至半干，还得再压2轮，如此反复，直到水分浸散，全身通透。
1: 同一条整瓜晒到咁光，15斤新鲜黄瓜，晒翻1斤个黄瓜干，
0: 好脆。
1: 黄瓜任何形态都要食，要食噶。
0: 7天的古法炮制是时间与耐心的慢煲，历经数次形态和颜色的蜕变，新鲜的黄瓜终成色泽金黄的黄瓜干。 晒好的瓜干本地俗称八瓜，纹路清晰分明，丝丝纤维里藏着日光的暖香，存得好能食用一整年。李锦昌循着黄瓜的不同形态，琢磨出多款风味小食。花生油加入香叶、八角、花椒等香料，倒入瓜干。 加点豆豉、铜炒后，香气四溢，下饭拌面都是绝配。而瓜水又能制成酸甜瓜和脆黄瓜，各种风味各异的黄瓜小食成为本地人吃白粥时的心头好。本地家常吃法更是朴实入味，肥瘦相间的五花肉铺底。 马上泡软的黄瓜干，加水焖煮，砂锅热力蒸腾，逼出五花肉的丰腴油脂，丝丝渗入黄瓜干的肌里。这个

0: 南肉包黄瓜干，软糯中带着韧劲儿，味道香浓。另一道经典菜式是将瓜干剁碎，与肉末鸡蛋拌匀，上锅蒸熟。黄瓜蒸肉饼清清淡淡，却透着瓜干的清甜，鲜而不腻。李锦昌爱在传统里求新，鱼骨煎香后加金汤煮沸，下鱼片汆熟。点睛之笔是用脆嫩的黄瓜替换酸菜，一碗金汤黄瓜鱼，酸香柔和不呛口，直叫味蕾沉醉。
1: 快饭了吧，快饭了吧。
0: 一口爽脆的黄瓜干入喉，李锦昌多日的辛劳与焦灼便有了归处。从田间种植到古法晒制，他始终坚守着祖辈传下来的工序，不急不徐，文火慢养。正是这份耐心，让达桥黄瓜干的独特风味跨越时光，越爆

0: 鸭凤年咧，可能咧要好多，叫佢晒好啲。咁你要几多朵啊？今年要定？
1: 大约2000年羹啦。每年入秋是黄桂兰最忙碌的时节，在深圳福田经营着餐厅的他，年底总要专程赶往大鹏的海味店，精心挑选新鲜靓货。
2: 佢揀呢個門神工係比較奄尖嘅，你要求高唔得嘅，超級高啊！每年都係，做嘢，咁係幾十次啊！你一定要同我晒靚啊，一定要有呢嚿肉嘅，就唔好淨睇到從皮，要睇到啲肉。如果你唔生性要炒噶啦，嗱咁能夠口香，斬下舊仔，舊仔要咁大嚿，咁大嚿咁曬功喎，刺透、刺尾、刺骨。
1: 足足差唔多有半斤噶，
2: 经验嘛，做咗几十年嘅伴随啊！今年77岁的黄桂兰，直到46岁才真正与家乡美食相伴。早年在香港打工的他，31年前回到下沙村，接手了这家餐厅。到时候就得啦，得啦，就得噶啦。
1: 深圳本土传统风味多以围头菜为根基，黄桂兰把儿时记忆的味道一道道复刻，再手把手交给店里的厨师。最具下沙特色的南乳鸭是食客到店必点的围村味。那个有味都有噶啦。 南乳鸭制作工序复杂，每日新鲜送达的鸭子洗净后，上锅蒸至通体熟透，再过冷水彻底放凉，让鸭肉收缩，方便展块腌制。经过南乳浸润的鸭肉彻底吸足醇厚酱香，在上油锅文火慢煎，表皮渐渐泛起焦香，南乳香气浸入鸭肉，静待油脂吸出。
2: 肉质愈发紧实干爽，入口满是恰到好处的鲜香。好了啦，又是十几年了。
3: 唔止啦，唔止啦。
2: 你知啊？
3: 起码有30年啦。
2: 我嘴中菜工度嘅，唔好食，啃都唔要啊，啃都唔食。
1: 靠着地道的围村菜，黄桂兰的餐厅不仅吸引了本地回头客，不少香港食客也慕名而来。 与香港隔海相望的下沙村，30多年前还是个小围村，黄氏族人在这里聚居。广袤的深圳湾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村民世代以种田、捕鱼、养蚝为生。如今身处福田 CBD 核心，黄思明公祠、侯王庙早已淹没在写字楼和公寓之间。 但下沙大盆菜依然是凝聚族人的味道图腾。大盆菜宴的习俗从南宋末年在深圳湾及香港新界一带形成，在下沙传承数百年不断。每逢祭祖、婚嫁、天丁、入伙或丰收节庆，大盆菜都是宴席上不可或缺的主角。

0: 要品尝地道的下沙盆菜，绕不开黄桂兰的手艺。
1: 做高峰做到650，做错咧就你称七唔掂，20几盘只系我一两个人煮嘅咋。做错啊，后生嗰阵时啊，嗱就唔得啦，嗱老啦，皮有称七，皮有六食咯，系嘛？记住啊，哇呢、這个步骤几好喎，边个定翻嚟咋咁个？就咁咯，系咁掹咁掹掹啊！南到廣州啊，依度北京咗咁技術去北京噶。
0: 作為店裡的招牌，黃桂蘭多年堅持傳統做法，而門扇是下沙盆菜必不可少的核心食材。
1: 我啲都叫做門扇，有人啊叫做麻耳。我哋話頭啲傳統啊，為老略來噶，都係要呢個門扇噶，其他地方冇噶。紅草咧冇呢個人講噶，點解冇紅色噶咁噶？話冇得買喎，買唔到喎，優越自冇紅色啦。
0: 自小給家裡打下手養成的習慣，黃桂蘭十分挑剔，食材既要好吃，還要好看。
1: 我阿哥有支紅草噶嘛，佢就叫我做呢啲工作噶啦。呢肉如果唔生腥咧，就唔要噶啦。因為啲魚食嗰啲魚咧，其時間長喺個繩啊，唔夠冰唔夠嘢，嗰條腸就會臭噶啦。
0: 門扇乾淨，清水發泡，褪去風乾後的鹹硬，下鍋炒至裹滿醬汁，滿是乾香。新鮮門扇則裹粉油炸，成就外酥里嫩的口感。最妙的是同一种门扇，一韧一嫩，一浓一鲜，化作盆菜里的两种风味。一盆盆菜需要准备的材料多达13种，萝卜、香菇、蜘蛛、猪肉、鱿鱼、门扇、生蚝、鸭肉不一而足。今天下沙村的盆菜宴，黄桂兰要准备100个盆菜，各种食材都需要煮、煎、炸、炒、烧几个步骤，几个炉头同时操作，时长、调味均靠经验。肉类烹饪长得提前安排，垫底的菜会吸附汤汁，调味则要淡一些。毗邻海边的下沙，生蚝是盆菜里不可或缺的主菜，煎蚝最考手艺，粉浆的调制，火候的把握，分毫不能差。黄桂兰不敢懈怠，总要盯紧全程。正当黄桂兰为盆菜宴忙碌的时候，下沙村一年一度的秋季也开始了。无论是居住在本地还是旅居国外的黄氏宗亲，每年总会在春秋两季回乡祭祖。传承了800多年的下沙祭祖仪式，在2011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 海公放鸡油，我放一下。海公啊，你该放鸡油。
0: 秋季后的重头戏，自然是最传统的盆菜宴了。临近下午4点，各种不同风味的食材一一准备完毕，进入最后忙碌的组装环节。组装过程，当地人称为打盆。萝卜垫底，依次打入锡制的蜘蛛、猪皮、木耳、豆腐、香菇，再叠上门扇、鱿鱼、南乳肉、南乳鸭等。打盆完成，10几种食材融汇出独特的滋味，其他菜式难以替代。
1: 蹦蹦蹦蹦啊！咪喺層層，唔夠夢咪有打到夢啊！係咁噶啦，你冇個夢唔好睇噶喎。個捧人點話你夢噶咯？又會偷食，又會偷睇。冇話只有房嘅時間，我哋依釘4个钟头時間就知噶啦。
0: 下午4点半，一盆盆打包好的盆菜准时送达祠堂门口。垒得高高的大盆菜，承载着浓浓的香情，

0: 已不再是单纯的饮食习俗，也被下沙人看成是延续宗族情感、增进家族团结的象征。
1: 我最中意食泡芙，因为我喺呢度啊，嗰阵时住头咁啊，
2: 差唔多个两个零日咁翻嚟，18个钟头
1: 坐机啊，咁坐翻嚟啊，正机啊，我哋啊。
0: 大家围坐一桌，俗称吃盆。这里有个有意思的老规矩，吃盆绝不客气，时刻拿筷子在盆中尽兴翻找，越是盆底的菜滋味越好，吃盆菜也因此得了寻宝的趣说。吃不完的也绝不浪费，众人选上自己喜欢的味道带回家，一个个盆菜恰似当年同捞同胞的岁月，乡情切切，牵系着世界各地的下沙儿女，入口是故土本味，留下来的是血脉里扯不断的根。

0: 上又有一个台风嚟啦，
1: 啲水烧远毒噶啦，华哥。
2: 系烧远毒噶啦，依家。
3: 台风画家沙过境后，张伟健按惯例每日巡查鱼塘。鱼米之乡的中山养殖业兴盛，有一种鱼因独特的喂养方式享誉全国。
0: 呢啲系寻日放落去嘅蚕豆，鱼未食晒，仲有大概系食咗三分一嘅剩料，所以我哋今日放料咧就只需要放三分之二。开闸放豆，嘘嘘声。
3: 三百多亩的鱼塘，投喂是每日养殖的头等大事。
4: 我哋啲脆肉丸其实底子就系草鱼，喺七八九斤嘅时候咧，进入我哋呢个脆肉丸鱼塘食蚕豆，系要泡发一日一夜嘅蚕豆，起码要喂130到140日嘅蚕豆。
3: 一次偶然，中山人发现自家养殖的草鱼居然基因突变了。
4: 在70年代的初期，是长江水库的国营农场，在个鱼塘边种了蚕豆，蚕豆跌了下去，鱼吃了。当时不叫脆肉丸，当时为什么草鱼的肉不烂的，就是这样出来的。
3: 其实蚕豆是鱼肉脆化的关键，吃了蚕豆的草鱼引发溶血反应，刺激免疫系统启动修复，倒逼肌肉组织加速生长，鱼肉紧实度直线上升，加上活水健身，脆肉换的脆弹口感就此定型。从表面上看，脆肉换和草鱼并没有太大区别，不过鱼肉色泽略深，隐约能看到细密的肌肉纤维。正是这份脱胎换骨，让脆肉丸身价翻倍，远超寻常草鱼。能育出脆肉丸，全凭天时地利人和。中山河网纵横，西江珠江之流蜿蜒流淌，送来源源不断的优质活水，适配脆肉丸生长。全年温润气候，加上世代沉淀的养殖技术，让产业红利滋养一方百姓。2022年，看好脆肉丸发展的张伟健毅然辞职，一头扎进这条鱼的创业之路。朝阳破雾，沉甸甸的捞鱼大网已然展开。捞鱼是实打实的力气活，讲究同捞同包的齐心，众人步调一致，开始通力协作。
4: 我哋啲脆肉丸从鱼苗到草鱼，再从草鱼到脆肉丸，前后经历最少2年半。我今日总共系出咗6600到6700斤鱼，条数咧就系大概系670条鱼。呢塘鱼已经钓咗43日。
3: 临近国庆，气温下降，脆肉丸的需求量飙升。
4: 因为我哋珠三角地区、广东地区咧开始系进入咗火锅嘅旺季啦。北方已经是降到10多度的温度了，都是火锅。

0: 乖。
1: 清晨从鱼塘里捕捞上岸的翠肉鲩，带着塘水的清冽气息直达餐厅。现捞现做，这般看得见的新鲜，成为食客们争相追捧的体验。老广烹鱼有门道，翠肉鲩根据不同部位烹饪方式多样。
2: 这个呢，就是我们广东的传统做法，遮遮煲啊，遮遮脆肉丸。我们呢就先将个煲烧到它热，放姜蒜粒爆香了它之后呢，就再放脆肉丸和料头，按照干逼的做法，我们将它啊遮香了，遮熟它。
1: 猛火生撅的火气是撅撅煲的要义，沿砂锅边淋一圈白酒激发香味，上桌前麻利地翻拌几下，砂锅里的脆肉鲩不断冒着热气，香飘几条街。鱼片汆烫13秒是经过无数次尝试后定下的最佳时长，浸冰水静置5分钟锁脆，配料拌匀后加小榄食用菊花瓣点睛，鲜雅交织，菊香淡淡，口感层次瞬间丰盈。最为肥美的鱼腩，油脂丰润，自然要与解腻神器咸柠檬酱搭配。蒸熟后，咸酸中和油腻，入口皮爽肉脆，鱼汁的鲜甜回甘缓缓漫开，多吃几块也不觉得腻。鱼腩翅堪称脆肉鲩的黄金部位，只需一点盐就能调出本鲜，裹蛋清，再来一层薄薄的生粉，炸至金黄色，外酥里脆，口感翻倍。鱼糜做馅的脆肉鲩春卷，肉质紧实的炒脆肉鲩鱼片，一鱼多味，总有一款能拿捏住挑剔的食客。对偏爱原味的本地人而言，紧实弹脆、久煮不烂的脆肉鲩，用来清水打边炉再合适不过了。
0: 肯系有嘢噶嘛，唔系点食啊？淡淡茂茂噶嘛，嚟一只碗，咁辛苦做，肯定要自己食啦，咁啊。3秒。嚟啦，試下今日啲魚夠唔夠脆先啦！大家最近都辛苦啦，嚟，
3: 一齊嚟，一齊嚟，一齊嚟，一齊嚟，
0: 係一齊嚟，
4: 好嚟，
0: 快啲，快！我哋慢慢浸佢，慢慢落佢，再慢慢彈佢，啊，嚟住啊，嚟嚟。
1: 所谓辛苦找钱自在食，藏着老广通透的生活智慧。这一条鱼不仅鲜活了餐桌，更撑起了生计，让踏实谋生、快意饮食的日常成为这片水土最本真的注脚。
0: 继续啦，继续啦，脆肉丸配狗肝啊，越食越香啊！嚟，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哇，正！
1: 老广的味道，稍后继续。老广的味道马上播出。食材有相逢，人情有羁绊，袅袅烟火里尽是踏实的幸福。同捞同胞的烟火与情谊，始终是广府文化中最动人、最坚韧的底色。老广的味道，稍后继续。老广的味道马上播出。
5: 九江双蒸酒，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
6: 九江双蒸酒，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
7: 九江双蒸酒，广东双蒸，世界的米香。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院长，我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报仇。今天，要么让我留在队伍里，要么我就死在你们面前。院长，是死是活，你就给一句话吧。
1: 别乱想，水凤，你快把刀放下。我宣布，杨水凤是我常有福的老婆，我们已经定了亲。等打走了小鬼子，我们就摆酒完婚。
2: 妈，我替我们连长求个情，您就别让杨水凤走了，行吗？
3: 杨水凤，把刀放下。
0: 不，
3: 放下。
0: 院长，你今天不让我留下，报仇无望，我活着也没什么意义。
1: 刀给我，把刀给我。

水凤，我理解你，我们一样都有家仇国恨，我不能剥夺你抗日复仇的权利，你留下吧。

0: 儿子，
1: 啊，
0: 你现在已经是个少尉军官了，也是个带兵的人了，以后不能再由着性子来了，知道吗？
1: 妈，放心吧，怎么说，我也是经历过几次大仗的人了，不是？怎么了，妈？
0: 儿子，你说这句话，我还真的不放心你。
2: 雪峰，我伤好了，就要回部队了。你等着，等着我回来娶你啊。
3: 有福哥，我等你，一年、两年，一辈子我都等你。
2: 用不了那么长时间，最多一两年。等我把小鬼子打跑了，我们就成亲。

0: 有福哥。
1: 哎，
0: 你要走了，能留样东西给我吗？我想你的时候，我也能看看。
1: 什么都没有啊！我没有啊！
0: 我就要这个
1: 啊！你要这个？这个不行，这个一拿就响啊！
0: 这是你立功的战利品，很有意义。
1: 那你自己注意安全。师父。

我走了。

0: 报告。
1: 进来。
2: 薛长官，据情报，冈村宁次已调任回东京了。
1: 可不是吗？
3: 调走了？
1: 冈村宁次调走了。
3: 那就是说天皇不信任他了。
1: 不应该啊，我跟他至多是个平手，还没有分出胜负呢，怎么就调走了呢？
3: 你怀念他了？
1: 对，说实话，遇上这么个对手，刚刚熟悉他就被调走了，我这心里空落落的。新任司令官是谁？
2: 原部和一郎，原部在日军中以勇将著称。
3: 这人我知道，铁能打仗的。
1: 我也知道，我知道他的弱点。
3: 是吗？
1: 哎，你再收集一下他的材料，我再仔细研究一下他。
3: 这事儿交给我。
1: 好。上次让你们查泄密的事情有进展吗？
2: 正在查，但一时还没有头绪。
1: 啊，现在大战在即，要抓紧时间查。
2: 是。
1: 对敌电台监听设立了没有？
2: 设立了，已经开始工作了。
1: 监听的范围是多大？
2: 500公里。
3: 500公里？
2: 是，这是一台美国进口的最大功率的监听设施。
1: 哦，500公里。这么说，武汉、南昌都在监听之内喽？
2: 嗯。
1: 那你们下面的任务是争取破译敌人的密码。
2: 嗯，放心吧，长官，我们已经建立了破译小组。

0: 你说日本人把汪主席招去会有什么大动作？
1: 法国的贝当政府应该让日本人看到中国也要有个政府出面和日本人签订条约，日本才能从中国战争的泥潭里拔出腿来。
2: 舍汪主席还有谁呢？
3: 好消息，好消息啊。
2: 什么好消息？
3: 日本人已经同意了发表我的和平宣言，金卫首相也配合我的宣言发表讲话。
0: 那我们的中央政府成立在即了。
3: 嗯，
4: 总算是等到这一天了。

0: 哎，冯立兄，哎哎哎，怎么了？别动，烦着呢。烦什么呀？我看看。重庆消息，高层人士都在议论背当路线。投降议和的背当路线甚嚣尘上，对我全国军民的抗战意志是一种瓦解。
1: 那个。
2: 你想说什么？
1: 哎，你还记不记得我上次跟你说过的那个小道消息？你是说过这事儿，都听见什么了？哎，薛长官，把门关上。
2: 是。
1: 我听说，重庆方面在香港正在和日本人秘密和谈。
2: 不可能！你看，
1: 我前线将士和日本人流血拼命，鬼子怎么可能和日本人暗通款曲啊？反正这事儿啊，无风不起浪，有两点可以证明，这事儿真的不是空穴来风。
2: 说说看。
1: 第一，第一次长沙会战以后，按我的估计，不出三个月。
2: 冈村宁次很可能发动第二次，但是一年多过去了，第十一军也没有任何动静。第二，汪精卫早已经投身日寇，想在上海建立一个新政府。日本人也一直扬言要维持这个汪伪新政府，可是那么长时间过去了，也没见汪精卫粉墨登场啊。
0: 你是说，这一年多的休战？
1: 是日寇在使外交手段。对，这汪精卫在上海迟迟没有到位，是日寇虚膝以待蒋委员长。
2: 哎，这可是你说的，我可不敢这么说。<笑>
1: 但是柏林兄，你不觉得这两件事情很耐人寻味吗？
0: 给我接重庆电话。你要干什么？我要当面向委员长求证。哎呀，如果这是真的，我马上挂关。哎，我前方将士流血卖命，他后方却跟日本人勾勾搭搭，这不是拿着我前方将士当猴耍吗？这样的军人，不当也罢。接电话。
1: 我不接。 我的薛长官，你能不能消消气儿？太冒失。第一啊，这是一个没有任何证据的小道消息。你这样去向委员长当面求证，我觉得不妥。第二，就算这是事实，说不定这是委员长的缓兵之计。你这么怒气冲冲的去质问委员长，这有犯上之嫌啊。所以这电话不打为。

我知道你们第十军没有一个孬种，我们整个第九战区也没有一个孬种，全体都

0: 当前最大的危机啊，是蒋汪合流，统一投降，统一反共啊。这份备忘录呢，就详细讨论了共同反共啊。
1: 恩来从重庆来电反映啊，法国的投降，被当傀儡政府的成立，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先例。国民党内的投降派已经打出了被当路线的旗号。
0: 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蒋介石坚持抗战和我们坚持抗战的基点呢，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啊。我们的基点呢，是全民抗战，发动民众，立足点放在中国自己力量的强大上。而蒋介石的基点呢，是等待国际形势突变，英美参加对日作战上。
2: 他有一个苦撑待变的理论。
1: 现在国际形势发展呢，反而向着和蒋介石希望相反的方向发展，尤其是英国妥协日本，封锁滇缅公路，这必将使蒋介石有严重的挫败感。
0: 不过在这份备忘录上，重庆代表并没有签字，这说明蒋介石还下不了投降的决心呢。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要遏制险恶的妥协和投降与分裂的逆流啊。我们要拉蒋介石一把呀，啊！为了扭转当前弥漫全国的失败情绪，八路军呢，要主动出击，打几个辉煌的大仗，以鼓舞和激励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呢。
2: 我同意。但是啊，我们要量力而行，啊，要以游击战为主。
1: 这可是一场从政治上发动的进攻，一定要搞得破釜沉舟，惊天动地。
2: 对，
0: 凡是涉及到有政治影响的关键之战啊，我们可不能有小家子气呀。
2: 对。
0: 朱总司令啊，你下命令吧。
3: 自1940年8月20日开始，八路军及105个团、20余万人的兵力，在华北、华东地区和日寇进行了大小1824次战斗。历时4个半月的百团大战的胜利，使全国军民大受鼓舞，挫败了投降逆流，在国内国际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 看了这些照片，不由人不敢愤呐。
5: 是的，今后应该让各战区注意战地摄影。
4: 魏磊先生，我还有另外的感触。3年的时间不到，八路军从30000人发展到100个团，30万人。
5: 魏佐，敌后的老百姓不愿意当亡国奴。

0: 同仇敌忾。八路军又敢于深入敌后，因此而得以发展。
1: 伟大不掉啊。
2: 伟作说什么？
0: 嗯，
1: 我是说毛泽东已经占了先，我们不能落其后。命令各战区以第十八集团军在正太、同浦、平汉各路游击之破坏行动为法则，加强敌后游击战斗，积极打击正面敌人。另外通知，我要召开军事会议。
3: 是。
0: 此次第十八集团军在华北对敌主动展开了攻击，应予嘉奖。我亦以军委会的名义通令嘉奖，以激励全国军民抗战。委座令我草拟了一份电文，请大家听一下，有无异议？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击，于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奖。
4: 第十八集团军是我国民政府管辖下的部队，这贵部二字是否用得不妥呀？
0: 国共联合抗日，这是政治现状。
1: 好了，不用再在电文上咬文嚼字了，就这么定了。倒是二位刚才提出的异议，值得我们大家深思一下。当前中国抗战的力量有两股政治实力，一当然是我国民党，二便是共产党。那么在共产党这次组织的百团大战中，诸位还看到了一些什么呢？
5: 其实中共的意图很明显，就是用枪声向全世界宣告他们是不会投降的，会坚持抗战到底。
1: 此秀说的是一针见血啊。其实共产党这次组织的百团大战还间接地告诉了我们，一旦政府议和，他们就会独立地举起抗日到底的大旗，那么全国的百姓就会和他们站在一起。
4: 伟作，我们自己应该审时度势，为了民族的最高利益做出自己的决断，不必顾及中共的态度。如果再轻言议和，这是军事上政治上双重自杀呀。
1: 因此我们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坚持抗战到底。我们一旦议和，在政治上就等于是主动地交出了领导权和发言权，那么在军事上也会分崩离析。例如像卫立煌、薛岳，他们会坚持抗战，会和共产党绑在一起。我不希望再在重庆听到背当路线的议论了。宇农，
6: 到。
1: 在我党内，在我政府内，再妄有议论背当路线者，杀无赦。
6: 是。
7: 你看人家写的。
8: 是啊。
7: 来，咱们好好参考一下。
8: 对，
7: 你看这个，
8: 写的真好，
7: 这个标题。
8: 对。
7: 我们以后写
8: 特别振奋人心。是，
9: 同志们，
10: 主任，
11: 冯主任，
9: 主任，百团大战的胜利，高不高兴啊？
12: 高兴
13: 啊！
12: 高
13: 兴啊！
9: 我怎么没有听到有人唱歌啊？啊！
7: 主任，我们正准备发一个号外，把这次百团大战的胜利好好庆祝一下。
9: 是应该好好宣传宣传。这次百团大捷啊，不但打出了中国人民抗日的信心，也叫那些整天喊着走背当路线的人从此销声匿迹了。
7: 嗯嗯。
9: 当然，最重要的是叫全世界的人民都知道，在中国，不但有国民党，还有一个坚持抗战到底的中国共产党。
8: 对，
9: 现在日本鬼子不得不对中国战场有个重新的认识，他们想政治诱降重庆政府的阴谋已经正式宣告破产了。
7: 主任，你说的太好了，我一会儿一定把这个写在号外里去。
9: 好好写。
8: 主任，收到一份电报
9: 啊。

0: 你去吧。
1: 是。
0: 你们忙。八路军石破天惊，打了一个百团大战，把华北搞得天翻地覆的。没放糖啊？
2: 延安窑洞里的朱德、毛泽东，最让人佩服之处是他们的政治远见。他们知道，在需要的时候打一场合适的仗。依我看，百团大战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它的军事意义。
0: 百团大战的胜利让重庆那些鼓吹背当路线的人把头都缩回去了。
2: 可是从军事方面来说，我不敢恭维。
0: 嗯，
2: 什么游击战了、麻雀战了，还有地雷战了、地道战了，都是小打小闹，报上那些宣传都过于夸张了。
0: 嗯，
3: 报告，薛长官，彭主任来了。
4: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方便，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学长官，
3: 彭主任，
2: 吴兄，学长官，我是给你送情报来了。这是日寇第十一军最近调度的情报。
4: 先是两个师团被撤，接着就是调防、截防、集结。我们完全可以趁他们纷乱之机，主动出击，吃掉他一部分。昨天还接到委员长电令，让我们积极打击正面阵地。我正愁找不着下手之处呢，你这个情报来的真是时候。
2: 学长官，第33师团驻扎在鄂南，104师团驻扎在南昌。学长官，不知道你准备先打哪个呀？
4: 第33师团。
5: 打33师团，消灭他一部完全有可能，但是鄂南的公路网密集，敌人的增援速度会很快，我作战部队能不能迅速撤下来，这是一个问题。
2: 据我所知，在鄂南加上敌33师团，敌人一共是两个师团，如果我们在汉通公路设下埋伏，伏击从通城撤出来的敌33师团的一部，这样他能够增援的也只有一个师团，然后我们在通城的龙门场一带再重兵设伏，这样就可以全歼敌人。
4: 74军和第十军刚刚换了苏械，正好拿来牛刀小试。
5: 如果把两个主力军都调到鄂南，万一日寇从湘北、赣西北两个方向向我发起进攻，我们该怎么办？
4: 赣北方面，第104师团正奉命北上，匆忙之中他不会向我们发起进攻。湘北方面，我们以大云山为依托，40公里的防御节节设防，应该能守住几天。为防不测，我把30集团军作为预备队随时增援他们。鄂南方向的第十军和74军一旦作战完成，

0: 马上就可以撤回湘北参战。
1: 那就下决心吧。
0: 立即召开军事会议。
1: 是。
0: 命令第十军歼灭通城北侧的敌人，然后诱使敌人进入龙门场一线。
2: 是。
0: 命令七十四军在大云山龙门场一带设伏，歼灭敢追击之敌军。
2: 是。
0: 命令二十七集团军在柏林防线层层设防，阻滞正面敌军的进攻。
2: 是。
3: 1940年秋季，第九战区主动出击，换上苏械的第十军和第七十四军大显神威，一举攻克奉新、西山、万寿宫等据点，歼灭日军3000余人，击毙日军独立混成旅旅团长藤堂高英少将。
4: 哎呀，薛岳真是一名虎将，主动出击打了一个大胜仗啊，鼓舞人心。
5: 校长说的是。
4: 玉农，立即终止在香港与日方接触，把戏该结束了。
5: 是。
4: 魏磊先生，尽快的起草一份告全国同胞书，为了纪念九一八，告诉我全国百姓，无论是关内关外还是前方后方，大家携起手来战胜暴敌，我全国军民同心协力，洗血国辱，达到抗战的神圣目的，以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
6: 宋さん、
1: 宋先生，
6: 2ヶ月泊まってた談判が今日始まりました。
1: 今天重启，我们立主将和谈地点
6: マカオで、それは情報が漏れないように
1: 消息走漏、
6: 蒋介石に対する国民の反発を避けるためです。
7: 我觉得其实贵方的考虑纯属多余呀。
8: 什么意思？
7: 你们不是一直在等待蒋委员长的答复吗？
8: 嗯，帰国が蒋委員長の返事を持ってくることを待っていた。
7: 我今天只带来了一个口信。
1: 伝えに来ました。
8: 有効的な答えか？
1: 只要有和平的诚意。
7: 蒋委员长说，
9: 蒋委员长は
7: 日本政府、
9: 日本政府が
7: 不可信。
9: 信じられないと。
6: 我が大日本帝国が信用を重んじる国だ。
1: 大日本帝国一向以诚信立国。
7: 自民国16年。日本出兵阻挠我国民军北伐，至今天起，日本哪一次与我国签约不是墨迹未干就撕毁协议，开始新一轮侵略行动？否则怎么会有今日的中日战争？你们平时口口声声喊着诚信，事实上日本才是人类历史上最不讲诚信的国家。
6: 我が大日本帝国を敵に回したらどうなるか分かってるのか？
1: 你想过后果没有？
7: 这是血的历史教训，每个中国人都一日不敢或忘。
6: 我が大日本帝国の平和の上位を無にすれば、
1: 大日本帝
6: 国必ず壊滅的に打撃だ。
1: 将遭到钢铁的惩罚。
7: 一面高呼宣称和平诚信，一面飞机狂轰滥炸重庆，请问？这就是日本国的诚信吗？
6: 今より100倍以上の打撃を貴様に与えてやるぞ。
1: 在咱们的头上。
7: 不过是失败前的最后一跳，铃木先生，免了吧。
9: 菊桑，もう結構だ。
7: 我们还是在战场上分胜负吧。
9: 戦場で決着をつけましょう。
7: 我代表中国最高当局，现在正式通知你们，从现在起，
9: 以降は
7: 中日两国终止接触。
9: 拒否する。
8: このことは後悔します。
1: 今天做出的决定，后悔的。
7: 谁会后悔？
9: 後悔するかは。
7: 这很难说。
9: 神の御座。
7: 对不起各位，告辞了。
9: すまないがこれで失礼する。
8: 等等，全くもって理解できん。協議の内容を公に。

0: にしても良いのかね。
1: 君
0: たちは、重慶の政府は、
1: 詹
0: 院長は、その意図は、
1: 分
0: からぬわけではあるまいに。
1: 我会不清楚吧。
2: 我嘛，不过是军统一个小小的人物。这段时间跟各位玩了一个小小的把戏，至于披露嘛，又何关我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的形象呢？
3: 哎，就是什么？
4: 宋院长的印子给
1: 你，宋院长的印金送
2: 给他们看看。看清楚，真正的宋子良先生此刻正在美国接受罗斯福总统的接见呢，而本人不过是军统香港站的一个小小的站长。
4: 什么？
2: 我奉劝各位，无论是香港还是澳门，也是我中国的土地。走。

0: 这土八路这么一折腾，舆论又开始完全转向了。本来法国投降的时候，上海租界就有报刊杂志发表评论，讨论贝当路线。当时就有人提出中国应该效仿法国，现在又一边倒，高喊抗战到底。要我看呢，是日本人自己搭台。 脑子不知道是怎么想的，三月底就宣布成立南京中央政府，可是，一晃半年多过去了，一直不确定政府首脑，鸟无头不飞呀。弄得到现在，内阁都无法组成。本来趁法国投降之际，中央政府和日本政府签立合约，形势或许就能一变。日本人就是虚席以待老蒋。
1: 行了，诸位，就别发牢骚了。和日本人打交道，本来就是与虎谋皮，需要大智大勇，才能实现我们的和平目标。
2: 贡博，你怎么才来？
3: 从东京来了一位日本友人，我们谈了一会儿，所以来晚了。
2: 有什么消息？
4: 好消息，日本和重庆的勾勾搭搭终止了。
5: 哼，撞了南墙才知道回头。
6: 王主席，金井将军。
4: 王先生，杜葛万众，要接种。王先生出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
6: 为中日亲善效力，深感荣幸。南京政府首先要和贝丹战和一样，保证中国派遣军的一切费用，
7: 自当竭尽所能。报告，
8: 进来。
7: 吕云泽，是，
8: 过来，欢迎，
7: 长官。
8: 把你从戴笠手上借过来，知道干什么吗？
7: 知道，为长官司令部清查内鬼，卑职一定尽力而为。
8: 好，准备怎么入手啊？
7: 报告长官，卑职还没有履行头绪。
8: 嗯，坐。
7: 是。
8: 你看，一个是越南运武器泄密，一个是鄂南打伏击泄密。
7: 长官的意思是，两者相连，都是泄密。
8: 对，日寇的第33师团到了山口。

0: 突然返回了。这一定是司令部的内鬼向他们泄露了我军的埋伏地点。你把这两件事情并案侦查，不就可以缩小范围了吗？
1: 是。据我了解，知道这两个案子的是不相同的部门，并案侦查我可以把力量花在重叠制造这两个案子的部门身上。
0: 对，你的首要任务就是挖出内鬼，另外一个任务是侦查敌情。据我了解，原部何一郎是一介武夫，他一直耿耿于怀，要报恶男的一箭之仇，所以你要密切关注当前敌人的动向。
1: 是。
2: 我各大战区和日寇犬牙交错，今天日寇已无集结重兵，如同进犯大武汉一样，对我发动大规模的进攻，而我军也因为装备落后，没有能力去收复日寇占领的大城市。也就是说，现在中日战争已经进入了相持阶段，但我军遵照委座积极打击正面之敌的命令，各大战区都向敌人发起了进攻，尤其第九战区作战最力，取得了鄂南大捷。
3: 先生，坐下吧。我要再次的强调，我们就是要让中国的抗战达到与世界战争同时结束的目的。在欧战没有结束，世界问题尚没有解决之前，我们要急于求成，与日本求和议和，那就等于是自取其辱，自取灭亡。一昌一师啊，我们的第五、第六战区只能处于防御地位。现在华中重镇只有长沙还握在我们手中，退可以依据山岳河流与敌人周旋，进可以直逼敌人的要害，南昌、岳阳、宜昌。
0: 报告委座，之下刚刚接到战报，数月来赣北方面采用游击战术，已歼敌数千。
3: 好，很好，应该予以嘉奖。柏林啊，敌人也清楚长沙一地关系到中日实力消长，必定会派重兵来侵犯呢、啊、你必须要做好应对日寇随时来偷袭的准备。
0: 是，委座，之下不敢懈怠。

0: 君の名は何と呼ぶんだね。
1: 和江一郎。
0: 一郎君、しっかりと勉強してお父さんのような立派な軍人になりなさい。
1: はい。

これはね、百戦百勝のお守りです。つけていれば、たまにも当たりません。ほら、母さんに見せて。

0: 我々の勝ちだ。
1: 司令官はそこまでお読みとは、これは正気愛です。
0: 大事なのは敵の動向をつかむことだ。各所に情報収集させろ。
1: はい。
2: 报告。
3: 进来。
4: 长官，日军调集了两个师团，一个混成旅团，屯兵于赣北前沿，其中有其最精锐的第六师团，并计划兵分三路进攻上高地区。
3: 情报可靠吗？
4: 二月间，我空军在广东的中山县击落了日本海军大将大角岑生的座机，缴获了机密文件数十件，其中就有日军的密码。我们用日寇的密码破译了日本指挥部发往各部队的电码，所以情报绝对准确。
3: 我们破获了日本人的密码。
4: 是。
3: 这可是件大好事啊，一定要保密。
4: 卑职明白。
3: 那日本人在长沙谍报组的密码也能破译？
4: 是。只是我们一时还没能锁定日特的发报地点，但是我们正在逐渐的缩小范围。
3: 那是不是可以通过破译日特之间的密码往来，揪出藏在司令部的内鬼？
4: 我们正在这样做，而且秘密排查人员正在逐渐缩小。
3: 把破获的日本电报送到这儿来。
4: 是。
5: 据可靠情报，日寇集结了两个师团加一个混成旅团，共65000人，兵分三路向我军进攻。北路自安邑、武宁直取奉新，南路渡过锦江，迂回包抄我军背后，中路直取高安、上高等地，企图围歼我上高的第19集团军。
3: 集中优势兵力，全歼深入推进之敌，是我们这一次的战役设想。这次战役设想完全基于这样一个判断，即以现今我74军之强，完全可以粉碎敌人一个师团的进攻。待日军疲惫，我们再加上一个军围歼该敌。
6: 那还有两股敌军呢？
3: 利用山地地形层层设防，阻止敌人的进攻。为防止敌人突破防线，妨碍我军全歼深入推进之敌，我把第10军作为预备队使用，看战场形势随时投入战斗。诸位还有什么异议吗？
7: 没有，
8: 没有，
7: 没有，
8: 没有，
7: 没有。
3: 李觉，
9: 走。
3: 你们70军驻守奉新一线，阻止北路敌人的进攻。
9: 是。
3: 刘德全，
9: 走。
3: 命令你部在锦江一线设防，阻击南路北进之敌。
9: 是。
3: 王永武，
10: 走。
3: 命令你们74军守住高安、上高一线，粉碎日寇第11军的进攻，然后在友军的配合下围歼此敌。
9: 是。
3: 王军长，这次战役设想能否实现，关键就看你们74军打得如何。我相信你们会无愧于虎贲军的称号。
11: 请薛长官放心，属下定让日寇有来无回。
3: 啊，夏楚中，
12: 到。
3: 你们79军运动于74军两翼，待敌进攻以后立即向敌人的两翼进行包抄，绕到他们的背后，然后和友军一起合力围歼该敌。
9: 是。
3: 李玉堂，
12: 到。
3: 你们第10军立即急行军赶到上高地区。
12: 是。
3: 杨森，
13: 到。
3: 你们27集团军守住了大云山的柏林防线，阻止敌人北路的进攻。

0: 王林基到，你们三十集团军驻守龙门场通城一线，粉碎敌人的袭扰。
1: 是。
0: 我还要提醒诸位注意防

0: 秀都能秀到，马上就要打仗了。
1: 打仗啊，打仗！人类什么时候能停止这种相互杀戮的时代啊？
0: 这可不像是从一名军人嘴里说出的话呀。
1: 军人怎么了？军人也是人呀，是人都想过和平安逸的生活。
0: 这倒也是，说到底想打仗的不是你们这些军人，而是那些身居高位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发动战争互相杀戮，其目的就是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地位。可是在战场上牺牲的都是些无辜的生命。
1: 说实话，中国要是听从了汪精卫的话，也许早就结束这场残酷的杀戮了。
0: 你说的是真心话？
1: 傻妹妹，我当着你的面能说假话吗？

0: 你怎么了？姐姐，既然你这么真心待我，我也不想给你隐瞒身份了。
1: 身份？
0: 对，我是一个向往和平的人。我参加了汪主席的和平运动。你不会对我开枪的。
1: 出去。
0: 去哪儿？
1: 军机处。
0: 你不怕连累自己吗？
1: 不怕，我只是交友不慎，说清楚就是了。但是你生命不保。
0: 哼，如果我活不成的话，恐怕你也休想活。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实话告诉你吧，我不但是汪主席的信徒，我还是日本松机关的谍报人员。
1: 好啊，那我立了大功了。
0: 你早就立功了，不过不是为你们国军，而是为皇军立了功。
1: 你胡说。
0: 长官司令部派人去河内押运苏联援华军需的情报是谁告诉我的？第74军在龙门场一线设伏又是谁泄露的？就凭这两个情报，你还想有活路吗？
1: 好，既然是这样，你也别想活着从这间屋子出去。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咱们班的特务，
6: 成绩怎么样了？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0: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既然是这样，你也别想活着从这间屋子出去。你想杀人灭口，对不起明月，我别无选择。
2: 不，你有更明智的选择，就是跟我们合作。
1: 不可能，我不可能当日寇的帮凶。哎，可是你不能不为你父母想想啊。
2: 对，我有一张你家人的照片，忘了给你看了。
1: 你们对他们做什么了？啊，姐姐，你误会了。来，来坐。柯老先生跟我们合作得很好，你弟弟也将出任南京政府的要职，他们希望你能够弃暗投明，早日跟家人团聚。
0: 不可能，我不可能那么做。
1: 你要是不跟我们合作的话，我就不能保证你家人的安全了。

薛岳将分兵三路抵抗我军，北路70军，南路49军，中路74军，加79军。

0: 处长，马上破译。处长，这需要点时间。不管多少时间，我都在这儿等。
1: 是。

0: 抑え込める。第六師団が来るのを待ち、二つの軍の力で重慶軍を叩き潰す。孫賓曰く、天地の馬というやつだ。
1: 大战在即，我们准备呢派一个工作组到赣北去，任务很明确，就是组织动员各村各镇还有各庄的抗日后援会，包括农民自卫队，做好支援前线的准备工作。这个组长就由你来担任。
2: 是。
1: 行，去准备工作吧。
2: 主任，
1: 嗯，
2: 我有重要的事情向您汇报。
1: 什么事儿？
2: 是有关陈明运的事儿。经过我的秘密侦查跟踪，我发现他老是夜里到一个叫宜春茶楼的地方。
1: 陈明运。最近薛岳的司令部里面的确出了很多泄密的事件，没准还真的跟这个陈明运有关。但是陈明运这个人呢，身份很特殊，他是中央社的记者，这件事情呢关系到两党的关系，你不能仅凭怀疑就草率行事，明白吗？搞不好要惹起政治风波的。
2: 那我们下面该怎么办呀？
1: 嗯，等你从赣北回来再说，想办法继续监视他。但是要记住，一定要抓到真凭实据。
2: 嗯，
1: 只有这样，我才能向长官司令部汇报。
2: 好，我明白了，主任。
1: 去吧。
2: 是。
3: 突破了我七十军的奉先防线，正在向上高推进。
4: 七十军的防线那么容易就被突破了？
3: 他们打得已经很顽强了，日寇步炮协同，陆空一体，非常凶猛。
4: 北路进攻的不是敌人的第三十三师团吗？他们有这么强的战斗力？
5: 报告。
4: 进来，
6: 薛长官，参谋长，日军调整了兵力调动，北路进攻改由稻田四郎的第六师团，第三十三师团改由中路进攻。
4: 原部何一郎怎么突然做出这种调整？
6: 只有一种可能，我军的兵力调动情况情报泄密。
3: 泄密？
4: 又泄密了？
6: 我们刚刚破译了敌特的密电，上面的内容正是我军的兵力调动情况。

0: 该就是说内鬼是在我们司令部里。
1: 内鬼居然钻进了我们的司令部里，马上查出来，枪毙他。
2: 原部和一郎在获得了我军事部署之后，调动他最精锐的部队来对付我最弱的部队，企图击溃我一路之后合击我最精锐的74军。
0: 薛长官，还有情报，我们破译敌特的密电得知，由于日第60师团推进太快，但随军辎重还在奉新。
2: 这是个转败为胜的机会，
0: 那我们就打掉他的辎重部队，给他来个釜底抽薪。
2: 你们情报处继续监视敌人的动向，有什么新情况马上来报告。
3: 是。
2: 李玉堂的第10军现在在什么位置？
0: 在上高休整待命。
2: 让他们立即赶到北路去，接替第70军的防务，同时派出一支强有力的部队去袭击敌第6师团的辎重。
0: 好。

0: 你得亲自到电讯处去，给第十军的电令，除留一个报务员之外，其余的人全部撤到门外。你要亲自监看着电文的发出。
1: 你怀疑内鬼在电讯室？
0: 内鬼只可能在三个部门：情报处、电讯室、后勤处。
1: 嗯。
0: 第十军的调动，关系到整个战局的成败，所以不得不小心。
1: 是。
2: 参谋长。
1: 你留下。其他人把手里的工作都放下，到门外等着。柯主任，请您也出去。
2: 我？
1: 对，请您也出去。

0: 吧。
1: 命令你团突进凤新，于半途截下敌人的第六师团的，自重撤退。
2: 卑职明白。
1: 这次任务很艰巨啊，因为事先我们无法侦查到敌人的辎重部队有多少兵力，很可能是有一个辎重连队，但是你们团不管敌人有多少兵力，一定要把他拦截下来。
2: 我们团今非昔比，就兵力而言相当于桥本的一个连队，再说他们的辎重部队又不是作战部队，请您放心。
3: 你可别掉以轻心啊，我们的对手可是敌军的精锐，号称所向无敌的第六师团。
2: 就是在南京杀死咱们30万同胞的第六师团？
3: 对，就是他。
1: 打掉这个辎重部队就是敲掉他的牙。
2: 请军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我走了。
4: 马元
5: 到，
2: 你带一个侦察班到凤新去，给我查的小鬼子第34师团，他的辎重大队有多少辆载重卡车，护送有多少兵力，走的是哪条路线。
5: 是。
2: 还有你。
5: 报告。
2: 来，
5: 团长，他要见你。
6: 李团长。
2: 你是？
6: 我叫向立群，是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彭主任派我来给你们送情报的。是关于鬼子第六师团辎重车队的情报。
2: 说说。
6: 我们主任一早就派我们在这一带伪装侦查，搜集情报，看见部队过来，彭主任判断你们一定是冲着辎重车队来的，就派我来向你们通报敌情来了。
2: 小鬼子走的是哪条路线？
6: 说一百不如看一眼。李团长，我想先带你去实地看一看。
2: 这不错呀，适合打伏击。
6: 这是一个打伏击的好地形，在兵法里边叫绝地。不过唯一的缺点就是纵深太浅，部队不能发起大规模的进攻。
2: 八路军的弟兄替咱们在这埋伏侦察好几天了，下面请咱们八路军通讯处的
6: 向立群
2: 啊，向先生给咱们讲一讲他们侦察的情况。
6: 据我们这几天的侦察，鬼子的指挥官是松冈大佐，载重大卡车有40辆，每辆车上有正副2名驾驶，护送的兵力有步兵1个大队，炮兵1个中队，坦克4辆，和工兵1个中队。
2: 来，我布置下任务。一营啊，你们的位置就在山沟的沟口，我给你们4个直炮。2营和3营各派出1个连，在1营的后边组织成2道防线。你们的主力在2个制高点上，小鬼子进来就给我打趴下。机炮营在树林的东侧，你们的任务就是打小鬼子的炮兵，看准时机，听我口令。这回小鬼子的优势就是他们有坦克。

0: 咱们要是想不让小鬼子一辆车过去，那就得给我想办法，给我想招。我要求每个连都给我构建防御工事。小鬼子车辆明天下午从奉贤出发，咱们还有一天半的时间，这儿是必经之路。再有一点就是，大家一定不要轻敌。这支队伍。 是在南京屠杀了咱们30多万手无寸铁老百姓的那支日军，家恨国耻啊！咱们要是打不赢这仗，就没脸见父老乡亲们了。消灭小鬼子，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分组行动。
2: 是。
0: 走。
3: 哎，李团长，
0: 肖先生，谢谢啊！带向先生回团里休息。
3: 是。
1: 好嘞。
0: 好，好，好，去吧。
3: 肖先生，这边。
0: 李团长再见。团长，这一仗啊，你让我打头阵吧。你想立功啊？
3: 是啊。
0: 想立功就是想当英雄啊？为什么？
3: 水风跟我说了，只要我立了功，我回去就能跟他成亲呢。
0: 那么多人都想当英雄。 凭什么让你当英雄？
3: 水风在南京被糟蹋了，他父母为了给他报仇，也死在了小鬼子的枪口下。我要杀鬼子，你就让我去吧，你就让我打头阵吧，团长。
0: 兄弟，你嫂子也是被小鬼子的炮火炸死的。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好，这个英雄我让你当，但是你得给我好好干。
3: 谢谢团长。

0: 哎，都别跟枪！这是小鬼子火力侦察，听我命令啊！新规再开，
1: 嗨。

0: 命令常有福发起进攻。
1: 是。
2: 打！给我狠狠地打！
3: 白上，把骑兵射掉。
4: 我还要赢了。

要等小鬼的坦克了，指示炮，指示炮。

0: 有一队日军沿着山路冲我们过来了，鬼子来了，准备转移，快，快，快，快，快，快，快点，马上给你组织好，来来来，近点来，小心点，快点，好，谢谢，快快快，跟紧，快快快，快走，快快点跟上，快呀，快走，快点，快点，再来一个，再见，快，快转移了，快点，马前走，快跟上，速度快点。
1: 日本人往那边走，快！快！水凤，那你呢？你们快走啊！走！你们干什么？
2: 班长！

来不及了，赶快走，快点，快走。

0: 前去，快点。
1: 妈，妈，
0: 儿子，儿子，
1: 妈，您没事吧？
0: 没事，没事。
1: 啊，哦，这是我们李团长，这是我妈周院长。
2: 周院长你好。
0: 李团长你好。
2: 妈妈也老提起你。你有个好儿子，在部队成长得非常快，当年还救过我的命。
1: 团长，
0: 李团长，如果他不听话的话，你尽管打他骂他。
2: 哎，
0: 哦，对了，李团长，你们来的可真及时啊。
2: 是，我们听说野战医院在这儿，我们就转过来看一眼。第一，看看伤病员；第二，通知一下杨水凤。常永福是个真正的英雄，他战斗到最后牺牲了。
0: 刚刚就在日本鬼子突袭我们野战医院的时候，杨水凤为了掩护我们，他和鬼子同归于尽了。
2: 知道了，他们两个人都是好样的。马云，
3: 到，
2: 陪你妈说两句话。
3: 是，
2: 我在那边等你。
3: 是。
1: 团长，团长，小鬼子增援部队来了，让他们赶紧转移吧。
0: 儿子，
2: 周院长，小鬼子增援部队来了，你带你的队伍赶快转移，我们掩护你们。
0: 好。
2: 您多保重。
0: 好。
2: 王源归队。
3: 是。
1: 妈，您一定要当心点。
0: 好的，快走，儿子。

勝手に動くな。静かにのか。静かに。

日寇全面溃退，上高战役我军大获全胜。太好了！上高会战历时17天，在薛岳后退决战的战术思想指导下，大败日寇。这是中日开战以来两军伤亡人数最为相近的一次战役。

0: 来，干，来，干，干，来，来，来，干！哎，遗憾呐，这次没全歼第33师团，遗憾。
1: 谢长官，知足吧，这已经是很大的胜利了。
2: 是啊，这次第9战区的胜利，不仅鼓舞了全国民众和全军的将士。 而且我在这个我们的三乡抗战报上特意写了篇文章，主要写咱们这个薛长官神奇之勇，还有国军将士顽强的精神，我是大力的推崇啊！来来来来来，
0: 为他那篇文章，
2: 哎别，为薛将军啊，来，
0: 我没看，他看了，
1: 我看了，写得好，写得好。
2: 晚上，薛长官，我有一事要请教啊。
1: 你说，这次上高战役，你用的是不是反八字阵？你跟他说的？没有啊。你接着说。行，那我就献丑了。这反八字阵的要诀啊，主要就是后退决战，争取外溢，讲的就是诱敌深入，将其孤立。 然后用主力部队，凭险坚守，耗尽敌人的锐气，最后集中兵力将其围歼消灭。说得好，
2: 有点战术修养。<笑>为这个也得干一杯。
1: 哎，给将军马上啊！哎，不行不行不行，我真不能再喝了，再喝我就醉了。
0: 彭主任，
1: 啊，
0: 我们今天喝的是什么酒？
1: 什么酒？
0: 好好想想，使劲想。来，过来，给我倒满吧。什么酒？哼，什么酒？什么酒？这顿酒也得喝，这是庆功酒。来来来，这次上高战役之所以能够大捷。 你有不可磨灭的功劳。
1: 有我什么功劳啊？
0: 我74军能够顽强地守住防御阵地，他们用的全是苏械。他们的苏械哪儿来的？哎，是彭主任从河内辗转运到我们第9战区的。<笑>
1: 不提了，不提了。
0: 所以功劳大大的。<笑>彭主任啊。 说实话，在你的武器没有运到之前，我们是提心吊胆的呀。但是。

0: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你把武器运来了，我们就是朋友。
1: 对，我们是朋友。薛长官，冲你这句话，我得敬你一杯。过来，给我倒酒。
2: 是。
0: 孔主任的酒品不错呀。
1: 那当然，来来。薛将军，就为你那句话。
0: 说。
1: 我得站着喝，喝完了我就得告辞了。来。行了，薛长官，我必须得告辞了。你们二位慢慢喝。
0: 你哪儿去啊？
1: 我得回去啊。
0: 何副官，通知警卫营，看住了大门，谁也不许出去。
1: 哎，薛长官，这绝对不可以啊！
3: 马上就去。
2: 是，
0: 快去。我看你往哪儿走。
1: 好好，坐下，坐好。我今天哪儿也不去了。
4: 报告。
0: 进来。
4: 薛长官，参谋长，电报。
5: 知道了。
4: 是。
0: 柯立军。
4: 到。
0: 参谋长，拿个酒杯。
5: 哦。
0: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八路军驻湘通信处的彭主任。
1: 啊，你好。
4: 彭主任好。
1: 彭中华。
4: 你好。
0: 别看他没军衔，级别不低。所以你得敬他一杯。
1: 哎。别敬我呀，我真的不能再喝了，我再喝就醉了，真的。
0: 彭主任，这合适吗？
6: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及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百家姓泡茶杯免费领，免费领了！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免费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免费领，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7: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8: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9: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零下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9: 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两三百，

0: 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1: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2: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节目期间，厂家直送100个免费体验名额，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免费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本次活动没有任何捆绑消费，更不需要你花冤枉钱，扫码就能免费领，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百家姓泡茶杯免费领，免费领了！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免费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免费领，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姓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5: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4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200-300，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1: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2: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节目期间，厂家直送100个免费。

0: 体验名额。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免费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本次活动没有任何捆绑消费，更不需要你花冤枉钱，扫码就能免费领。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两三百，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甜。
1: 求婚专用旺旺雪饼，
2: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0: 喜事，我当爸爸了。
1: 旺仔牛奶糖，
2: 我家有喜事，
3: 我们结婚了，
4: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5: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6: 我家有喜事，
7: 今天我生日，
8: 旺仔牛奶糖。
1: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所以，你得敬他一杯。
16: 哎，别敬我呀，我真的不能再喝了，我再喝就醉了。真的。
15: 冯主任，这合适吗？
17: 幸会，彭主任。
16: 谢谢。

0: 我就再喝一杯。
1: 谢谢主任。
0: 好，谢谢谢谢。
2: 王主任，这位柯丽娟是我们机要室的主任。这么漂亮的女士都敬你两杯了，你是不是也得回敬一杯啊？
0: 薛长官，你不用再说了，我明白了。这杯酒我要是不喝呢，那的确是不太合适。来吧，我今天啊不醉不归了，来，我敬你。
1: 谢谢主任。啊，
2: 好，彭中华有点酒品啊。柯丽娟，谢谢。
1: 不客气，薛长官。
2: 彭主任，人家都走远了。
0: 见笑见笑，没想到啊，你们第九战区还有这么漂亮的女长官啊！
2: 这什么话呀？
3: 我们这儿多的是。
2: 来喝酒，
3: 来，彭主任，
0: 来来来，喝酒喝酒啊！
3: 为第九战区，
0: 好，为第九战区，
2: 为第九战区，
0: 干杯
3: 干杯。

0: 怎么了，绵玉？今天我去送电报，正好碰上薛长官他们在喝庆功酒，我觉得他们好像发现了什么，心里特别紧张。你暴露了？没有，但是我觉得他们已经开始怀疑我了。
1: 他们怎么会怀疑你呢？不会是你多心了吧？
0: 不是，那天吴参谋长亲自到电讯室发一封电报，按理说我是主任，应该由我来发的，结果他却命令所有人都出去，随后只留下一个发报员。这件事就说明他们已经开始怀疑我了。
1: 大姐，你别担心，现在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蒋介石的政府坚持不了多久了，等重庆一垮台你就安全了啊。
0: 等不到那天了，明玉。
1: 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大姐相信我啊。不会的，不会的。大姐相信我啊。
2: 明社長、鋼のような意志で突撃するのだ。ほら、この腰抜けがおつけつけやがって。ほら、ほら。そうだ、入隊した時に陛下に誓ったの忘れたか。
3: 国のためだ。何を恐れて。
2: 貴様この野郎、戦場で泣いただと。ほら、ほら、ほら。
4: おじさん、天皇陛下の東亜戦線はシナ人民を基地米から解放するんでしょ。なんで僕ら家焼いたり殺したりするんですか。
5: お前は子供だ、話すな、考えるな。でも戦争は敵をやらなければお前が殺されるんだ。

0: 全軍南宋に帰陣しました。第六師団に大事がなかったことは幸いでした。
1: 青木君。
0: はい。
1: 私は岡村将軍に顔向けができん。
0: 将軍殿、早まってはなりません。敗戦は陛下を常、失敗は成功の母。
2: 薛长官，
3: 看过委员长的嘉奖令吗？
2: 看过了。
3: 说上高会战是抗战以来最精彩之作战。
2: 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这是我拟了一份褒奖单位的名单。
3: 嗯。王耀武、李玉堂都有。
2: 嗯。
3: 哎。
2: 嗯。
3: 怎么没有李云泽呀？
2: 李云泽也要嘉奖吗？
3: 那当然。他提供了准确的日军情报，应该是首功啊。哎。
2: 嗯。
3: 昨天的庆功酒喝大了。我没说什么出格的话吧？
2: 说了，啊，当然，大家都知道你的酒品不好，没人当真的啊。
3: 回来，我说什么了？
2: 你还不是保定军校那套吗？那个，坦克啦，飞机啦，
3: 哦，
2: 女人大队啦，
3: 哦，庸俗。
2: 你说的这是？
3: 胡说。
4: 报告，
3: 进来。
4: 薛长官，参谋长，
2: 嗯，
4: 原部何一郎被撤职了，青木重成也受到了降职处分，
3: 这也应该庆祝一下。
2: 再喝点。
3: 不，酒不能喝了。
2: 好，嗯，
3: 你抓紧时间收集日后新任第十一军司令官和参谋长的一切情报，向我汇报。
4: 是。
3: 今天咱们怎么庆祝一下？
2: 当地商会送来一坛老酒。
3: 不，酒不能喝了。吴师，
2: 够年份的。
3: 什么酒？
2: 浏阳河小曲。
3: 浏阳河小曲？
2: 嗯。
3: 不行，就不能喝了。今天早上起来我就直后悔。多少年了？
2: 100年。
3: 100年呢？
2: 嗯。
3: 那是清朝年间的。
2: 那当然。
3: 那长城。
2: 对，长城。

0: 青木君、長江でこのように惨敗するとは思わなかったよ。
1: 現在

0: 大姐，又有什么心事吗？
1: 算了，不说了。既然已经在一条船上，我也不会抱怨你。更何况，我也认为只有和平才能救中国。只是看不惯司令部人的一些做法，因为一点小小的胜利就沾沾自喜，忽然忘了自己已经丢了大半个中国。
0: 司令部里又有新闻了？
1: 对啊，上高胜利今天宣布了褒奖名单，过几天还要开庆功大会。
0: 哪些单位受到了嘉奖？
1: 第74军、第10军的358团。哦，对了，还有个情报处长，叫吕云泽。
0: 一个情报处长都受到了嘉奖。
1: 薛岳说，这次上高胜利，情报处当立头功。
0: 难道他截获了我们什么情报吗？
1: 具体的我也说不清楚，但是我知道第9战区新调来这个情报处长，他是军统带立身边的人，而且是一个侦听方面的高手。

0: 哦，对了，他还带了一套德国产的侦听设备，那他一定是侦听到了我们的电波，不是没有可能。怪不得上高之战皇军吃了大亏。薛岳说，这次上高胜利都是因为第七十四军和第十军换了苏谢，据说火力超过日军。
1: 啊？这么重要的情报，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
0: 我也是听了两个主力军要求补给的电文才知道的。

0: 松机关来了密令，所以约你见面，当面向你转达。
1: 我想到了，上高惨败，会有一番补救措施。
0: 军司令部认为，此次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敌情不明。
1: 我知道原因了。
0: 什么原因？
1: 第74军和第10军都换装苏械，火力不在皇军之下。
0: 苏联援华军火不是在滇越线上让中野特工队都给炸了吗？
1: 我说的是刚获悉的情报。
0: 第二个原因，对我军的部署仿佛是了如指掌，布置很有针对性，命令我们务必要查清楚。
1: 我也觉得奇怪呢，这次第9战区新添了一套德国造的侦听设备。走吧。

0: 有谁等到
1: 小姐，小姐，您几位啊？
2: 哦，我约了朋友喝茶的。
1: 哦，那您是坐散座还是坐包厢啊？
2: 这样吧，您先给我来壶茶，我等等我朋友。
1: 好嘞，您请坐，您先坐着。
0: 好一些啊，我傻老子再聪明嘛，他有每一套菜谱一点讲得清呢。我三女婿就接着讲了，我这鸡呀、啊、是含阴的意思，鸡就是吉利，大吉大利。我鹅，第二道菜的鹅，那表示春节到了，春天就快来了，我是要迎接春天的意思。苏东坡诗里面，
1: 您的茶来了，
0: 叫做“走外道法炼三支”。
1: 好嘞，你慢用。
2: 哎，老板，想问您一下，您这儿除了一楼的散座和包厢，还有？

0: 有别的插座吗？
1: 啊，没有了，没有了。哎，你用茶。你用茶。
2: 我谁都晓得啊，跟这鱼嘛，那当然就是年年有余喽。
1: 好，
2: 晓得。
1: 你慢用。
0: 谢谢啊。
2: 跟这马云还指着跟这鱼，跟这脖子的鱼，我还要两条嘞。过年年有余，我要两条鱼嘞。
3: 那个女人我在路上碰到过
1: 啊，
3: 她不会是跟踪我到这儿来的吧？
1: 女人跟踪？不会吧？啊，
3: 你看看。派人跟着她，查清她的底细。
1: 不用，这个人我认识，他是三湘抗战报的一名记者，常抛头露面。
3: 常抛头露面的一个记者，按理说是不会赶盯梢的狗呢。不过小心无大错，通知咱们的人留意他是否经常在茶馆附近出现。
1: 是，我马上通知下去。

0: における最強の二国軍ですね。ならばまずこの二国軍を潰すことから始めます。
1: はい。
2: 主任。彭主任，我今天又有一个新发现。
3: 你又发现什么了？说说看。
2: 我看见那个陈明运和一个人鬼鬼祟祟的，好像在那儿接头呢。然后我紧跟着那个陌生人啊，结果发现那个人竟然有反侦察能力。
3: 那你接着跟到哪儿去了？
2: 又是那个宜春茶楼。
3: 你进去了？
2: 我紧跟着就进去了，几乎找遍了整个茶楼都不见他人影。我怀疑那个宜春茶楼里面有暗室。
3: 你太莽撞了，你这么冒冒失失地跟进去，还东找西找的，你不但暴露了你自己，把你自己陷入危险之中，更严重的是你很有可能打草惊蛇呀。
2: 哦，
3: 李辉啊，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是仅仅我们在怀疑陈明运、柯丽娟是有问题的，但是我们没有证据。你不要忘了，现在薛岳本身对我们就存有戒心，这个柯丽娟又是他的机要室主任，我们拿不出确凿的证据就指控他们是特务，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而且薛岳也不会相信的，明白吗？以后呢，你不要再轻易去那个宜春茶楼了，这条线索交给向立群。就行了。
2: 哦，那我知道了。
3: 好了，没事啊，去休息吧。
2: 那我去了，主任。
3: 去吧。

0: 监听到了长沙电台收报，已经破译。
1: 什么内容？
0: 根据呼号与频率，发报人是松机关，收报人是长沙日特谍报组，内容是雄鹰不日光临。
1: 雄鹰？这是什么？
0: 是

0: 敌机就要来轰炸了。
1: 你马上把最近长沙日特的收发报内容找出来。
0: 好。最近长沙日特发给松机关的内容是，我第十军第七十四军已换装苏械。松机关发出的指令是进一步搜集换装苏械的配置。
1: 雄鹰指的是敌特侦察队，其任务就是搜集我第十军七十四军的武器装备，继续监听。
0: 是。
2: 我挺军辛苦了，你身居虎穴，还跌获重大情报，累建功勋，真是可敬可敬。
3: 中野君过奖了，我是中日诚惶诚恐。上高会战前，我发出了关于军事部署的情报，参战部队中没有第十军，结果迎头挡住第六师团进攻的恰恰是这个第十军。
2: 波田君，请不必自责，你提供的情报已经非常准确了。这战场上临时兵变，不是我们身为间谍的人所能预料的。这次来，我是奉松井机关长之命，特来侦查第十军、第七十四军的武器装备。
3: 我也接到了同样的指令，可是戒备森严，很难进入第十军和第七十四军。
2: 上高会战，我们大日本皇军的伤亡惨重，这
3: 第十军
2: 的伤亡也不会小吧？
3: 那是自然，伤兵医院里住满了伤兵，为数不少的正是第十军和第七十四军的兵。
2: 医院在哪儿？
3: 在长沙北门。

0: 冷妹子，我的腿痊愈了吧？
1: 痊愈了，你的病情已经基本稳定了。
0: 我能上战场打仗了吗？
1: 能，一定能。
0: 啊，好，谢谢。
2: 大哥，听你这口音，你是湘潭人？
0: 你是？
2: 我也是湘潭人，城北李家村的。
0: 哦，那你说的一口好国语啊，完全听不出湘潭口音。
2: 哎，大哥，我扶您过来。
0: 哎，好。
2: 哎，我呀，打小跟我爹到北边念了几年书，都快成背垮子了。大哥，是这个？
0: 啊，对对。
2: 大哥，您这伤是？
0: 小鬼子飞机抓的。
2: 哎呦，我这胳膊呀，是被小鬼子的炮给炸的。你别说，小鬼子的炮就是厉害，铺天盖地的炸。
0: 嘿嘿，小鬼子的炮啊，在我们第十几面前啊，根本就提不起来。他们只要一开火，我们坚决把他们给灭了。
2: 别吹牛了，用什么灭？用手榴弹呢？
0: 硬炮啊！我们的炮比鬼子厉害多了。怎么，你还不信呢？

0: 儿子，你怎么今天来了？该不是偷着跑出来的吧？
1: 我们团长准我假，我就跑来看您了，也顺便看看我们团受伤的战友。这一仗打下来，我们团受伤的人可真不少。
0: 走，赶紧去吧。
1: 哎，
2: 大哥，我听说你们一个团把小鬼子一个连队都给灭了，是真的吗？
3: 老二还有脚啊！
2: 我跟你说，小鬼子的坦克可厉害了。我在凤新防线的时候，就是被小鬼子的坦克给攻破的。你们硬是用手榴弹就把他们给灭了。
3: 老二厉害，我们啊有专门打坦克的直升炮，一炮啊就把那个王八壳子给炸翻了。鬼子啊有四辆坦克，我们啊刚好有四门直升炮。周院长好。
0: 哎，好。
1: 妈。
0: 啊，
1: 来，您拿着点，我去看一下我们的战友。
0: 好，你去吧。
2: 那鬼子一个连队还有几十挺重机枪。

0: 你们的火力能干得过他们？哎，对喽，我们啊，终极枪比鬼子多多了。我们一个连呀，就有三挺，小鬼子一个中队啊，180个人，也就只有三挺。你晓得吧？
1: 啊，这么厉害呀？
0: 那当然呀。
2: 哎，聊什么呢？
0: 这么热闹。
2: 哎，别动，别动，怎么样？好点了吧？
0: 好多了。
2: 船长关心你们。 让我过来看看你们。你们聊什么呢？整个院子都听见你们的声音了。啊，
0: 这不碰上老乡了吗？高兴扯两句。
2: 老乡？啊，你也是湘潭的？啊，
3: 对，我是城北李家村的。
2: 啊，咱们湖南有一句有名的谚语：“
4: 咱说礼少先谈票。”
2: 下一句是什么来着？
0: 哎哎，
2: 我想请教一下老乡。老乡，你说。
0: 哎，这都记不上来了，叫潇湘啊，叫牛叫嘛？哎，对对对对，牛叫牛叫牛叫，你这都记不上来，你可是忘了祖宗喽！
2: 啊，是是是是是，
0: 你第73军的？
2: 啊，对，
0: 你住哪个兵床？
2: 我住74。
0: 哦，那你们聊吧，我先走了。
2: 啊，好。
0: 你看什么？接着聊噻，聊了半天还不知道你真心大名呢。你叫什么名字啊？
2: 啊，我叫石秀。
0: 哟，还是梁山好汉平民三郎石秀啊？
2: 啊，对对对，那个我去买包烟，一会儿就回来啊。
0: 哦，好。
5: 妈，看过团里的伤员了吗？
2: 看过了，我问您个事儿。 有个人很可疑，我想核实一下，第74号病床是不是第73军的伤员？
5: 我带你核实去，走。
0: 哎，你老乡呢？
2: 去那边买烟去了。
5: 快走。

0: 别动！抓住了！抓住了！抓住了！我劝你识相点儿，皇军马上就要进长沙城了，我可以保你们几个人不死。
1: ！把这狗特务送到军部去。走！哎，别别别！起来！送到军部去！把他送到军部去！
2: 军长，那个日本特务全找了，他是奉命来侦查我军的武器装备的。我更感兴趣的是，他所隶属的那个中野特工队，要把有关中野特工队的一切情况都给我搞清楚。
1: 是，我在仔细审他。
2: 哎，等一下，他不是一个人到长沙来的吧？
1: 是的，他们来了一队人。
2: 中野亲自带的队，他们住在哪儿？他说中野特工队有一个规矩，只要有一个人过失不到，立刻撤退转移，所以他也不知道中野特工队现在在哪里。
1: 好，你审完以后，立刻把他押到长官司令部，让长官司令部的反特机构来捕捉中野特工队。

0: 换来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1: 这世道，我们总得想办法活下去。
2: 整个澳门的金融业已经被逼上绝路，
3: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4: 坚决把这个价格给我顶住。
5: 怎么做已经为你设好了圈套。
3: 这次谈判我必须去，唯有大爱方成大义。
6: 4K 超高清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9月30日起每晚7:30播出。
7: 欢迎来到2026众创英雄会的现场。
8: 14天选出拥有方案，最短7天，
9: 非常了不起，
10: 坚定的看好你。
11: 晶片90%以上得到了客户的肯定，
12: 这是科技的改变。
10: 产值是接近了1亿，搞接榜领提特别有意思，
13: 非常好的一个举措，
14: 解决跨境贸易的沟通问题。
15: 竞争优势是什么？
16: 能不能够先做小语种？
17: 我们的核心技术主动式关怀机器人，
10: 看到过太多的类似产品，
7: 能不能得到创业半飞大礼包？
18: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19: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8: 怎么防护？
19: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0: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8: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19: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8: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19: 还有一件事哦，
20: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8: 好了，妈妈，这很棒，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20: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8: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8: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您的这个餐桌上有没有做到三分荤七分素呢？我们吃饭呢，不光要吃得解馋，更多的呢是要为自己的健康做打算。说到这儿啊，我今天呢教大家一道低脂清爽少油健康，既能促消化还能养护血管的凉拌口蘑。那么做这道凉拌菜呢，需要的食材特别简单，有口蘑、香菜碎、蒜末适量，再来点调料，有生抽、香油，还有芝麻盐。首先呢，我要把口蘑切片，好，把它装在盘子里备用。然后呢，开火倒水，放入少量的食用油，放一些盐。水开后，把口蘑放到锅里焯一下水。口蘑焯好水以后呢，把它捞出来，放到纯净水里过凉，挤干水分。接下来呢，我们放入调料。首先呢，我放一些蒜末，接下来生抽、香油、芝麻盐，最后来上点香菜碎，随后用筷子把它搅拌均匀。搅拌

后就可以装盘了。好了，今天的这道凉拌口蘑我就做好了，那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刚子啊，我最近呢学了一新词儿，叫魅力电眼。哎啊，看我这眼神有电没？
0: 立冬啊，你睁大点儿。我可没看见啊。
1: 立冬，你说的魅力电眼呢，可不是眼睛带电，而是眼底透的那种清亮通透的光泽感。这个意思呢，说的是眼睛的一种非常健康的状态。
2: 那我这眼睛可沾不上边儿了，天天盯着这手机啊、平板啊、电脑啊，现在啊是干涩发沉，有时候照镜子发现这眼睛呢都没有精气神儿的。
1: 不光是你，我们现在绝大多数的朋友呢都有眼部困扰这个问题，日常上班办公都离不开手机，还有那个电脑，空闲的时间呢又拿着手机是刷短剧看视频，除了咱们睡觉，这个眼睛啊几乎它都得不到休息了。哎
0: 呀，说的太对了，这短剧啊我也爱看，关键是人越看越上头啊。
1: 可看时间长了就很容易忘记眨眼睛，有的人的眼睛呢就觉得又酸又胀，眼眶子疼得很厉害，他也舍不得放下他那个手机。还有不少的老同志夜里看电视，为了省电费就关灯看，一两年下来看东西就模糊了，看东西重影了，等到这会儿咱们才反应过来，坏了，
2: 是
1: 我的眼睛啊出问题了。哎
0: 呀，阮老师，您说的这种情况太普遍了。我身边好几个呀，隔壁同事张姐每天盯手机，那眼睛干涩模糊，楼下那个保安李大哥老伴儿啊，常年晚上就像你说的闭灯看电视，最后看东西重影半年了，去医院说黄斑退化了。昨天看到我还托我问您呢，说这调理眼睛的好办法告诉告诉我呀。
2: 这是身边的朋友哈，都在发愁怎么去护眼。其实咱们线上后台啊也是堆满了相关的留言，大家的眼部的问题啊真的是五花八门。你像那个黄斑退化的，飞蚊症的，还有那个血糖引发的眼睛不适的哈，就是等等等等啊，全都有。而且有不少的粉丝留言呢，他说叶黄素啊也吃了好多年了，就一点都没偷懒啊，可是眼睛的变化呢不大，还是干涩，还是模糊，视力呢是一年比一年下滑。还有一部分的观众朋友们呢，听阮老师您说，不能单靠一种营养来护眼，然后呢就想吃您说的那种三大主要组合的，四大营养的，就那个全面的护眼的产品，可是跑遍了门店呐、包括这个线上的平台呀、都找了，找不到像您说的那种齐全的，你看哈，不是缺那个玉米黄质，就是缺那个亚麻籽油，倒是有厉害的微友哈，他也找到了，一盒得三四百块钱。还要提前的去预约，那大家伙儿因为这种这个护眼的问题，那你想一想，别提多闹心了。所以说阮老师啊，要不您今天受累啊，给大伙儿好好的讲一讲这个护眼的门道呗。还有呢，就是这三大主要组合、四大营养合一的叶黄素，它到底好在哪儿？它为什么那么少，不好买？再有一点哈，我们很多人可说了，都盼着您呢。帮忙张罗一场能够全面护眼的团购。
1: 我特别理解大家这种又是焦虑又是着急的这个心情，我今天呢就好好的聊一聊大家关心的这些事儿。其实不能说以前大家用的单一护眼的这个产品的不好，也不是说大家生活上的一些护眼的方式没用，这里头的道理呢是挺简单的，

0: 以前大家白天自然的这个光线下咱们干活，然后呢晚上呢咱们看一会儿电视呢，基本上咱们就都睡觉了。嗯，眼睛呢它这个精力啊消耗的少，所以我们单一的补点什么叶黄素啊完全够用的。嗯，可是现在呢手机电脑平板它不离眼睛了，
1: 对，
0: 加班熬夜，对不对？这些都是我们的常态。现在这个空气越来越干燥，眼睛的消耗就比以前翻了不知道多少倍，那么单一护眼有点跟不上趟喽。
2: 是啊，合着现在啊用眼的强度是过去的好几倍，补的呢那还是老一套。嗯，难怪身边的人呢各个眼睛都不舒服。嗯，老师你快说说现在到底怎么补啊才能跟得上啊。
0: 想要跟得上咱们现在这些朋友的这个眼部的消耗速度，我们就得给我们的眼睛呢配上一整套的全套装备啊，就像我做菜，不得油盐酱醋什么齐上阵呢？
2: 那是。
0: 所以我提到的四大核心营养，三大主要组合，它就缺一不可。首先第一大核心营养就是大家最最熟悉的叶黄素。叶黄素跟我们眼底的黄斑区的这个关系有多重要，我打个比方，我们眼底的黄斑区就像是照相机里边最最核心的那个感光底片，咱们现在能看清东西，能分辨这些颜色全靠它。而叶黄素呢就是这张底片上的那个防晒防蓝光防辐射的一个涂层，它专门负责挡住太阳光、手机还有电脑屏幕的蓝光强光，不让这些光把我们这个底片给烧坏了。那么如果说这叶黄素要是不足了，眼睛这台照相机它拍出来那个照片的质量跟这个体验感肯定不会太好。所以眼底叶黄素的含量足不足对眼睛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叶黄素一般呢它是以一种叫游离的这个形式出现的，在身体里的吸收率它是很低的，所以我们要想吸收的更好一点，一般呢是直接补充叶黄素酯。因为叶黄素酯呢它是叶黄素跟脂肪酸结合形成的酯化形式，那么叶黄素酯的分子结构呢它更加稳定，对光啊热呀酸的耐受性也比单一的叶黄素要更好。那么一字之差，但它的吸收率这个叶黄素只要比叶黄素要高60%。
2: 哎呦我的天哪，那吸收率直接高出60%啊。那这简直就是小以滋润跟大雨灌溉的区别啊，那完全不是一个量级啊。嗯，
3: 那我想问问啊，就是这个叶黄素酯它是从什么原料当中提取的最好呢？我也去看了市面上的这个说法不一。有的说呢是从那个万寿菊里头提取的好。还有的人说呢从那个深绿色的蔬菜当中或者从那个玉米当中提取的比较好。当然还有的人说呢
0: 说
3: 要从那个蛋黄当中提取的比较好。
0: 这个叶黄素酯公认的最佳来源呢在这个业界当属万寿菊。
2: 万寿菊，
0: 对，万寿菊。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的叶黄素酯的在这个万寿菊里的含量高，而且是纯净，并且呢这个万寿菊的生长条件极为苛刻，虽说它在全国各地都能去种的，但是高产区大多是集中在高海拔地区，那个地方呢空气通透，日照的时间长，紫外线的强度它也高。那么万寿菊在那儿长期受到这种环境的影响，为了自我保护，我会不断地向我这个万寿菊的花瓣当中合成营养物质，那么叶黄素酯的含量自然而然它就慢慢地上去了。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高海拔地区的土壤一般呢是很洁净的，病虫害也少，一般不会去使用农药。这样呢长出来的这个万寿菊的植物的根系它吸收的都是 天

0: 然的一些养分，拥有种种环境优势的这种万寿菊，最终呢，在众多植物当中，它就脱颖而出。最后呢，从万寿菊中提取的叶黄素酯就能达到多少呢？你俩知道吗？
1: 能达到多少啊？
2: 多少？
0: 胡萝卜的23倍，南瓜的6到12倍，菜花的5倍。而且不光叶黄素酯纯度极高啊，它那个活性还极强。
1: 我的天哪，那岂不是吃一点万寿菊提取的叶黄素酯，顶上吃一大堆别的同类的产品啊？量不大，但是劲儿足啊，相当于一口顶10口啊。
0: 话糙理不糙，但是这话说回来，光有很牛的叶黄素酯并不能完全发挥到护眼的最大功力啊。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就咱们盖房子，光有那水泥，这房子你盖不起来。
2: 那肯定的呀。
0: 你说还得有点啥呀？
2: 你还得有钢筋啊，
0: 对，
2: 你还得有搅拌的工具，你还得有沙子，你还得有水。
0: 没错，
2: 对吧？你得把它混到一块儿啊。
0: 对了，就少了哪一样，这房子都盖不成。护眼了，它也是同样的道理。叶黄素酯就像那个水泥，它是一个基础，但你光有水泥，你护不全呢。
2: 对，
0: 所以咱们要想要全面的护眼，我说到的三大组合一定是少不了的。那么第一大组合就是叶黄素酯加第二大核心营养玉米黄质。玉米黄质啊，这个很多人可能都没听过啊。我跟大家说，玉米黄质呢，它的重要性呢仅次于叶黄素酯，可以说玉米黄质跟叶黄素酯是我们眼部黄斑色素的一个双子星，是黄斑区的双岗哨，是黄金搭档。叶黄素酯是分布在黄斑区外围的，它负责干什么？挡蓝光，做一个外层的防护。玉米黄质呢，它就守在黄斑最最中心的那个，它那个地方有一个凹，中心凹的这个地方，像个定焦的镜头，专门帮咱们呢把这个视线呢对准，这个看东西啊就更加清楚，不发虚。那大家想想，光有这个外围的防护，核心焦点没守住，这个看东西还是模模糊糊的，那能行吗？
3: 是，明白了。就是叶黄素酯和玉米黄质啊，这一大组合就是一个守外，一个守内，一个去挡伤害，一个去稳视力。两个人呢，手拉着手，才能把这个黄斑区啊给真正的守护住。
0: 没错，没错。不过光守住这个黄斑，那还不够，
3: 还不够。
0: 对，要是输送营养的那个管道它堵了，营养送不进来了，那么代谢垃圾它又排不出去了，对不对？那不还是白补了吗？这就好比什么呢？军中的粮草再多，它路不通，你也到不了前线呢。所以呢，第二大组合叶黄素酯再加第三大核心营养蓝莓，这就万万不能少喽。蓝莓呢还有大量的花青素，这些花青素啊，它正是穿梭于眼内血管脉络的一个粮草转运的一个钦差。它呢既能疏通我们堵塞的眼内的微血管，打通气血的通路，让这个营养呢顺顺利利地送到黄斑区的各个部位，还能把那儿的垃圾痛痛快快地帮你排出来，让咱们的眼睛呢不再觉得堵得慌。
1: 叶黄素酯、玉米黄质、蓝莓三员大将，两大组合可真是环环相扣啊。不过这配置就够用了吧？为什么你说是四大核心营养呢？那还缺一个呀？
0: 那前面三样的营养是各司其职。叶黄素酯跟玉米黄质的组合守护黄斑，叶黄素酯再加蓝莓的组合是疏通血管、输送养分的。但还有一个特别容易被忽略的关键问题，无论是这个叶黄素还是叶黄素酯，它都属于脂溶性营养。通俗的讲呢，就是它们只溶于油脂而不溶于水，进到肚子里如果没有油脂帮忙去帮它开门，这些营养根本就穿不过肠胃的吸收屏障，吃进去的大部分

分的营养直接随着你的代谢排走了，所以咱们又白吃了，也白浪费了。所以这个第三大组合叶黄素酯，再加上第四大核心营养。

0: 防酸，而且它跟叶黄素酯、玉米黄质的结构特别的亲和，不光是能帮他们顺利的穿过肠胃壁，真正的被身体吸收利用，它还能在我们人体内呢转化成 DHA 跟 EPA， 对我们的心脑血管、调节我们的血脂这些方面都有好处。那么护眼的同时，又把我们的血管呢也养了，这叫一举两得。所以血糖高的、血压高的，而且呢又有点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咱们选择护眼产品的时候，这个叶黄素酯加阿尔法亚麻酸的组合，如果是让他们搭配在一起，那就是最好的。
1: 嗯，单一护眼太片面，三大组合四大氧化才全面，和这阿尔法亚麻酸呢就是那把金钥匙呗。前三样的营养再厉害，没有这把钥匙开门全堵在门外头，它进不去，花多少钱呢都白搭。这可真是四大核心营养齐聚，三大黄金组合所向披靡啊。
0: 这个也是为什么前面呢我说这个眼底要想真正的健康，有四大核心营养，三大主要的组合，一样都不能少的一个原因。这个三大组合四大营养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护眼闭环，一个萝卜一个坑，谁都替不了谁，
2: 对，
0: 谁也少不了谁。所以在我们营养学界呢一直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叫叶黄护底防蓝光，玉米手中看得亮，蓝莓通路气血畅，亚麻一家全吸上，三大组合是主力，四大精粹护眼糖，蓝光阻隔护黄斑，循环通达去浊胀，脂溶促吸养分旺，眼干眼皮一扫光。
1: 好啊，这个说的太好了。
3: 我再给您来一横批，
0: 请。
3: 四大营养三大组合那是最牛的。
0: 这是有这么样的横批吗？就是呢这个市面上呢很难做到四样都齐全的。因为首先这个高海拔大规模好的万寿菊的这个原料本身就非常稀缺，产量它就有限，好的万寿菊原料不是谁都能拿得到的。
2: 对，
0: 其次呢就是要想四种成分稳定搭配在一起，这个配方一定要经过科学的配比，所以说这个工艺的这个门槛呢要求极高，没有一定的专利技术你根本就做不了。再加上这四样它要全加哦，成本我跟你们说
1: 翻倍了，
0: 翻倍。所以大部分的厂家呢他不愿意做，因为他做出来他怕卖不出去太贵，
1: 本儿太大。
0: 所以市面上的护眼产品要么的就是大家都看到的单一的叶黄素酯，要么就是缺少这两样的半成品啊。那么真正四大营养齐全的是又贵又稀少，就你掰着手指头你都能数得过来。
1: 王老师，这东西护眼全面但稀缺呀，我们听着这心里跟猫抓似的呀，这想马上就吃到嘴里啊。不行不行不行，你赶紧帮我们找找靠谱的厂家，咱做场团购呗。你想想开头那张姐眼睛干涩，你看手机的那个模糊了，那李大哥的老伴儿黄斑退化看东西都重影了，还没跟你提呢啊。我们家王阿姨家那小孙子才上小学，就戴个大大的眼镜天天搁那揉眼睛，就这些吧可都等着三大组合四大营养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护眼产品来护着呢。
3: 对，其实不光说刚子说哈，就是身边的这些朋友，咱们现在很多的微友啊其实也是急得都不行了，所以大家呢也都想找一个靠谱的护眼的产品踏踏实实的来补一补。现在呢好不容易知道有这个三大组合四大营养齐全的护眼的宝贝了，都盼着说尽快的哈把这东西拿到手，所以说现在大家呢全都等阮老师您团购的一句话了。
0: 我就知道啊，只要我说什么好肯定就会有催催催这个环节，大家也放心，你们的心情我全都理解，但是越是这样吧咱还越急不得，因为现在还不能团购。我这个人呢年纪虽然大但是我特贪心，四合一它好是好，但是我得给大家 把这个四合。

0: 你查个底儿朝天，嗯，它是不是正规大厂生产的？这个万寿菊的原料到底产自哪里呀？嗯，它这个品质过不过硬啊？有没有专利的什么配方做那个支撑啊？
1: 是，
0: 这些我必须要一个一个的都得仔仔细细的去调研，容不得半点马虎。毕竟这是要入口的东西，对不对？嗯，我得对得起大家对我们的信任。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请你们放心，护眼这件事儿呢，我自己也想要，所以我一直也在关注，一直也在推进。团购这事儿呢，是肯定早晚要办的，嗯，只是呢还需要点时间，请你们相信我，用不了多久，这事儿就会有眉目。嗯，你们呢就等等，别急，别急啊。
1: 我们说，只要有问题，就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吃既能造成问题，也能解决问题。如何运用营养学知识摆脱身体的亚健康状态？如何通过餐桌上的美食来强身健体，拥抱健康与快乐？如何运用吃的艺术来重归幸福的晚年生活？话不多说，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2: 听一听岁月如歌发来的语音留言。
3: 袁老师，我今年61岁，血糖问题啊12年了，一直忽高忽低的。儿子给我买过您说的那种三大主要组合、四大营养合在一起的蓝莓叶黄素脂产品，可就是太贵了，这个一小瓶啊要299块钱。我这长期吃药啊，开销本来就大，实在有点吃不起。这个所以啊，袁老师啊，您能不能尽快开展一场团购活动啊？我想啊，跟着您呢团购省点钱，越快知道越好。要不我天天呢都在惦记这事儿，睡不着觉。
0: 这位先生啊，您儿子给您选的这个护眼产品真的非常非常好，说明您的这个儿子真的是用心去研究这些护眼产品了。您说这个血糖长期偏高，眼底的血管就像一直泡在这个糖水里一样，慢慢慢慢的它就会变得脆弱渗透，然后咱们的黄斑区呢又得不到充足的一些营养，所以我们很多糖友最怕的就是眼底的病变，所以养护眼睛是必须要更加全面的，是最好的。那么叶黄素酯它守黄斑外周，玉米黄质呢是守咱们的中心点，花青素呢是通过疏通咱们眼部的这个微循环，阿尔法亚麻酸呢是促进这些营养素被咱们人体吸收，支持我们视网膜、细胞膜，三大组合、四道防线一起护住我们的眼底，这就比单一的补要扎实的多。您吃了就觉得眼睛舒服多了，亮堂多了，这就是因为它这个营养闭环它到位了。您买的299一瓶，我听了说实话阿拉心痛个，
2: 我也心疼是吧？
0: 对对对，
4: 故意呀。
0: 所以正是因为这样吧，我更要帮大家把这个价格谈下来。
2: 对对对，哎，
0: 这位朋友您放心，我已经跟对方在对接了，一定尽快的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结果，绝不让想吃的朋友呢干等着。嗯，
1: 以阮老师的办事效率，肯定用不了多久啊，咱们就能开始团购了。所以大家这几天呢，只需要持续的守在电视机前呢，关注我们就可以了。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的留言，立冬。
2: 好，再来看位友叫老白杨。老白杨说，他孙子今年上高二，学习特别刻苦，天天呢是熬夜看书啊，看手机，视力下降得很厉害，所以呢就想给孩子呢选一款全面护眼的产品。到药房问了问，那个三合一的呢就得200多块钱一瓶，店员说呢还有那个四合一的，就是那个玉米黄质啊，叶黄素酯啊，蓝莓阿尔法亚麻酸的，这种呢要将近300块钱。嗯，他就有一些呢不相信药房的人，想问问您，说这样的叶黄素真的有那么贵吗？嗯，要是您呐能尽快做一场含有这四种成分的护眼的团购就好了。嗯，一个是靠谱，第二个呢实惠省钱呢。嗯，所以说如果有这样的团购活动，老白杨说一定第一时间报名。
0: 含叶黄素酯、玉米黄质、蓝莓、阿尔法亚麻酸的叶黄素的价格，我实话实说，它确实比普通的叶黄素要贵一大截，贵很多。但这个贵呢，它是贵在明处的，
2: 对，
0: 因为它四种成分，它这个成分每

0: 样成本都高，再加上它的科学配比以及它的那个生产工艺，一盒你说是300来块钱，它报这个价不算离谱，但也确实有些产品呢，它可能打的那个4合1的名号，它这个里边的成分或者含量就差一点啊，配比也差一点啊，但是它这个价格呢，它就不差了，它不便宜，那就是觉得珍贵了啊。所以呢，我们选购的时候呢，关键看3点：叶黄素酯的提取来源是不是，第一个是万寿菊，叶黄素酯的含量是否接近每天，因为人体需要多少呢，每天是需要12毫克这个推荐的这个上限。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根据这个原卫生部2008年第12号公告，这个叶黄素酯作为新食品原料日食用量上，它这个上限就是12毫克，所以咱们每天要吃进去呢，也得是将近要到12毫克，这样呢就达到这个上限水平，足量它有效还不浪费。另外一个，叶黄素酯跟这个玉米黄质，它这个配比是有讲究的，是否接近10:1的这个黄金比例，以及呢这个产品有没有专利技术支撑啊，如果说满足我刚才说到的这些条件的，这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去花钱的。那么团购这个事儿，我已经在筹备这个团购了，正在呢帮大家做最后的一个调研跟筛选，所以请大家呢别着急，有最新消息的话，我一定第一时间就在这儿告诉大家。
1: 所以说这事儿啊，阮老师，你真得抓点紧，大伙儿都仰仗您呢。
2: 是啊，一定得提速、提速再提速啊。
1: 对。
2: 好，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呢就分享到这儿了。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想选择同款的4大营养3大主要组合的蓝莓叶黄素酯产品，这几天呢请务必持续关注我们的动态。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想的这个？哎。

0: 上，不能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

0: 纽约，美国第一大都会，全球最富有的城市，也是我们十几万潮汕籍华人所在的地方。他们大多都跟新哥一样，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来到了美国。
1: 到邯郸街了，有一点中国人的气氛了哈。
0: 新哥是我们纽约之行的向导，
2: 在唐人街45年，做了45年的生意。
1: 那个称呼啊，叫海气岛啊，
2: 唐人区海鲜总批发，
0: 也是唐人街的活地图。
2: 这里要吃什么餐都有啊，有上海餐啊，有那个马来西亚、日本餐啊，澳菜啊，那个都有。他那个粤菜做得很地道。
0: 我们本想让新哥带我们在纽约寻找潮汕美食，
3: 那你们找对了，在纽约的潮汕菜就是不正宗的。
2: 中国街很多这种店，很多这种店。
4: 哎，要是没有潮汕菜，
2: 潮汕菜就有一家，就是差不多，在这里搏记潮州小吃，你看了，看到吗？哎，照那个。
0: 新哥告诉我们。纽约的潮汕菜很少来自中国本土。
2: 啊，他给了

0: 哦，
1: 阿姨
0: 好 ，OK， 陆浩，
1: 你好，啊，
0: 胜利好，胜利好，
1: 你好，
0: 杨了，
2: 干你了，
1: 对呀。
3: 播记潮州小吃，则是来自多个国家的潮汕风味。
0: 在纽约的话，只有他这一家做得非常好。
4: 家乡的味道，来美国不用吃汉堡包，吃我们潮州菜。
5: 是
4: 的，是的。要
3: 店里的每一道菜，都代表了一个地理坐标。
6: 我行家咧主要系啲广东菜咯，我系唯一一个潮州粉面档噶啦。
3: 豪哥的播记潮州小吃店，是从他爸爸那里接手的。
7: 20岁跟我老爸这就做到现在了，33年左右了。
3: 店里面很多员工也在这里工作几十年了。
8: 其实基本上都不可以做二十个
9: 了。可能这边店面廿几三年。
8: 10年几啦？
10: 如果人换来换去，那个味道也一定有差别的。
11: 老板就靠打工仔同佢做工，我哋打工仔就靠佢俾钱。
3: 这些员工都是来自不同地方的华人。
8: 我住越南嘛，我出奇都咁嘅
11: 仔。哇，真会噶！
0: 阿柳叔啊，我啲左右手嚟噶嘛。
11: 呢个恐龙嚟，呢条过几年，赚到排大一咁。
0: 咁啊，
11: 唔系靠阿姨噶，
0: 冇冇冇，
11: 生意又好。
8: 投过很多，附近嘅嚟，他们也来这里吃。
12: 星期五嘛，系嘛？Hello， 波记啊！
3: 祖籍广东新会的华人刘叔在后厨处理食材，
11: 蒸白切鸡。
3: 来自柬埔寨的潮汕籍华人李姐在前厅招待客人。
8: 华人都是这样，看见客人嘛，来到我们就开玩笑了。阿美女啊，我爱你啊，怎样啊？
13: 靓仔，我爱你。
12: 我叫 Cindy。
3: 豪哥的太太 Cindy 出生在越南，
12: 收钱呢？也收钱呢？工作收钱呢？
14: 大家别喊嘛。
8: 啊 ，OK， 你唔使出头都有位啊。
3: 豪哥掌控全局，但他也经常自己动手给客人制作美食。
10: 做老板要首先即系要做阿头啊，要带头嘅。
11: 系啊，佢又做好多噶嘛，做老板人乜嘢做啊？
12: 好勤力啦，佢哋咁啊，影响到我哋咯。
8: 但系先对我们很好，他不骂工人。
12: 好，很好脾气。
11: 我好啊，好有好有难猫噶，咁就对住你啲员工好难忍噶，呢个老板。最紧要开心，系咁啦。
3: 在拍摄豪哥店里的美食时，我们发现这里的潮汕风味也是来自很多国家。
6: 哦，因为我哋原本系潮州人噶嘛，从我爷过去南洋锦宝寨，跟住就慢慢就移到去越南，所以咧我哋啲餐嘅去到边度都系有咁个味道，咁样慢慢传到嚟美国纽约咁啦。
3: 来自中国的卤鸭，
15: 卤鸭是我爸的招牌的。
3: 柬埔寨、越南的沙爹粉，
6: 招牌就潮州粉啊、面啊，
15: 这越南的胃口的。
3: 美国的炸鸡排饭，
16: 每个呢变化诶铺喺正食材噶，后边喺等食嘢噶。
10: 吃的东西啊，大部分也是慢慢就西化的。
3: 对，豪哥家的食客也是来自世界各地。
10: 学在的是咁多嘅 ，India 是好啊，马来西亚是少有，有时学在啊，新加坡又是好啊，多就是叫做东南亚嘅剧。
8: 咩剧？但咩会啊？泰国会、对珠会、广东会、国语、英文、咁多仔垃圾嘢啦，阿南会呢？
17: 多数都系呢个姐姐喺度啦。系啊，呢个真系老员工嚟噶，呢个
8: 多谢多谢多谢，佢做得好耐啦，
17: 阿玲
8: 仔。
17: 我喺唐人街都有20年啦，
18: 跟我妈妈爸爸
19: 从小时候来市里吃。
17: My mom's been taking me here for years.
14: Every year I come here.
17: I enjoyed it. It was my first time coming here. My first time in New York.
2: My friend took me here.
7: I'm from Japan.
8: 我们是从非洲过来的。
6: 有朋友介绍，他这个 sauce 特好吃，这个鸭也特好吃。
8: I do like the food. It is fantastic.
11: 在美国。能到吃到潮州的味道，我觉得挺好。
9: I like 潮州 food.
10: I like 潮州 food.
5: I like 潮州 noodles.
3: 不同国家，不同风味。豪哥家不仅美食极具迁徙的特色，他们家族的故事，也是潮汕人百年迁徙史的一个典型。
6: 我爷就系大陆出世啦，落南洋揾食噶嘛，所以我爸就喺个锦宝寨出世啦，避开锦宝寨个转年，又去南越南啦，咁我哋又到去越南。

0: 出世啦，无可奈何，唯有避开战乱，咁又越避越远咁咯。一个国家到一个国家咯，咁所以嚟到美国咁咁密咯。我个仔又喺楼喺美国出世啦。
1: 四代人，四个国家出生，每次迁徙都几乎需要从零开始。
0: 将所有个热纳个积蓄啊，付给呢个船费，每个大人咧就叫十二两金，细路咧就六两噶，咁我哋家人咧就剩七八个，咁你谂下有几多两金？咁所以我嚟到美国，我哋可以叫做空手而来嘅。
1: 而迁徙过程中，随时都可能失去亲人。
0: 呢个细佬就系喺个船度失咗咯。我哋坐船嚟噶嘛，我爸咧就亲自抱住佢，俾一个巨浪咁一打，就系我爸就甩咗手，就从此我细佬就消失咗啦。我妈好好伤心咯，始终都系噶啦。我爸当然系好好似指责自己咁，点解会啊？不过过去就系啊，几廿年啦，应该系呢幅1970几年嘅。
1: 从东南亚迁徙出来的时候，豪哥的爷爷来了美国，其他的亲戚则选择了其他国家。
0: 我有个五叔啦，有个四叔啦，佢哋喺一个法国啊嘛，一个咧就喺比利时啊。我啲越南仲有啲亲戚噶嘛，澳洲都有啊，香港又有啊，我大陆仲有啊，汕头仲有个阿刘直啊，阿衰刘直啊，我嫲个细佬啊，个。分东西噶嘛，系嘛？
2: 加油，快收定大人呀！别老急着叫呀，得等你娘叫呀。
1: 亲戚分散在世界各地，员工来自五湖四海，风味源于不同国家，食客遍布全球。
3: 因为爸爸出生在越南，
4: 生在美国。
5: 你好，阿娇。
6: 我是没到过中国的中国人，可能我回去那边维护的。哦，
5: 好了，
6: 来，我们吃，谢谢。
1: 豪哥的波记小吃店，是我们华人，甚至人类迁徙史的一个生命样本，是我们潮汕人团结、开拓、拼搏精神的具体体现。

0: 在告别豪哥和他的波记餐厅之前，我们特别想采访一下豪哥的孩子。
1: Baby, what you doing, baby? Oh, yeah, you know what we're doing? That, like interview, like documentary. We want to, she want to ask you some question. You mind? Do an interview. Do the interview with you. You mind? Yeah.
2: No.
1: Oh, come on, man.
2: 我们这些孩子这边长大的话，他们喜欢的是独立，然后是私隐嘛。你个啲僆仔唔到我哋话事噶，
3: 你知道啦。你个啲僆仔有自己嘅，乜都自己嘅，
2: 他们自己有自己的生活啊，自己的工作嘛。
0: 但他们各自在忙工作，我们最后还是没有见到他们。
4: 我问你，回去就大陆有回去中国有忘记我们吗？
5: 不会
4: 啊，你们这么漂亮，也是好人，我也是喜欢见你们啊。如果有我用的空罐那边，我找你们了。OK， 再见 ，OK。你是潮州人，我是潮州人。
5: 对。
4: OK， 大家都潮州人。我姓李，我是李美顺啊，我姓李啊。
5: 姓李。
4: 啊。OK。OK， 谢谢哈。

0: 内阁改组，鹰派入局，老式导弹魔改成千里打击利器，日本究竟意欲何为？菲律宾非法冲撞我执法船，不断在南海挑衅红线，一再铤而走险，背后压下怎样的赌注？美军多场亚太军演轮番登场，纠集盟友布局第一岛链，真正的战略图谋到底是什么？敬请关注9月26日晚9:20播出的《全球零距离》。
1: 让中国的孩子通过外语的形式去感受中国的文化，他们未来也能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
2: 欢迎你们来到文情澳青初创社区客厅。今天呢，有一场澳门青年入住的申请路演。
3: 我也很希望可以横琴作为起点，然后实现前澳一体化。
4: 行进大湾区社区思政课，9月26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0: 胡志明市，越南第一大城市，也是全球发展最快的都市之一。在它的繁华深处，古老的唐人区堤岸生活着近10万潮汕籍华人。这里的华人以广府人为主，所以潮汕人也普遍使用粤语。李一叔卖的是潮州沙爹粉面。
1: 哎，潮州老板，等您。
2: 他面干捞沙爹。哎，
1: 他面干捞沙爹，等您。
0: 沙爹是东南亚的美食，下南洋的人们把它带回到潮汕和闽南地区，经过改良后也变成了我们的标志性美食沙茶。在胡志明市，我们发现沙爹跟潮汕人很有缘分。
2: 哦，那么个是潮州人提卖沙爹。
1: 哦，卖沙爹系潮州人卖啊，
3: 个人个口个潮州人。
4: 各做各个方式唔同。
0: 每家店除了沙爹的配方不同，食物也有所区别。有些搭配牛肉、牛杂、牛肉丸，有些主打鸡肉、猪肉、海鲜。秉义叔家有一样特殊一点的食物，鹿肉。
1: 喂，福隆沙爹鹿肉粉，请吃啊。
0: 秉义叔跟我们说，他们家是胡志明第一家卖沙爹鹿肉粉的。
1: 系咯，我哋第一间首先发现出卖鹿肉嘅，啊，系第一间。75年后啊，经济困难嗰阵时啊，即系粮食唔够啊，我老豆啊，而家行情系咁啦，而家猪肉又难买啦，买又难买啦。咦，三把肉咁多，不如我哋买翻嚟炒啦，研究下啦，马死落地行啊嘛，你搞下咯。我哋首先卖啦，你自己食俾啲客睇。跟父母辛苦啊，一定要捱落去啦吓。鬼叫你穷啊，顶硬上啊！你食一块牛肉与一块鹿肉，佢唔同。啲鹿肉就冇味嘅，你鹿熟又系食唔得，你系食生生地，啱啱熟都要索佢嘛，连汁喺度噶嘛。但系我冇味，你谂系点啊？我老豆咪研究啲沙爹嚟煮呢个鹿

0: 其實炸爹都未有人賣嗰陣時，西提一兩檔咁啊。
1: 秉一叔的父亲开始卖沙爹鹿肉粉后，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卖沙爹鹿肉。
2: 鸡味啊，嗱，鸡毛捞到嚟，咁啊，只话你讲佢。
3: 呢度嘅鸭味啊，
4: 诶，呢个白牙都系鸡方嚟，都落到食添啊！
5: 几十年啦，
3: ngon nhưng mà đừng tính tiền là ngon nhiều nữa, đúng không?
4: Ngon hết tô luôn rồi đẹp không?
1: 随着越南经济的发展，当年比猪肉还便宜的鹿肉，现在比牛肉还贵。
0: 多人做就好竞争好发展，你单单孤孤独，哎，都唔系牛，都唔系鹿肉噶，去边度搵多鹿肉啊？你多人买先信有鹿肉噶嘛？系一路做到而家啦。
1: 秉一叔细心处理的是鹿肉间的一层筋膜，鹿筋产量少，价格高。秉一叔每次都会把鹿筋攒起来，留给侄子售卖。
6: 四叔有鹿筋啦，就攞过嚟俾我哋处理啦。我哋四叔冇卖鹿筋嘅，整鹿筋好辛苦啊，慢慢煮啊，十几个钟头。
0: 俾个侄仔咪自己肉啦。
1: 秉一叔有五个兄弟，一个姐姐。
0: 啊，
1: 他排第四。他的父亲刚创立芙蓉沙爹的时候，六兄妹是分成早上三个人、晚上三个人进行经营，共用芙蓉这个招牌。整个家族三代人都经营着同一道美食。我们尝试讲清楚他们的家族故事。首先得从秉一叔的大哥讲起。
7: 我爸爸妈妈劳累过度，他的年纪很轻，四十多五十便离开人世，所以责任便落在我一个人的身上。我觉得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来带动一个这么多人的家庭，也可以说是我抛下，但是我离开是非常困难的，没有谁帮忙。我以前也是这样推的，离开家庭便这样推，三十多年了，我退出来他们会比较容易，因为是公办的，每个人都有薪水。
0: 但我大佬是很辛苦，他跟着老豆嘛，最辛苦是他呢。
6: 到现在啊，他是最穷的。
1: 大哥的搬离让留下的兄弟姐妹有了更多的生存空间，但命运似乎一直捉弄着这个家族。十几年前，秉一叔的五弟和二哥因胃病相继去世，前两年他的三哥也因同样的病去世。秉一叔的二哥和五弟去世时留下六个年幼的孩子。
0: 这侄仔一个二个，好像我外孙那么大。
8: 因为我们都是小小就没有父亲。
1: 大哥搬离后生活比较艰苦，三哥需要抚养自己的五个小孩，照顾二哥和五弟孩子的责任就落在了秉一叔和为了这个家族一直没有成家的大姑身上。
9: 阿姑啊，四百年我哋啊嘛，去读书交学费乜嘢啊，乜物物啊，好多啊，全部都细都大啊嘛，而家三十岁啦，
0: 公司教学嗰啲啊冇提啦，系嘛，过咗就算。
4: 啊，我迟有家嘅，五个，最迟喺顾家咯。日做噶，日夜都做，日夜都做。
0: 叫做忙我境界，忙啲，但系好精神。
1: 现在秉一叔五弟的孩子有空就会来店里帮忙。
8: 我一般系上班噶，咁啊有时夜晚得闲啦，都系有帮手嘅。
10: 我一般都佢也都在这里帮忙啊，去送外卖。
1: 责任与感恩一直在这个家族延续。
10: 咁啊，
0: 团团结结，兄弟互相合力嘅，最重要冇睇错利益。呢啲系我家姐做啊，时间佢个膝头唔踎得低，屈亲啊惨啊，又多个责任嚟搞啊吓，佢又冇家庭。
1: 在我们与秉一叔相处的这几天，从早到晚，他好像一直都有事干，一直都在忙。
0: 冇觉得辛苦，冇觉得疲倦啊！
1: 当我们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却告诉

0: 告诉我们一个我们最不愿意听到的消息。
1: 我唔死啊，偷笑啊！嗱，你睇下，啊，睇唔睇见？
2: 做咗做咩啊？
1: 开刀啊！
2: 你呢个同你其他三个兄弟一样啊？
1: 啊，一样。发现得早啊！
3: 天注定咁样啊，咁样啦。担心做咩嘢？担心到佢长起靓都冇咩嘢，要开心。病系过咗去，
1: 笑口常开啊！笑啊，医百病啊嘛。你睇我鼻哥又高高，口又细细，耳仔又腾腾。你是个上天颁俾我哋啲增强嘅力量，我哋应该要发展，应该要做。
0: 乐观地面对所有发生了的事情，让我们感觉嬉皮笑脸的秉义叔像周星驰电影里的角色。
4: 我就加做呢几十年啦，我离开之后嘅责任好重噶，
1: 我揸晒喺手上，乜嘢情况咩情况，边个边个边个，我会知道。我系一个波球，一地球，你冇爆啊，好嘢爆就死晒。一个地球，
5: 敬你一杯，
1: 饮饮，真系啊！即系我讨论我家庭啫，讨论全部世界个家庭，冇责任感啊，唔使做人。我哋做得好，家庭好，家庭幸福。我期望老天爷颁布我身体健康就得啦。假如佢有咩事，我哋瞓低一家老灰就冇嘢嘅。我细佬系2002八二初二，只是我三哥系2022/29，仲有个老二啦，2008绅士。
6: 我每天都要读一书，如果那一三十。
1: 阿弟啊，我阿弟就系话你是勒能从沙能，
4: 是将军能行咩？饮菜就当官呢个啊，
1: 饮酱老了，阿弟哟。
0: 我们相信，是家族中每个人的持续付出，才能让他们在每次家族发生变故的时候，做出正确的安排。
4: 一路都有40多个人啦。
0: 也才让这个家族到现在还能团聚在一起，拍一张大合照。
1: 哦，来来来来，祝福来来，好，小来，
4: 坐进来，坐地下，坐等多咩？

0: 我们还想讲一讲大姑的故事。妈妈生出来满月，变跟着爸爸去外面做生意了。这么多弟弟头都是他一手包大的。
1: 睇我大嘅，
0: 系啊，我够大嘅啱啦。
1: 又叫他嫁，他不肯。
0: 你结咗婚好好又唔讲啊，一家唔好又系惨自己。
1: 我家姐冇乜去啦，我去边度我家姐去边度啦。
0: 这些侄儿都是他包过的，
2: 成豆都我家姐睇嘅，
0: 都有份嘅，
2: 大家都好乖。
3: 我们不想歌颂大姑的伟大，只是希望大姑现在是幸福的。

祖宗，这打仗啊，那可凶了，你知道吗？既然出来当兵，就要想清楚你们的枪口到底。

0: 你是谁？来打！不打你是我儿子。从道光年间到现在，所有欠债一笔还清。上百年的阎王债，没个头儿，老子想看你的泥腿子都死。
1: 这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咱穷人就算死了也会被他们把骨头劈了当柴烧。
2: 你现在去就是白白送死，你躲开我！
3: 你放走！
1: 这里有很多疑点没有说清楚，你怀疑？
3: 我们可以跪下来当牛马，但我们要想做人，那就得先站起来。
4: 地主老财能跟我们算千百年前的账，我们为什么不可以？
1: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像这颗钉子，你发掉。
5: 红军对咱们能舍命，答应不能含糊，
1: 上刀山下火海，没二话。
5: 接下去的训练会非常的严酷，绳子绑枪保人。
6: 人在，枪在。现在多流汗，战场上就少流血。
7: 要让大家跑得更快，力气更大，打得更准。
8: 战场，
9: 年轻人是革命的火种。
8: 万里云接树，立马建文关。
10: 万山极目无际，直北至长安。
11: 愿凭一腔热血。 换个大好河山，
12: 这个世界上有值得你去舍命的东西。这
11: 主角来了，大戏该开场。
12: 打狗！
11: 我看你往哪儿跑？
12: 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13: 共产党员，跟我们去！
11: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大哥，你别！大哥，你别！我一定会让同志们都知道，我也是一个革命者。
14: 我们红军啊，就是要拯救千千万万受剥削的穷人，让他们活得有尊严。
15: 团长，
14: 我们就是要用我们的血肉之躯，来抵挡敌人的疯狂进攻。

0: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1: 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1: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

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鬼子，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
1: 怎么，你害怕了？怕我枪毙你？
0: 老子没读过书，从来不知道怕字怎么写。
1: 今天我就让你知道，战俘对你们没有用了，所以你们要大开杀戒了是吗？你是想亲手杀了我？说对了，你们马上就会被活埋，全部。但你不会，我要和你单独决斗一次，等我亲手杀了你，再把你扔到地底下，跟我来吧。不必了。
0: 我信不过你们这些小鬼子。既然要决斗，那就在这儿吧，让他们也做个证人，看看你这个小鬼子是怎么倒在中国功夫下的。来啊，都来看看吧！你们这帮小鬼子的长官要和我决斗了，他要一个公平的决斗。

0: 你们这些小鬼子君，你在干什么？对呀，你在干什么呀？哼，要决斗，我们就在这儿吧。老子让你死个痛快，让他们看你最后一眼。你放开！哎呦，刀都拔出来了。哼，这就是你说的公平决斗啊？哼，要是没胆量，还可以让他们开枪啊！来呀！
1: 老子是中国军人，专门来打你们这帮小鬼子的！别开枪！我要亲手杀了他！
2: 想看什么？快奔！
3: 是。
2: 鬼子的注意力全部被吸引了。
4: 让内城坚持不了多久的，我们没有多少时间，快加快速度！
3: 是。

你们在干什么？看住中国人！

快点！这么多中国人！

もしもし。什么？抓住他们！一定要抓住他们！

0: 怎么回事？报告将军阁下，兵营发生暴乱，有几位战俘逃跑，十几人被击毙。
1: 跑了几个？
0: 四个。
1: 混蛋！
0: 你怎么会让他们跑了呢？
1: 是我的失职，他们向山上跑去，我们正全力追捕。
0: 那你还站在这里干什么？赶快去追！
1: 嘿。

太君，你过来，我就想告诉你一个人，太君。 我跟你说，去死吧！你们这帮小鬼子，全部枪毙！我们是中国军人！

0: 不行，我实在跑不动了。
1: 快起来，不然咱们就死定了。
2: 我们挡不住鬼子了，怎么办呢？
1: 你带他们先走，我来断后。
3: 不行，要走，大家一起走。
1: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快走！
4: 给我上去！
3: 那好吧，我们在前面等你。

0: 休息一会儿，等铁城吧。
1: 好啊，到前面找个阴兵处。
0: 好，那我去看看。哎，
1: 等等，别走。
0: 怎么了？
1: 情况有些不对啊。
0: 没人呢。

0: 追。
1: 给我追！快抓住他！

0: 你跑不掉了，投降吧。
1: 老子自打穿上军装，就只会向鬼子开枪，不会向鬼子投降。
0: 哼，还敢嘴硬！抓住他！

0: か。
1: 大哥，
2: 怎么样？有什么报警？
1: 老顶山有战俘成功越狱逃出去了。
2: 什么？越狱？
1: 嗯。
2: 有多少人成功逃脱？
1: 看不清楚，大概四五个，开着抢来的卡车跑了。
2: 其他人呢？
1: 不知道。我急着跟踪他们，就一路追去，在南山坳发现被打坏的卡车，没有尸体，应该是跑了。但是鬼子人多，他们活着的几率不大。对了，前两天鬼子那个将军也去老顶山了，没待多久就离开了。
2: 将军，
1: 啊，
2: 走。
1: 哦，
2: 好兄弟，有件事，大哥还要麻烦你。
1: 等等，你要这么说，我绝对不会帮你的。浩明哥，我王志东的命是你给的，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你千万不要用"帮"这个词。
2: 那好，这样。你去四处打听秋雪的消息。
1: 秋雪怎么了？
2: 鬼子正在四处抓捕他。没错，他是地下党。
1: 真是没想到啊，我又多了位同志。浩明哥，你不用担心，秋雪她不会有事的。
2: 但愿吧。

0: もしもし、真女閣下，是大川秀一。
1: 德川君，什么情况？什么？还有一个活口，必须要找到他，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2: 将军阁下，请不要多虑，就一个战俘，他是跑不掉的。C计划尚未开始，我们却连连受挫，真是令人扫兴。
1: 都县那里有消息吗？八路军的总部在什么位置？还在武乡一带，要不要提前行动？不，我们要等毒蝎送给我们的准确情报，等八路军总部的领导人在开会的时候一网打尽。我现在最担心的还是那把尖刀，说不定他已经获取了我们的 C 计划。 如果他真在我们内部，那么眼下他最想得到的一定是我们的 C
0: 计划。这次事件很有可能已经引起了他的注意，是不是该把挺进队转移到更隐秘的地方去？
1: 行动以前，再不能有任何的闪失了。
0: 嗨。
3: 怎么样，有秋雪的消息了吗？不过你放心，我都打听了，没有人知道他的去向，至少说明他可能还活着。那就好。如果他出现什么意外，你父母又知道他是从我们这里出去的话，会加深你们之间的仇恨，我心里也会更加自责的。百合，请原谅我之前对你说的那些不负责任的话。
0: 我当时也是太着急了，浩明，你别这么说，我们是夫妻，夫妻之间没有原谅，只有体谅。天黑了，秋雪身上还有伤，也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

0: 快走，快点，走，快点，别磨蹭。
1: 周俊浩要是被打散了，咱们俩得用暗号联络呀。你会什么？
2: 我会学猫头鹰叫。哎，你会什么？
1: 我会学狼叫。

0: 什么神？
1: 猫头鹰。啊！干什么？起来！
2: 我腿疼，走不动了。
1: 你疼就这么叫吗？怎么，为了活命，还想把狼招来咬死我们呀？
2: 没错，我就是想把狼招来，咬死你们这帮小鬼子！
1: 八嘎！
3: 别骂我们！打死他！
1: 起来！
4: 你这叫声也不像狼啊。
2: 你那猫头鹰也不怎么样。
4: 那两个兄弟怎么样？
2: 他们两个全都牺牲了。
4: 鬼子还在搜山。
2: 铁城兄弟，咱们分开走吧，不然我会连累你的。
4: 不，我来背你。
2: 不行，这样下去鬼子来了咱俩谁也跑不了。
4: 我们那边的人从来不抛弃伤员，你们八路军应该也一样。

0: 什么？山上发现五名帝国士兵的尸体？
1: 看来那最后一名战俘还活着。
0: 他是什么人？
1: 李汉雄，是太行山八路军129师下的一个排长，是这次逃亡的组织者。
0: 为什么现在才来报告？
1: 他们也是刚刚得到消息。
0: 叫宪兵队马上搜山，一定不能让他跑了，如果他跑了，贼景花就完了。
1: 嘿，
2: 秋雪生死未卜，日军的 C 计划又查不到有价值的情报，这一切都让于浩明急于摸清头绪。但是岩松四郎严密监视着自己，这让于浩明渐渐不安起来。
3: 于会长，
4: 赵队长，有什么事吗？
3: 你看看这个。

0: 都是谁啊？这你都不认识？这些都是八路的。哎，这个哪儿来的？贾海田手下有我一个弟兄，会洗照片。前几天贾海田让他去洗照片，我让他多洗了几张，给了我。
1: 他搜集这些干什么？
0: 谁知道啊？怎么样？有没有秋雪的消息？没有。见鬼了！邓永年那小子最近还挺神秘的，我请他喝过几次酒，原本想从他那儿套出点什么，没想到这小子口风突然就紧了，什么也不跟我说。我估计贾海天跟他说了什么，所以他才防着我。
2: 那贾海天现在在干什么？何爷太君，有好消息啊！直接说内容。
3: 秋雪找到了，
2: 在哪里？就在一家诊所，我已经派人把那儿层层的给包围起来了。很好，你带上于浩明，让他一起去。
3: 这。
2: 不太合适吧？太君不是？没错，他不是老说我们有事瞒着他吗？这次行动就让他参加。可是这个，要是走漏了风声，
3: 你的脑子不是用来思考的。地震！哎，太君，
2: 开车。哎。
4: 也不说送我一声。我们的人基本都在这儿了，只有少数几个人出去执行任务了。等他们回来，我一定及时跟他们说，积极配合你们的工作。啊，
5: 好，行了，韩队长，别送了，回去吧。
4: 行，那有什么事情，我们及时沟通，好吧？
5: 啊，好的，
4: 来，
5: 哎，
4: 慢走。
5: 哎，
4: 哎，
5: 好，再见。哎。
4: 赵尚武在你这里吗？
5: 没在。赵三有事儿。
4: 他说呀，这几天没什么重要工作，让我帮他找两本书，说是要学习学习，想多认识点字。还说呀，有时间让我多教他些政治理论。
5: 好嘛，这个老赵还挺求上进的啊。
4: 给我吧，我一会儿交给他。
5: 行，那我就先走了。
4: 哎。

0: 你要是叫出声来，鬼子可就闻声过来了。
1: 你要是少说两句，咱们能把鬼子甩得更远。

0: 把核弹取出来了，你怎么什么都会？这不算什么，我在国军是特战队的，野外生存是必修课。
1: 外面情况怎么样？刚才出去，附近没发现鬼子，可能他们以为我们都死光了。兄弟们，走的都很悲壮，他们都是好样的。
2: 如果我们不逃，也许他们还能多活几天。
1: 不，不跑，那迟早还是个死，还可能死的毫无意义。
0: 说的对，临死前能杀那么多的鬼子。
1: 我必须尽快。

0: 我不对劲，你这个样子怎么出去啊？外面全是鬼子，只要你一出去，就会被他们抓住。所以，我希望你能帮我。帮你什么？那些鬼子要刺杀我们八路军首长，必须尽快把情报送出去。我可以帮你，但得等我找到仇人。等报了仇再帮你。
1: 报仇跟鬼子的刺杀计划，哪个更重要啊？难道你连这个都分不清楚吗？
0: 你们八路的事情跟我没关系，对我来说，报仇最重要。
1: 你怎么能这么狭隘呢？啊，个人恩怨和民族威望，孰轻孰重啊？
0: 别跟我讲这些大道理，我又不是你们八路的人，难不成你还想命令我？
1: 你。

0: 黑夜太君，你肯定他就在里面，在里面千真万确。行动，找活的。
1: 这是怎么回事？
0: 郝明君，稍等片刻，你回头得到答案的。
1: 你这是演的哪一出？
0: 你是个聪明人，我不信你没有意识。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4: 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6: 宝贝，
2: 阿尔卑斯柔性更筋。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走走。

0: 邓永念，你这个叛徒，你居然出卖自己的同志，你会受到惩罚的。
1: 郝明君，这个女人你认识吗？
2: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当然认识，她是我爹的义女秋菊。
1: 很好，有你的指认最好。你就是地下抗日组织的成员秋雪，对吗？你好，秋雪小姐，我们已经找你很久了，你我又见面了。带走。
3: 哎，走，快点走。
2: 何一军，我可以走了吗？
1: 不，好戏才刚刚开始，你怎么可以走？严嵩君一直在等你，他会和你一起看完这出戏。请吧。

0: 哎，老赵啊，你跑哪儿去了？找你一整天。我刚来这儿不久，对咱们这儿的村货不是很熟悉，这不，一有时间我就到附近几家走访一下，了解一些基本情况。嗯，哎，韩队长，嗯，找我有事儿啊？
1: 嗨，也没什么大事儿，一是崔保成同志找你，说是给你送书来了，你不在，我就帮你收了，一会儿到屋里去拿。
0: 哦。
1: 二呢，总部首长来咱这儿开会的日子临近了，为了首长们的安全。
0: 边保工作组的同志已经到了，嗯，要对我们这里所有人进行一次政审。这两天呢，你不要跑得太远，积极配合他们的工作，啊。
1: 好，我知道了。嗯。哎，老赵，
0: 啊，
1: 你怎么找崔保成教你政治理论？他只是个连长，这种事情你应该找他们指导员呢。
0: 我不是跟崔保成同志合作相对比较熟悉吗？对对对对对，学习政治理论应该找指导员。
1: 不错啊。
0: 啊，
1: 嗯。
2: 走了。哎哎，将军阁下，我们抓住了秋雪。嗯，很好。秋雪是地下抗日组织的重要领导人，只要撬开他的嘴巴，也许我们就能抓住尖刀。听说于浩明也参加了这次行动，我想借这次机会。
3: 对他进行考察，
2: 有结果吗？他表面很冷静，很沉着，但我能感觉出来，他其实很紧张，想在掩饰什么。秋雪见到了宇浩明，有何反应？
3: 他很冷淡，看不出任何破绽。
2: 要好好利用这个秋雪，明白吗？
3: 明白。
4: 你根本就不明白。 他身上背着我国军600多号弟兄的性命，一个叛徒的危害远比鬼子更可怕。我张铁成只要活着一天，我就要找到他，我要杀了他。为那些死的不明不白的弟兄们报仇，没有人不让你报仇。可是，你要分清事件的轻重吧。
3: 什么轻什么重啊？你们八路军首长的命重要，难道我弟兄们的命就不重要吗？
4: 你这是抬杠，是没有原则性。
3: 我张铁成的原则是杀鬼子，我绝不含糊。但有仇不报，非君子。那还有句话呢，叫君子报仇，时间不晚呐。
4: 你别跟我扯这些。
3: 我没说不帮你，但一定要先找到我要找的人。那你要是死了，我这黄花菜都凉了。
4: 那你就找别人去，还找我这个死人干什么？
3: 我看你就是死人一个。
4: 没有你，我一样能行。
3: 你去，就你这德行，跑不出几步就被鬼子抓回战俘营里了。你到那儿去报信儿吧，
4: 我用不着你管。你去报你的仇啊，不要让我再看见你。

很久，他知道这是日军对他的心理战，让他的精神处于高度紧张。在这种状态下，人会不经意地露出破绽。岩松四郎等的就是这一刻，他相信秋雪不会屈服，而这是令他最为揪心的，因为一旦日军从他的口中得不到情报，很快会将他杀害，那他将无法面对自己和年迈的父母。

0: 严从军，请问把我带到这里来干什么？
1: 我刚跟老师汇报过，老师说这个案子事关重大，让你帮我。
0: 我能帮你什么忙？
1: 郝明君，如果有一天你我也处在这样的环境下，你会怎么办？
0: 你预感到这一天会到来了？
1: 你的幽默用的不是地方，
0: 你的假设好像也不是很恰当。
1: 跟我一起审讯秋雪。
0: 你应该知道我跟他的关系，我应该回避才对。
1: 你必须参加，这是老师的意思。川岛将军要你一直参加这个案子，肃清地下抗日组织，直到抓到那个代号叫尖刀的地下党。
0: 抓住尖刀，很遗憾我没那个本事。我可听说你们五名日军军官都倒在他的枪口下，何况是我。
1: 四个枪手要暗杀你，不是也被你轻松地击退了吗？你很了不起啊。
0: 你能不能派人通知一下百合？我怕他为我担心。
1: 百合的事你不用操心，

0: 哎，老乡你好。
1: 你抓特务要讲究方法，不要搞得人心惶惶，看谁都像特务，难怪乡亲们都躲着你。
0: 嗯，我这都是为了首长安全嘛。
1: 首长要知道你这样做是不会赞成的。
0: 这也没办法啊，就要彻底检查，不然啊肯定会有坏人在暗中躲藏。
1: 现在抓的这个一直说自己是好人，没查出什么问题来，而且说要将我们上告首长，说是在诬陷他。
0: 那就让他告去，我看见了首长他能说什么，再去审视他。
1: 嗯
0: 嗯。
2: 秋雪小姐，听说你去过太原，向那里的地下党送去过情报，接触过尖刀，告诉我这个代号叫尖刀的人到底是谁。我知道你们中国人对我们怀有敌意，认为我们是侵略者，但这是误会。我们进入中国是要拯救你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让你们过上好日子。只要你们不反抗，我们是不会杀人的。我也希望采取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反抗是没有用的，只能激起相互间的仇恨，造成双方更大的伤亡。合作才是出路。怎么样？

0: 你还是好好劝劝他吧。
1: 说，你要是不说，这里所有的刑具都伺候你。
0: 周总。

0: 我又没让你张口。黄明君，我请你来不是让你来看戏的。
1: 我是金明会会长于浩明，也是你的家人。尽管你们不接纳我，但这是事实。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交代你的问题，不然的话你会很受罪的。一个女人没这个必要。

可以了，再试试。

0: 不要再扛，没人能扛得过去的。说吧，我们会替你保密的。
1: 想不到他的骨头还挺硬，了不起的女人。太君，我看他坚持不了多久。
0: 郝明君，你说呢？我很佩服他，你的妹妹比你有骨气。

0: 太君，人昏过去了。
1: 郝明君，看样子你很痛苦是吗？不忍心啊？是。为什么？他是地下党。如果他是你的兄弟姐妹，你能忍心吗？你清楚他现在的身份，我想告诫你，你的言论对你不利。
2: 一次亲身实践的经历，抵得上上百次的告诫。如果只是因为这个，抓我吧。嘿，
3: 太君，你看他，他太没礼貌了，他啊，说走就走，一点素质都没有。
4: 你也给我滚出去！
2: 嘿，
3: 打，继续给我打，
2: 嘿，
3: 直到张口为止。
5: 什么进展？我用尽了各种办法，他就是不招。这个女人不简单呐，我会让她找的。于浩明怎么样？我觉得他很可疑。有时候我也怀疑他就是奸刀，但是从感情上，我真希望他不是。毕竟他曾经是我最得意的学生。 又是百合的丈夫，百合和他生活了好几年，难道就没摸清他的底细？这与恋爱中的女人智商是最低的，何况他是那么的爱她。
6: 回来了。
5: 嗯。
6: 他们没把秋雪怎么样吧？
5: 你知道了。
6: 哦，我去找过你，严嵩君告诉我，说他被抓起来了。是。
7: 当时我也在场，他们会把他怎么样？会伤害他吗？
5: 那不是伤害，是酷刑。百合，我不能昧着良心，假装冷血无情，看着自己。

0: 的亲人在一次次的摧残中哭嚎，我真的很痛苦。
1: 浩明，你的样子让我害怕。
0: 害怕什么？害怕我也是地下党？
1: 不是，我害怕我会失去你。
0: 对不起，白鹤，我不想伤害你，但是我今天真的很难受。
1: 不，都怪我，都怪我没有看住他，是我的错。
0: 别这样说，这跟你没关系，我们真的无能为力。
1: 我去求叔叔吧，求叔叔放过他。
0: 不，你不能去，不要去做没有意义的事情。
1: 可前些天他还在这儿，以后有可能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了。想到这些我就觉得很难过。浩明，我们真的不能帮帮他吗？
0: 在这里有太多的人需要帮助，而帮助他们唯一的途径就是赶走侵略者。我根本帮不了他。

0: 别装神弄鬼的了，你没事吧？伤口还疼吗？
1: 用不着你关心，你回来干什么？报你的仇去啊！
0: 我弄了点红薯，吃点吧。
1: 我饿不死。
0: 韩队长出事了，我们在村外隐蔽处发现边堡那两位同志的尸体。什么？走，带我去看看。哎，老赵，你就别去了，赶紧查查周边有没有什么可疑分子出入。是，走。是。大老爷们，心眼怎么那么小？至于吗？哼，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不会抛弃你的。
1: 哼，我心是小着呢，小的。 就知道自己那点破事儿，哼！
0: 别嘀咕了。不过咱俩谁想完成自己的任务，前提是得活着找到想要找的人。嗯。

0: 鬼子肯定知道咱们没死，不抓住咱们，他们是不会死心的，因为咱们知道他们的秘密。你是说那支部队？
1: 他们害怕我们会把情报送出去，
0: 那是一定的。队长，我托你个事儿。
2: 哎呀，我知道。如果你死了，让我一定帮你找到你们的人，把情况告诉他们。
0: 你死不了，我不会让你死的。可我真的会拖累你，那是咱们谁都跑不了。别跟我说这个，你是我兄弟，我还是那句话，不会丢下你不管的。就是死，咱也得死在一起。
3: 不，咱不能死，至少有一个得活着。
0: 那伙鬼子，还是我教的。
2: 要是叫他们混到根据地去，给部队造成损失，那我的罪过可就大了。
0: 好，我答应你。还有，如果我死了，帮我给家里带个话。
2: 哎呀，别说了，怎么开口就是死要活的？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那么想死啊？
0: 我跟你说，以后别在我面前提死字儿，
2: 再提的话，我可什么都不答应你了。

0: 没想到我能有你这么个国军兄弟。
1: 是啊，我也想不到有一天会和八路军成为朋友。

0: 哎，老乡，
1: 啊，
0: 等等啊，老乡，对不起啊，等一下，啊，啊，你好啊，老乡，我叫赵尚武，刚调到警卫队工作的，想跟你了解一下情况。
1: 啥情况？
0: 今天白天，你有没有发现陌生人出现啊？
1: 我打早就在地里干活，别说陌生人，连熟人都没见一个。
0: 哦，哎，那你叫什么呀？家住哪里啊？
1: 哦，俺叫李志，家住吴家屯。
0: 啊，
1: 你到底有啥事儿
0: 啊？哦，一早你就出门了
1: 啊？
0: 连村里人都没有见过你吗？
1: 对啊，咋了？
0: 哈，没啥。
1: 啊，

0: 目前情况就这些。报告，进来。参谋长，政委，
1: 老赵，外围有什么线索？
2: 吴家屯有个叫李志的老乡，从早上出去之后就一直没有回来。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有嫌疑。这个李志我认识啊，本分的农民。他会是潜伏的特务？
1: 边堡的同志是被什么武器袭击的？他们身上。
3: 没有遭受钝器袭击的痕迹，应该是被对方用拳脚致死。
1: 两个粗壮的汉子被人无声无息的放倒，这个人动作很麻利啊。
3: 二位首长，这里目前已经不安全了，我建议立刻更换司令部住址。
1: 怎么，一个突发事件就要转移司令部？那也太让我小瞧你们警卫营了。这要让那些特务知道了，还不笑掉大牙呀？怎么，就这点事情就难住你们了？庄少武不是？
4: 抓特务高手吗？你就不想说两句啊？我一定尽快查明真相。秋雪被捕，让于浩明深陷痛苦之中。那一声声凄惨的哀鸣，如同利刃刺穿了他的心。多少次，他不断在问自己。 为什么没有将他营救出来？而牢定山上的秘密兵营与日军 C 计划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贾海天为何在吸引八路军总部首长的照片？昔日的战友张铁成是否成功脱离战俘营？这一切疑问，都令他近乎到了窒息的边缘。

0: 小心！天成，不用管我，你先走。这样下去，鬼子来了，翻身也跑不了。起来，我背你。天成，
1: 少啰嗦。

0: 大叔，少佐，山上搜索小队发现敌人行踪。什么情况？
1: 前方发现逃跑的战俘是两个人，重复，是两个人。
0: 若不能俘虏，就地击毙；重复，若不能俘虏，就地击毙。快速跟进！
1: 快把我放下，别让我拖累你！放下我，兄弟！
2: 你怎么样？我不行了，怎么了？铁城兄弟，我真的不行了，你快走！
1: 不，我不会抛弃你的。你从来就没抛弃过我，是我心眼小，不想看见你这张老脸。 走，别忘了，你答应我的事。
0: 不，我说过，我们都要活着走。

0: 还要让我去跟他谈？对，他们用尽了所有的手段，可秋雪，她还是不招。你跟她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我想，你一定知道她的弱点。对付这种女人，一定要抓住她的弱点。
1: 老师是想要我去软化他。不错。可是这些人是不讲个人情面的，对他们来说，组织永远是第一位的。为了组织，他们可以去死。所以，我这个跟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哥哥，在他眼中根本就不值一提。
0: 可你们曾经相爱过，也许他还在爱着你。
1: 我试试，
2: 不能进去。
1: 是川岛将军让我来的。

0: 干什么？
1: 我来看看你。
0: 滚！

0: 因为北河，其实不是，是因为绝望。中条山大战，国军几十万的部队，可是面对日军几万人，一夜之间，仗还没怎么打，就兵败如山倒。我也稀里糊涂的成了战俘。
1: 我心想，既然国民政府没有了希望，我过些自己的小日子总行了吧？就这样，我崩溃了，屈服了。用你们的话说，我当了汉奸。可是我并不后悔，因为我知道我现在这样做，也是为了这个国家好，至少可以少死一些人。呸！
2: 你也算中国军人？
0: 你根本就没有战斗下去的勇气。什么是勇气？我来告诉你，勇气来自动力。动力往往来源于两种原因：希望和绝望。如今的国民政府腐败不堪，根本就不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看不到任何希望，只有绝望。
2: 住嘴吧！
0: 我真觉得你很无耻。对，有时候我也觉得自己很无耻。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好死不如赖活”。活着是最重要的。
3: 我还记得你第一次来我家时的样子，你的父母死后，父亲把你领到了我家，那个时候真的很快乐。
0: 我记得有一次你受人欺负，我就找上门去，把那个人给打了。为了这事儿，人家找上门来，父亲把我狠狠地打了一顿，让我罚跪。你在一旁看着，哭了起来。我安慰你说：“这没什么，我是你哥哥。”
2: 会永远保护你。你还有脸说这些？
0: 我说这些是因为我感到愧疚。其实有很多话，我都想对你说，可是每次见了面，我却都说不出口。那个时候，就知道喜欢和你一起玩耍。可是长大了，我才知道，我们两家的父母，曾经为我们指腹为婚。 父亲是个重情义的人，他不想违背承诺，只想让我们尽早完婚。可是我一直都把你当做自己的妹妹，从来就没有别的想法，所以我才拒绝了你。那是我第一次违背父亲的愿望。后来我出了国，遇到了百合，我知道你恨我。
2: 够了，我不想再听你说这些。
0: 于浩明为什么对他说这个？人的感情是软弱的，于浩明是想软化他。
3: 太君，这有用吗？试过才知道。这于浩明不会是想耍什么花招吧？秋姐，我对你是有愧的。 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我真的很痛心。他们让我来劝你，但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没有用，你也不会听我的，因为你跟我不一样，你是一个有信念的人。但他们跟我说了，如果你不投降的话，就会杀了你。我来找你。 就是想告诉你，你还有机会活下去，因为我不想看着你去送死。
2: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如鸿毛。
0: 我为抵抗侵略而死。

死得其所。每个人都有活下去的权利，但任何人昧着良心做事，都会受到应有的惩罚。中国人要的是骨气，而不是苟且偷生。你走吧，我不想再见到你。

0: 太君，看来这个女八路是真不想活了。结果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没人了。哎，于会长。
1: 哎，于会长。
2: 嗯。
3: 哎，于会长。
4: 我听说那个叫秋雪的地下党被抓起来了。
2: 是。
4: 难怪贾海天这两天那么神气呢，这回他可是拍着日本人的马屁了。
2: 让他拍去吧。对了，他借那些八路首长的照片到底做什么用，查清楚了吗？
4: 没有。不过我手下的那帮兄弟啊，一旦得到线索就会向我汇报的，我知道了也会马上通知你。
2: 可得盯紧点儿，我们可不能当聋子和瞎子。
4: 嗯，
2: 别到头来什么风光的事儿都让他抢了去，你我在皇军那儿就真成废人了。
4: 是，这个我心里有数。哎，于会长，晚上没事就一起喝酒去呗。
2: 不了，我还得回家陪太太。西谷兄，你都已经邀请我几次了，实在不好意思，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带着弟兄们好好乐乐，算是我请客了。
4: 不是，这怎么好意思呢？怎么能让您于会长掏钱请客？就是请，也应该是我请。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 也好，要不我就……
4: 那个，既然于会长这么关爱兄弟们，也不能驳了于会长的好意啊。那我就收下了，我代兄弟们谢谢您了。
2: 那我去了。

0: 听说你去过太原，接触过尖刀，这个代号叫尖刀的人究竟是谁？
1: 尖刀为了 C 计划一道长治，我们都要积极配合他，必要的时候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尖刀的安全。
2: 尖刀是谁啊？
1: 暂时不能告诉你，目前他的身份是最高机密。
2: 最高机密？尖刀表面的身份一定不会让鬼子轻易怀疑，难道？
3: 我是新民会会长于浩明，也是你的家人。
2: 鬼子为什么让他来审讯我？只是单纯想利用我和他的亲人关系软化我吗？或者
3: 以我现在的身份，我也没脸见他，但是总有一天我会勇敢地面对他老人家。
2: 暗杀行动前他已经把我们识破了，开枪的时机选择得恰到好处。我暗杀他，他一直没有举报我，一个汉奸是不会这样做的。尖刀，他一定就是尖刀，他竟然是自己人。如果他就是尖刀，哪怕是付出生命我也要保护他。
0: 你认为于浩明对这个女人是什么心态？
4: 我觉得他对那个女人是有感情的，我还见过他对秋雪动手动脚的。太君，这些当初我跟您汇报过。
0: 不要再提以前的事情，

0: 今天他们的谈话，你有没有听出什么破绽？
1: 我觉得他的话里有所暗示。
0: 暗示？什么暗示？
1: 啊，这个我还没想明白。他们会不会是在故意演戏给咱们看？
0: 演戏？
1: 我也说不好，反正我觉得他们很默契。
0: 你说于浩明他会不会想办法去救秋雪？
1: 您还别说，真有这个可能。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爸，有我在，您放心。
6: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甜。
1: 求婚专用旺旺雪饼，
0: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0: 停，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别理他，跟娘说，怎么样，秋雪找到了？
1: 秋雪她被日本人抓走了。
2: 什么？关在哪儿了？
1: 日军的宪兵队。
2: 你要救她，一定要救她。
1: 爹，
2: 你救了她再叫我爹，明白吗？你要赎罪，为你为余家。如果这次你能

0: 把秋雪救回来，我还可以勉强认你这个儿子，否则的话，我就是死也不会认你。爹，
1: 浩明，你爹为秋雪的事儿几天都没睡了，我真担心他呀。我知道。
0: 不，你不知道，你爹他是个很倔强的人，从来都是一言九鼎。他和你秋叔叔那可是生死之交，你和秋雪的婚事是在你出生前就定了的，可你带回个日本女人来，这让你爹觉得对不起秋雪死去的爹和娘。我劝过他，秋雪也劝过他，可是这个弯儿啊，你爹他就是转不过来。
1: 都成了他的心病了。现在秋雪又出事了，万一秋雪有个三长两短，我看你爹呀，他真的是挺不过去了。娘，您别再说了，放心，我会想办法的。
0: 嗯，
1: 绝不会让爹失望。娘，您自己也要保重身体。儿子，等过些日子。
0: 等你爹病好些，你就把你媳妇儿带回家来吧。我听秋雪说了，那些违禁的好药都是她帮着从医院弄出来的。别看她是个日本人，可是她心眼儿啊不算坏。

0: 情况怎么样？
1: 李志在这儿生活十年了，他是个老实巴交的人，没有仇人，坚决拥护共产党。乡亲们没有听说，也没有见过他会练武。事发当日，乡亲们也没见过他。
0: 嗯，你那边呢？
2: 哦，附近所有的农家我都了解过了，没有发现异常。目前值得怀疑的仍旧是这个李志。不行啊，我就再走远点，看看能不能找到更有价值的线索。
0: 好，那就分头行动。老赵向南到嘎子村，崔宝成向北到李村，晚上汇总。
3: 是，
0: 去吧。
4: 妈真是这么说的吗？
5: 对，她亲口对我说的。
4: 这么说，他们接受我了，承认我是余家的媳妇儿了。可秋雪怎么办？她在里面一定受苦了。他们会杀了她吗？
5: 不知道。我出去买包香烟。
4: 你开始抽烟了？
5: 最近心情不好，我想抽两口也许能缓解一下精神。我很快会回来的。

0: 有什么最新情况？哎呀，太君呐，这个东西实在太好了！于浩明除了往返新民会和他家之外，又有了新动向。
1: 去了什么地方？于家大院。
0: 停留了多长时间？大约十分钟左右。之后呢，他去了太平街一个小铺，停留了两分多钟。我已经让人把那个铺子层层包围，严格审查里面的人员身份。
1: 现在呢？
0: 这个机器显示他已经回家了，也就七八分钟之前的事儿。
1: 你留在这儿继续监听，我去于浩明家。

0: 我的主意已定，
1: 这是极端不负责任，
0: 我不能看着他为我而死。我会把他救出来，我有这个把握。
1: 不，你不能冒这个险。
0: 我真的不能看着他去死，你不知道他在经历着什么，每时每刻都在经受着严刑拷打。我能看出来他是一位坚强的抗日战士，不会向鬼子屈服，但正因为如此，时间长了鬼子会杀害他的。
1: 我也很难过，但是我相信这样的牺牲是有价值的，他们这样做正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继续活下去，而你的生命已经不属于你个人，属于民族，属于国家。你知道你现在对抗战有多重要吗？眼下大战在即，如果我们不能及时查清鬼子的行动计划，那就有可能造成整个战场上的被动，或许会有更多的革命同志倒在敌人的炮火和刺刀之下。你放心，秋雪的事情我们八路军正在想办法组织营救。
0: 怎么救？
1: 这个你不用管了，需要你的时候我会通知你的。
0: 好吧。

0: 你是谁？
1: 我是野宗四郎，开门。严嵩君，外面怎么有枪声？是啊，很突然。怎么，郝明君不在家？
0: 你找他有事情？
1: 问的是他在不在家。这么大声音跟我妻子说话，是不是太不礼貌了？
2: 郝明君没有听到枪声吗？听见了，打扰了我的休息。这个时候你难道不应该在百合身边保护他吗？只要匪徒不闯进我的家门，我妻子就是安全的。 看来严嵩君是来保护我们的。
1: 我是专门来抓匪徒的。失礼了，我在执行公务。

0: 这是陈司令员刚刚发来的电报，说最近敌军内部有调动的迹象，他们可能会调七个师团的兵力，分别由太岳和中条北上太行，对我们进行大扫荡。
1: 敌人的目标是什么？
0: 这是我们破获敌人的电报，你们看看吧。
2: 敌人把所有的攻击目标都标得一清二楚，机关、学校、工厂什么都有了，就是没有我们总部机关驻地和师部。总部和师直机关摊子这么大，敌人不可能不掌握我们的驻扎情况，更不可能放着首脑机关不打，而绕道去打我们的后勤部门。
0: 没错，敌人这次扫荡的重点就是我们的首脑机关，因此机关的反合围也就成了这次反扫荡的一个关键问题。
2: 敌人在政治上造谣很厉害，他们利用特务和汉奸组织对群众实行恐吓，对我们的干部进行暗杀。下一步我们必须提高我们的侦查能力，要把敌人的耳目打成聋子和瞎子。
3: 赵善武，
4: 韩玉梅，是你？
3: 赵善武同志，没想到吧？
4: 你怎么会在这儿？
3: 还说呢，调了工作也不告诉我一声。
4: 哦，对了，我调到这儿是不是你帮的吗？
3: 你要是没本事，人家也不会要你。
4: 我也是刚到这儿不久，最近工作比较忙，所以啊就没来得及通知你。
3: 借口，都是借口。我知道，反正你根本就没把我当回事儿。
4: 怎么会呢？我最近真的是有点事情，我一直在走访调查群众啊，还有。
3: 心虚了吧？解释那么多干什么？
4: 我，对不起啊。
3: 没必要道歉，我啊。刚刚采访完副总指挥，知道你在这儿就来了，还怕你不在又到什么地方抓特务去了，没想到刚来就碰上你了，这一趟还真没白来。
4: 你刚才说你见到副总指挥了？
3: 啊，见到了，不过他很忙，也没说上几句话就被人打断了，后来他又要开会，我一看他忙不过来，只好另外找时间了。
4: 干你们这个工作倒是不错，想见到谁都能见到。
3: 是啊，这是我的工作嘛。
4: 啊，咱们八路军总部的这些首长啊，可都是些传奇性的人物，外面传的可神了。我对他们啊，一直都很敬仰。哎，可惜啊，就是没机会见上一面。
3: 见他们也不难啊，八路军的首长都很随和，没什么架子。就说副总指挥吧，可和蔼了，经常跟老百姓在一起。根本就不像当官的，
4: 哦，
3: 看上去就跟放牛的老人家没什么区别。
4: 是吗？
3: 啊，
4: 哎，他们离咱这儿不远吧？
3: 不远，昨天在王曲村，而且，哎，你问这个干什么？是不是很想见他们？
4: 对对对，是很想。
3: 你现在调到机关来了，以后啊，见他们的机会多的是。
4: 哦，是吗？
3: 是啊。我要走了，这是给你的信。
4: 啊，
3: 回去再看好吗？再见，赵尚武同志。
4: 玉梅啊，路上小心。
3: 放心吧，我身上有枪呢。
4: 嗯。

0: 藤品病。云龙，你带一组负责掩护，我和敏智带二组负责抓捕，千万不能恋战，明白吗？
1: 放心吧，
0: 快送小道抄过去，行动。
1: 是，

0: 参谋长，电讯科侦听到日军电台在活动。
1: 在什么位置？
0: 对方很狡猾，还没等我们捕捉到，信号就断了。不过我觉得离我们很近，
1: 继续监视。
0: 是。
1: 边保的两位同志死因查清楚了吗？
0: 没有，我们还在调查当中。
1: 好，你先去吧。
0: 是。

传统鬼子，隐蔽！海哥，海哥，这边！海哥，海哥。

0: 将军阁下，杜谢送来情报，他已经查到八路军总部的确切地址。
1: 什么地方？
0: 武乡马铁王曲村一带，离这儿有100多公里。

0: 好极了，要不要向军部报告，派飞机进行轰炸？
1: 等八路军的领导人举起了再说，现在不要打

0: 草经生，多谢怎么样？
1: 他已经进入八路军总部机关，负责反特除奸工作。
0: 哦，有意思。
1: 小分队是不是可以行动了？
0: 不，要沉住气。
1: 您还是担心尖刀？
0: 严嵩司郎那边有什么进展？
1: 那个女人还是没有开口。
0: 秋雪很有可能是尖刀的联络人，尖刀不会抛弃她，要想办法引蛇出洞。
1: 引蛇出洞？
0: 散出消息，皇军要将秋雪和地下党小组成员以及其他疑犯全部枪毙。
1: 嘿，
2: 谢谢了。
3: 你刚才说那伙鬼子手里有我们八路军总部首长的照片？
2: 对，你们的人李汉雄让我一定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们。
3: 他是怎么牺牲的？
2: 为了掩护我，和小鬼子同归于尽了。
3: 谢谢你啊，不顾生命危险为我们送来这么重要的情报。饿了好几天了吧？先吃点东西，在我们这儿好好休息一下。
2: 不必了，吃的我要，但我必须马上走。
4: 很抱歉，有些事情我们需要核实，所以还想请你配合一下。
3: 不用了，想必这位兄弟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就不要勉强了。有什么需要尽管提出来，我们会尽一切可能帮助你。文龙，去给他找点吃的带在身上。
5: 是，
2: 谢谢你。
3: 走好。

0: 这边
1: 啊。哎哎，我
2: 张铁成。

0: 张铁成可是国军的人，不摸清他的底细，居然他走了。如果这一切都是真实的，那他就是我们的朋友。哎，那个李汉雄的身份查清楚了没有？啊，
1: 查清楚了，确有此人，123团一营的一个排长，一年前被日军俘获。
0: 老顾早先传来尖刀总处的情报，说老顶山的那支神秘小分队突然消失了，而且情报中也提到，敌人手中确实有我们八路军总部首长的照片。
2: 和张铁成带来的这个情报完全吻合，看来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敌人这次扫荡的重点就是我们八路军总部。这么说，这支经过特殊训练、个个身手不凡的鬼子小分队，是冲着部队首长来的。
0: 给老郭发报，让他想办法尽快查清楚这支小分队的下落。
3: 是。
4: 据可靠消息，鬼子要将秋雪转移至城外监狱，宪兵队会在城南外等待囚车。 出城的唯一线路是沿南街向北，我们的人会在那里帮你拦截囚车。你必须在5分钟之内把秋雪带出来，不然的话，鬼子的摩托队就会出现在这里。摩托队要为囚车开路，引导囚车向城外运动。
3: 什么时间？今天下午。
5: 几人配合？
4: 2人。这是你唯一的机会，你绝不能失败。
3: 明白。

0: 哎，您好，要看点什么呀？
1: 你好，我随便看看。
0: 啊，好好好。
1: 嗯，走吧。
0: 好。

0: 你们怎么敢骂人啊？知道他是谁吧？他可是我们金正英行的李老板。
1: 什么李老板？敢当皇军的车，信不信我毙了你们？
0: 混蛋！我跟你们川岛将军是生意伙伴，你们算什么东西？
1: 八哥，川岛将军能跟你们做生意？再废话，我现在就毙了你们！
2: 快出来帮忙！
0: 什么人？

0: 不好意思。
1: 怎么了？是不是着凉了？
0: 也许吧，昨天晚上就跑了好几回肚子，总是不太舒服。
1: 正好医院在附近，我带你去拿点止泻药吧。
0: 也好，给我吧。
1: 嗯，走。
0: 走。
2: 香烟，香烟。
3: 什么？秋雪被劫走了？
4: 八名帝国军人全部被杀，其中两名军人被人从身后拧断脖子，六人头部中弹。
3: 怎么回事？
4: 敌人完全是有预谋有准备的，选择路面不宽的街口行动。我在现场勘察过，有汽车接应，至少有三人一同参与作案，两个人负责掩护，一人趁机动手。我们的士兵又是一枪未发就被对方击毙，从事发到劫走犯人时间很短，前后不超过五分钟。
3: 六人头部中弹，手法一样，又是尖刀干的。
4: 不过这回在现场并没有留下标记。
3: 报告，线索又断了。
4: 还有那几个地下党怎么办？
3: 要他们有什么用？枪毙，统统枪毙。
4: 嘿。

0: 林松君，一切准备就绪。
1: 执行吧。
0: 执行。

0: 对于地下党的死硬分子，最好的办法就是消灭他们的肉体。你认为呢，侯明君？
1: 不走了，我要回家了。
0: 你不能走，好戏还没有开始呢。

0: 管他们谁过来，谁过来就开枪打死他。
1: 哦，是，谁要是过来，谁就是地下党的家属，那他也就是地下党。
2: 谁也不要过去，
3: 别过去，会打死你们的。
2: 谁也不要过去啊！
1: 哎，别过去，日本鬼子会打死你的。
4: 我儿子躺在那儿。
0: 再念一次公告，最后一次。
3: 是，太君。
5: 长治城的乡亲们，最后一次向你们宣读公告，死者父母或亲友快来认领尸体。再重复一遍，日军司令部向你们最后一次宣读公告，长治城的乡亲们，死者的父母或亲友快来认领尸体，把你们的亲人赶快领回去。长治城的乡亲们，死者的父母或亲友快来认领尸体。
6: 严总监，能不能放过这些人？
5: 回家去。
0: 你想为他们求情？
6: 人都已经死了，你为什么还要这样折磨他们？这有意义吗？不是说要整肃华北治安吗？你这样的做法只会激起更多的仇恨和反抗。
0: 这正是我希望看到的。你看到底下那些人了吗？都是死者的亲人，是来等着收尸的。他们中间可能还有抗日分子，只要有人走过来，我就会下令开枪。
6: 你怎么能这么做？他们都是无辜的。
0: 不，你看看那些眼睛，每一双眼睛里都充满着仇恨，是对你、对我，还有对所有大日本皇军的仇恨。如果他们手里有枪，会毫不犹豫地把枪举起来，那时死的就会是我，还有你。他们是不会手软的，明白吗？
6: 那是因为你杀害了他们的亲人。我请求你，放过他们。
0: 你觉得我会答应吗？
7: 老先生来了。

0: 是我爹，他怎么来了？老婆子，
1: 嗯，
0: 推我过去。老爷，鬼子会开枪的。秋雪是地下党，是我们的孩子，他们。 也是地下党，那也都是我们的孩子。没有父母会抛弃自己孩子的。走，我们过去。

0: 别看家，于浩明，你想干什么？
1: 你没看见吗？你下面有我的父亲和母亲，你要是敢动他们，我就跟你拼了。尖刀，你终于跳出来了。我不是什么尖刀，但是我告诉你，要是你敢杀害我的家人，我会像尖刀一样捅进你的心脏。
0: 你不是跟你父亲断绝关系了吗？
1: 可他还是我父亲。
0: 真是个大孝子，好吧，我成全你。
2: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承认自己是奸刀，或者告诉我谁是奸刀。
3: 我不知道。
2: 那他们就得死。
3: 你敢？
2: 没什么不敢的，敢跟皇权作对的人都要死。
3: 那你就试试看。马嘎，你敢用枪对着我？川岛将军刀！
2: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3: 把枪放下，老师，把枪放下。
2: 将军阁下，他要杀我，
3: 是你要杀死我的家人。
2: 够了，都把枪放下，放下你的枪。

0: 白鹤，抱歉。
1: 怎么了？是不是着凉了？
0: 也许吧，昨天晚上就跑了好几回肚子，总是不太舒服。
1: 正好医院在附近，我带你去拿点止泻药吧。
0: 也好，给我吧。

0: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及百家信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百家信泡茶杯免费领，免费领了！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福禄寿喜百家信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免费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信双层泡茶杯免费领，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款福禄寿喜百家信杯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专属姓氏定制，福寿安康祥瑞加持，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1: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2: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200-300，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双层把手握着踏实，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节目期间厂家直送100个免费体验名额，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免费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本次活动没有任何捆绑消费，更不需要你花冤枉钱，扫码就能免费领。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0: 国民信赖的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百家姓泡茶杯免费领，免费领了！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款价值不菲福禄寿喜百家姓高端商务泡茶杯直接免费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平台栏目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

您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这款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们都在用的福禄寿喜百家姓双层泡茶杯免费领，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款。

0: 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陈列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1: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2: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百家姓泡茶杯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和健康需求。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瞬间温差能达到150摄氏度以上，哪怕是-20度的冬天，您直接倒上沸水它都安然无恙，坚固得很。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茶格还是食品级304不锈钢的，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200-300，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4: 这个杯子确实不错，茶水分离，喝着讲究，还有自己的姓氏在上面，用起来也方便。
5: 福禄寿喜百家姓，一杯好茶尽人生。福禄寿喜百家姓泡茶杯，专属姓氏，传承有根，福禄寿喜，吉祥相伴。中秋国庆双节福利节目期间，厂家直送100个免费体验名额，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免费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禄寿喜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本次活动没有任何捆绑消费，更不需要你花冤枉钱，扫码就能免费领，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2: 咱们中国人最讲究根，最看重自己的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血脉印记。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旁边辅以福、禄、寿、喜四个传统吉祥字样，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您不需要花大几百，也不需要花200-300，甚至不需要100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抢到免费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带有福禄寿喜、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免费领回家。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0: 爱喝的

0: 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
9: 我看那些老百姓都给八路军做过事，他们都该杀。
8: 愚蠢！你这样做，会逼着他们去做地下党。
9: 他们的眼光里充满着仇恨，他们都该死。
8: 就算他们该死，这么多中国人，你能把他们都杀光吗？把他们都杀光了，我们怎么办？要知道，政府这个国家，光用武力是不行的，要懂得征服人心。
9: 是，将军阁下。
8: 如果你今天开了枪，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会在这个城市所有人的心里种下仇恨的种子，他们一有机会就会拿起枪来向我们报复。这个城市有十几万人，而我们呢有多少？到那个时候，他们不用刀枪就能把我们融化掉。
9: 该死的于浩明，居然敢用枪对着我，简直是奇耻大辱。
8: 你没看到吗？人群里面有他的父亲和母亲，在那种情况下，他如果无动于衷，那反而可疑了。
9: 你还相信他？
8: 我谁都不相信，我只相信我的眼睛。
9: 秋雪被劫走，于浩明有重大嫌疑。
8: 什么意思？
9: 跟踪仪器显示，事发时他就在出事地点附近。
8: 他一个人在干什么？
9: 我调查过，他和白河在逛街。
8: 让何野带队安排一次潜水行动，地点你选，从你的特务科抽人。
9: 为什么不用新民会的人？
8: 他们能靠得住吗？一定会走漏风声，那样整个部署就会失去意义。
9: 明白，我立刻去办。

0: 你说什么？大屠杀？
1: 是，他们枪毙了所有被关押的人。
0: 那秋雪呢？她也被杀害了吗？
1: 我不知道。
0: 怎么会这样呢？
1: 百合，别难过了。对秋雪，我们已经尽力了。
0: 可是我觉得秋雪是好人，她那么年轻，那么善良，就算她是地下党，又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和平地生活在一起呢？
1: 不停止侵略，不停止杀戮，就永远不会有和平。
2: 敏之，
3: 老赵。
2: 真的是你啊，我还怕认错人了呢。哎，见到你可真高兴。哎，你跑这儿干什么来了？
3: 啊，没事儿。
2: 哎，没事儿，没事儿，你跑总部机关来了？是不放心你的玉梅吧？
3: 你可别瞎说了，我有什么放心不下的？人家喜欢的人是你，我应该祝福你们才对啊。
2: 你看看你，又酸溜溜的，我都跟你说过了。我对他没那个意思，你们俩才是天生一对儿，别乱点鸳鸯谱啊，回头再闹出笑话来。哎，你告诉我，是不是来找他的？我可以帮你。
3: 真的不是。
2: 那你来总部干什么来了？也调过来了？
3: 我可没你那么有福气，是因为我熟悉张家村的地形，来配合新一团抓舌头来的。
2: 抓到了吗？
3: 嗯，不但抓到了一个鬼子，还意外地碰到了一个国军的人。
2: 怎么，国军的人也混进咱们队伍里了？
3: 不是，他呀是从鬼子战俘营里跑出来的，是跑来给咱们八路军送情报的。据说鬼子啊有一支小分队，他们整天穿着咱们八路军的军装，手里还拿着总部首长的照片，估计啊是要混进咱们八路军的队伍里刺杀首长的。
2: 有这样的事儿？他长什么模样？现在人在哪里？
3: 我也是听武云龙说的，人啊我也没见着，一大早就走了。
2: 走了？
3: 嗯。
2: 去哪儿了？
3: 说是去办重要的事情。哎，不对啊，老赵，你都调到这儿了，这种事情你还问我？
2: 哎，我一直在外围排查可疑分子，也是今天刚回来。哎，他就没交代别的事情？
3: 我说老赵，你看你用的这词儿啊，啥叫交代啊？人家这是传递情报来了，是立功的表现。
2: 对对对对对，这可是重要的情报。哎，你既然来了，咱们又好久没见，上我那去坐坐，咱叙叙旧。来来来，哎，也没啥好招待你的，吃吧。啊，吃。
3: 哟，你老赵现在的生活过得不错呀。啊，有吃有喝的不说，还一个人住这么大的屋子。哎，我说你是不是当大干部了啊？
2: 又犯酸了不是？什么大干部？自打我来了这儿以后，就一直帮着做些琐碎的事情，到现在还没有正式吸收我呢。哎，人家正规八路军和咱们游击队就是不一样，到了队伍上那是要政审的。
3: 那这屋子？
2: 哦，这是韩队长的家，他和自己婆姨住在里间，因为我最近啊经常要过来汇报情况，为了方便工作，就安排我暂时住在外间。哎，我们韩队长啊就是这样，工作一紧张，不管是谁，就安排办案的同志啊住在他这里。
3: 我们韩队长？哎，你刚才还说自己不是正规的八路军呢，这么快就用上我们一词了，看来你是有意要拉开你我之间的距离啊。
2: 你瞧瞧你，你也太敏感了，我没那意思。
3: 行了，别解释了，我理解，这个呀都是人的下意识作为，并不意味着你真的要这么干啊。这个嘛，这是人不自觉的一种心理暗示，一种优越感的体现。
2: 敏之啊，你这都说啥呢？什么暗示？什么优越呀？
3: 哼，没啥。哎，和你说这种话题啊 可能是太过于深奥喽。
2: 你吴敏之啊，走到哪儿都是个大秀才，不仅能识文断字，还会讲各种别人听不懂的大道理。哎，我就是个粗人，听不明白你在说些啥。但是吧，我能感觉到你是在挖苦我呢，对吧？
3: 哼，
2: 还是因为韩玉梅的事情？
3: 没有。
2: 行了，敏之，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对他没那意思。

0: 那是你们之间的事，没有必要跟我说那么多。
1: 哎，对了，你说的那个国君他叫什么名字？在哪儿碰到的？
0: 哎呀，这个花生吃的我口干舌燥啊。
1: 我给你倒水啊。请喝水。

0: 我在这里，多谢。你不在八路那里刺探情报，突然跑到这里来干什么？情况紧急，我必须过来。
1: 还是先告诉我，几次暗杀为什么会失手？
0: 不要以为八路军里面就没有反侦察的好手。混蛋！ 不要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不要忘记，这已经不是你第一次失手了。你很早报告说，会亲手杀掉八路军太行山纵队的政治委员，结果呢？我等来的是一句空话。小心！
2: 你给我记住，豪言壮语，并不可靠，可靠的是内心深处坚定的信念。说吧，是不是你的身份暴露了？
3: 不，知道我身份的人都已经被我做掉了。
4: 多谢先生，八路军已经开始怀疑我了，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3: 既然你已经暴露，就没有价值了。还有一个。 是我在国军时期认识的人，后来他投了八路，成了编保人员。近日，他突然到八路军总部核实人员的身份。他知道我变节的事情，好在他并不知道我在八路军总部那里，但是却意外和我碰到了一起。
5: 王立人，你这个叛徒！
3: 最麻烦的一个，也是今天我来找你的原因。
0: 他叫张铁成，是我在国军时期的队友。他意外出现在八路军总部，目的不详。我怕他知道些什么。如果他出现在城里，最好除掉他，他对我的威胁很大。
6: 你确定自己还能够安全隐藏吗？
0: 目前尚不知道。
6: 我会安排人员在外围与你配合，但是之前让你隐藏在中国国民党的队伍中，你并没有给我提供有价值的情报。 现在我们动用一切人力物力，把你安排在八路军的内部。你的价值在于能够打探出八路军总部领导人的确切位置。但是，如果得不到我想要的，无论你在哪里，都不会安全。还有他，也一样，不再会有什么安全。

0: 喂，对，是我。现在吗？好，我。
1: 为什么不带枪？
0: 严嵩四郎拿走了，说是例行检查。怎么回事？
1: 一共五个人，都是地下党，在秘密开会，全部干掉，不留活口。
0: 我真的不明白，这种事为什么要我来做？
1: 怎么，害怕了？
0: 我只是奇怪，你们这种行动，从来不会通知我们新民会的。
1: 我们人手不够。
0: 什么意思？我一个人就够了？
1: 赶紧行动吧，别让他们发现了，我从后面抄过去。

为什么要我参加这次行动？五名地下党为什么不让留活口？难道他们不想顺着线索抓更多的人？或者就是为了试探我？可如果真是自己人，我又该怎么办？

0: 不是不要留下活口吗？我怕他会伤到你。
1: 动作还真利索，干得不错。刚才他在说什么？他在求饶，想活命。
0: 天快晴了。

0: 啊，卖酒了，卖酒了。
1: 老乡，跟你打听个人。
0: 谁？
1: 有个叫于浩明的，你认识吗？他是给日本人做事的。
0: 卖酒了，卖酒了，卖酒了，卖酒了，卖酒，卖酒了。
2: 哼，汉奸！
3: 全部被击毙？
4: 是的，整个过程非常的快，我们的士兵都没来得及做出反应。
3: 打的是什么部位？
4: 全部是胸口。
3: 后葬。
4: 将军阁下，为了试探一个于浩明，白白失去我帝国士兵的性命，这样做值得吗？
3: 只要能查出究竟谁是这把尖刀，死再多的人都值。

0: 哎，老哥，哎，你们这儿还招人吗？我想谋个差事，有口饭吃。你这是捣什么乱？一个流浪汉，这种地方能混吃混喝的？滚！哎，是不是你说话不算数啊？我找你头去。你找个屁呀！我就是这儿的头。
1: 先生，买包烟吧。
0: 你拉倒吧！我看你顶多是个猪头，
2: 你小子嘴给我干净点。
0: 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你敢？我找你们头理论去！你就你这种玩意儿还想见我们于会长？滚！再不滚，我真就崩了你！滚！滚！有枪了不起啊？滚！哼！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新民会这是多严肃的地方？
3: 开玩笑呢你！别介意，他们只是例行公事，验一下你的枪最近是否使用过。求小贝接走，每一个人都要接受调查。
4: 我明白，
3: 于浩明。 你对用枪指着我帝国军人的行为怎么看？后悔了吗？不，
4: 我不后悔。为什么？那些人都是无辜的，何况那中间还有我的父母。我必须制止他这种疯狂的行为。如果那里没有你的亲人，你也会那么做吗？
2: 我不知道，不过我对岩松四郎的这种行为坚决反对。为什么？记得老师曾经跟我说过，军人要懂得政治。一个只知道杀人的军人是名愚蠢的军人。如今大日本皇军为的就是要与八路争夺民心，岩松四郎的做法是残忍的，只会激起仇恨和反抗，所以在我看来是极端不可取的。
4: 是愚蠢的行为。于浩明，你很懂我的心思，可你怎么会将枪口对准我敌国军人呢？你想过没有，这样的后果是什么？
2: 学生当时也是一时冲动，并没有考虑到后果。好吧，这次。
4: 我可以不追究你，但是，下不为例。多谢老师。我想问你一件事：秋雪被劫持的时候，你在哪里？
2: 当时我在陪百合逛街。难道没有听到枪声吗？或者是看见任何可疑的人出现？
4: 没有，我一直和百合在一起。
2: 知道吗？出事的地点。 就在你和百合光洁的附近。
4: 老师是怎么知道我们当时在那里的？
2: 我还知道你很多的事情。

0: 找到这个人，不管任何时间地点，都可以干掉他。
1: 是。
0: 你就不问问我，他是什么人，是干什么的吗？
2: 要杀他，那他自然是我们的敌人。老师不愿多说，我不会多问的。

0: 这需要什么原因吗？
1: 是谁提出来要上街的？
2: 是我。
1: 你们始终在一起？
2: 对。
1: 公文包一直在他手上？
2: 是。
1: 后来你们就去了医院，为什么？
2: 他不舒服。
1: 你每次的回答都毫不迟疑，似乎早有准备。更确切地说，你在有意掩饰着什么，生怕被我抓住把柄。我断定你在说谎。
2: 我不喜欢这样的谈话。
1: 我只跟你说一句，你是日本人，永远不要帮助中国人，即便他是你的丈夫。如果他做了对抗我大日本帝国的事情，你要勇敢地杀了他。

0: 我不明白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很简单，你们当时为什么会在街上？
0: 我跟我丈夫去逛商店，

来这边。

0: 前几天啊，我看到了韩记者。他说总部首长在王举村短暂停留后就去了别处。看来啊，最近是不会来咱们这儿了。
1: 那也不能放松警惕，外围情况怎么样？
0: 上尉发现异常，倒是游击队方面有人员变化。
1: 游击队有什么情况？
0: 早些日子有个叫王志东的青年，一直在队伍当中，可近些日子这个人就莫名其妙的不见了。我做过了解。
1: 没人知道他去执行什么任务了。我是不是要跟踪这条线？不，这个人的情况我知道，他在城里配合地下党的工作，不用查他了。
0: 哦，那就没什么了。哎，对了，我听吴敏之说，有个国军的战俘跑到咱们这里来了。韩队长，他跟边保同志遇害，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啊？
1: 哼，没有，他只是给我们送了个鬼子秘密兵营的口信，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2: 可他毕竟是国军的人，不用我去查查他底细吗？
1: 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参谋长说了，我们现在是联合抗日，不能无端去调查人家。再说，咱们也不知道那家伙跑到哪儿去了，是吧？<笑>走，找崔宝成他们汇总一下情况。
2: 哎，走，你过来，站好。
3: 将军阁下，余家所有下人都带来了。余乐先生，很抱歉，事情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用中国话说，我们是亲戚。这种场面完全可。

0: 我曾经是一名秘密官，可是就因为这一点，我才要秘密公办事。毕竟秋雪是八路军的地下党，是大日本皇军的敌人。为了长治的安定，为了晋商余甲的威望，也更是为了洗刷你我藏八路军地下党的罪名，所以我必须对他们进行追忆审查。男人留下，女人带走。
1: 嘿，带走！哎，走！快点！你和百合留下，陪陪父母，看看你们还能做些什么。
2: 余浩明，你还是不是余家的人呢？啊，你就站在城楼上，看着你的国人被小鬼子屠杀，看着从小带你长大的亲人们被鬼子带走吧，你就不能帮帮他们吗？你就任性让他们死吗？你真让我心痛啊！你怎么能做出这么没有人性的事情啊？啊，甘愿当汉奸走狗啊？
3: 赵叔叔，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你想打就打吧，我不会还手。
2: 不要以为你爹娘在这里，我就不敢打你。你这个家族的败类，我今天就打你了！
4: 求求你别打他，他从来没有做过坏事。浩明他没有错，都是我的错。
2: 那就是你，就是你这个日本婆娘教唆的，让我们好端端的一个汉子，为你们日本人做事，是你让他成的汉奸。
3: 打他！对，打他！
2: 都没用，鬼子！
3: 我管你们谁敢动他，你们有钱冲我来横，要打要杀随你们，我绝不还手。
2: 可是谁要是敢动我的老婆，别怪我对她不客气。
3: 你就为这么一个日本女人就出卖你的家人吗？你还是不是中国人呢？
2: 秋雪呢？是不是你们这汉奸杀害了？
5: 我没有，
2: 她被八路军给救走了。

0: 我女儿呢？
1: 爹，请您相信我，秋雪真的被八路军救走了，她还活着，但我真的不知道她人在哪里。
0: 你带她回去吧，从今往后不要再登鱼。

0: 怎么了？为什么这么看着我？
1: 你脸上的伤。
0: 没事了。
1: 你为了我，居然要挨他们的打，我心里真的很难受。
0: 行了，别胡思乱想了。不管怎么样，我不会让你受欺负的。
1: 我到底是不是中国人啊？
0: 是，我坚信你是，但我说过，没有找到证据。
1: 我也侧面问过川岛将军，可他大发雷霆，动手指着我，还骂我。我还了解到川岛将军的哥哥，他是在一场战争中死去的，那时候他妻子没怀孕，所以不可能是我的母亲。
0: 当然，

0: 这个我早就了解了，但你亲生父母他们是什么人？这些年我四处打探，始终没有结果。
1: 但不管我是什么人，你都会爱我吗？
0: 当然了。那和你这样一个善良的人生活在一起，是我的福气。
1: 可是你知道吗？有时候我总觉得你不属于我，我害怕有一天你会突然消失，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再也找不到你了，连我都不知道该如何活下去。
0: 你别说傻话了，我不会消失的。
1: 你不知道，我真的很爱你。
0: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
1: 不管你是什么人，我会永远跟着你，我不会背叛你的。
0: 什么？你在说什么呢？告诉我，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1: 严肃四郎说，如果你是地下党，就让我杀了你。
2: 什么？于浩明被打了？
3: 是啊，太君，他的脸都被打破了，还流了不少血呢。他的族人骂百合小姐是妖孽，上去围攻他。原先那些人打于浩明的时候，他是一点都没反抗，可是看到百合小姐被打，他就不干了，疯了似的护住百合小姐，要跟家里人拼命啊。不过我倒是觉得他是在演苦肉计。
2: 苦肉计？
3: 是啊，您想啊，他知道我们在跟踪他，故意做给我们看。
2: 你跟了玉浩明那么久，难道一点收获都没有？
3: 暂时还没有。
2: 那个邓永年呢？还是要从他那儿打开突破口？
3: 是，他倒是帮着破获了几个抗日的地下联络站，但那都是地方组织，没有重要人物。不过他说有一家绸缎庄，倒是很可疑。
2: 绸缎庄？
4: 放心吧，秋雪已经安全地转移了。
0: 太好了，
4: 这次行动想必敌人已经怀疑上你了。
0: 没关系，我还能对付。
4: 由于邓永年的叛变，这里的地下抗日组织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你今后的处境也会更加困难。
0: 我会处理好的。说说吧，有什么要我做的？
4: 组织命令我尽快拿到日军的 C 计划，种种迹象表明鬼子很可能在三月初对我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如果不能在此之前拿到鬼子的 C 计划，后果会很严重。
0: 我会帮你弄到手的。另外，帮我查一查，最近城里有没有这个人的身影。
4: 他是谁？
0: 就是我说的那个张铁成。前段时间他可能逃出了战俘营，现在川岛那个老家伙又让我找到他，杀了他。我相信他一定是被鬼子盯上了，也一定知道什么秘密，所以川岛正雄才急于杀他灭口。记住，如果发现他的去向，不可惊动他，告诉我他的位置就可以了。
4: 参谋长。
5: 嗯，怎么样？
4: 已经醒过来了，可以说话了。
5: 秋雪同志，你醒了，感觉好些了吗？
1: 好多了。
5: 你安心养伤，这里是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根据地，你很安全。
1: 总部根据地？
5: 嗯。
1: 您是？
5: 我叫左东升，这位是我们警卫营队长韩东同志。
1: 左参谋长。
5: 哎，别动别动，好好躺着。你刚刚吃过药，起猛了会头晕的。哎，怎么，你认识我？
1: 您带领咱们八路军独立团接连破袭鬼子部队，长治城的大街小巷都已经传开了，说你们是神兵神将，令小鬼子闻风丧胆的铁拳。
5: 咱们太行山上任何一支八路军的部队都是侵略者的噩梦。
4: 嗯，
5: 秋雪同志，方便告诉我你是隶属哪个部分的吗？
1: 我是长治抗日爱国会的。
5: 那你的联络人是谁啊？

0: 你看，是他吗？很遗憾，两天前，鬼子对你们这个地下组织进行了围剿，他英勇就义了。如果你愿意，等你伤势恢复之后，根据地首长希望你能到新的阵地上继续战斗下去。
1: 我愿意。
0: 啊，那好，那你先把伤养好，有什么需要你尽管提出来。
1: 谢谢。
0: 嗯。
1: 参谋长，我能问一下，救我的那位同志是什么人吗？
0: 他是插在敌人心脏里的一把尖刀。我现在只能告诉你这么多。

0: 重磅好消息，陶土威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二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炒菜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整个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冤枉钱，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直接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陶土微压不粘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

0: 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得称心顺手，用出美味纯正。
4: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 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

0: 压，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
3: 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
4: 新西兰牛派18年品质沉淀，安心营养之选。
5: 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
6: 你不爱我？
5: 爱不甜。
7: 求婚专用。旺旺雪饼，
8: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9: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10: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11: 我也能喝。
12: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1: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11: 我要旺，
13: 我们也要旺，
14: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15: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16: 痛痛痛，啦啦啦，
17: 挤挤挤，快快快，
18: 喂喂喂，肠胃宁，
1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20: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21: 旺仔牛奶糖，
22: 我家有喜事，
23: 我们结婚了，
24: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25: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26: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27: 旺仔牛奶糖。
28: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29: 请您记住。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作干净利落，位置变化快速，枪枪致命，一定是张铁成。鬼子为什么要杀他？

0: 哟，于会长，您早啊！
1: 早。哎哎，抓紧练啊，别偷懒！哎，
0: 你这都瞎练什么呢？哎，
1: 可不就是瞎练吗？但皇军让咱练，咱又不能不听啊！哎哎，你看看你什么样子，认真点，皇军要检查的。
0: 我说，该不会是练好了要上战场吧？
1: 哎呦，您真会开玩笑。 他们就说是要执行什么任务，反正赶紧训练。问什么任务也不说。哎，你还不知道吧？日本人从加害滩那儿抽调了好几个人，去哪儿不知道。反正还挺神秘的。

0: 是这样。行了，接着瞎练吧。
1: 你瞧瞧你们，当着于会长的面，你瞧瞧一个一个的德行，也不知道给我长点脸。站好了，站好了。

0: 恩人，于会长，
1: 家主人是在叫我吗？以后别叫我恩人，不然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0: 于会长，我可没冒犯您啊。
1: 你没冒犯我。好，那我问你，你为什么还要派人来监视我？别说那两个不是你的人，你什么意思？你把我当什么了？怀疑我是地下党是吗？
0: 哎呀，这可不敢。于会长，您误会了，您误会我了。
1: 江海天，你干的那些龌龊的事情，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暗中对我使了多少绊子，我心里跟明镜似的，早就一清二楚。
0: 哎呀，于会长，您误会了，您真是误会我了。我所做的一切，那都是太君指使我做的。您和我都是在日本人面前讨生活的，您得理解我的苦衷啊。
1: 我再说一遍，别把什么事情都往日本人身上推，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不就是想当这个会长吗？别不承认，当初你跟庞大头为了争夺这个会长的位置，斗的是死去活来。好不容易庞大头死了，你以为这个位置怎么着都来该轮到你了，没想到我从中插了一柱杠，打破了你的美梦。所以你恨上我了，想把我拉下，所以你才会不择手段，想借日本的手把我给毁掉。这就是你的目的，没错吧？
0: 不不不不，这绝对是误会，绝对是误会啊！
1: 误会，江海天，我可没想挡你的路，更没有想当这个破会长。如果你真想当这个会长的话，可以跟我说一声，我可以马上找日本人说去，把这个位置让给你。根本犯不着为了这点事儿，跟我斗个你死我活吧。
0: 哎呀，于会长，您要是这么说，那您真是让我无地自容啊！我就是想当这个会长，我也不敢冒犯您呢。啊，
1: 那庞大头呢？你就敢冒犯了？
0: 哎，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个安分守己的人，我一心只想效忠于皇军。
1: 家主人，你相信报应吗？
0: 这什么意思啊？
1: 我知道家主任对皇军是忠心耿耿，但做人做事还是给自己留些余地为好，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不然的话会遭报应。我还想告诉你，庞会长的案子已经有了进展。
0: 那就好，那就好。我先走了啊。

0: 只要你手底下的人把这儿给盯死了，进出的人一个都不许放过。哎，
1: 是。
2: 哎，黄包车，黄包车，
3: 哎，来了。您请。
2: 哎，在这儿给我盯死了。好，快走，快走。
3: 哎，那不是金二少吗？
2: 哎呀，于会长，我真是服你了。
1: 哼，什么意思？以前都是假的。
2: 哎，不，原来也服，可这次你把枪口对准岩松四郎的脑袋那一刻，我一下子就傻了。不光是我傻了，说实话，在场的人全都傻了。我真没想到你敢那么干，拿着枪对着他的脑袋。那岩松四郎是什么人啊？那可是个杀人魔鬼，杀害了多少中国人呢？

0: 你说你一个中国人，敢拿着枪顶着他严嵩四郎的脑袋，还差点杀了他。哎呦，痛快，真他娘的痛快！就冲这个，我敬你一杯。哎呀，不过说实话，我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这天底下能让我服气的人实在不多，至少你于会长算是一个。可我就是不明白了，你这么个顶天立地的汉子，怎么会跟日本人混在一起啊？你难道真的心甘情愿为日本人卖命？
1: 你说呢？
0: 不像，反正我觉得不像。
1: 那你说我像什么？
0: 我也说不清你像什么，不过我就是觉得你跟我们不一样。难怪日本人和贾海天都怀疑你。
1: 怀疑我什么呀？
0: 怀疑你是地下党啊。你放心，不管你是什么人，从今往后我就跟你混了。我赵旭国没别的，我就是讲个义气。于会长，有事你言语一声，您指哪儿我打哪儿。兄弟，敬你一杯。
1: 来，
0: 来。哎，于会长，来，这菜
1: 来。
2: 谢谢。

0: 你说谁要杀你？我不知道。可是我知道，肯定有人要杀我。这两天，我总觉得有人在跟着我。行了行了，明天我就跟严嵩太君说，让他派几个人天天的跟着你，行了吧？哎，咱别扯这些没用的。我交代你的事情，你办的怎么样了？啊？问你话呢？
1: 绸缎庄那边，我已经派人盯着了。哎，
0: 那就行了，你先回去吧。有什么事儿我再找你。
1: 嘿，啊，
0: 回去吧。

0: 你是说，贾海天为了煤矿和会长的位置，杀了庞大头？
1: 要是没有日本人在背后撑着，估计他贾海天也干不成。说起来，那庞大头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可是这个贾海天为了夺人家的财产，就下此毒手，这也太歹毒了吧？
0: 是得防着点他。哎，不过其他人也不能掉以轻心。什么其他人？最近城里你就没有发现有什么生人或者是外来人走动吗？
1: 外来人？我也没什么，
0: 也许是我疑神疑鬼了吧。我就总觉得有人在暗地里盯我的手。嗨。
1: 还能有谁？不就是贾海天的人吗？
0: 不，是生面孔。他想整死我。啊！我还希望喜贵兄如果有什么发现，能够第一时间告诉我，但是不要惊动他，以免打草惊蛇。

0: 明白，于会长，您就放心吧。
1: 哎呀，这年头啊，真是不能做坏事，不然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来吧，喝酒，
0: 喝酒，
1: 干了啊！
0: 嗯。
2: 吃蛋，
0: 来。
3: 快停下！你这往哪儿跑啊？这路不对呀！啊？
4: 怎么不对了？你到家了？
3: 这是哪儿啊？
4: 你的终点。这就是出卖自己人的下场。

0: 玉梅，你什么时候来的呀？玉梅啊，你干啥来了？
1: 我给你写的信你看了吗？哦，
0: 看了，但是有太多字不认识，不明白你要说啥。
1: 你这人真是诚实的可爱。
0: 哎，你到底干啥来了？来看我嫂子。哦。
1: 哎，前些天我还在他们家住过呢，他是不是快生了？对呀，这不是要打仗了吗？安全起见，组织让他彻底删离去。你跟我一块儿去看看他吧。
0: 啊？这不太好吧？
1: 这有什么？我特意来找你，就是请你陪我一块儿去的。走吧。
2: 雪英，
3: 秋雪同志怎么样了？
2: 刚敷好药，在屋里歇着呢。
3: 哦，雪英，就要打仗了，我有点担心你。我这不好好的吗？有啥可担心的？鬼子就要来扫荡了，这次战役。 可能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残酷。过些日子，总部就要转移了，你这个样子留在部队，恐怕会很困难。
2: 你想让我离开部队啊？
3: 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是上级首长的决定。我不离开。这不仅仅是为你，是为孩子的安全考虑。
2: 那你们安排我去哪儿？韩叔家。什么时候走？
3: 明天就走。
2: 这么说，咱们又要分开了呗？
3: 这只是暂时的，我们很快就会在一起的。啊？

0: 哥，嫂子，没影响你们吧？
1: 老赵，你们俩怎么一起过来了？
0: 还用说吗？是我叫他陪我来的。
1: 哈哈，哎，来来来，快进来坐，坐。
0: 嫂子，
1: 坐坐坐，快，
2: 快坐。
1: 坐坐坐坐坐。
0: 嫂子，你怎么样了？
2: 挺好的，
0: 看着肚子越来越大了，
2: 快生了。
0: 那你可得当心点啊。
2: 没事儿。
0: 我可着急想见着他呢啊！
2: 你瞧，
1: 我这个辣妹妹能叫你陪她过来，我就啥都明白了。
2: 这我哪知道啊！
1: 你们在搞对象？
3: 我
2: 不都一样吗？
3: 我没有。他
1: 行啊，啥都不耽误。
2: 我倒希望是女娃。
3: 韩队长，你听我解释。
0: 哥，我饿了，快点生火做饭吧啊！
1: 好好好，做饭做饭，等着啊。
0: 嫂子，等我下次见到你的时候，是不是就能见到这个小外甥了？啊，
2: 能能。
4: 不要沉默，告诉我，邓永年被杀，你在什么地方？
5: 我跟赵启贵在酒楼。
4: 你们为什么去喝酒？
5: 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新民会的赵启贵队长。
4: 我问的是你。
5: 盛情难却，

0: 剑道杀死了邓有年，城里的抗日地下组织基本上已经被我们肃清，个别漏网的也躲了起来。只有尖刀才有这样的胆量，有这个机会。
1: 这把刀可是跟之前的不一样。
0: 那他就是在效法尖刀的方式。
2: 邓有年被杀的时候，余浩明在什么地方？
0: 我刚审过，他跟赵喜贵在一起喝酒。
2: 跟踪一气和跟踪人员一直都锁定着目标，这却被劫持。余浩明拿着公文包和百合，就在案发现场附近。邓有年被杀，余浩明拿着公文包在和赵喜贵喝酒。他倒是很会找证人嘛。出事的时候，他总是提着公文包。 这个余浩明越来越有意思了，不如现在把他抓起来，直接用刑。没有任何意义。有人在效法尖刀。如果余浩明真是尖刀的话，那他身边一定有人在帮他做事。查，一切跟他接触过的人。
3: 然后呢？然后我进到山里，那个兵营已经空了，鬼子也没了。转移了？肯定是这样。好，一路查下去，看他们究竟躲到哪儿去了。
4: 明白。哎，大哥，
3: 嗯，
4: 我还干了一件大事。
3: 你现在做的都是大事。
4: 我说的不是这个。
3: 那是什么？
4: 我把邓小年那个叛徒给除掉了。
3: 是你干的？
4: 没想到吧？还有你更没想到的呢，我还在现场放了把出鞘的刀。
3: 你疯了？这样你怎么干的？这样做会很危险的，你知不知道？
4: 你这么紧张干什么？
3: 废话。现在鬼子一直在查找这个人，你告诉我，为什么这么做？
4: 我敬佩他，所有山西人都敬佩他，我也想跟他一样。 也许这样就能够见到他。
3: 听大哥一句，不能再这么做了，会给你带来麻烦的。其实。

0: 就在你的身边。
1: 身边？谁呀？
0: 每一位有血性的中国人都是这把尖刀。行了，别再问那么多了。志东，如果你还认我这个大哥，就听我一句好吗？

0: 哎，哎呀，我说这两天怎么见不着你人影了？弄了半天你还在这儿傻站着呢，不知道出大事了。邓永年被杀了？
1: 什么？邓永年死了？
0: 对啊，那我还站在这里干什么？
2: 就是啊，这肯定是地下党的报复行动，咱们别被人家一块给端了，赶走吧！
0: 哎，走走走吧，走。

0: 伙计，你好。啊，
1: 先生，您是来拿货的吗？
0: 是啊，都已经好几天了，也不知道到了没有。
1: 没有，不过这里有新货，要不您到里边去看看？
0: 谢谢。

0: 王志东除掉了叛徒邓有年？
1: 对，而且他在现场留下了尖刀的标记。
0: 为什么这么做？不会给你带来麻烦吧？
1: 应该不会。
0: 那就好。现在有一项紧急任务需要你的帮助。情报科的同志得到准确情报，一件传世国宝落到鬼子手里，目前正运往长治的途中。这件国宝会在长治停留两天，等待从太原来的押运部队。押运部队一到达长治，就会马上把国宝护送到太原，然后在那里撞击运往日本本土。
1: 什么国宝？
0: 千面玉佛。
1: 千面玉佛？
0: 对，千面玉佛是当时李莲英进贡给慈禧太后的稀世珍宝，慈禧太后死后被当作陪葬品一同下葬。当年孙殿英掘墓的时候把它带了出来，之后就再没消息了。没想到这件传世珍宝竟会落到鬼子手里。日军这几年大肆掠夺国家宝藏，他们都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绝不能离开中国这片土地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从鬼子手里把这件国宝夺回来。
1: 有在押运途中下手的可能吗？
0: 几乎不可能。从太原来的这支押运部队又称金百合别动队，是专门负责护送日军从亚洲各地搜刮来的各种珍奇异宝的特种部队。他们装备精良，而且人数也很多。
1: 这么说只能在押运部队到来之前下手了。
0: 嗯。
1: 国宝什么时候到？
0: 明天上午。国宝装在一个皮箱里，有专人24小时贴身保管。为了掩人耳目，他们都没有穿军装。皮箱在一个叫渡边一夫的人手上。

0: 德边军来得很准时啊，将军阁下，给您添麻烦了。不
1: 必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我已经收到太原来的电报，我会安排你在这里休息，并派专人保护你，直到太原的押运部队到来。
0: 非常感谢，将军阁下，您不想一睹这乡中宝贝的尊荣吗？它会令您今生难忘的。
1: 不，我相信这里面的东西。 会让整个房间都被他的光环笼罩，但我同样担心，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他。
0: 你说什么？
1: 记住，在任何时间都不能有一丝的松懈，他是宝物，可也是危险信号。我不想让他给我带来耻辱。
0: 多谢将军提醒，我不会让他离开我的视线。

0: 我已安排好一切，请您放心。咱们贵重的东西在长治，无疑就是一枚定时炸弹。中国人不会坐视不理的。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1: 请您放心，我这就去安排增加守卫。

0: 我们的领导如果得到这个消息，他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1: 哎呦，于会长，这么早就要回去？
2: 哪儿啊？我到川岛将军那儿汇报一下近期咱们新民会的工作成果。
1: 哎呦，于会长，您对工作那真是一丝不苟，尽职尽责呀。
2: 我相信我们新民会会在您的领导下，一定能更好的完成太君交给的任务。
1: 行了，你我还是说点实在的吧。哎，
2: 怎么，你好像有心事？
1: 哎呦，于会长，您可真是了解我呀！哎呀，你知道，我赵旭贵本来是个实在人，可这年头实在人他不吃香啊，好差事都给了那些会拍马屁的人。
2: 我只能干些人家吃肉，我吃渣子的苦差事了。
1: 怎么了？什么事儿？还是你跟贾海天怎么了？
2: 于会长，我发现您是个明眼人呐。哎，那个，刚刚我和那个贾，啊，不是，我和那个小兔崽子，一块儿到严嵩太君那里接受任务，说是有一个日本军官要在长治停留两天，让我们必须保护好他的安全。 安排贾海天负责他的内务，安排我带着兄弟们负责外围警戒。哎，你说，现在这天大风嗖嗖的，他小子在屋里面烤火，我只能在外面喝风，你说这公平吗？啊！再说了，你还没看到来的那家伙的样子，手上扣着个大铁铐子，下面连那么大一个箱子，哎呦！
0: 里边一定是什么值钱的玩意儿。你说这要是出事儿了，那皇军还不得拿掉我的脑袋？行了，没那么严重。你们不是负责外围吗？责任就会小得多。
2: 是啊。
0: 哎，不是，你还不赶紧去工作，怎么往回跑？什么意思？
2: 这来的日本人住咱们新民会啊？哪儿是啊？人家就住在皇军的办公楼里。
3: 我这不回来找借弟兄吗？哎呀，行了，别再抱怨了，辛苦了啊！啊，辛苦，老子命苦。请，太君，您看，这安排的怎么样？
2: 把床和其他物品搬走吧。啊！自从把我到手以来，我时刻保持警惕，为了便于行动，我绝不上床休息。夜里坐在椅子上就可以，床摆在那儿，不怕它会令我产生贪欲。
3: 哎呀，太君，您真是恪尽职守，令人佩服。您放心，回头我就派人把床啊，还有其他物品都搬走，就给您留一把椅子。
4: 这房间怎么没窗户？也是为了安全。川岛将军受命于我，保证渡边军在长治停留期间人员与物品的安全。我和将军。

0: 阁下都不想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如果渡边君对此不满意，我可以为您另想办法。
1: 不，谢谢了。既然是为了安全我接受，反正只是意外伤。辛苦了。
2: 太君辛苦，太君辛苛。太君，还有什么吩咐啊？
0: 一定要保证渡边先生的安全，在门口你再多加些人把守。
2: 是，那只是我的人吗？
0: 不，帝国士兵会一直在这里站岗，楼外还有赵喜贵的便衣队巡查。
2: 明白。可是渡边先生住在咱这皇军的机关大楼内，这屋里啊没有窗户，外面又有人把守，周围又都是帝国的士兵，您看这里三层外三层的，可以说是安全的不能再安全了。太君，看来这个黑皮箱它是相当的重要啊，不知道这里边装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0: 你知道吗？很多人会死，是因为他们知道的事情太多。
2: 明白，属下明白。
0: 记住，每十分钟准时打开房门，看渡边先生是否安全，不必向他请示。
2: 是，每十分钟准时打开房门一次，我会亲自在这里守候的。太君，慢走啊，这边。

0: 啊，嫂子，哎，韩玉梅同志让我把这些衣服给你送过来，特意嘱咐你走时一定要带上。哎呀，
1: 咱们这儿啊，物资紧缺，大部分战士穿的都是单衣，这棉衣拿回去给同志们。
0: 千万别，你还是拿着吧，不然啊，回去玉梅又该批评我了，啊。嫂子，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回去了啊。

0: 雪燕姐，她为什么管你叫嫂子不叫同志啊？
1: 她不是跟韩冬的妹妹处对象吗？就随玉梅这样叫我呗。怎么了？
0: 总觉得有点奇怪，这还没过门呢就这么叫，好像有点着急了。没什么，可能是地下工作做久了，总喜欢琢磨人，也许是我多心了。雪燕姐，你今晚真的要走啊？
1: 总部首长在王曲村开会，说让我马上过去，好带我进山。我知道首长们是担心我的安全，你说这个时候咋怀个娃呢？这不是给部队添麻烦吗？
0: 怎么能这么说呢？他可是我们八路军的接班人呢。
1: 哎，你不跟我一块去啊？
0: 等我伤势好一点，组织会派我去其他地方继续工作。
1: 你先歇会儿，我出去做饭。
2: 报警吗？
3: 非常好。
2: 做得不错。
4: 大哥。他是谁啊？
2: 放心，自己人，绝对可靠。
4: 突然找我什么事儿啊？这啥东西啊？
2: 啥东西你就别问了。志东，我想知道以前的手艺还在吗？
4: 手艺肯定丢不了，不过大哥你知道我早就不干那事儿了，咱们现在一心抗日打鬼子，再也不干那些马岛别人偷东西的勾当。
2: 咱们现在要干的还是打鬼子的勾当。
4: 那行，我得准备准备。
2: 多长时间？
4: 得2天。
2: 不行，

0: 我们今晚就要行动。今晚？对，志东，没那么多时间给你，你就告诉我行还是不行。行。
1: 我问你，从你动手到鬼子醒过来需要多长时间？时间这么短，药方只能简单，这意味着鬼子醒来的时间也就越快，最多10分钟。
2: 咱们这样，来，开那么快干嘛呀？真是，就是，哎呀，这事儿啊，贾海天啊，贾海天，你这个兔崽子、龟孙子、王八羔子，哎，拍马屁都能拍到屋里暖和去，行。
3: 早晚有一天我要整死你！妈的，还有你这样的，天天混沌，热乎的馄饨呀！哎呦，
4: 胡亮，这都什么天儿啊？这哪儿酒脑脑？
2: 哎，我是那个太君，这大冷天的，你们站岗也真是挺不容易的。你看我冻得鼻涕都流出来了。那边有卖热乎馄饨的，我呀去给您买几碗热乎的馄饨。 可千万别冻坏了你的身子呀！
3: 哎呀，快去！哎，
2: 好，兄弟们，快去给太君端几碗热乎馄饨去！
5: 好，走走走，饿了。

0: 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1: 旺仔牛奶糖，
2: 我家有喜事，
3: 我们结婚了，
4: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5: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6: 我家有喜事，
7: 今天我生日。
8: 旺仔牛奶糖，
1: 家有喜事。旺仔牛奶糖，
5: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低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
4: 求婚专用旺旺雪饼，
5: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进来。
1: 太君。

渡边太君。渡边太君。

0: 站住！太君，打开检查。太君，我这箱子里就是些生活用品，没有什么违禁品。
1: 少废话，打开。
0: 是。 谢谢太君。
2: 馄饨，热乎的，馄饨。

0: 严僧君，你来了。出了什么事情了？渡边君回到太原，可是前面与佛不见了，箱子里是把出鞘的尖刀。他们遇上了伏击。 一路金百合别动队全程护送，没有遇到任何意外事件。也就是说，有人在我们的层层保卫的守护下，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神不知鬼不觉地盗走了宝物。这件事是由我来负责的，我愿意承担一切罪责。
1: 我这个长治城最高司令长官是不能推卸责任的。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向军部交代？
0: 你不觉得，在事实面前，什么样的理由都会显得苍白无力吗？天后军部的处理吧。我相信，在
1: C 计划没有完成之前，这些事情都会被忽略不计的。我觉得。 此事跟于浩明一定脱不了关系。事发当日，他突然出现在大楼内。他是到我这里汇报工作的。他一般什么时间来您这里？
0: 每星期一和星期三。昨天星期几？
1: 星期三。
0: 无论怎样，加强对新民会所有人的监控，但此事不要声张。你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叔叔，啊，百合，来坐下。您哪里不舒服？我给您量量血压。啊，
1: 不用了。您不是让我来给您看病的吗？不，我只想问问你，托你的事，办的怎么样了？什么事啊？
0: 余浩明，他最近有什么反常吗？哦，没有，他挺好的，对我也很好。昨晚你们在一起吗？是的，我们一直在一起。难道在你熟睡的时候，他没有出过门吗？叔叔，
1: 您是知道的，我这个人睡觉很轻。 有一点动静，我就会醒的。最近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我怀疑都跟他有关。什么事情啊？
0: 那个女工党秋雪在被劫走的时候，她就在出事地点附近。
1: 是的，我已经跟严松君说得很清楚，他一直跟我在一起。
0: 一刻都没有离开过你吗？嗯。直说吧，我怀疑，他就是八路军的地下情报人员，代号尖刀。
1: 这不可能！
0: 你为什么不加思索的就这么肯定不是他？ 如果这个人是他，那最近发生的这些对抗我帝国军队的事情。

0: 都是他在幕后策划的，他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
1: 我不相信会是他。
0: 我也不愿意相信是他，毕竟。

0: 没有，他是一个好人。
1: 这个你拿着，如果他真是尖刀，你就用这把枪杀了他。
0: 不。
1: 这不是我要的回答，你必须这样做，收好他，这是命令。
2: 大哥，那里面到底什么宝贝啊？
3: 你小子什么时候也学会刨根问底了？
2: 哎，我这回立大功了吧？
3: 当然。好兄弟，接下来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你呢，准备好了吗？
1: 秋雪被劫走的时候，他就在出事地点附近。真说了吧，我怀疑他就是八路军地下情报人员，代号尖刀。
3: 百合。
0: 哦，怎么了？
3: 我也不知道，突然肚子很不舒服，不好意思，我有点跑肚了，帮我拿一下，我很快回来。我出去买包香烟，一会儿就回来。
0: 你抽烟了？
4: 于浩明呢？于浩明为什么不在家？
5: 这么大声音跟我妻子说话，是不是太不礼貌？
0: 你回来了。
3: 嗯。你怎么了？脸色不好。
0: 哦，没什么。
3: 我去过医院，本想接你，可你的同事说你到川岛将军那儿去了。
0: 去了，他身体不太舒服，让我过去给他检查一下。
3: 他没事吧？
0: 没事。
3: 怎么了？是不是他说你什么了？还是发生了别的事情让你不高兴？
0: 没有，可能是我太累了吧。
3: 百合，有什么话不要憋在心里，我们是夫妻，你这种状态让我心里难受。
0: 川岛将军说你是八路军地下党，他还给了我一支枪，说如果你是就向你开枪，我好害怕。
3: 不要怕，我不是地下党，更不是什么八路军。
0: 你是不是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害怕失去你。
3: 好了，百合，先不说这些。川岛将军的生日晚宴，他肯定不想最后一个看到我们。
0: 我去换衣服。

0: 身体健康。叔叔，生日宴会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士兵啊？
1: 是，我也不清楚。
2: 因为人多会不安全，以防有抗日分子趁机盗取帝国绥靖或者来搞破坏活动，你们不必担心。尽情享用晚宴吧。

0: 诸位，今天是川岛将军的生日。川岛将军是我大日本帝国的优秀军人，他的精神，他的气度，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的。来，让我们大家共同举杯，祝川岛将军生日快乐！
1: 祝川岛将军生日快乐！

0: 站住！这里不能通过。
1: 我去趟厕所，方便一下。
2: 去其他地方吧。你说什么？我没听清楚。去其他地方。你干什么？你们吃了豹子胆了，敢跟我这么说话？不知道我是谁吗？
1: 于会长，你不要太过分了。你只是一个中国人。对。 我当然是中国人，正因为我是中国人，我才打你。什么是过分？我老婆是日本人，她叔叔是帝国的将军。我在给你们大日本皇军做事，你们就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吗？啊！都给我让开！

0: 对，告诉川岛将军嘛，就说我坚持要用这里的厕所，让开。
1: 非常感谢各位赏光。作为军人，能为大日本帝国，能为天皇陛下做些微薄的事情，是本人的荣幸。相对于天皇陛下的期望和我们家族的荣誉，我感到非常的惭愧。如今，一场新的战役就要拉开序幕，这场战役。 关系到整个中国战局的前途，也决定着大日本帝国的未来。胜利了，形势会对我们很有利；失败了，我们就会成为大日本帝国的罪人。在座的各位，都是此次战役的参与者，大日本帝国的命运就掌握在你们手中。

0: 站住！于科长，你去厕所的时间有点太长了吧？
1: 什么意思？你怀疑我在里面干其他事情？好，你现在就可以进去闻闻味儿，看看是不是新鲜。
0: 哼，你这是在侮辱我们！
2: 浩明，
0: 你是什么人？
3: 浩明。

0: 他到这边跑了，快去追！
1: 你怎么在这里？
0: 这个时候了，还问这种愚蠢的问题？快去追敌人！
1: 跟我来！嘿。

0: 什么人？耿军！
1: 嗨！
2: 他拿走了所有的东西。
3: 抓住他，绝不能让他跑了。
2: 贺延军正在全力追捕。
3: 他们是怎么解释的？
2: 于浩明说他从厕所里出来，看见陌生人走出办公室，就和卫兵一起上前拦截，结果被对方逃脱。
3: 我要的是百合的口供。
2: 跟于浩明说的一样，百合说发现他们扭打在一起，吓得喊不出声来。他现在神情恍惚，确实是受到了惊吓。
3: 送他们回去。
2: 嗨。

0: 什么人？
1: 中国人，打鬼子的。快起来，跟我走。
0: 我不行，我走不掉了。我相信你是个好人，这个东西很重要，你去一个地方，有人会等。

0: 你听我说，江城很近，我得去看看。
1: 哎，浩明，你别离开我，我杀人了，他们会放过我吗？他们又把我抓走了，那我怎么办呢？
0: 不会的，我不会让任何人把你抓走的。明天我会想办法送你走。啊，
1: 送我走？那你呢？
0: 我会去找你的，然后我们就去过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活，崭新的生活，你愿意吗？好，在家里等我，千万不要出门，等我回来。

0: 铁铮，你怎么会在这里？没想到我蒙着面你也能认出我。说实话，我就是来找你的。
1: 那天晚上是你要杀我，
0: 你身手还是那么厉害，想杀你不容易啊。
1: 你是从老顶山鬼子的兵营里逃出来的。没错。
0: 你当初不就是这样把我送进去的吗？
1: 你什么意思？认为是我出卖了兄弟们？不，我一直在找你。找我？你是想杀了我？我为什么要杀生死兄弟？那天在战俘营里见到你之后，我就一直在找你。别装了！真没想到，你居然会委身于这种犄角旮旯里有滋有味的大汉奸。
0: 那我们就公平些，跟当年一样，看你是否有本事能杀了我。
1: 好，没想到你出枪的速度还是那么快。

0: 你还想说什么？川岛正雄是个老牌特务，是你把我们营地位置报告给了他，所以我们才会遭遇敌机的猛烈轰炸。只是600多名弟兄死于非命。
1: 我说了，那不是我干的，这些年我也一直在找这个人。
0: 别狡辩了！
1: 你在为日本人做事，川岛正雄又是你在日本留学时的老师，你甚至娶了他的侄女。
0: 你还说你不是汉奸？从老顶山鬼子兵营里逃出来，我就想找到你，把这笔账号好好给了了，给那600多名惨死的兄弟有个交代。
1: 你现在只能给我一个交代。告诉我，你怎么会在这里？王志东呢？他在哪里？
0: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1: 他冒着生命危险为了给我送情报。 我们约好了在这里见面。
0: 告诉我他在哪儿？
1: 他死了。

0: 行了，别用没上膛的枪指着我了。这是对你要暗杀我的惩罚。我哪知道你隐藏的那么深呢？行啊。
1: 出手可真够狠的！
0: 人在到了绝境的时候，会暴露内心最真实的一面。如果你是那个汉奸，会杀我灭口。现在好了，我终于得到答案了。
1: 怎么？不认为我是坏人了？
0: 敢跟鬼子干的人，一定不会是坏人，更不会出卖自己的兄弟。哼，我当初没看错你。 兄弟还是兄弟，你于浩明，还是那个能杀鬼子的汉子。

于浩明呢？他去哪里了？我想请你把今天晚上的事情再详细的跟我说一遍。告诉我于浩明是不是在盗取文件？我绝不相信他是清白的。我一定会查出来他都干了些什么。到时候你再也别想保护他，我会让你回到我的身边的。

0: 99元喝一年，99元喝一年，每天一种粥，一月不重样的元气营养粥，现在只需99元就能喝上整整一年，还有白送一台298元的养生包，你相信吗？千真万确，咱家味道元气营养粥15周年畅庆之际，特举行营养早餐好周全，99元喝一年大型感恩回馈健康惠民活动，宁夏的枸杞，山西的苦荞，新疆的灰枣，福建的芡实，胶州半岛的红皮花生，温县鲁土的铁棍山药，乌兰察布的黄金燕麦，数十种粗粮精挑细选，每天一碗营养满满，厂家今天不为赚钱，只为上电视树品牌，99元让您喝上一整年，还送养生包的超值优惠，每天现有200个名额，机会仅此一次，请抓紧来电或扫码报名订购吧。
1: 营养早餐好周全，99元喝一年。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咱家味道感恩回馈健康惠民的直播专场。那俗话说得好呀，民以食为天，食以粥为先。一说起喝粥呢，很多的叔叔阿姨呀最头疼了。为什么呢？因为每天翻来覆去的，像这个白米粥啊、小米粥啊、红豆粥，可以说早就喝腻了。想喝个花样粥吧，咱们呢得挨个的去买食材，还得自己啊一种一种的去搭配。可是呢，咱又不懂营养，自己配呢，你说这不是太寒了，就是太燥了。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来，观众朋友，我们一起看我身后的这一箱箱红红火火的礼盒啊！这款咱家味道元气营养粥啊，是我们15周年厂庆优惠力度呢，可以说是你想象不到的史无前例。那今天不但能够让大家每天都能喝上营养满满的粗粮营养粥，而且呢是可以做到每天不重样的喝上一个月啊，并且呢我们是象征性的，你们猜花多少钱？现场的叔叔阿姨以及我们屏幕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我们象征性的只收99块钱就能喝上一整年，大家想不想要？
2: 99元喝一年，我怎么不信呢？这是真的假的呀？
1: 这位叔叔说99块钱喝一年不相信啊？其实说实话，一开始我也不相信，我觉得这个价格怎么会这么便宜呢？但是最后呢，我经过和厂家的再三确认啊，各位，这个价格是千真万确的，是真的只要99块钱。那其实我们话说回来，你说这个99块钱现在能买什么？一只老母鸡，我们一餐饭都吃不了，对不对？
3: 对对对。
1: 但是现在各位，99块钱，咱们可以喝上足足一年的粗粮粥，我想问一下，你们觉得划不划算？
2: 划算，划算，划算，划算。
1: 那我想问一下叔叔阿姨们，你们觉得99块钱一年的量，咱能拿走多少箱？
2: 5箱。
1: 好好好好。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我听到了，我们现场的叔叔阿姨有说2箱的，有说3箱的，有说4箱，还有说5箱。这样吧，我也不卖关子了，12箱。哇，
2: 12箱，太划算，太划算了。
1: 真的是给大家12箱。我们有句话说得好，光说不练假把式。来，邀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我们的桌子搬上来。来，叔叔阿姨们注意安全，我们看看到底有多少箱啊。3箱、6箱、9箱、12箱，多少箱？12箱，整整12大箱。那1箱是30袋，12大箱，我问一下多少袋？
5: 360袋。
1: 360袋，你们知道360袋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吗？来，接下来我们眼见为实啊，来，也请我们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帮我个忙好不好？我们把这12箱来呈现出来，来，第一箱，好，来第二箱，好，第三箱，来我们继续，第4箱，跟我一起数好不好？

0: 姨们，12箱360袋，我们用嘴巴说可能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但是用眼睛看你们觉得多不多？
1: 多。
0: 震撼不震撼？
1: 震撼。
0: 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每一包呢都是独立的包装，这一袋啊咱们能熬个3到4大碗，足够一家3口人或者说是4口人了。一顿早餐足够了吗？
1: 够了。
0: 够不够吃？
1: 够。
0: 划算不划算？
1: 划算。
2: 99块钱给这么多？
0: 对，99块钱这么多。
3: 哎呀，这么一大堆呀、啊，够我们吃一年的了。
4: 跟我报名，就是你，
2: 我也报名。报名。
0: 好好好，来，各位叔叔阿姨们，先等一等，先听我说啊。您以为这99块钱就这12箱吗？我跟你们说，因为啊，为了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前50名报名成功的观众朋友，我们有一个重磅大礼，来看一下我手中的这个，认识是什么吗？叔叔阿姨们听好了，前50名报名的观众朋友啊，不管说您是在现场还是在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我们这个养生包也送给您，好吗？
2: 这养生包啊，前两天啊我去超市吧，他还打折，还200多呢。
3: 电话99喝一年的粥，还送一个养生包，真是太划算了。
5: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营养早餐好周全，99元喝一年，一箱30袋，12箱原价2376元，今天只要99元。99元，您带回家的不是一箱30袋，而是整整12箱360大袋，一袋能熬3大碗，一碗不到1毛钱。99元够你喝上一整年，每天一种粥，一月不重样，营养好周全，健康每一天。等等，前50名报名成功的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价值298元的康益生多功能养生包一台，用好包，喝好粥，50台，只有50台，每天限领50台，请抓紧来电或扫码报名订购吧。
1: 大家肯定想问啊，今天为什么要做这么大力度的活动呢？在这里呢，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今天呢是咱家味道厂家成立15周年。那这样的话呢，一来呢是为了回馈大家长期以来对我们的大力支持与厚爱，所以呢我们是亏钱来送的。二来呢，我们是为了推广咱家味道树品牌攒口碑，所以说咱家味道啊这一箱是30袋，每一袋都是不重样的营养粥，而且呢每一种粥啊都是我们根据中老年人的体质特点和营养需求合理配比出来的。我们这样做呢，就是想让广大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常喝粥。那每一种呢都是独立包装，每一款都是精挑细选，每一袋都是科学搭配，不需要您再去单独买食材，也不需要您再去费劲儿找配方，更不用您自己算分量，我们开袋下锅熬好就能喝。而且呢一袋啊就能熬出3-4大碗，够我们一家3-4口人一天的早餐了，可以说是好喝放心又方便，省时省力又省钱。观众朋友，今天呢让您99块钱喝上一年的时间，还送给您养生包，这个呀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一个特别划算的福利了，而且呢是只有这样的一次机会，也请您心动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或者拨打电话报名吧。
2: 都有哪30种粥啊？
1: 哪30种？来，这样吧，现场所有的叔叔阿姨们，今天让你们尝一尝这30种粥，也让你们看看都有哪些。走。
2: 好的。
1: 来，叔叔阿姨们，咱们一起来看一看，粥多不多？
3: 多。
1: 那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您看一下啊，这个呢是玉米莲子粥，这个是荞麦绿豆粥，当然还有我们的桂圆香米粥、燕麦紫薯粥，还有我们的淮山芡实粥、山药糯米粥、山药红枣粥、苦荞粥、麦仁糯米粥。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花生莲子粥，还有我们的田园三米粥、红豆糯米粥、绿豆瓜干粥，包括我们的桂圆八宝粥、相思桂圆粥、红绿双豆粥、黑豆糯米粥、五红营养粥、五谷糙米粥、花生香米粥、经典腊八粥、小米南瓜粥、麦仁绿豆粥、黄金七彩粥、三色糙米粥、麦仁南瓜粥、红枣小米粥、粗粮纤维粥、红豆糙米粥。非常的丰盛，对不对？我们光听这些名字就觉得非常非常有营养了，我觉得咱们家家户户都少不了这些营养粥，大家说对不对？
3: 对。
1: 那这些营养粥各位通通99块钱，让您喝上一整年，你们觉得超值不超值？
5: 超值。
6: 好，
7: 谢谢。
6: 哎，我看着你们十一来呀，真好，来个勺子，
8: 来一个，
6: 哎呀，真好。
1: 嗯，怎么样？
6: 真不错，
7: 真不错，
6: 太好吃了。哎呀，真好吃，真好吃。
1: 还有其他的粥也可以尝一尝啊，
6: 太香了。
0: 每天一种粥，一月不重样，营养好周全，健康每一天。今天只要99元就能喝上整整一年。99元不是一箱30袋，而是整整12箱360大袋，一袋能熬3大碗，一碗不到1毛钱。等等，前50名再送价值298元康益生多功能养生包一台，50台，只有50台，每天限领50台，请抓紧来电或扫码报名订购吧。
2: 刚才我尝了尝，好喝，挺浓，花99块钱喝一整年，划算。
9: 丑乎乎的，真好喝，99块钱能喝一年。刚才给我邻居打了个电话，他让我给他抢一个名额。
2: 好喝，太好喝了，99块钱呢，能喝一年，还是一个价值290元的养生宝呢，值，太值了，我肯定要抢一份了。
1: 这一袋呀，就熬了这么大一锅，别说99喝一年了，990喝一年呀，也值。我呀，赶紧报名抢一份儿。 一份儿，儿子、儿媳妇、亲家母呀都订了。这么大的优惠，不订啊就亏大了。
3: 我们两口呀，足足抢了三大推车。
1: 观众朋友，今天的99块钱12箱360袋，前50名呢再赠送给您价值298元的养生包。说实话啊，这个力度我做了这么多年的节目，我还真是头一次见。这个养生粥呢，可是厂家实打实的亏钱让大家来喝的，而且呢一喝就是一整年的量。298块钱的营养包真的是白给您的，所以说这个活动力度非常的给力。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那同时呢，在这里呢，我也跟屏幕前的您保证，今天现场的产品和您拿回家的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的食材、我们的品质、我们的分量，那是一点都不掺假的。15年就这一次，我们活动结束之后立刻恢复原价，到时候12箱，不好意思，您买的话就得2000多块钱了。所以说，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心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或者扫描我们的二维码进行报名。当然，还有我们现场的各位叔叔阿姨，可以赶紧找到身边的工作人员去抢购啊！各位，99块钱喝一年，99块钱喝一年，只在今天，错过今天，再等15年。心动的您，抓紧时间抢购吧！
5: 自从定了咱家味道元气营养粥，30天不重样。今天喝荞麦绿豆粥，明天喝山药红枣粥，后天喝经典腊八粥，天天喝都喝不腻。而且啊，人家都配好了，直接到锅里一熬啊就成了，太省事了，
7: 便宜。关键是99块钱呢，喝一年，这一天呢才喝2.7毛，这么实惠，你上哪儿找啊？千万可别说超市打折了啊，它就是打骨折都没这划算。这人家还送一台养生宝，煮粥啊特别的方便。
8: 我以前早上啊都是在外面啊给孩子啊买粥喝，也不知道啊干净不干净。自从有了啊咱家味道元气营养粥，这一袋啊放进去，晚上约好时间，早上起来呀一打开就能喝了，又方便又卫生。
10: 妈妈，你熬的粥真好喝，比外面都好喝，我明天想喝小米南瓜粥。
8: 好，
0: 99块钱喝上一整年，咱家味道营养粥，粗粮营养好周全，元气满满每一天。厂家今天不为赚钱，只为感恩回馈，只为树品牌攒口碑。今天您花99元得到的不是一箱，而是整整12箱，足足一年的量。每天只限200名，前50名订购的朋友不但能花99喝一年的营养粥，还能赠送价值298元康益生多功能养生包一台，只有50台

0: 人限领一台，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抓紧来电或扫码报名。
1: 我们一起看我生活的这一箱箱红红火火的礼盒啊！这款咱家味道元庆营养粥啊，是我们15周年厂庆优惠力度呢，可以说是你想象不到的，史无前例。那今天不但能够让大家每天都能喝上营养满满的粗粮营养粥，而且呢是可以做到每天不重样的喝上一个月啊，并且呢我们是象征性的，你们猜花多少钱？
2: 200，
3: 一百多。
1: 来，听好了，现场的叔叔阿姨以及我们屏幕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我们象征性的只收99块钱就能喝上一整年，大家想不想要？
2: 99元喝一年，我怎么不信呢？这是真的假的呀？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这位叔叔说99块钱喝一年不相信啊？其实说实话，一开始我也不相信，我觉得这个价格怎么会这么便宜呢？但是最后呢，我经过和厂家的再三确认啊，各位，这个价格是千真万确的，是真的，只要99块钱。那其实我们话说回来，你说这个99块钱现在能买什么？一只老母鸡，我们一餐饭都吃不了，对不对？
5: 对。
1: 但是现在各位，99块钱，咱们可以喝上足足一年的粗粮粥。我想问一下，你们觉得划不划算？
2: 划算。
1: 那我想问一下叔叔阿姨们，你们觉得99块钱一年的量，咱能拿走多少箱？
2: 5箱。
1: 好，我听到了，我们现场的叔叔阿姨有说2箱的，有说3箱的，有说4箱，还有说5箱。这样吧，我也不卖关子了，12箱。哇，
2: 12箱，太划算了。
1: 是给大家12箱，我们有句话说得好，光说不练假把式。来，邀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我们的桌子搬上来。来，叔叔阿姨们注意安全，我们看看到底有多少箱啊？3箱、6箱、9箱、12箱，多少箱？12箱，整整12大箱。那1箱是30袋，12大箱，我问一下多少袋？
6: 360袋。
1: 360袋，你们知道360袋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吗？来，接下来我们眼见为实啊，来，也请我们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帮我个忙好不好？我们把这12箱来呈现出来，来，第一箱，好，来第二箱，好，第三箱，来我们继续，第四箱，跟我一起数好不好？来，5箱6箱。12箱360袋，我们用嘴巴说可能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但是用眼睛看，你们觉得多不多？
7: 多。
1: 震撼不震撼？
7: 震撼。
1: 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每一包呢都是独立的包装，这一袋啊咱们能熬个3到4大碗，足够一家3口人或者说是4口人了。一顿早餐足够了吗？
7: 够了。
1: 够不够吃？
7: 够。
1: 划算不划算？
6: 划算。
5: 划算。
8: 99块钱给这么多？
1: 对，99块钱这么多。哎
2: 呀，这么一大堆呀，够我们吃一年的了。
9: 给我吧。
1: 叔叔阿姨们，先等一等，先听我说啊！您以为这99块钱就这12箱吗？我跟你们说，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因为啊，为了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前50名报名成功的观众朋友，我们有一个重磅大礼，来看一下我手中的这个，认识是什么吗？
10: 好
1: 好叔叔阿姨们听好了，前50名报名的观众朋友啊，不管说你是在现场还是在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我们这个养生包也送给您好吗？
8: 这养生包啊，前两天啊我去超市吧，他还打折，还200多呢。
11: 要花99喝一年的粥，还送一个养生包，真是太。

0: 营养早餐好周全，99元喝一年，一箱30袋，12箱原价2376元，今天只要99元。99元，您带回家的不是一箱30袋，而是整整12箱360大袋，一袋能熬3大碗，一碗不到1毛钱。99元，够你喝上一整年。每天一种粥，一月不重样，营养好周全，健康每一天。等等，前50名报名成功的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价值298元的康益生多功能养生包一台，用好包，喝好粥，50台，只有50台，每天限领50台，请抓紧来电或扫码报名订购吧。
1: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3: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得这
5: 样？哎，
4: 哇，
6: 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7: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8: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4: 我也能喝。
9: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7: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4: 我要旺，
10: 我们也要旺，
11: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2: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哎。

0: 停，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什么？把你老婆带过去？为什么？
4: 他也许发现了我的真实身份。
3: 那又怎么样？
4: 他必须离开这儿，不然就得死，这是唯一的办法。
3: 我带他过去，那谁能相信他的身份？谁又能相信我？

0: 这是什么意思？
1: 到了那边，你就把这把刀交给八路军的总部参谋长，他看了这刀，就会相信你的。
0: 可我怎么才能见到参谋长？
1: 这只能靠你见机行事了。
0: 我倒是见过八路军的一个干部，但当时也没人给我介绍他是什么人，他们对我并不信任。
1: 你见过八路军的人？什么时候？
0: 一言难尽。在战俘营的时候，我答应过一个八路军排长的话，就是告诉他们鬼子化妆成八路的事情。不好意思，你的这份情报我早一步就送过去了。
1: 这不挺好吗？也许这回过去会相对容易一些。
0: 这得碰点运气了。二哥，你现在处境这么危险，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走？
1: 我的事情还没有做完，等一切了结了，我就会过去找你的。你手里的这些情报一定要亲手交给八路军的参谋长，除此之外不能向任何人透露。
0: 放心吧。

0: 不错呀，还是个少佐。
1: 你的日语没忘吧？
0: 还能应付。
1: 明天早上，我会把我老婆送到医院去。你一定要记清楚她的长相。
0: 不必了，我进城后跟踪你好几天了，她的长相我早记下了。
1: 拜托了，路上一定要好好照顾她。如果出现什么闪失，我不会放过你的。
0: 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就是我死了也不会让他死，我会把他安全送到的。
1: 队长，
0: 嗯，
1: 这一路上会很危险，你一定要小心。
0: 没事儿。只是心里有点难受，好不容易才找到你，这么快就要分开了，连个叙叙旧的功夫都没有。
1: 没关系，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对了，你有大哥的消息吗？
0: 没有，自从咱哥仨分开之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你呢？
1: 没有。
0: 哎，啥时候咱哥仨能在一起就好了。想想当年雨花台那一战，打得多痛快。
1: 是，那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一次战斗。600多人，仅剩几个兄弟，
0: 你说会是谁出卖的我们？
1: 行了，先不说这些了，我还要马上去见一个人。
2: 谁？
1: 开门，我是于浩明。情况有变，王志东牺牲了，这是张铁成送来的。
2: 哦，就是你让我打听的那个人。
1: 对，他确实是从老顶山那个秘密兵营里逃出来的。我们的判断没错，那支小分队是为了 C 计划准备的，目的就是刺杀你们八路军总部首长。他们穿着八路军的军装，还专门让战俘来训练他们，而且他们个个身手不凡，很难对付。
2: 他们行动了吗？
1: 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应该尽快的把这个情况向上级汇报？
2: 可我们的电台已经被敌人搜走了，电报员也牺牲了。
1: 那不是还有地下交通站吗？
2: 敌人最近非常疯狂，交通站也遭到了破坏。再说，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也不能主动联系他们，因为我们根本不在一条线上。
1: 那好，这样，让张铁成去。他这个人有勇有谋，跟那支小分队打过交道。现在你们的交通站又瘫痪了，可以让他把情报送过去。
2: 他可靠吗？
1: 我信任他，特殊时期要想第一时间把情报送出去，现在只能靠他了。

0: 放心吧，他受过特种训练，没有什么任务是他完不成的。好吧。还有一件事情，我必须向你汇报。
1: 说。
0: 是百合。百合很可能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
1: 你怎么能这么疏忽大意呢？我不止一次的提醒过你，到底怎么回事？是这样。
0: 我们在盗取情报的时候，他突然出现在现场，随后就开枪杀了鬼子兵。他现在神情恍惚，已经失去控制力。我必须尽快把他送出城，不然鬼子会把他查出来。按照川岛正雄的个性，一定会杀了他。那样，我也会暴露的。
1: 可他走了，你一样不安全。
0: 我自有应对的办法了。
1: 好吧，你需要我怎么帮你？
0: 我需要一辆汽车。
2: 什么时间行动？明早8点。
0: 白鹤，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记住，我始终在你的身边。
2: 我爱你。
0: 我知道。按照我说的去做，只有里面有戒指的人会来接你，然后你就跟他走。我会去找你的。
2: 你会来找我吗？会的。
3: 我一定会的，进去吧。哟，您好，百合小姐。哟，于会长，那个夫人怎么了？
0: 昨天晚上受到点惊吓，没什么。
3: 你到这里来干什么？没事，一点小毛病，来开点药。哎，于会长，你听说了吗？尖刀死了。
0: 什么？
3: 昨晚到川岛将军那儿偷东西的，就是那个尖刀。他是酒厂老板的二儿子，叫王志东。这家伙我还认识呢，我真没想到，他就是尖刀。
0: 不是，你这都哪儿得来的消息？可靠吗？
3: 不是，是真是假咱不知道。反正日本人一早就带人去酒厂了。 抓了好多的人，还从他家里搜出好多的枪，还有炸药。这家伙很会玩炸药啊！说昨天晚上有几个人就是被炸死的，他自己也跟着上了天，真没想到，这尖刀就这么死了。是这样，
0: 也好，这下我们都可以踏实。
3: 对了，这日本人是怎么知道他的老窝的？这还用问吗？ 屁股都想得到，一定是加海天儿。哼，哎呦，哎，几点了，于和尚？
0: 差8分8点。
3: 哎呦呦，我不跟你聊了，我得去查岗了，不能被人抓了话棒。哎，回家啊，哎。

0: 你是说死去的那个人就是尖刀？
1: 他叫王志东，是酒厂的二少，人家都叫他金二少。平时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喜欢玩枪，会造炸药。现已查明，上次袭击皇军特种医院就是他干的。
0: 他就是尖刀。那于浩明呢？之前你们不是怀疑他才是尖刀吗？现在还这么认为？
1: 啊，于浩明的嫌疑还是不能完全排除。昨晚燕松太君查过了，他并不在家。按理说百合小姐受到了惊吓，他应该在家安慰她，而不是那个时间出去。
0: 昨晚接应王志东的那个人会是于浩明吗？
2: 不，他当时和我在一起，我在送他和百合回家的路上。
0: 一定要找到这个人。尽管文件里没有详细内容，但是其他文件泄露出去，太行山八路军同样能判断出我军的战略部署。
2: 机密情报丢失是我的失职，严嵩四郎愿意接受惩罚。
0: 你知道就好。随计划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你们要记住，任何疏忽都可能导致计划的失败，所以你们都不能给我放松，明白吗？

0: はい。
1: 报告将军阁下，有重大发现。
2: 什么？
1: 敌国士兵身上的子弹已经取出来了，并不是昨晚那个中。

0: 赶快跟我走，汽车就在门口。
1: 快，开快点！
2: 嗨。

0: 什么事情？太君，不好意思，严嵩太君有令，严查一切出入城门的车辆，请出示证件。
1: 连我们帝国军官也要查吗？哎呀，
0: 实在对不起太君，这是上边的命令，说不管是谁的车都要查。

0: 什么事儿啊？啊，检查车辆啊！混账！你不想活了？你知道这女人是谁吗？谁呀？
1: 于会长的老婆，日本人，还是船岛将军的侄女。啊！
0: 你查她不是找死吗？
1: 我不知道啊。明白，明白。快，放行，放行。
2: 太君，走好，走好。这张脸好像在哪儿见过。望着百合远去，于浩明的内心是那样纠结。百合还没有从杀人的阴影中走出。 他渴望牵着妻子的手将她护送到安全的地方，但日军冒充八路军战士深入后方，暗杀总部首长的计划已真相大白。为了彻底粉碎日军的 C 计划，他毅然决定留下，继续打探敌人的详尽部署。但他并不知道，等待他的会是什么。
3: 我们要去哪儿啊？安全的地方。他在那儿吗？对，他会到那儿找你。
4: 什么？百合不见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人看见他上了一辆汽车，开车的是个少佐，经过南门出城去了。他出城去干什么？
3: 这个还没有查清楚，
4: 于浩明呢？我没有惊动他。
3: 这件事，于浩明有重大嫌疑，
4: 抓，好好的审查。
5: 仔细搜，
6: 嗨，
5: 查仔细一点。

0: 别开枪！都别开枪！有故事鬼呢！哎呀，这是什么呀？俺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不用生了，马上出去吧！
1: 快走！
2: 这边，快点！快走，快点！嗯，可我这回可有那么好受了。快走，
3: 走！
4: 真是，
2: 我
4: 抓着他，
2: 我
4: 清楚。
2: 我早说过，早晚有一天，你我会在这种环境下对话。 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如果你一心想这样，什么时候你都会得逞。说吧，你为什么不在宴会上，跑到川岛将军的办公室门口干什么去了？
4: 我已经说过几百遍了，我不想再回答你这种无聊的问题。
2: 那你回到家里，为什么又跑出去？
4: 外面枪声不断，疑犯还在逃脱，职责所在，我当然要去抓他。
2: 狡辩！
4: 我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我们的士兵可没有死，他还活着。这样最好，你可以去问问他当时我在干什么。
2: 告诉我，百合到什么地方去了？
4: 我不知道，我也正在找他。
2: 有人看见他坐上一辆汽车跑到城外去了，你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
4: 你说什么？跑出城外？
2: 他出城干什么去了？不要再演戏了。没有用的。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秋雪被劫持，邓幼年被暗杀，百合也跑了。你能说这一切都和你没有关系吗？
4: 有关系。
2: 你承认是你干的？
4: 动动脑子吧。秋雪是我的亲人，邓幼年被安排到我的手下，百合是我的妻子，怎么能说跟我没关系？
2: 放出去！我现在就要去找百合，我一定要把她找回来。谁也别想阻拦我。
4: 剑刀，不要再装了。
2: 又是剑刀。燕松四郎，你还是不死心是吗？你说什么？我知道，因为百合，你一直嫉妒，诬陷我。
4: 我看出来了，你是一个心理变态的家伙，想用这种方法来整死我，好得到百合。
2: 你胡说！
4: 我说到你痛处了是吗？我问你，是不是你把百合给藏起来了？我告诉你，如果你敢对百合有半点伤害，我不会放过你的。我发誓。于浩明。
2: 你真的很狡猾，不过这次没用，没有人能帮得了你，你就等死吧。

0: 老实点啊，都在这好好待着。
1: 我是自己人，快去把村干部叫来，我有话要跟他说。
0: 什么？把村干部找来？你想法倒是不少啊。
1: 快去把村干部叫来，耽误了事儿，老子饶不了你。
0: 小鬼子，你死到临头了，你还敢跟我吼？

0: 我说了，我是自己人。我要是敌人，能那么容易让你们抓住吗？赶快把你们村干部叫来，我有话跟他说。
1: 有没有白河的消息？于浩明，我真的很想看看你演的这出戏该怎么收场。走吧。
0: 你什么人？自己人。自己人？你穿这身衣服？啊？
2: 我刚从鬼子那边过来，我穿这身衣服方便。
0: 说，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2: 我说过了，我是自己人。我要到八路军总部见首长。
0: 见八路军首长？想干什么？
2: 我有一份很重要的情报要交给首长。
0: 情报？
2: 拿来我看看，
0: 那不行。情报都在我脑子里，我得见到八路军首长才能说。你还见八路军首长？你想见就见，
2: 有啥了不起的？我之前就见过。
0: 哪位首长？在哪儿见的？
2: 这具体位置和首长的名字我还真没问，也没人告诉我呀。
0: 哼，也没人会告诉你。你小子还挺能编的。
2: 我看你也不像什么好人，像个特务。哎，那个你人是你什么人？你媳妇儿还是相好的？
0: 行，那是我兄弟媳妇儿。兄弟媳妇儿？兄弟媳妇儿你带着干嘛？
2: 我
0: 跟你说不清楚，这有啥说不清楚的？我跟你说，说不清楚就是原则问题，说不清楚你就是个特务，我就得把你关起来。
2: 哎呀，村长，我跟你说，他真的不是我媳妇儿，他是我兄弟媳妇儿，是我兄弟让我把他带到那边去的。
0: 他让你带？那他怎么不带？我说你，你这不胡搅蛮缠吗？哼，我看你这个人就是有问题。来人，把他给我押下去，让大伙儿反省反省。
2: 别动！
0: 想干什么？
2: 村长，我告诉你，我是地下交通员。
0: 我是从长治来的，我身上有很重要的情报，必须马上交给八路军首长。
2: 要是耽误了，你我谁都扶不起这个责任。
0: 你刚才为什么一直不说？你说的是真的？
2: 当然是真的，不然我干嘛冒着生命危险跑到这儿来啊？
0: 我还是不相信你。
2: 哎呀，村长，那你怎么也才能相信我呀？
0: 要不这样。
2: 你派民兵跟着我去，用枪指着我的脑袋，反正这是你们的地盘，我又跑不了。这样总行了吧？
0: 你知道八路军总部在什么地方？
2: 当然知道，马田。我有车，快的话一天就能到。
0: 行，我可以带人跟你去。不过你小子给我听好了，千万别给我耍什么花招啊！你要是耍花招的话，我在路上就毙了你。走。
2: 哎，村长。
0: 我们都已经饿了半天了，能不能给我们弄点吃的？
2: 嘿，二愣子，
0: 哎，
2: 去你二婶那儿，煮碗面去。
0: 哎，哎，不不不，是两碗，我们是两个人。
2: 两碗，两碗，两碗，两碗。
0: 哎，好。
2: 臭小子，你听着，我得把你这身鬼子皮给扒下来，看你这身衣服，我就想揍你。

0: 老师，
1: 李浩明，你太令我失望了。
0: 有百合的消息吗？
1: 这个问题应该我来问你。作为丈夫，你有责任保护好自己的妻子，可是你呢？百合失踪了，你连她去什么地方都不知道，你尽到责任了吗？
0: 我会找到她的。
1: 告诉我，

0: 是不是你把他杀了？我杀他？没错，因为他发现了你的秘密，你怕暴露自己，就把他杀了。
1: 为什么？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你就是奸盗，百合发现了这个秘密，你为了保全自己，所以你就杀了他。
2: 我不明白老师为什么会这么说。还是说说，百合为什么会开枪射杀帝国士兵吧。我已经说过了，他的枪口对准的是那个从办公室里溜出来的人。当时我们扭打在一起，百合开枪，是为了保护我，结果意外射杀了帝国士兵，这让他很内疚。
1: 你胡说！是百合知道你是地下党，要开枪杀你。
2: 你发现自己行动败露，不得不将他送出城外。这是你的凭空猜测。那你为什么会在那里？我回答过无数遍了，你可以去问一问当时站岗的士兵。你不是说他还活着吗？于浩明，你还敢狡辩？你是地下党，
3: 那就拿出证据来。
4: 够了。
2: 余浩明，不要低估皇军情报机构的能力。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你就是奸盗。如果你承认，我会看在我们师生的情面上，留你一条性命。如果你继续顽抗到底，那我也爱莫能助。我只能告诉你，我余浩明真的没有做过对不起良心的事情。 从前没有，现在也一样。我现在倒是很想知道，百合的枪是谁给的，给他做什么用？说吧，你是不是奸盗？这可是你最后的机会。
0: 这是你自己选择的道路，我很遗憾，
2: 我也很遗憾。

0: 哎呀，这年头啊，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整天要防八路，防地下党，还得防着身边的恶狗咬人呢。现在好了，大树要被伐倒了。赵队长，您觉得我说的对吗？
1: 啊，你是在跟我说话？
0: 老赵啊，咱们都是在一个屋檐下谋生，犯不着跟我装腔作势，更不必在我背后捅刀子吧。
1: 哟，这么说有人打贾主任黑枪啊？谁呀？怎么回事？
0: 都是老郎中，别给我下这种方子，有意思吗？啊，你赵喜贵比我年长不少，兄弟我尊重你，不跟你一般见识，但你要跟我玩阴的，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1: 贾主任，你这种尊重可真是太特别了，话里话外满是威胁呀、啊、怎么你想弄死我？我真的挺害怕的。
0: 话既然都说到这份上了，那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

0: 谁要是敢挡我贾海天的道，借他人之手整我，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1: 好啊，那咱就把话挑明了吧。你认为我挡你的道，我挡你什么道了？又怎么借他人之手整你了？
0: 好，那我问你，庞会长的事情，是不是你在于浩明面前煽风点火，让他误认为是我把那个庞胖子给弄死的？
1: 不，人家都已经死了，你这么称呼人家不大好吧？啊，
0: 你少跟我嘻嘻哈哈的，
2: 老子没功夫跟你逗闷子。
1: 不是你气性够大的，当我老子，你也不怕折寿？庞会长的事情，新民会的人无人不晓。老弟，你凭什么就认为是我跟于会长说的？他不是被八路消灭的吗？为什么要说是你弄死的呢？你这不是不打自招吗？
0: 赵喜官，跟我玩太极推手是吧？好，好，我明确地告诉你，咱俩井水不犯河水。但是你给我记住了，谁要是敢踩着我贾海天的肩膀往上爬，我会让他摔得很惨的。
1: 你看你这话说的，贾主任年轻气盛，少年有成，你是皇军眼中的红人，日后飞黄腾达了，我还指望你提携呢，又怎么会踩着你的肩膀呢？
3: 严重了，也看低你哥哥我了。
0: 别跟我攀亲戚，我没那个福分。
3: 好，那我还是叫你的官称贾主任。

0: 叶浩明，你死到临头了，还有什么要说的？我没什么好说的。你有什么要求吗？我可以看在同学一场的份上，成全你。生生把燕松子了，你还是多成全一下你自己吧。想想你的家人，他们也许不知道你会走到今天这个结局，给你的父母留个口信吧。我一定会带到。
1: 你有吗？你真能带到吗？当然。告诉他们，我从来就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他们的事情。我死而无憾。
0: 不如告诉他们，你是地下党，是尖刀，这样他们也许会接受你。
2: 我是中国人，仅此而已。
0: 唯一能向你保证的，就是你不会有任何痛苦。

0: 来，吃面吧。谢谢啊。
1: 来吧。

0: 吃碗面吧。
1: 你欺骗了我。
0: 你听我说，千万不要大声说话，现在还不能让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
1: 我要见浩明。你为什么要把我带到山里来？
0: 我说了，你只有到了那儿才是安全的。如果你还想见到你丈夫，就一定要听我的。

0: 你为什么只留下我一个火坑？
1: 阿明君，不要怪我。要知道，我也是迫不得已。还好，你总算是通过了测试。
0: 机密文件的丢失，你的嫌疑最大，我不得不出此下策，这不是很好吗？你用你的行动，证明了你的清白。
1: 老师的手段，学生自愧不如。好了，我知道你这是气话，我可以原谅你。说正经事吧，由于文件被盗取，我们对太行山上八路军的进攻。
0: 必须提前开始。郝明君，你有什么想法？我现在只想知道百合的消息，他怎么会跟别人走了呢？我们已经得到了确切的消息，百合被这个叫张铁成的人劫走了，他是战俘，前不久刚从战俘营里逃出来。
1: 可是，他为什么要劫持百合呢？因为他知道我们的行动，我又派人杀他，他想报复，所以才会把百合当作人质，好让自己逃生。现在，他们很有可能已经逃到了八路军的占领区内。这些，您是怎么知道的？
0: 不该问的，你不要多问。要知道，接纳现实是远离不幸的第一步。百合只不过是一个女人，一个可以为帝国圣战随时献身的女人。
1: 可她是我的老婆，都是我的错，我没能保护好她。错误和过失不是你放弃的借口，而是你 继续奋斗的动力。
0: 老师训诫的事，请给我一个机会，我一定要把百合给找回来。
1: 机会要靠你自己去争取。我知道，你是一个敢于担当的男人。不过眼下，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完成C计划，明白吗？
0: 郝明愿意为老师效力。
1: 还好，我们的一支小分队奉命进入敌占区，执行特殊使命。现在我派你率领一支由当地人组织的小分队，前去配合他们。
2: 什么时候动身？
1: 就这几天。你去准备准备。是。
3: 于浩明虽然通过了测试，但并不能完全消除我对他的怀疑。您为什么要让他参加这么重要的行动？万一他真的是尖刀呢？
0: 放心吧，要是他真的是尖刀，那里就是他的坟墓。

0: 岂有此理！一大早把我吵醒了，你干嘛啊？
1: 帮主婆，早上好啊！
2: 过来做个眼部护理吧。
0: 护你个头呗！啊，对哦，说起来，阿罗。

0: 我最近呢，我的眼睛呢老是酸酸胀胀的，看手机啊，甚至看那药瓶那字呢，就要戴上老花镜，时间长了就觉得头晕难受。
1: 全筒老跨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我觉得你应该配一副超视力的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
2: 这么好的眼镜，快点帮我配。
3: 您先别着急，超视力的眼镜呢是要一对一量身定制的，我要先为你的眼睛做一个全面的26项检查。
2: 超视力眼镜啊，是要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3: 中医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代价非常亲切和舒服。现在啊，我看手机啊，写字啊，演出啊，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要一副就够了，再也不用来来回回的摘呀戴呀摘呀戴呀。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全国连锁，近200多家远近一体镜的定制中心。进店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巴姑，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配镜专线40098188。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呀，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这样？哎。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低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让中国的孩子通过外语的形式去感受中国的文化，他们未来也能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
4: 欢迎你们来到文青奥青初创社区客厅。今天呢，有一

0: 场澳门青年入住的申请入演。
1: 我也很希望可以以横琴作为起点，然后实现前澳一体化。
2: 行进大湾区社区思政策，9月26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3: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4: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3: 怎么防护？
4: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5: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3: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4: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3: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4: 还有一件事哦，
5: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3: 好了。
5: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3: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5: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3: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5: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接下来收看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中秋佳节月满南月，广东处处洋溢团圆喜庆的节日氛围。解码广东经济生态一线调查系列今天播出，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广东加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后备军。亚运会比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奋力拼搏闪耀赛场。
0: 中秋佳节月满南月，广东各地纷纷推出特色鲜明的主题文旅活动，传统民俗焕发新生魅力，现代潮玩吸引广大客群，文旅融合城乡同乐，处处洋溢着团圆喜庆的节日氛围。
2: 中秋假期，深圳市各大景区推出特色主题活动，小梅沙海洋世界以山海名著巡游记为主题，把四大名著 IP 搬进滨海乐园，不少亲子家庭前来打卡，感受国潮新玩法。
3: 也可以带那个小孩，然后感受一下那个咱们的传统文化，然后又是中秋节，这里还有很多那个小游戏又可以玩，然后又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2: 南头古城举办花好月圆中秋系列活动，滨海民艺风物集热闹开市，欢乐谷则打造七大沉浸式主题街区，推出百场精彩演绎、特色花车大巡游以及专属亲子体验板块，一站式满足游客休憩、玩乐、互动的多重需求。
4: It's a tradition. So here also the festival is traditional,
5: like
4: with the family, but here also the how they make it, it's traditional.And even in the shops, they still make some of it, so it's good to see.
6: 九月中旬开始呢，我们开启我们的潮玩节，全新的七大主题区。到了晚上的5点钟之后呢，园区还有300多的 NPC 能够跟所有的游客去互动。
2: 在珠海，一场主题为“月照九州，家国长安”的中秋专场文艺宣讲晚会温情上演。晚会以朗诵、舞蹈、歌曲、情景宣讲等多元艺术形式，串联乡愁温情、湾区童心与逐梦奋进的美好情怀。
7: 我自己是在这片土地出生长大的，然后我觉得大湾区不只是几个城市的连结吧，更是真实的每一个人跟每个人之间的交流跟情感。然后我觉得未来有更多的

0: 故事可以等待我们一起去书写。
1: 中秋之夜，潮汕地区自古便有拜月娘的民俗，借明月祈愿风调雨顺、阖家团圆。在汕头市濠江区中海黄金海岸文旅小镇，一场拜月娘文化展演如期启幕。在庄重温情的氛围中，市民游客共同在烟火潮汕、月娘祭情的中秋图景中沉浸。
2: Gathering with the family members and eating like food and pray for the moon. Yeah, pray to the moon. And at this moment, I really miss my family. And I wish everybody's family happiness, healthy.
3: 我是在泰国出生的，家里的兄弟姐妹啊都还在泰国，感觉节日气氛真的是蛮好的，希望全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都回到家乡来过节。在这里也祝全世界的华人中秋节快乐。
1: 汕尾也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在凤山民俗文化旅游区，景区内全域布置了中秋主题装饰与景观，古风建筑搭配精致夜景，山海风光与浓浓月色相映成趣，氛围感十足。
4: 根据这个中秋节的这个特定的节假日呢，我们在我们景区的这个山顶上呢，打造了一个这个月亮啊，作为一个这个中秋节的一个氛围布置，包括是在我们的广场里面呢，挂上这些小灯笼啊，来装饰这个整个中秋的一个氛围。
1: 今年粤港澳大湾区中秋晚会落地汕尾，让汕尾的节日氛围更加浓郁，晚会效应也让更多人看见汕尾这座滨海城市的热情与活力。市民游客们在感受节日欢乐的同时，对汕尾文旅的发展同样满怀期待。
5: 广东卫视秋晚在汕尾举办，可以提高一下汕尾的知名度，吸引更多的游客来这边游玩啊，体验一下汕尾的风俗文化，将汕尾的文化带出去，去到更多的地方。
6: 那这场晚会呢，集中呈现了汕尾十多项非遗项目，是一次很好的文化普及和传播。对于我们职业院校的文化教学而言呢，这也是一份生动鲜活的教材。同时，湾区各城市节目的同台演绎，也充分展现出了我们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交融的蓬勃活力。
1: 梅州中秋文艺晚会在丰顺县体育公园举行，整场晚会以客潮交融文化为内核，分为客潮合韵唱欢歌、山海寄情唱乡音、月华满堂唱团圆、四海富顺唱发展四个篇章。来自梅州、潮州、汕头、揭阳等地近万名市民游客欢聚一堂，共赴月圆之约。
7: 以前看大型的晚会都是要走得比较远，现在在家门口就能看到了，特别是潮剧和非遗项目真的特别精彩。
8: 整场的表演非常的丰富，既有我们客家的山歌，又有潮剧的表演，所以说充分地展现了我们丰顺潮客交融的一个特色。
1: 广东台综合报道。
9: 月圆中秋，广东多地以传承数百年的非遗民俗共庆佳节，烧翻塔、舞火龙，熊熊火光与点点龙影交相辉映，既承载着庆丰收、祈平安的美好愿景，也凝聚着粤港澳大湾区鲜活厚重的文化魅力。
1: 烧塔是我国南方多地中秋夜的民间习俗，寓意家运兴旺、五谷丰登。昨晚，邹阳村李氏宗祠大成，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村民们点燃塔内木材，火苗溅起，不多时整座塔身便腾起红彤彤的火舌，火红的塔燃起，村民们放起烟花，敲响潮州大锣鼓，龙凤舞于夜空，尽情抒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对红火日子的期盼。
10: 所以差不多现在拍戏要这同一间叫香港李老师的理念已经烧塔了呀，烧塔呀，外一呀，风调雨顺呀，国泰民安，加人家乡里大水平安，乡里啊，人就在，人气也好，希望能烧咩个塔，如烧如旺，乡里啊，能人兴旺。
1: 江门鹤山市桃源镇钱塘村中秋节当晚，一场传承500多年的非遗彩龙巡游盛宴震撼上演。不少村民游客纷纷摸龙头，或者俯身从龙腹下穿过，传承钱塘彩龙最独特的穿龙渡接福气的传统习俗，共同祈愿国泰民安、阖家安康。
11: 我今次是专登喺泰国翻嚟过个中秋佳节嘅。 感受下当地的中秋气氛。

0: 震撼，好興奮啊！我都係第一次嚟啊，又捐下龍啊，摸下龍咁樣，四龍取青係咪？好熱鬧咯，好多人啊！
1: 在佛山西樵山下的古村落松堂村，中秋夜烧翻塔的传统已延续了300余年。村民手持湿竹竿在塔底搅动心火，一捆捆木柴陆续投入塔中，一次次添柴加薪，寄托着百姓最朴素的民间愿望，祈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家宅和顺，日子红火殷实。
2: 我们每一年都比往年呢都会多一层的加一个砖，一个呢就添砖加瓦。今年我们的高度呢就5米63这个高度，寓意呢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步步高升。
1: 舞火龙也是佛山的中秋习俗之一，中秋夜佛山上元村都会出现万人空巷追火龙的场面，是当地每年车水马龙节庆活动的重要环节。
3: 我们舞火龙呢传承了100年以上的历史，我们这条火龙呢有100多米，有200多个人把它撑起来，68条龙棍，每条龙棍呢就有2-3个人把它撑起来的，整条龙撑起来的就是有一个活力。
1: 中秋之夜，云浮市新兴县忍村镇太平镇同步上演非遗舞火龙民俗活动。火龙时而盘旋腾跃，气势磅礴；时而缓行巡街，祈福纳祥。点点星火与皎洁明月交相辉映。舞火龙是新兴传承百年的中秋民俗，更是乡亲们割舍不断的团圆情节。每逢中秋，在外乡亲纷纷返乡，共赴这场民俗盛会。
4: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满身香火的火龙，很有特色，烟花也非常绚烂。明年还要再来。
5: 每年中秋主题都是珠海舞火龙，从细睇到大，过年全家人聚在一起，特别开心。希望能日真把这项传统文化传承落去，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团团圆圆。
1: 广东台报道。
6: 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广东锚定教育强国、教育强省建设目标，以服务国家和粤港澳大湾区新质生产力发展为使命，以冲补强计划为总抓手，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作为核心使命，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人才动能。
1: 在第11届广东专利奖评审中，华南理工大学杨超教授团队联合企业协同研发的一种基于非晶晶化双功能基源的高磁感磁粉芯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项目斩获金奖。华南理工大学也成为本届金奖获奖单位中唯一的高校。该成果聚焦 5G 通信、新能源汽车、高端电子装备等领域急需的高端磁粉芯材料，突破了行业长期存在的高磁感强度、高磁导率与低损耗三大指标难以兼顾的技术瓶颈，为关键基础材料国产化提供了核心支撑。
7: 校企共建了联合研究实验室，研究生在入校后就进入龙头企业，使研究紧跟产品的前端，理论知识与工程现场实现高度衔接。同时，校内导师主责理论方法和学位质量，校外导师呢主责工程前沿和应用验证，培养能够解决复杂的工程问题、推动技术创新的卓越工程师。
1: 这一金奖成果是华南理工大学对接广东双十产业发展战略的缩影。近年来，学校构建起平台筑基、技术攻坚、成果落地的全链条科创服务体系，搭建多级科创平台，攻坚卡脖子核心技术，依托产学研协同育人模式，持续赋能区域产业转型升级。
8: 把这个三种融合和产业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把三种融合在一起进行发展，那么促进大湾区的产业的这个高速的这种提升，有这些一流的技术研究的成果为导向，我们充分把它转换为这个新质生产力，促进学校新兴学科啊、新兴产业的这个发展。
1: 广东高校服务产业的覆盖面广阔多元，依托差异化的学科优势，在各条产业赛道上持续输出科教支撑动能。智慧农业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前不久，华南农业大学紧扣广东现代农业发展需求，成立了智慧农业研究院等一批跨学科研究单元。
9: 我们要突破一批智慧农业的关键技术。第二，要加大应用场景的研究，

0: 争取在更多的农业领域里面来推广我们智慧农业技术。第三是人才培养，智慧农业的发展需要靠人才，包括研发人才，包括推广人才，包括在基层应用这些人才。
1: 在对内构建产学研用全链条的同时，广东也以跨境办学为纽带，打造粤港澳教育科技人才融合的新平台。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进澳勤国际教育大学城建设，支持澳门高校在横琴延伸办学。今年八月，澳勤国际教育大学城第一期正式投入运作，同步迎来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三所澳门公立高校的千余名研究生入读，开启了跨境共融办学的新篇章。
2: 大学城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物理空间的延伸的，其实最重要是我们整个学科建设，包括未来在大学城里面我们会有医学院，我们会有设计学院、工学院、信息学院等等，都是一些理工类交叉学科和一些新兴学科来的。这些除了对接澳门的经济适度多元之外，也都是对接国家的科技强国的所有需要。
1: 大学城一期以研究生教育为主，三校实行一校两区延伸办学模式。横琴校区所授学位与澳门本部一致，学科布局聚集人工智能、金融科技、微电子等39个前沿专业，并将搭建前沿研究转化孵化、产教培育、产业落地四级联动架构，推动更多科研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穿行在高校实验室与产业一线，广东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实践脉络清晰可见。高校不再是封闭的象牙塔，而是锚定产业需求、链接湾区资源的创新枢纽。教育培养人才，人才驱动创新，创新反哺教育，三者环环相扣，双向赋能，正为广东新智生产力发展积蓄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广东台记者周玉坤报道。
3: 粤超半决赛第一回合将于今晚打响，适逢中秋假期，四强齐聚，烽烟再起。广州主场对阵深圳，梅州主场对阵东莞，开启决赛席位终极争夺战，跟广大球迷共庆一次带有粤超味道的超级中秋节。
1: 今晚19:30，广州越秀山体育场将上演粤超大湾区广深德比大战。广州队阵容深厚，轮换选择较多，深圳队则是常规赛阶段唯一不败的球队。此番半决赛首回合较量将会十分精彩。昨天两队提前前往赛场热身备战。
4: 我还是希望呢，我们队伍呢能够展示出我们最好的精神面貌，奉献一场高水平的比赛给我们的球迷朋友也祝我们所有的球迷中秋节快乐。
1: 梅州队今晚坐镇主场迎战东莞队，梅州队得分手段完备，东莞队相较于其他四强球队多打了附加赛，进一步锤炼了队伍。粤超半决赛依旧是主客场两回合制，如两回合比分战平，则直接进入点球大战，胜者晋级决赛，负者将争夺第三名。
5: 我们的目标本来就是保八争四，现在我们实现了争四这个目标，我们肯定全队都是非常开心的。
1: 粤超自开赛以来深受广大球迷热捧，本土体育赛事褪去职业竞技的精英化外衣，扎根岭南乡土民生，为广大群众抒发家乡情怀，凝聚地域认同，提供公共文化空间。本次在中秋假期上演比拼，进一步推动了群众体育的自我表达。
6: 观众看的不是远方的偶像，而是我们自己身边的乡邻或者是乡亲。体育的情感投射从抽象的俱乐部转向了具体的我的城市、我的家乡，城市的认同感就通过这一场场比赛被重新凝聚起来。
1: 广东台记者岳阳报道。
7: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已经进入第三个比赛日，64个赛项的工位上，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青年技能精英同台竞技。在出战全部64个项目的中国技能军团中，广东力量格外亮眼。本次广东占据全国近四分之一的参赛席位，17名正选选手征战16个竞赛项目，15名选手入选备选阵容，参赛人数、参赛项目数量均稳居全国首位。
8: 举个例子，我要买一块充电宝，我当然希望它容量更大，有更多的插线，还要小巧轻便。那如何让我们身边的包括电子产品、家电、日用品

0: 好看又好用，背后啊都有设计。这就是我们现在在看的这个项目——工业设计技术。这个赛项呢，要求选手完成从草稿、建模到成品以及设计方案的展示全部流程。也就是说，优秀的设计既包含了创意，还有可落地性等多方面的考量。那在现场呢，我们中国队的选手正在进行比赛，并且已经进行到了实操的环节。而在我们旁边的大屏幕上，大家就可以看到他的手部操作细节。
1: 该项目本届的赛题是无人机设计，来自深圳技师学院的选手秦秀桃代表国家队参赛。只见他专注地为机翼等零部件涂上灰色涂层。接下来他们设计的无人机方案在实物制作完成后，还将经历产品测试和优化改进等环节。本届赛事题目要求进一步升级，以前比的是橱窗设计，而今年变成了店内陈列。
2: 这个评分过程当中，它有考验的是选手的一个工艺，有考验选手的一个陈列设计，以及考验它是否符合主题，然后呢这个故事是否是创新的。那目前来说它的表现的一个进度的话呢，应该算是在我们的包括它自己的一个预测范围之内。
1: 大赛吸引众多观众前来现场观赛，他们中既有相关行业从业者和各大中高职院校学生，也有普通市民。观众们在包罗万象的大赛现场赞叹技能的不凡，感受技能的魅力。
3: 他们非常的认真，在旁边不敢说话呀，就是怕打扰到他们。大家都非常专注，
4: 很新奇，就是看到了不同的专业他们是怎么操作，拓宽了知识面吧，就是有一种感觉学习上动力也更强了，感觉今天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挺开心的。
1: 广东台记者上海报道。
5: 近日，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组织的“四个万家转作风，五权推动求实效”中央省市媒体采风行活动走进南粤基层一线。记者了解到，各级服务中心面向广大退役军人推出的基层服务，从大走访升级为微心愿，用心用情解决退役军人急难筹盼问题，让尊崇关爱精准落地。
1: 在佛山市南海区，51岁的退役军人欧浩强前些年因为照顾患病家人辞去工作，导致生活压力增大。当地退役军人服务站了解情况后，为他推荐了新的岗位。
6: 对于现在的工作，比我以前那份工作工资高了，上升空间了。
1: 这种从岗位推荐延伸到跟踪回访、岗位调整、稳定就业的服务方式，体现出南海退役军人就业帮扶正在从找到一份工作向帮助稳定发展转变。
7: 我们对于这个微心愿，我们是基本上每个月都有，基本上就是说每个月都会落实到10到20家。
1: 在医疗服务上，广东省第二荣军优抚医院持续延伸优抚医疗服务链条。今年该院根据属地优抚对象实际健康需求，组建4支专项义诊队伍，下沉南海区4个镇街，为优抚对象和当地群众开展健康查体、慢病评估、用药指导、健康宣教等服务。
8: 疗养的时候呢，让我感觉到是像家一样。
9: 护士啊，主动去询问这些荣军，人承认他价值，他就会从内心上感觉到很温暖。
1: 从解决一个具体微心愿到建立常态化走访、精准帮扶和社会力量参与机制，江门市江海区正把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不断向基层末梢延伸。
10: 或者节衣啊、米啊、油啊，那个雅房嘛、漏水啊，就帮我修好，还有搞那个装修。
1: 据了解，四万五全行动自今年3月启动以来，全省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包联基层单位793个，包联服务对象36066人，走访服务对象约165.5万人次，发放暖心服务联络卡54250张，为服务对象办实事16000余件，圆梦微心愿6733个。广东台记者严迪报道。
11: 爱之名古屋亚运会比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在田径、体操、电子竞技等多个赛场挥洒智慧和汗水，顽强拼搏，挥洒热爱。
1: 25号亚运会田径女子100米决赛中，中国17岁小将陈瑜杰获得金牌，这是陈瑜杰个人第一次站上亚运会决赛跑道。决赛面对新加坡佩雷拉、巴林奥迪昂等一众亚洲老牌短跑名将，陈瑜杰起跑稳健，途中跑维持高速，

后程持续加速，最终以11秒06率先撞线。这一成绩不仅刷新尘封多年的亚运会女子百米赛会纪录，原纪录11秒15，同时创造个人生涯最好成绩。

0: 金，他是场上唯一得分超过15分的选手，可谓断层领先。这是邹静媛本届亚运会的第二枚金牌，此前已随队获得男团金牌，也让他成为亚洲男子体操史上首位在同一单项完成亚运会三连冠的选手。
1: 算满意吧，能证明我们之前的这个努力是没有白费，虽然有很多困难，但是我觉得比赛就是这样，人生也这样。
0: 24号，亚运会电子竞技永劫无间项目决赛落幕，中国队以大比分3-0获胜，夺得该项目首枚亚运金牌。深圳南山运动员王峰在三排比赛中出战，随中国队登上最高领奖台。
2: 很高兴，很激动，因为你是代表国家出战，就会有一种荣誉感。
0: 广东台报道。9月24号，在广州港新沙码头，国产汽车滚装船中远海运 LNG 双燃料汽车滚装船汀江口轮，在装载4600余辆出口车辆的同时，通过槽车进行400吨液化天然气的加注。这是我国首次在公用码头实现货物装船与 LNG 槽车对船加注同步作业，为航运绿色转型写下新注脚。近日，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修订《广东省消防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实施细则》，进一步收紧部分高危消防违法行为的处罚尺度。其中新规明确，电动自行车多次违停充电将重罚。
3: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赞助播出。大家晚上好，假期的第二天，我们省大部分市县阳光相伴，天气炎热，下午三点大部分市县的最高气温有33到35度，那到了晚上天空会比较晴朗，依旧能够见到一轮明月，并且今年是15的月亮17圆，最圆会出现在12点之后到1点前。明天阳光依旧在线，降雨稀少，适宜出行，气温还会比较高，大部分市县最高有34到36度，一定要多注意给身体补充水分，午后高温时段尽量避免长时间待在户外。另外，阳光也会带走空气中的水分，中西部一些市县的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在持续生效，进入林区要注意用火安全。假期之后，我们省依旧会延续炎热搭配分散或局部降雨的模式，中北部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能达到37度，要持续注意防暑防晒。好了，下面是具体的城市预报。
2: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1: 傲雪第十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广州晴天到多云，24到35摄氏度。佛山晴天，27到34度。中山晴天，24到35度。东莞晴天，26到34度。深圳多云转晴天，25到33度。珠海晴天，27到31度。韶关晴天，25到35度。河源多云转晴天，24到35度。梅州多云转晴天，24到36度。惠州多云转晴天，25到35度。汕尾多云转晴天，25到32度。揭阳晴天，25到35度。汕头晴天转多云，26到35度。潮州多云转晴天，24到34度。清远晴天，25到34度。肇庆晴天，25到34度。云浮晴天，24到35度。江门晴天，25到34度。阳江多云，26到34度。茂名晴天，25到33度。湛江晴天转多云，24到33度。真怡园提醒您关注旅游城市天气。

0: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联合播出。
1: 甄怡媛、益生菌，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昨夜今晨，此刻送达。正午时知天下，午间新闻，十月一日起每日12点播出。
3: 内阁改组，鹰派入局，老式导弹魔改成千里打击利器，日本究竟意欲何为？菲律宾非法冲撞我执法船，不断在南海挑衅红线，一再铤而走险，背后压下怎样的赌注？美军多场亚太军演轮番登场，纠集盟友布局第一岛链，真正的战略图谋到底是什么？敬请关注9月26日晚9:20播出的《全球零距离》。
4: 让中国的孩子通过外语的形式去感受中国的文化，他们未来也能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
5: 欢迎你们来到临行澳青初创社区客厅。今天呢，有一场澳门青年入住的申请路演。
6: 我也很希望可以横琴作为起点，然后实现前澳一体化。
2: 行进大湾区社区思政课，9月26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7: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0: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1: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
1: 全国秋粮收获近20%。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

0: 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0: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2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

0: 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五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各地人们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中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0: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长安街沿线也布置了10组不同主题的大型立体花坛，北京各大市属公园陆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节日文化生活。中秋假期，贵州丹寨的非遗展演和体验活动人气十足，几十支巡演方阵载歌载舞，一一展示锦鸡舞、苗族蜡染技艺等。在陕西榆林的老街上，陕北秧歌表演热烈高亢，演员们不时变换队形方阵，引得众多游客驻足观看。新疆和田市团城景区迎来八方宾客，游客在漫步游览老街时，可随时参与体验制作月饼、橘子灯笼等。中秋月夜灯火闪耀，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里，实景演出与趣味互动串联起宋代市井生活场景，游客边逛边看，体验人在画中游的乐趣。预计今天入园游客超7万人次。在浙江海宁，水上迎灯非遗民俗活动以月色水光为天然舞台，融戏曲、歌舞、诗词于一体，为观众呈现一场具有江南水乡韵味的视听盛宴。在湖北宣恩，市民游客在贡水河畔看山水实景演出，放飞孔明灯，寄予阖家团圆的美好祝福。在安徽黄山唐磨古村，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徽州鱼灯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20多米长的鳌鱼灯在夜空灵巧舞动，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在江苏扬州，剪纸、绒花制作等吸引了众多游客观摩体验。山东潍坊诸城市则以“明月几时有，家国万里明”为主题，通过诗乐舞、情景对话、古琴合诵等多元形式弘扬传统文化。花好月圆人团圆，在福建莆田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热闹的长街宴火热开席，街坊邻里、市民游客边吃边聊，其乐融融。在海南三沙永兴岛、赵树岛等各岛礁，大家齐聚一堂，共赏明月，共话团圆。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近日汇集超过3000盏彩灯，体现了团圆的中秋主题。传统民俗活动大坑舞火龙也在中秋佳节前夕热闹上演。澳门特区政府25号举办月满38夜2026中秋音乐会，澳门市民和游客在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中共庆中秋佳节。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10个地点还布置了节日灯饰。月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佳节倍思亲。从天山脚下到关中平原，从边关哨所到执勤一线，在祖国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里，官兵们用自己的方式共同庆祝这个团圆的日子。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出行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 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线路加开夜间高铁的同时，重点车站还推出高铁加大巴的公铁联运服务，旅客选择联程出行，购票可享折扣优惠。公路出行以短途自驾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交通运输部利用路网研判智能体，结合历史数据，对可能出现拥堵的路段确立静态清单，实施一段一测、一点一测，避免出现大面积拥堵。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
2: 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迎来收获，主产区多举措提升抢收效率，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眼下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抢收成熟作物成为重要一环。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开镰收割，在鄂州太和镇受连阴雨天气影响，成熟地块还未完全干透，当地紧急调来宽履带收割机下田抢收，提高收割效率。
3: 收割后的这个稻田，履带式收割机作业后啊留下的这个车辙深度，大家来看一下，达到了30甚至40公分。那么雨后泥泞也挡不住它的步伐，为我们的秋收抢回了宝贵的时间。
0: 河南7600多万亩秋粮收获进度过半，在周口，针对阴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大，玉米籽粒水分偏高，农户将刚收割的潮粮第一时间运送至附近的烘干塔集中烘干，实现收割、转运、烘干无缝衔接。
4: 我们的风干设备24小时不停机，人歇机不歇，日处理潮粮800吨到1000吨。
0: 黑龙江大豆迎来大面积收获，在鹤岗高蛋白大豆种植和单产提升核心示范基地，两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可一次性完成大豆脱粒、秸秆粉碎等作业，每日收割量达1000亩。
5: 我们采用了新品种，搭配根瘤菌接种和分成施肥技术，大豆吃得精准，长得壮实，蛋白含量高，平均亩产突破450斤以上。
0: 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1: 今年以来，两重建设持续发力，支持高校进一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
0: 今年秋季新学期，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迎来首批师生。这已是国家两重建设支持的首个建成投用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
6: 我们的新校区建设被列入两重支持范围，新校区将新增学生学位1.5万个，新建了16幢学生宿舍，有效地破解了长期办学空间不足、学生宿舍紧张的发展瓶颈。
0: 今年在两重建设的支持下，优质本科扩容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2.4万人，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持续优化。在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中，中西部、东北地区新校区数量占比接近50%。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新校区填补了新疆高水平工科大学的空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未来农业新校区重点培养旱区作物育种、节水工程、黄土生态修复等方面的高层次人才，补上农业人才短板。以新校区建设为契机，各双一流高校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体系战略性调整。新校区90%以上学科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新校区汇集的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平台超过12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继续安排中央投资支持高等教育提质升级，引导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学科专业，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新载体，为社会经济发展持续提供有力支撑。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跳水比赛今天开赛，在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夺得金牌，王宗源、郑九元夺得男子双人3米跳板冠军。射击赛场在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的第100枚金牌。韩佳宇、张丽媛分获该项目的个人金银牌。 皮划艇竞水赛场，王楠夺得女子500米单人皮艇金牌，李晨浩、张鲁希夺得混合双人500米皮艇金牌，马亚楠、吴胜月夺得混合双人。

0: 500米划艇金牌。在男足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队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亚运会男足四强。昨晚的田径赛场，宋佳媛夺得女子铅球冠军，实现该项目中国队在亚运会上的13连冠。压轴上演的女子100米决赛，17岁小将陈瑜杰以11秒06的成绩夺得冠军。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2025年度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全年共承保机动车3.86亿辆，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8月份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文化游带动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出具身份证明，便于各类生产经营活动。中秋假期，两岸小三通航线增开20个航班，预计出入境旅客超2.4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较9月中上旬增长约34%。目前，两岸小三通共有4条客运航线，分别为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马尾至马祖、连江黄岐至马祖。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日我国自研的6旋翼飞行器 AR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首次公开飞行。该款飞行器有效载重达320公斤，单机单日运输量可达14吨，拥有4800米高海拔作业能力，可适配复杂地形、重载调运、短途高效物资运输、航空应急救援保障等多种场景。近日，江西瑞金至广东梅州铁路最后一座隧道，全长10194米的300山隧道实现贯通，标志着瑞梅铁路全线84座隧道全部贯通。瑞梅铁路正线全长240.29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结束江西省寻乌县、安远县及广东省平远县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昨天，2026年中秋档电影首日票房超过1.1亿元，其中除《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持续热映外，《敦煌英雄》等多部档期新片上映首日也取得不错票房成绩。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将带动中国电影市场进一步走高。第5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金海鸥推优盛典暨闭幕式24号在广州大剧院举行。本届大会的纪录电影征集推荐活动共收到55部影片，《窗外是蓝星》获年度特别推荐纪录电影，《同湾同梦》获推荐委员会荣誉推荐作品。近日，新疆伊犁河谷开启牲畜秋季转场，340多万头只牲畜从高海拔区域的夏牧场向低海拔的秋牧场迁徙。秋牧场属于牧民4季牧场中的过渡牧场，牧民在此停留1个半月左右，随后前往冬季牧场。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3: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

0: 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1: This is so important.
2: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3: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4: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0: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2: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0: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4: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25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
5: Begun the journey toward sustainable。
2: 巴基斯坦正在推动可持续、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我们正通过中巴经济走廊与中国开辟新的合作途径。在这里，我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远见卓识致敬，感谢他提出并引领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以四大全球倡议为支柱，我们一定可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6: 连日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秋节庆祝活动在全球多国举办。
4: 由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等机构共同举办的庆中秋活动24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听琴、品茶、尝月饼、画脸谱，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活动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参与。
3: 我们家好几年前就开始过中秋做月饼了，有水果、坚果馅儿或者蛋黄馅儿的。我和家人都喜欢中国文化。
4: 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晴满中秋活动上，传统文艺演出、月饼制作、美食展、茶艺、书法等环节令现场热闹非凡。
2: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中国文化总能让我感受到深深的爱、热烈的欢迎和尊重。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在泰国曼谷，中国文化中心举行的中秋活动融合非遗展示互动、形式多样的表演、中秋美食体验等，既让到场观众感受到浓浓的中秋文化韵味，也生动诠释了中泰一家亲。中国驻印尼使馆在雅加达举办了茶和天下、花好月圆中秋庆祝活动。与会嘉宾表示，中秋所蕴含的团圆理念，增进彼此理解，期待两国未来进一步深化合作。加拿大多座城市也举行了中秋庆祝活动，当地民众品尝中国美食，观赏舞龙舞狮，在彩灯与烟花中欢度佳节。
7: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5号公布第九届俄国家杜马及

0: 议会下院正式选举结果，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赢得349个席位，超过议席总数的三分之二，获得宪法多数地位。国家杜马是俄常设立法机构，由450名代表组成。根据规定，俄罗斯联邦宪法性法律要获得通过，需要不少于三分之二杜马议员支持。据欧洲媒体25号报道，欧盟能源委员丹·约根森当天在给欧盟各国能源部长的信中称，受伊朗战事对全球油气市场的影响，欧盟正面临能源价格危机。他呼吁欧盟成员国考虑采取措施减少天然气和电力需求，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冬季。据德国媒体25号报道，莱茵河在德国考布河段的水位当天降至2厘米，达到历史新低。德国莱茵河水路和航运管理部门表示，目前航运形势紧张。莱茵河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承载着德国约80%的内河航运量。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此前估计，河流水位低可能导致今年第三季度德国经济产出损失10亿到20亿欧元。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4: 马上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甜。
1: 求婚专用旺旺雪饼，
2: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2: 旺仔牛奶糖。
3: 我家有喜事，
4: 我们结婚了，
5: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6: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0: 事，
1: 今天我生日，
2: 旺仔牛奶糖，
3: 加油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4: 妈妈，你怎么来了？
5: 我做的相机。
4: 脆香米，
6: 爸爸你也来啦！
7: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0: 你怎么跑过来了？我来是想看看，能不能搞到一些药品。我们那边现在只剩下点酒精和红药水了，全靠王医生的草药在坚持。伤员太多，我们这儿也没有什么药了。这医院的同志们已经连轴转了7天7夜。那中央医院那边呢？都一样。我们这里有很多伤患，就是从中央医院转过来的。 这损失太大了，太大了！这么下去，可如何是好啊？来吧，
1: 慢点，徐院长，眼镜儿。

就只能帮你这些，再过几天就什么都没有了。这场仗还不知道要打到什么时候，前线的战士成连成排的战死。 不过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取得这场战争最后的胜利。只是眼前的这种情况，确实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0: 这是我给卢卡斯的信，你回福州的时候帮我交给他，没法子了，只能让他想想办法，搞点药品。他是外国人，应该会方便些。
1: 徐院长，我的事儿。
0: 您都知道了，小叔啊，人一共有两条脊梁，第一条是身体的脊梁，另一条是信仰，是精神的脊梁。没有信仰的人。 就是软骨病，仅仅是活着而已。信仰不是一句空话，它需要我们不断的去摸索，去实践。当然，信仰也是有缺憾的，就像人会生病一样的。可无论是什么病。
1: 总能找到治愈的方法和方向。我知道，您现在内心很痛苦。
0: 人有快乐，就会有痛苦。但革命者永远会迈过痛苦。继续前进。

0: 清田镇有临蔡两大姓氏，所以有两个大的祠堂。白军营部就设在临家祠堂，他们把南门和北门都封住了，只留出东与西两个出口。镇外有一个小山，是个制高点，这里驻扎着一个炮兵阵地，两门迫击炮，一门山炮，大部分兵力都集中在镇外。
1: 镇外的布防我们都看过了，只要先拿下这个炮兵阵地，我就能让他们屁股被炸开花都不知道为什么。炮兵阵地。
2: 我们密侦队已经侦察清楚，余光明的驻地就在大西村。
3: 他们刚刚布防来到这里，还未来得及展开防守，对咱们来讲，这是天赐良机。
4: 大西村，这是冲我们来的。根据共军以往的作战原则，他们先了解地形，事先侦察，然后选择有利的地形，突然发起袭击。但是他们火力不行，因此呢，都是近战夜战。
5: 突然袭击，一劫而中。这次，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去，请蔡营长来。
6: 冯大，
7: 尽力。
5: 咱们现在部的几个哨位？
6: 还是老规矩，两个，一明一暗。
5: 这样不行，敌人对咱们的布哨情况已经有所了解。还记得上次咱们在文峰村被袭击吗？
6: 嗯，
5: 咱们刚到这里，一定要多做防备。
6: 我程序你布置一下，再加个暗哨，
5: 一定要多变，不能让敌人摸清咱们的规矩。
6: 是，现在就去安排。走，
5: 把枪给我。
6: 是。
5: 枪栓这儿还有油泥，得好好擦擦。
6: 是，
5: 枪管也得好好上上枪油。
6: 好。

0: 团长，
1: 怎么还不睡？
0: 朱医生新编制的课本，我得赶紧印出来给同志们当教材。团长，好像好一阵没见到朱医生了。
1: 是，他去弄药材，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0: 我听参谋长说啊，朱医生不在家的时候，他房间的兰花可不能谢了，就要每天浇水，还得多采一些野花来搭配，还让大坎哥去弄。你说大坎哥这五大三粗的懂什么花呢？记得上一次大坎哥带了一捆狗尾巴草回来，可把参谋长气坏了。我看以后摘花这事儿啊，就交给我去做吧。
1: 行，以后啊，我空了也帮你们去摘花，顺便浇浇花什么的。
0: 参谋长还说，说于团长这个人，打仗呢精的要死，可是某些方面笨的要死。
1: 敢说我笨？
0: 啊，团长，那可是你说的，我服从命令。以后给朱医生房间里摘花的任务就交给于光明同志了。
1: 胆子越来越大，敢命令你团长。

0: 你有今天，给我上，把门摔开。是。
1: 光明，你不是要来拿我这把枪吗？我告诉你，这把不能赢，每天都在上游做保养。你有本事给我出来打呀！是，团长。快了，敌人他们有准备，从三个方向过来，攻击点很准。正面人呢？正位在三营，他们也在打。娘的，这群白狗子，全体地形部队立即分散突围，都别靠近河。是，跟他。
2: 敌人是有备而来的，咱们现在要是盲目出去的话，一定会中他们的圈套，那怎么办？敌人从东南北三个方向过来，就是想把咱们往西边赶。这片区域他们一定有主动埋伏，立即把部队分成小股散三编阵，从东南北三个方向突围。记住，避免和敌人接触，抹黑出去，一定不能离片。
1: 是。
0: 那你呢？
3: 我留下行动，不行，我也留下，执行命令。你是团长，
4: 高顺哲刚才看见我了，我留下更能吸引他们的火力。
1: 留一个班给我，
4: 你们小心点，
1: 一班留下，其他人跟我走。
5: 走，
3: 那政委怎么办？
6: 咱们找他去。
3: 走。
4: 去，通知高参谋，加大打击力度，一定要把他们赶到我们这里来。
6: 是。
7: 庆功酒席准备的怎么样了？
8: 已经通知周围乡镇将酒肉送到青田镇。
7: 很好。哼，余光明也不过如此。
8: 太好了，长官，他们已经溃不成军了。
7: 高参谋把他吹得太悬了。

快走！小心！过来，三少爷，我怎么突然闻着味儿不对啊？

0: 快给这位止血！轻点，轻点。
1: 等一下，啊，马哥也中枪了，严重吧？

0: 挺得住吗？
1: 死不了。老王，部队现在什么情况？
2: 按照你的撤退方案，咱们损失不大。我在周边已经安插了七八个联络哨，部队也在逐步收拢中。你看，这都出来不少人了。
3: 耀祖，耀祖。耀祖呢？
2: 我不知道，团长让我撤退的。
3: 团座，耀祖跟着你呢。人呢？
1: 他一开始是跟我在一块儿，后来遇见敌人，我掩护他先撤了。
3: 撤哪了？人在哪呢？
1: 到我这儿了。他说团长没气了，我就带人去救团长了。
3: 余光明，我把弟弟交给你。你现在跟我说他不知道去哪儿了，你干什么去的？
4: 团长，
3: 团长，团长，
5: 参谋长，参谋长和革命被俘了。
3: 走开！
1: 你现在去就是白白送死。
3: 你走开啊！
1: 你疯了！你给我回来！你哪儿都不能去！
3: 你躲开我！
1: 李光祖，
4: 我放了你！
1: 你把车放下！
6: 来人，把车给我一下去！
1: 人要救，但不是你这个救法。
3: 啊！那我听听，你说怎么救？
7: 高参谋。不是说好了把共军都往我那儿赶吗？怎么连个人影都没见到啊？
8: 余光明的人预定了撤退方案，咱们三人一组，提前摸黑了出去。我们的人当时散开了，就没敢继续深追，怕有埋伏。
7: 那倒也是，我说那个黑毛带的突击队，不就被打了伏击吗？啊，这共军也真有一套，包围圈里也能打伏击。
8: 更厉害的是他们的组织能力。这支部队能聚能散，聚如潮涌，散如群星。这个地方，咱不能久留了。
7: 也是。
3: 走，快点，
7: 停止前进。报告，这是共军的参谋长向万吉。
9: 参谋长，怎么这副德行？
8: 老相识了呀，向老板。以前是个酒铺老板，捎带倒腾了一些战备物资。
9: 哼，奸商啊，
8: 向老板，好久不见。你们团长既然事先制定了撤退方案，那你肯定是知道集合的地点。这样吧，咱们俩做个交易，你告诉我余光明在哪，我放你一条生路。
9: 哎，得了吧，看他你又无话的样子，嘴里能有实话吗？
8: 也是啊。向万金，人称向大喇叭。
9: 破喇叭。
7: 向石座发报，我军在大西村打败共匪余光明部，生擒参谋长向万金以下共匪数百人，北团长余光明重伤，生死不明。
10: 是。
9: 这么报告没问题吧？
8: 没问题。
9: 好。
7: 欢迎，请功。
8: 向老板，去我们国军那儿尝尝。我们的酒有没有你自己家酿的好喝吧？等什么呀？来，坐。
7: 走，走。

0: 这次情况紧急，我就做主了。你想怎么做？咱们吃了大亏，但同样也是机会。败军倾巢而出，今天必然空虚，咱们就杀过去，打青天。青天镇四周都是碉堡，我们就算是突袭，成功的把握也不大。
1: 您不去，我自己去。
0: 咱们只要做出佯攻青天的动作，敌人的主力不在，只要有风吹草动，碉堡有敌人一定会盲目还击，并且叫主力回援。咱们就在半路上接敌他们。咱们的胜算就是。 敌人一定不会预料到我们组织反击会如此之快。
2: 好，
0: 至少把人给抢过来。
2: 什么呢？你一定要跑在敌人的前面。
0: 这你放心，老八，你还能坚持吗？
2: 我没问题。
0: 那你在这儿收拢部队，待大火去青天城外，强抢为号，只要等点动静出来。

0: 不行了，不行！娘的，这两条腿真追不上四个轮子，让老子喘口气。我爬，爬人，把他们追上。我哥，没想到他们撤得那么快。小人要紧，喘口气，接着跟我追。
1: 团长，你看那边。
2: 快点，青天正在大爷们，还等着我们吃喝嫖赌呢！快一点！
3: 快点！把枪举过你们的头顶，
4: 都给我老实点！
5: 站住！干什么的？啊，
3: 班长，这些东西啊，都是各村送来的粮食和酒菜，说是打的胜仗。要开庆功会，
5: 郑家给我看看。
3: 我负责带队把东西送过去。

0: 你拿去喝。
1: 放行。
0: 走。
2: 快！

0: 波浪，再等等。
1: 你们先喝着，不行了，撒泡尿，撒泡尿。

0: 别动！
1: 给我们拿点吃的呗，这砍头还有上路饭，这战俘也是人，也得吃东西吧。
2: 喊什么喊？没饭，等着吧。中午庆功宴吃大餐，保不齐啊有什么鸡脑袋、鸡骨头什么的，剩一点给你。啊，走快点！哎，
3: 别，干什么呢？
4: 我们就是跑个腿，给庆功会送菜。
3: 庆功会。行，快点啊！
4: 都赶紧卸东西，
5: 把绳都解开啊！
4: 老周，大凯，赶紧换衣服，去监狱救人。走吧，带上你的人跟我走。
6: 是，
4: 你走。龙马，你和二营长拿下他们的警备排。
6: 是。
4: 你们几个清剿敌人的游动哨，动作一定好。

0: 兄弟，干什么呢？
1: 奉命砍头。红军兄弟们，该上路了，一路走好啊！
2: 兄弟，让我们啃完那鸡爪子，再杀呗。大头。
3: 走，别动！
0: 这于三牙子就算有三头六臂，不照样被我们打得满地找牙？
3: 你这黑皮狗，你是不是疯了？你有病是吧？你来这干什么？
0: 哎，干嘛呢？
4: 余光明，
5: 我们是红军。干嘛？说句话呀！余
6: 光明来了，怎么回事？余
4: 光明来了！余光明，
7: 队长，
8: 枪毙我！
7: 操你娘的！
9: 梁
10: 指甲五，右三度。
9: 梁指甲五，右三度。
11: 预备，
12: 二。

0: 快点！
1: 少爷，我想快，我卡住了，我快不了，我，哎呦，我操！哎呦喂！

0: 哎，政委，人带来了，给你留下一些药品，其他的我们带走。
1: 。
0: 照顾好这些伤员，都是穷苦人，他们的家人还等他们回去呢。
2: 谢谢洪杰长官。
3: 还没死呢，
4: 托您的福，枪法不如以前了。红军又带俘虏。
3: 我的枪走火了呀，
4: 好歹一起混过，给条活路呗。
3: 那等你上火了再说吧，
4: 一言为定。
5: 师长，
2: 师长，
5: 我也出去。是，确定是共进驻令？
2: 是，余光明的人和我们的人同时都在青田镇，他刚刚遭受完打击，来不及集结，所组的都是临时突击队，所以后面来的肯定。

0: 共军的主力，这一次我们一定能赢。非常好，这个营就当是送礼了。只要能找到共军的主力就好。是。大家注意一下我动作啊！一、二、杀！杀！杀！来，你来。
1: 现在多流汗，战场上就少流血，准备！一，连长，我有话说。二，上！接着做。上！什么话？你又找团长调我去师部？臭小子，你干这次多悬呐！啊，这是被救出来了，要不小命就没了。再说了，来之前说好了呀。
0: 我立5个大功，就送你回家，对不对？到现在这么长时间，不止5个了，10个大功都有了。再说了，也不是送你回家让你去师部嘛。
2: 这件事情我说了很多遍了，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做主。
0: 我也跟你说了很多遍了啊，没商量。你要么回家上学，要么就去师部。嗯。我们红军有大学呀。
3: 你可以去宏大上学呀！我去跟团长好好说说。
0: 李国忠，嗯，
3: 就死了这条心吧！我这辈子是跟定共产党了。还有，我现在是预备党员，谁都不能成为我革命路上的障碍。
0: 公母，你是想革你哥的命？
3: 没准儿。
0: 六亲不认，是不是那马克烈教你的？
3: 我不是六亲不认。
0: 我就是不认你，小子有股狠劲儿啊！随我，随我，那接着练呢，看什么看？练。

0: 继续，政委，不是叫你们去军团特务科执行任务吗？为什么没去？
1: 。
0: 李革命呢？
1: 刚才跟连长吵了一架，走了。
2: 政委来了，
0: 为什么不去执行任务？
2: 去啊，去啊。我跟你说的，把我弟弟调到师部指挥部去，要不就送到红军大学。
0: 我也和你说了，现在在打仗，你搞这些名堂，还有革命军人的样子？
3: 革命嘛，那到哪儿都是革命，啊！我去前线打仗是革命，把我弟弟送到这个军团指挥部，这也是革命嘛。
0: 李革命的事以后再说。现在你立马去给我执行任务，这是命令。
3: 好，你把他调走，我马上就去。
0: 这是革命战争，容不得你在这跟我讨价还价。
3: 哎呀，我的政委呀，这不是讨价还价呀，啊，你，我腰伤了啊，打青田镇的时候，我一个人拿下炮兵阵地，结果把腰给伤了。你不信，你扶我起来。你看，我都快起不了床了。你过来，把衣服给我撩起来。你看看，这王不死给我贴的这膏药，这庸医的膏药也不好使啊。这疼的他到处乱跑，这越贴还越疼啊。政委，你看看，
0: 李光宗，我再问你一次，去还是不去？哎，
3: 不是不去，是真去不了啊。哎呦！
0: 李班长，
4: 到！
0: 带人把李光宗给我抓起来！
4: 是。
2: 政委，
0: 没有。
2: 哎！
0: 连长，
3: 哎，你们这抓！
0: 你们慢点啊！

0: 这位是？
1: 团长，团长，团长，出事了！
2: 怎么了，周师傅？
1: 政委把部落抓起来了，说是要枪毙他。哪儿呢？
2: 政委，喝口水。
0: 我不喝。
1: 怎么了？怎么了？这是？
2: 团长，那老兵又开始撒泼了，是吗？
0: 老岳，这个部落太过分了，无组织、无纪律、无法无天啊！
2: 我早就跟你说过，这种人就不能重用啊！公然违抗军令，必须杀一儆百，否则会有非常恶劣的影响。哎，
0: 我说政委，你先别激动，
3: 你轻点。
2: 好，我建议马上召开团党委会议。你看我怎么收拾他？不是建议，是马上立刻。好，冷静，冷静。我跟你说，
0: 你先。
4: 哥，您这华生太给我们老家的烟了。这花生是好东西。来来来，
5: 这个，这花生是骆了身体好。哎哎，
4: 邱连长，你这不是被赤匪抓了吗？
5: 没事儿，把我们都放了。来，你们这儿避避。你们中队长呢？
4: 屋里呢。这次算是死里逃生。
5: 是啊，这不出来，先回。 十九路军报了个到，那你这是没地方去了，来找高队长。找我们
4: 队长干嘛呀？
5: 黑毛，你总算活明白了啊！三少爷，回来的路上打探点情报，跟您汇报一下。说呀，在这儿不合适吧？
6: 其实吧，黑帮要干嘛？干什么？这是老子的地盘，
7: 干不了一起死。别，提起回了，又把老子拉给红军是吧？你跑得好快呀，子弹都追不上你是吧？
6: 哎，别，兄弟，我这也没办法呀，啊，那闵西是老共区，红军在这折腾5、6年了，打又打不过，你走吧，那别的地方也不是咱地盘啊。
2: 我再不跑快点，我那坟包里的土都能种庄稼了，啊！你消消气，消消气。我就算怎么王八蛋，那咱俩也是一口锅里的呀。邱连长，你看看这么多兄弟都看着呢，咱都是一家人，别伤了和气，赶紧把三少爷放了，快点的。
6: 哎，消消气，消消气，消消气啊！
7: 全都放下，都放下，兄弟，
6: 我知道你气不顺，那想顺气还不简单吗？啊，那次，还有那次，那打咱们的都是一个人，
7: 我知道他家在哪儿。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1: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雪饼，
5: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1: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宝贝，
2: 阿尔卑斯柔性更新。
5: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6: 旺仔牛奶糖。
7: 我家有喜事，
8: 我们结婚了。
9: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10: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11: 我家有喜事，
12: 今天我生日。
13: 旺仔牛奶糖，
6: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7: 了？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4: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5: 让中国的孩子通过外语的形式去感受中国的文化，他们未来也能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
6: 欢迎你们来到文青澳青初创社区客厅。今天呢，有一场澳门青年入住的申请路演。
7: 我也很希望可以横琴作为起点，然后实现前澳一体化。
8: 行进大湾区社区思政课，9月26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4: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

0: 在的，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4: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5: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1: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我知道他家在哪儿。

0: 大家举手表决吧。好，关于李光宗问题的讨论就这么定了，咱们就到这儿，散会。当官的，你一会儿把这边装备都整理好，收拾一下。
1: 是。

0: 团长，不论您怎么处理我哥，我都服从组织上的决定。不过作为他的指导员，他今天的样子，我也有责任。希望组织上可以考虑，再给他一次机会。
1: 你能这么想，挺好。
0: 刚刚团党委会议做了决定，大家同意，再给你哥一次机会。
1: 谢谢组织上的信任。我说你这指导员怎么等？你哥那老兵油子啊，快把马政委给气疯了！真得好好修理修理他。
0: 我帮你。
1: 走。
0: 把门打开。
2: 是。

0: 李光宗，你心可真够大的啊！你给我起来！又来这套！团长，他进来之前明明搜过身的。你那老大哥呀，天天跟咱们玩变戏法。
1: 团长，我立马带人去追，抓回来，你就是枪毙他，我也没意见。

先拿着自己的酒，这个老逼。

孩子和老太太没了。

0: 卢队长，您起来了。四周的岗哨都加了吗？
1: 照您的吩咐，募了4成岗哨，还增加了骡队。你放心，你这耗子也进不来。我就不怕他来。伯老这小子善打夜战，晚上才是最要命的时候。这怎么就你们两个呀？
0: 这多给我加两个，把这给我守好了。哎，
2: 我这就安排啊。
0: 哎，你们两个过来过来。看什么呢？啊？看什么呢？
3: 我娘呢？孩子们呢？
0: 成灰了。

0: 臭娘们，你还挺有劲儿啊！我要宰了你！你个畜生！真情的骂，你叫的越大声，老子越兴奋。来来来，骂！你个孩子！结婚那天老子就看上你，白便宜这个瓷的这么多。
1: 我叫你伸手拿着我宰了你！
0: 今天是老子的来，
1: 滚！
0: 老子毙了你！
2: 你杀了我呀！
0: 你以为我不要杀了你？
1: 杀了我呀！
0: 曹少爷，曹少爷，都准备好了，就等破了刀了。听见没？啊，就等你们家那个瘸子来了。
2: 等他来了，老子把你们一起剁碎了喂狗。
1: 最好现在杀了我，你要不杀了我，把你剁碎了喂狗。
0: 石主任，我够慈悲吧？临柳还能让你俩做一对亡命鸳鸯。
1: 嗯，回来，杀了我呀！你杀了我！

0: 你可千万别！疼死我了！这娘们下嘴太狠了！
1: 你信什么？要不是你喉咙，
0: 他敢，我不一枪毙了他！嘿，哎，我撒泡尿，自己跑！你是狗啊！你到处撒尿！ 我去处理一下。啊！
2: 师傅来了，师傅来了！是。

0: 我正在找你呢。昨晚上，刚丽媛带人烧了你家的房子，抓走了你嫂子、你男和你侄子、侄女，都死了。快走！
1: 石头源，没事吧？没事吧？
2: 哥呢？我看他八成是去虎龙寨找歹鬼拼命去了。我们走，
0: 小心点儿！走，走，走！

0: 你饶我一命，这次我也放你一马。
1: 老年间筷子揉砍头，不是用砍的，而手拿刀，朝着脖子后面的骨头缝，像切猪肉一样给切下来的，痛快好使，我一会儿就给你试试。

0: 厉害的嘛，啊！
1: 放手了他！
2: 放手！
0: 别动！放下！猫哥救我！
1: 放下！
0: 放下！
1: 别动！
0: 把手榴弹放下！
3: 死瘸子，你还是来了！
0: 我说把手榴弹放下，不让我打死他！
3: 炸死这帮畜生！炸死这帮畜生！
0: 放下！把手榴弹放下！

0: 二少爷，完了，全完了！什么完了？
1: 火龙寨没了，全死了，全死了呀！老三呢？
0: 三少爷，三少爷也死了，黑帮也死了，我怎么跟老爷交代呀？谁干的？啊？谁？伯老。 他们谁不好惹，非得去惹哪个大煞星，我是劝都劝不。

0: 什么时候执行？执行什么？枪毙我！
1: 伯老，你不是一直说我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吗？党有纪律，家里的事不能随便说。但是今天，我想跟你说说。

0: 这是我弟弟和妹妹，这是我妻子和儿子。现在就只剩我一个人了。我是广东人化人，1928年2月人化暴动，你知道吗？那是广东建立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起义失败后，我弟就当了农军的连长，和400农军、800当地百姓困守双峰镇，和越军的一个主力师打了整整9个月，最后弹尽粮绝，尸体运不出去，只能就地埋了。结果污染了井水，寨子闹了瘟疫，最后突围出去的只有50多个人。我儿子那年6岁，跟大牛一样的。我父亲是银匠，给我兄妹3人，一人做了一把长面锁。有人说我小妹跑出去了，但没有人知道她在哪。如果她还活着，现在都18岁了。
1: 你没找过她吗？
0: 找不到，村子被白匪都烧光了，她那么小的一个小姑娘，怎么能活得下来？这个长命锁
2: 是我唯一能够记起他的东西。

每一个革命者都是血水浸泡着泪水。我们可以跪下来当牛马，但我们要想做人，那就得先站起来。但他们不喜欢我们做人，那我们就拿起枪告诉他们：我们喜欢。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有价值。

做一个党员。什么条件呢？

0: 温防位于连城南部，长汀东南，距彭口20里，沿途地势险峻，两侧高山连绵，可以埋伏大部队，是运动中歼敌的好地方。在选择战斗地形上，首长向来都是眼光独特。首长决定要在这里打一场歼灭战，命令我部配合军团侦察科携带电台，深入敌人纵深，摸清敌人方向。
1: 同志们。
0: 如果宋茂良丢失，长汀无险可守，很难保全。长汀在丢手，中央苏区东部门户洞开，后果不堪设想。我部必须配合主力打好这一仗。命令，特务连配合军团侦察科行动。
2: 是，
0: 其他部队取消休假，整理武器装备。
3: 是。
0: 老马，让地方政府做好后勤保障。
1: 好。
0: 老乡，
1: 咱们在福州藏的那批药物。
4: 得赶紧想办法弄回来。好，我亲自举办。这次你一个人去福州，深入虎穴，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放心吧，不是还有福州地下党的同志们吗？
4: 朱茵，他去福州很久了，一直也没有他的消息。他走的时候情绪很不稳定，我担心。
1: 本来就是苦人家的孩子，还偏偏摊上这么个爹。要说问题，就是他还没想明白自己到底是哪头的。不过这也急不得。
4: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不能强求。
1: 正所谓河有弯，山有缺，月有阴晴，人有丑俊，天地自然本就不完美，只要心正，就不愧是一个仁子。
0: 当参谋长了。
1: 这话说的都不一样了啊！都是周书记告诉过我的，我一直记着。大革命失败，我害怕，躲起来。可是周书记说的话，我一直都忘不了。后来红军到闽西闹红，建立苏维埃，我就像看到了亲人一样。我整夜整夜的睡不着，实在忍不住，我就跑回来了。可是我毕竟动摇过。 也一度脱离过组织，这是我的缺点，我得认。政委不太信任我，其实我很难过。可是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怨不得别人。后来我也想明白了，脚长在自己身上，是走山道还是走贫道，都得我自己说了算。
0: 我一定会让同志们都知道，我也是一个革命者。我相信你是，周书记也是我的领路人，政委打心里是认可你的，你不用担心。
4: 其实啊，我让你当参谋长，我也是有私心的。
1: 你是看上我能划拉物资吧？
0: 不只是这点，最主要啊，你不懂打仗，关键时候啊。 不会拖我后腿。我这个人啊，向来爱独断专行。他马青山马

0: 总说我是为君使论，他说呀，一个团上千号人，不能就你一个人说了算。一开始啊，我没把他的话当回事儿。政委呢，原先是个教书先生，5年前他给我指了条明路，救我。你呢，是个买卖人，阴差阳错也救过我。罗猛是个猛张飞。 从高家大宅啊，一路陪我杀到现在，不知道替我挡过多少刀子。这些日子，我也想明白，革命不单单是为了打几个胜仗。打仗呢，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要有党的领导，还有同志们的帮助。要是以我的性格呀，撑死也就只能当个打家劫舍的土匪头子。<笑>
1: 我们都需要改变自己，才能跟得上革命。
2: 就送到这里吧，
3: 保重，
4: 保证完成任务。
2: 哎，二叔，二叔，二叔，我跟你一块儿去。
4: 谁让你来的？
2: 你到福州吃好吃的不带我？
4: 我这去执行任务。
2: 你路上连个说话的伴都没有。 出事了，谁把你吹哨子？
4: 胡扯胡扯，回去回去。
2: 哎哎哎，别，叔，啊，我保证不给你添乱。你带我去吧。
4: 走走走走走，跟上回去。
2: 哎，你不带我去，我可喊了。哎，大家都过来看一看，知道这是谁吗？这邓布。
4: 服了你了，跟我走吧。
2: 叔，你带我去吃啥好吃的呀？
4: 啊，好吃。
2: 我想吃。
4: 不给你吃，
2: 我想吃肉。
4: 不给吃。
2: 看啥？这我二叔，大喇叭百里文鱼。
5: 来，上来吧。
6: 祝你化毒。
5: 啊，
7: 叔，我们去哪儿啊？
5: 到地方你就知道了，哪儿这么多问题？
7: 行行，那我饿了，你先带我去吃点啥。
5: 完事儿再吃。
8: 虫吃鼠咬，破字化一副。来，您拿好。
5: 老板，熟当。
7: 当片过期了，收不了了。
5: 不扯。
7: 还差半天呢，你拿回来，我指给你看，
5: 看什么？什么当票？
7: 你什么时候给我当票了？
9: 你怎么这样的？当票不是刚给你吗？
7: 哎，买卖还能这么做？大明火是吧？哼，我叫大伙给我评评理。哎，大伙来看看啊！哎，投完票，
5: 小点声，来来来，
7: 小点声。我知道你是谁，也知道你从哪儿来。现在。
5: 官府正满大街上，抓你们这些红脑壳呢。
7: 干我们这行的，凭的就是这双眼睛。就上次来那位，我一看就是个当兵的。
5: 那怎么就不能是国民党军呢？
7: 国民党军，拉倒吧。你看那气势，那身板，那眼神，那做派，国民党军。
5: 就跟那戏台上赵子龙一模一样，哼，好眼力，老板行，今儿我认栽，走。哎，老板，这样我呀也别白来一趟，我这儿有个好物件，您给长长眼儿，好不？就这东西，放在过去，能顶你这十间铺子。
10: 拿来瞧瞧。嗯。哎，小子，轻点轻点儿。哎呀，哎呀，说，东西呢？东西。啥东西？
5: 哎。
10: 哎哎哎哎，我知道。东西，我给卖了。哎。
5: 卖给谁了？
10: 卖给苏记商行的包老板了。那边打仗呢，打得挺凶的，我寻思。
5: 你回不来了，你哎！听好了啊，今儿我来这事儿，你要是敢说出去，别说胡子，我把你全身毛剃了，叫你变白头鸡。
10: 哎呀，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5: 告诉你，城里我们的人多的是。
10: 哎，知道。
5: 当票呢？
10: 哎哎哎，您拿好。哎哎，
5: 松手。
10: 哎呦，
5: 得罪了。
11: 窝头。
1: 要每天两次。
2: 哦，好。
1: 杜凯，
2: 药呢？
3: 你很久没有喝到咖啡了吧？福建的茶不错，可是比不上我们咖啡的味道浓郁。
1: 这是两种味道，没有优劣之分。
3: 还是有的。
1: 卢卡，我需要的那些药品怎么样了？
3: 啊，你来看看。我给你出了一个德语名字，哈娜。哈娜是神境里一个闲置的名字。这个名字文柔优雅，很符合你。
1: 我的名字很好，为什么要用德文名字？
3: 啊？你的名字也很美，不过到德国吗？还是用德语名字好。
1: 我没心情跟你讨论这个，我只想知道那些药品怎么样了。
3: 不是个医生，就认识我的天职，但我们医院也在国民政府管辖内。我们救护一个红军士兵，就等于杀死一个或者几个国民党军士兵，这样对国民政府是不公平的。
1: 公平？国民党军队在苏区杀人放火，家家过火，人人过刀，连老人孩子妇女都不放过，他们都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谁跟他们讲过公平啊？
3: 所以他们完全可以选择投降。
1: 卢卡，我答应跟你回德国，我也可以接受你给我改的名字叫汉娜，我只是希望你能帮我搞到那些药品，就算我请求你了，行吗？
3: 喝点咖啡，凉了就不好喝。我记得你喜欢放两块糖。
1: 只要你帮我搞到药品，我可以不放糖。我记得你喜欢不放糖。
4: 啊，对不起，对不起，我刚才没注意到你，没受伤吧？
1: 没事，没事。

0: 叔，这糕点真好吃，长这么大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糕点。
1: 是吧，都是你的。
0: 你也吃
1: 吧。我不吃，没人跟你抢，你吃吧。慢点慢点，你接着来，来点水。
0: 这句话我要留给朱姐，朱姐教我识了很多字儿，我前几天算了一下，好像都有100多个字了。
1: 100多？你怎么学的？
0: 这是一个黑色的袋子，这是一个白色的袋子。朱姐说了，把学好的字儿放到这个白色的袋子里。朱姐说，要是不识字儿，就是真眼瞎，学会了眼睛就亮了。
1: 100多，我不信。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

0: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
4: 你不爱我。
5: 爱不甜。
4: 爸爸，
6: 求婚专用旺旺雪饼。
7: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1: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4: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2: 我也能喝。
5: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1: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2: 我要旺，
6: 我们也要旺，
7: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8: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9: 宝贝，
2: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10: 妈妈，你怎么来了？
11: 我做的相机。
12: 我饿了。
10: 脆香米，
13: 爸爸你也来啦。
14: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
1: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也在这里？哎。

0: 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日本内阁改组，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这会不会让日本的反击能力进一步扩大呢？
1: 维新会想改的还不只是装备，更是自卫队什么时候可以动手，能动到什么程度。
0: 美国给日本的这条缰绳到底希望拉得紧一些，还是希望放得松一些呢？
2: 缰绳过紧，日本缺乏动力，第一岛链支点难以发挥作用，完全放开又会导致日本独立倾向上升，脱离美国管控。
0: 美国同盟体系看似声势浩大，实际上它内部最大的矛盾和短板是什么呢？
3: 一些国家越想寻求绝对的安全，反而越不安全，而且会使整个地区国家陷入人人自危的安全焦虑当中难以自拔。
4: 大家好，我是吴迪。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我们乘着时代的风云，以威豪诠释盛大，以日月丈量江河，以和平胸怀天下。全球零距离，期待与您交流、交锋、交融。好的，接下来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过去的几天，全球多个热点地区几乎是同步拉响了警报，战火与博弈交织，世界局势骤然紧绷。据新华社9月21号的报道，俄军在夜间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空袭，乌克兰10个州基础设施接连遇袭，多地响起防空警报，俄乌攻防依旧处于高强度拉锯状态。据新华社的报道，同一天，霍尔木兹海峡接连发生了商船遇袭事件，邮轮遭不明飞行物打击，船员受伤。伊朗革命卫队21号公开发声，表态已经做好了持久战的准备，不排除动用新型战略武器。中东航道风险急剧走高，亚太同样是暗流涌动。据外交部9月21号记者会的通报，中方就美军低风中导系统进驻日本演习一事正式召会日方，严正警示日本再军事化带来的地区威胁。与此同时，美菲加紧防务磋商，美日系列联合军演接续推进，三方军事勾兑动作密集。那么日本内阁改组，鹰派入局，老式导弹魔改成千里打击利器，重整政坛，疯狂扩军，日本究竟意欲何为？菲律宾海上悍然非法冲撞，不断在南海挑衅红线，菲律宾一再铤而走险，背后又压下了怎样的赌注？美军多场亚太军演轮番登场，纠集盟友布局第一岛链，美军真正的战略图谋到底是什么呢？就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将现场连线嘉宾邵永玲女士、向浩宇先生以及本台的评论员陈壮。好的，我们接着来看。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最新的情况。
0: 9月17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完成上任后首次大规模内阁重组，这场看似常规人事调整，实则暗藏步步惊心的政治变局，瞬间引发国内外舆论热议。这次选人，高市一改传统派阀推举模式，直接向议员发放职位意向问卷，亲自筛选名单，全力打造亲信内阁。外交、防卫、财务这些核心岗位全部留任，对外强硬的政策底盘纹丝不动。而最大的爆点，则是两名曾深陷自民党黑金丑闻、受过党内处分的议员破例走进内阁，分别执掌农林水产、文部科学两大部门。按照日本政坛惯例，受过处分的政客本应远离内阁，高市却给出罪责已洗清的说辞，强行启用，瞬间引爆舆论风暴。更值得警惕的是，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终于从格外合作走进内阁，前干事长中思宏出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要知道，维新会在安保修宪议题上立场甚至比高市还要激进，这意味着日本政坛鹰派力量完成了革内合流，扩武修宪的推力将会进一步加大。日本国内一片哗然，共同社民调显示，超60%民众认为启用丑闻议员非常不妥，在野党集体抨击首相无视民意，拿政治伦理做交易。与此同时，党内暗流涌动，前总务大臣林方正被排除在内阁之外，已经开始暗中联络议员为下一届自民党总裁选举布局，党内权力厮杀已经提前打响。
4: 海外媒体普遍认为，日本政坛的这场改组表面稳固政权，实则呢是在冒险。一边是丑闻人物重回权力中心，一边是右翼势力抱团升温。这场仓促的政治洗牌究竟会把日本带向何方？全世界都在拭目以待。那么日本内阁完成改组，长期主张修宪扩军的极右翼政党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这会不会让日本反击能力的定义进一步的扩大化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连线陈壮。
1: 维新会首次入阁，真正的变化就一句话，过去他是在政府门外催着日本往右走，现在他自己坐进了决策桌。最显著的影响是，日本关于扩军的讨论很可能从该不该扩变成扩到哪一步。因为自民党和维新会的联合执政协议已经明确写了提前修改安保战略三文件，加快部署长射程导弹，甚至推进搭载垂直发射系统的下一代潜艇。更值得警惕的是，维新会想改的还不只是装备，更是自卫队什么时候可以动手，能动到什么程度。他2026年的安全政策明确主张重新审视现有安保限制，并要求把相关主张写进正在修订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至于修宪，反而未必是最快的一步，因为很多军事松绑根本不需要等宪法第九条正式改完，文件可以先改，导弹可以先部署，自卫队权限也可以先扩。所以接下来真正需要盯住的不只是修宪这个大动作，更危险的恰恰可能是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动作。否则等到修宪真正摆上台面时，很多原本不能做的事儿恐怕已经变成事实。
4: 有分析指出，如果没有美国的默许，日本或许寸步难进。实际上，美国也一直存在养虎为患的担忧。一方面，美国需要日本充当第一岛链前沿支点，允许日本深度的参与美军演习，共享目标数据；另外一方面，美国牢牢地攥住进攻武器开火权、决策权等。然而，历史的记忆始终是美方的心理底线。珍珠港事件的前车之鉴，让五角大楼始终警惕替日本右翼势力壮大之后脱离美国的掌控。于是有人说，美国想拴住日本，但是绳子放长了之后，管控难度呢会持续的上升，绳子拉紧之后，制造冲突和对峙的机会又会陡然下调。那么这种一边扶持一边设防的矛盾心态会如何影响美日同盟未来的稳定性？美国给日本的这条缰绳到底是希望拉得紧一些，还是希望放得松一些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邵永玲女士。
5: 支持日本扩军修宪，以释放日本的地缘与军事潜力，可以说在日本再军事化的过程中，美国是最大的外部推手。但另一方面呢，珍珠港事件形成的历史记忆，加上对日本右翼势力抬头的警惕，让美国对日本始终保留底线。在军事同盟关系中，美国一直将关键性军事能力掌握在自己手里。过去日本自卫队只能防御不能进攻，现在自卫队虽然有了进攻能力，但是高端武器依赖美国进口，天基情报、导弹预警、定位导航等都离不开美国。通过这些手段，美国可以防范日本实力壮大后脱离掌控，甚至将美国拖入非本意的地区冲突。目前看，美日同盟是稳定的，根本原因是双方互有需求。日本是美国印太战略的北锚，美国是日本在军事化的帮手和推手。但从中长期视角看，美日同盟存在结构性矛盾和风险。美国扶持日本军力的过程本身就在催生冲击同盟根基的力量，因为日本军事能力越强，就越想谋求正常国家，追求战略自主，而美日同盟的根基恰恰是日本对美国的战略依附。至于说缰绳的松紧，美国追求的可能不是固定尺度，而是可收可放。缰绳过紧，日本缺乏动力，第一岛链支点难以发挥作用，完全放开又会导致日本独立倾向上升，脱离美国管控。所以美国会根据情况动态调整缰绳的放与收。
4: 前不久，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发表声明，明确指出美军低风中岛在日本演习部署，严重威胁俄国家安全。俄方多次提交抗议照会，要求日方撤出这套导弹。我们知道，低风中岛发射车呢是美军装备，法律层面归属美国。但是演习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情报通信分队和美军作战单元在同一指挥方舱内联合作业。 自卫队人员参与目标信息核对，数据链互通，只是不按下发射的按钮。这就好比是一个厨师长让厨师炒菜，最终呢，只由厨师长来负责出锅。那么我们能不能认为，日本一旦拥有了美国最前沿的武器装备，便能够即插即用呢？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张斌。
6: 梦寐以求这个词啊，用到日本对全球鹰战略侦察机的渴望上呢，倒是非常的恰如其分。因为全球鹰是日本唯一能获得战略侦察能力的装备。截止到2023年，日本共获得了3架国际出口版的 RQ-4B Block 30i 全球鹰，装备给无人侦察航空队，也就是502侦察中队，部署在青森县和美军共用的3则基地，重点是对俄罗斯的远东、朝鲜半岛以及中国东北地区实施高空战略侦察。日本的全球鹰是空军型，它配有通幽波段卫通天线，雷神公司开发的 EIS 增强型综合传感器的套件，包括光电红外探测系统、合成孔径雷达、移动目标指示器等侦察载荷。它兼顾着图像和电磁信号的搜集，既能拍照片，又能监听雷达无线电信号，等于是连眼睛带耳朵它都有了。全球鹰兼顾了陆地、海上大范围的监视。不过啊，日本虽然能够独立的操作，但是底层代码掌握在美国手上，美国也能同步获得侦察的情报，等于是日本他花高价装了一个高清摄像头，美国呀在后台他也能看。全球鹰是日本的眼睛，却是亚太的祸害。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果然全球鹰出师了。2026年9月15号上午10点20分，一架全球鹰从3则基地起飞了。12点58分，通信和雷达信号全部消失，飞机失联了。后来呢，在距离鸟取县大约70公里上，海面上就发现了它的残骸。日本并没有公布此次飞行的航线和所执行的任务，外界呢根据一些信息大致啊推测出了这么一条航线。从这个航线上来看，很可能是对俄罗斯远东和朝鲜半岛地区执行了实战侦察任务。这次坠机呢，外界推测呀，它很有可能其实就是一次技术事故。而日本航空自卫队幕僚长森田博雄却在第一时间称，坠毁原因尚待查证，但是不排除任何可能性。日本防务部门极少用这种方式进行表态。2023年4月6号，陆上自卫队的一架黑鹰直升机在宫古岛附近坠海了。那么陆自第一时间他就通报称，这是坠机事件，与外部无关。而这次森田雄博的反常表述，则把这事情变得扑朔迷离。不排除任何可能性的说法，含糊范围太大了。这是他甩责任的推辞呢，还是说有意留下日后诬陷他方搞政治操作的一个空间呢？不得而知。事出反常必有妖，日本妖风渐起，这反常反而正在变成一种常态。

0: 日本的反常其实是有迹可循，有人说日本盯上菲律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日本这些年对菲律宾就好比是生意人上门放长线投资。早些年日本先以经济援助、巡逻艇捐赠铺路，慢慢地博取菲方的好感，随后呢趁热打铁推进互惠准入协定，拿到自卫队赴菲演训的入场券，再移交海岸雷达，洽谈情报共享，随后两国一拍即合，在美国的牵线之下，一步步的把单纯的经贸往来悄悄的扭成可以在南海联动练兵的防务捆绑。
1: 这场危险勾连，每一步都是突破底线的试探。2026年3月，日本率先撕开战后禁忌，偷偷向菲律宾交付大批海岸监视雷达，精准部署在吕宋岛北部南海前沿，把监视探头直接架在了中国家门口，为后续军事介入铺路。4月至5月，年度最大规模美菲肩并肩军演上演惊天突破。二战结束80余年以来，日本自卫队首次踏足菲律宾本土，不再是旁观救灾，而是实打实参与实弹攻防、反舰打击演练。上千名自卫队员全套进攻性装备高调亮相，昔日侵略国的刺刀时隔数十年再度插进南海腹地，这显然是亚太局势急需警惕的危险信号。更露骨的暗箱交易还在持续加码。5月底，日菲火速官宣两大重磅动作，宣布启动日菲海域划界谈判，推进军事情报共享协议，变相绑定军事同盟。7月，双方敲定核心军购大单，菲律宾将批量引进日本二手护卫舰，全盘换装日式海上装备，沦为日本突破和平宪法对外军事扩张的离岸棋子。如果说美国是绝对操盘手，不惜纵容菲律宾海上挑衅，放任日本武力松绑，只为低成本掌控南海咽喉，深耕围堵链条，坐收渔利，那么急于借壳强军的日本，借着南海乱局疯狂洗白军事身份，一步步突破战后体制枷锁，把自卫队作战半径彻底推向东南亚。而渴望靠山的菲律宾显然最为荒唐，马克思政府为换取美方安全背书、日方军备援助，不惜敞开国门开放军事基地，主动引狼入室。值得一提的是，当前菲律宾国内民怨沸腾，民众怒斥政府出卖国家主权，透支地区安宁，一旦局势擦枪走火，菲律宾必将首当其冲，沦为炮灰。
0: 9月18号，仙兵礁非公务船3015号蓄意冲撞我方海警船事件之后，9月20号到21号，菲律宾没有再次的派出船只闯入南沙，但是持续的对外剪辑发布海上现场片段，在国际社交平台蓄势炒作中方危险行动，转嫁事件责任。日本驻菲使馆第一时间公开发声，站队菲方，颠倒黑白，表达所谓关切，与外国家同步配合舆论施压。那么菲律宾近期频繁地在南沙海域主动挑事的核心诉求到底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邵永林女士。
2: 菲律宾在南沙持续主动挑事，并非单纯争夺岛礁本身，而是一套复合型战略算计，其核心诉求呢有4层。第一，试图以海上行动固化非法主张，争夺仙宾礁、仁爱礁等关键礁盘的现场控制权，依靠公务船常态化闯入，近距离对峙，制造海上事件，用现场行动塑造实际存在的假象，试图把单方面海洋诉求变成既成事实。第二，制造舆论，博取国际同情，对冲中方维权行动的法理与事实优势。第三呢，以海上摩擦向美国递交投名状，换取安全背书，换取美军基地准入、联合军演、装备援助与安全承诺。最后呢，就是服务国内政治，迎合民族主义群体诉求，当局呢可以借对外争端转移国内经济民生治理压力。那菲律宾这种主动挑衅又充满焦虑的矛盾心理是典型的小国夹缝博弈心态，他既想利用大国博弈红利，又害怕沦为大国冲突牺牲品，所以在冒险与自保之间来回摇摆纠结，届时美国会根据自身利益选择抽身，最终呢由菲律宾独自承担战争代价。
0: 那么菲律宾当前这种主动挑衅又极度焦虑的矛盾策略反映出了菲律宾怎样的心态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连线陈壮。
3: 这些年菲律宾不断在南海挑事，背后的心态其实

0: 很清楚，既想借大国的力，又怕负大国博弈的账。他当然不想真打一场战争，而是想方设法把摩擦维持在打不起来又足够大的程度。毕竟事情太小，美国没有理由深度介入，真闹到开战，菲律宾自己又承担不起。对马尼拉来说呢，最划算的做法就是把危机本身变成筹码，既制造国际关注，又换取美国更多安全承诺、军事援助和外交背书。这也解释了菲律宾为什么一手搞所谓法律战，通过海洋区域法、南海仲裁案不断固化自身主张，另一手又不断拉美日下场，把南海问题一步一步国际化、阵营化。可甘蔗没有两头甜，美军力量可以请进来，联合演习可以增加，导弹情报体系也可以一步步接入，但一旦菲律宾越来越深地绑进美国的地区战略，他就很难再决定哪一次摩擦只停留在南海，哪一次会被放大成大国博弈。所以小国真正需要警惕的，从来不是靠山够不够大，而是靠山越来越大，自己却离前线越来越近。
1: 如果说菲律宾在南海博弈当中是病急乱投医，四处寻找外部靠山以壮声势，那么日本则是蓄谋磨刀，伺机闯关。据共同社的消息，日本持续改装12式反舰导弹，把防御武器迭代成千公里远程打击弹药，同步推进建设空射信号。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子良，让他带我们去看看日本的导弹改装案例。
2: 眼瞅着世界范围内超远程空战模式已成趋势，这日本呢也在全面的发力，试图在当下的兵器库当中选择一个潜力股来进行改造。这样做最大的好处当然就是省时省力了。可谁都没想到，日本看中的是以重型反舰为主要任务的 ASM-3 型反舰导弹。作为日本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款空射型超高音速反舰弹 ASM-3， 从研发伊始就被寄予了厚望。接近6米的弹长，350毫米的弹径，外加940千克的重量，这些都赋予了 ASM-3 极佳的冲刺速度。尽管日本方面早在2018年便官宣研制完成，但据传这款导弹在某些弹道规划下的射程仅为55到100公里，在2018年到2020年这几年时间里，也鲜有任何实战挂载流出。这意味着这款导弹的状态始终处在调试阶段。到了2020财年的防卫预算当中，首次流出了 ASM-3 导弹增程改进型的消息，之后呢，被称作为 ASM-3-3A 型号。号称射程已经达到了400公里左右，可如今呢，已经是2026年了。ASM-3 无论是原型弹还是后续的升级弹，都并没有以某某式空对舰诱导弹的名称出现在任何官方场合当中。这似乎也从侧面印证了该款导弹依然没能转正。从可行性来看吧，这反舰导弹改空空弹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不仅雷达、导引头的算法、制导方式都得重新设计，就连弹体结构等一系列问题都会牵扯进来。超音速反舰弹打的是敌方的大型舰艇，导弹在交战当中其实不需要太多急剧的机动变化，就能凭借自身的冲压优势直扑对手。但空战则完全不同，对手作战飞机的机动性普遍比较灵活，如果在弹体没有重大修改的情况下，日本新型超远程空空弹或许就只能针对对手的预警机、加油机等大型目标了。从以往流出的测试视频来看，这 ASM-3 主要的载机呢是体型不大的 F2 战斗机，在极限的情况下能同时携带4枚 ASM-3 加2个副油箱加2个近距离格斗弹，但这个时候载机本身已经非常吃力了，机动性也会大幅的衰减，所以在高强度的任务当中呢，挂载2枚 ASM-3 无疑是最优的选择。但即便是这样，日本空自的战力就能迎来质的飞跃吗？不敢苟同。别人家都是一弹两型，但日本搞的却是一弹两用，标新立异的背后，实则呢是被对手逼急了的无奈之举。
1: 菲律宾的心虚怯懦，日本的陈年旧疾，实际上美国都医不好。近几个月的亚太，一场接着一场的大规模军演轮番的上演，如同是包工头带着一群临时拼凑的工友挨家挨户上门耀武。表面上说是常规训练，实则呢是美国趁着中东战线牵制兵力，急着在西太平洋补牢第一岛链的防御篱笆，逼着盟友入伙来分担压力。
3: 2026年6月20日至30日，美日打响坚毅之龙军演， 地点直接选在冲绳、宫古岛、石垣岛等西南敏感群岛。这次演习彻底改了剧本，不再是常规防御演练，而是实打实的外岛夺控、海上封锁、两栖抢滩全套进攻科目。9000美日兵力集结，全程模拟近海突发冲突的实战流程。最隐秘的细节在装备调动，美军借这场演习首次把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临时进驻日本陆屋基地。这套可随时发射战斧导弹的进攻性武器此前从未长期落地日本，借着军演名义完成实地适配、阵地标定、人员合练，悄悄完成了战时前置部署。而从临时缩水的八月美韩已知自由之盾军演，到9月7日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紧接着美日澳东方盾牌大戏登场，3700名兵力集结，创下历届规模新高。美军的亚太军演可谓一浪高过一浪。值得一提的是，美军军演一直暗藏了一套捆绑套路，那就是每一场军演都会强制日韩非澳盟友开放雷达参数、防空盲区、基地坐标数据，看似联演互通，实则美军借机全盘掌握各盟友防务短板，牢牢锁住各国军事主动权。更值得玩味的是，美军还刻意安排不同阵营盟友错峰参演，不让日韩、东南亚军队深度合练，只单独对接美军体系，目的非常直白，只许各国听命美国，绝不允许亚太盟友私下抱团，彻底固化美国一家独大的霸权格局。
1: 那么问题也就来了，美国这套同盟体系看上去声势浩大，它内部最大的矛盾和短板到底是什么？开展如此多的联合军演、后勤推演，这么密集的安排，美国核心想要达成的战略目的到底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向浩宇先生。
4: 这套看似声势浩大的同盟体系，它最致命的短板和核心矛盾在于战略目标的深度错位，或者说是会陷入一种大国博弈的陷阱。因为美国追求的是绝对的同盟主导权和战略遏制对手的效果，而绝大多数亚太和东南亚国家，它的核心利益是区域稳定和经济繁荣。让盟友强行选边站队，搞阵营对抗的小圈子，不仅违背地区国家的普遍诉求，更容易引发各国对于成为大国冲突前线的牺牲品的这种深度的焦虑，从而陷入一种安全悖论。那么一些国家越想寻求绝对的安全，反而越不安全，而且会使整个地区国家陷入人人自危的安全焦虑当中难以自拔。与此同时，美国盟友体系内部也存在长期的历史积怨和互信赤子，比如说日韩关系就是这样，再加上美国国内政治轮替带来的安全承诺的不确定性，这也使得同盟关系难以真正形成合力。此外，跨太平洋的漫长的战线也极大的暴露出美军在前沿、后勤保障以及高强度冲突下的短板，使得这种联盟威慑的战略布局呈现出结构庞大但是内在脆弱性突出的这种现实的困境。
1: 面对美日非不断深化军事勾连，在亚太频频造势，中国外交部、国防部已经多次亮明严正立场，大国博弈不该把亚太当作决斗场，中方敦促三方摒弃对抗思维，停止在周边制造紧张，中国维护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同时始终主张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亚太的安宁不能建立在军事结盟与对抗博弈之上，地区的未来应当掌握在域内各国自己手中。好的，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3: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

0: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4: 了？哎。

0: 放雪饼。
1: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4: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5: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6: 旺仔牛奶糖。
7: 我家有喜事，
8: 我们结婚了。
9: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10: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11: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12: 旺仔牛奶糖。
6: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学团成功解锁四堂社区思政课。接下来我们一起前往深圳福田暖心课堂。
1: 这是我们的美团韩城无人机起降平台。哇，起飞啦！
0: 我们要把这几杯暖心外卖啊送给我们最可爱的人。
1: 恭喜同学们完成任务，获得星夜暖心卡。
2: 我们将会分为两组，开启双线研学。
3: 在十分钟之内记晒呢啲。
4: 十分钟。
5: 这个证件你们说。
3: 好，唔该。
6: 是不是有练过你之前啊？
5: 学过一点舞蹈，老师。
6: 你太棒了。
7: 我手里这张感人同心卡给到你们。
8: 研学团结束深圳暖心课堂后，开启三线研学，林川、宇博深入振华社区坐班服务，顺利完成中山同心课堂的任务。与此同时，阿罗和雨琦来到了广州有林课堂，他们又将收获哪些新体验？
9: 学堂的成员们，你们好。
10: 你好，你好，
9: 我是花都区花城街杜鹃社区党委书记李雪茹。
0: 李书记您好，
9: 欢迎你们的到来。这里是我们的办事中心和活动中心，请随我到里面参观吧。
10: 好。
9: 我们这里居住来自30多个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外籍居民，外籍居住人口呢有103人，另外呢还有21家涉外的企业呢在此落户。花都区委

0: 社会工作部组建了花城街花语使者志愿服务队啊，就是希望呢发挥我们居民的力量啊，让更多的外籍还有本地的居民呢都参与到我们社区的治理中来。
1: 哦，
2: 花语使者志愿服务队目前一共有143名志愿者，主要有律师、高校的学生，还有老师、企业人员、归国华侨等等。
0: 准备中秋了，那我们呢

0: 今天全程参与到有灵课堂的筹备开展，和社区的孩子们一起分享中秋故事。原本互不熟悉的中外邻里，因为一场文化活动走到一起。社区不仅是居住的空间，更是文化交融的平台，点滴的互动汇聚成湾区多元化的包容温暖力量。乔安站在公益的课堂上，既是语言的桥梁，也是文化交流的使者。
1: 卓安老师从享受社区服务的居民，到现在他变成了可以回馈邻里的一个志愿者，其实这种身份的转变意义特别大。他树立了一个示范，能够让更多的外籍友人看见自己也能够为社区贡献一份力量，成为社区建设的一份子。这种双向奔赴的志愿服务，让我们的多元共治不再是理念，而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邻里实践。
2: All right, boys and girls, now we have something special to do. Yes or no?
3: Wow, yes.
2: We have to make moon cakes. Are you excited?
3: Yes.
1: 现在我们分成三个组吧。阿罗负责这三位小朋友，卓安负责这两位小朋友，然后我负责这三位小朋友。我们三个组看一看谁做的又快又好，好不好？
4: 好，
1: 动手吧。
0: 咱慢慢做啊。
1: 你要怎么样？先把它揉一下，对，揉一下，然后呢，把它拍扁，对，
2: 粘，好的，啊，
1: 对对对，你看，你把它放到中间，然后把它拉起来，哎，这个拉起来，喂，好，把它包起来就好了啊。
2: Okay, now you can put it inside. Okay, let's see. Yeah, ready?1, 2, 3. It's okay, yeah, okay.
1: 哇，你们，我们生产了两盒是吗？
5: 我们好快啊！
0: 给它挤下来，它直接粘上面了。哇，可以。
1: 小朋友们都做好自己的小月饼了吗？
0: 我们组也差不多了。
1: 好啦，我们端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做的。接下来我们可以尝一尝自己做的月饼哦，好不好吃？甜不甜？好。
0: 那其实今天和乔安老师呢，我们一起动手做了月饼，然后也一起沉浸式的感受了中秋的传统文化，也让我感受到了温暖湾区的一份力量。
2: As a foreigner coming to China, I faced many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But with the help of my neighbors and community members, they have made it easy. They've helped me, and this has helped me overcome those challenges. So now, with what I've experienced and what I've learned, I would like to pass that on, that same kindness, onto the community. So yes, that's what I would like to do.
1: Yeah. Okay. Yeah. Thank you
2: so much. Yeah.
1: 那我们每个小朋友跟卓安老师说一句谢谢他，然后他今天非常辛苦，也祝他中秋节快乐。
6: 谢谢卓安老师教我们做月饼，希望每次中秋节都来。Happy Mid Autumn Festival.
2: Thank you.
0: 中秋节快乐。Happy Mid Autumn Festival.
7: 今天也到了我们黄广牛剑学校去进行了一个走访，啊，我想问一下两位今天有什么感受或者收获呢？
0: 那我们今天一整天体验下来，我觉得一方面呢是社区向外籍友人传递了一份善意，也有专门的志愿者呢去帮助他们，让大家更好地融入进我们的大湾区。那一方面呢也有像我们的乔安老师一样的外籍友人主动地去投身到志愿服务里面，让社区呢更加的丰富多彩。那我感觉呢在这里就是无关国界，不分远近，大家呢都是一家人。
1: 对，特别是今天我们上完了课之后，我觉得广州它不只是一种很简单的很表面大家彼此很友好，而是一种双向奔赴的日常。大家不是说谁帮助谁，而是我们彼此互相支撑，彼此需要的关系。我们生活在一起，住在一起，同时呢精神上也是在一起的。
7: 对，温暖湾区在杜鹃社区呢就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每个国家的人都能带着自己的文化在这里被接纳，同时也能欣赏别人的文化啊，这才是国际社区的温度。
1: 对，说得特别好，谢谢林书记的分享。那我们最后一起，我们三个来一张大合照，
0: 来，三二一。
7: 恭喜两位同学结束广州花都友宁课堂，这张国际友宁卡送给你们。
0: 哇，太棒了！
1: 太好了，我们拿到了这个国际友宁卡。
4: 今天我们看到不同国家的居民一起学习中秋文化，分享各自的节日记忆。
8: Can you say full moon？
4: 也看到外籍居民加入社区志愿服务队，用语言能力和专业特长帮助身边的中国邻居。这说明，真正的融入是能够走进日常生活，理解当地文化，建立邻里感情，并愿意为共同生活的社区贡献一份力量。
9: 阿卢和雨琦在杜鹃社区看到了国际化社区治理的另一种解法。下一站，他们即将走进横琴的社区，和另外两位伙伴林川与不会合，共同完成横琴共融课堂的任务。
0: 我们终于又重新汇合到一起了。本次呢，我们来到的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那我们将要在这里开展社区思政课的最后一堂课。
1: 我手上的这个就是咱们下一站的任务卡了。
0: 那我肯定是想去我们的澳琴初创社区客厅去看一下，在这里港澳青年他们都是怎么创业的。
1: 那我跟林川一块出发。
10: 那我就跟阿罗一起。
1: 行。
11: 同学他们好，欢迎来到小横琴党建服务中心。
12: 同学们好，我是小横琴社区居委会澳门委员郭凤娥，欢迎你们的到来。
10: 陈书记好，郭老师好。
11: 小横琴社区居委会呢，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澳门居民居住最密集的社区。居民成分呈现出情澳融合的显著特征。
9: 居委会澳门委员是合作区城市基层治理中的一项创新举措，就是让常住的澳门居民进入社区居委会班子，了解澳门居民需求，推动澳门居民多渠道参与社区治理和服务工作，在情澳融合上发挥作用。
12: 我们收到了澳门业主代表，他希望建设电动自行车停放区的诉求。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帮助他调研并制定可行的解决方案。
13: 你好，
0: 陈先生好。
13: 你们好。这个华发首府的小区呢，有1800多户，电瓶车呢那里超过了300部，咁呢仲係不停咁增长嘅。咁而家社区里面嘅充电设施呢严重不足，咁係满足唔到呢个居民安全充电嘅要求嘅。
12: 去年荔枝湾小区在社会事务局的支持下建设了首个电动自行车停放区，起到了良好的示范推广作用。
0: 那我们要不然就去荔枝湾小区了解一下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12: 好，我们现在出发。
14: 你好，你好，这里就是已经改善后的荔枝湾小区的电动车停放区。
0: 我们其实还建了一个雨棚在这里。
14: 对，这是一个民生14的一个项目来的。然后这也是情澳议事厅的议事协商发挥了很大作用。
10: 这个情澳议事厅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台呢？
9: 情澳议事厅平台聘请澳门居民担任社区兼职网格员，发挥我们澳门居委委员、澳门兼职网格员对两地文化和治理习惯的了解的作用，搭建澳门居民与社区的沟通桥梁。
0: 荔枝湾小区跟我们华发首府几乎相同的问题啊，有了一个满意的答卷，那我们两个也可以去自己慢慢的探索一下，记录保留这些宝贵的经验。
10: 好。那我们测一下它的长度，
0: 大概是4米的，
10: 255，250粗一点点。上面这个是
0: 灭火器哦，两个灭火器，
10: 看清楚是几号位有空闲的机器。
0: 让我们带着这宝贵的经验回到我们华发首府，去看看那边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呢？
10: 好，
15: 大家好，我们初步在前期已经结合我们小区现状， 选定了几个点位，然后这边是我们第一个点位，一号门岗旁边的一个绿化带，可以这边看一下。
16: 好，那这里就没有遮的东西，所以这个多高都没有上限，就只需要量一下它的这个纵深是不是合适的。
0: 是的，
16: 现在拉出来甚至有3米宽，不会延展到路面去。
0: 是的，完全不影响。
16: 那我们就再量一下它的整体长度，大概可以建几个？15米左右的距离，大概可以建3个这样子。
0: 那我们就先在这边拍个照吧。保留下我们这一个整体的样子。
16: 在华巴首府的外围呢，其实有很多闲置的空地，离业主们出入口的这些门都比较近，而且它的接电距离也比较合理，所以我们就制作了一份 PPT， 以上是我们的方案。
0: 好，那我们的第一页就是我们图上看到的一号岗的两侧，预计呢是可以提供充电口的数量是40个，2号的岗花盘的内侧预计呢是可以提供10个充电口，
16: 3号岗的左侧可以建设长20米、宽2.5米的车棚，预计可以提供的充电口是30个。大概可以提供给业主们110个充电口。
13: 对于我哋住户嚟讲咧，多啲嗰个充电口咧，对我哋方便啲。
17: 没什么意见。看到这个方案推广，确实是很方便于我们业主和居民，确实安全性啊和实用性也确实很好。
18: 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结合我们初步的这个方案，进行一个现场勘察，确认是否能够建设充电点位，加快推进这个方案的落地。
12: 好，我们会同步申请民生微实事基金，将配套设施一并纳入方案。
16: 我今天和阿罗实地走访学习下来，感受到我们的社区治理是以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为目标的。议事厅里没有旁观者，只有决策的参与者，也可以感受到大家都在用各自的一份努力共建我们的美好社区。
12: 一家以事桌万下的不只是议题，是我们每个人的声音都能被接住的承诺，这就是我心里的温暖湾区。
16: 好，
4: 秦澳议事厅的价值不只是解决一处停车问题，更重要的是让居民拥有持续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渠道。群众既是问题的发现者，也可以成为解决方案的提出者和执行者。
19: 你们来到横琴澳青初创社区客厅。
9: 横琴澳青初创社区客厅是合作区第一个政府指导加社团运营加社区共建的公益性澳门青年创业服务平台，专门为澳门青年打造零成本全链条陪伴式的创业孵化平台。来横琴创业的澳门年轻人可以在这里找到第一张办公桌、第一个客户、第一笔投资。
20: 那老师，我们今天的这个研学任务和初创客厅有什么关系吗？
19: 今天呢，刚好我们有一场是澳门青年入住的申请路演，这就是我们现在路演现场，我们一起可以看一下。
21: Hello， 大家好，我叫单佳琪，是95后，毕业于武汉大学公共行政管理学院，现在是一名自媒体博主。简单介绍一下澳门这个公司，因为它是跟横琴这个是有关联的，主要是以个人 IP 澳门毛桃为主。去进行一个广告投放、倡议活动策划等等，以及希望可以提升各个品牌企业的一个。非常谢谢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的也可以提出哦，感谢。
0: 佳琪，我也想知道，就是您为什么会选择横琴作为您自媒体创业的地方呢？
21: 横琴临近澳门，而且它刚好在大湾区这个广阔的市场，它平时也会对我们给予一些创业的培训啊、流量对接以及政策服务等等，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澳门青年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环境，而且我也很希望可以横琴作为起点，然后实现秦澳一体化。
0: 是的。
3: 单同学，刚刚呢，我们看完你刚刚整个的商业报告之后呢，结构呢，我们也看到比较完整。从青年客厅的角度来说，我们也希望呢，更多的澳门青年可以怀着他的梦想，然后来到我们的横琴。所以你的结果呢，我们三位老师是

0: 通过。恭喜你进入我们的青年客厅。
1: 非常感谢老师，谢谢。
2: 我们现在二期启用之后，有一对夫妇，他们即将入住我们的新空间，不如我们带你去体验一下。
3: 好，没问题。
4: 老师好。
2: 欢迎两位同学来到我们乐建部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我们主要是进行娃艺制作的一个公司。
3: 太好了，
2: 因为我们其实是住在澳门的，然后我们每天会通勤过关来到这边，
3: 相当于家在澳门，但是在横琴创业。
2: 对，没错没错。
5: 老师，当初您为什么会选择入住我们的澳琴初创呢？
2: 其实刚开始我们娃艺制作只是一个在家庭里的小作坊而已，然后我负责产品的设计，我先生呢就负责市场和财务这个方面。考虑到澳门这个租金非常的高昂，然后空间还非常狭小，然后我们这些机器的放置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在澳门这些运输是很不方便的，
6: 而且要考虑退货的问题。对，因为如果我退货，我还得我开车出来横行再给他退。对，但如果我们直接办公室设在横琴的话，我们买跟退都可以一次过在这边搞。
2: 我们在这里其实能找到很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对，虽然我们做的东西不同，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创业的梦想，大家在这里很温暖，
3: 就是在灵感上有时候也可以互相交流一下。
2: 对对对对，他们也对我们这个项目很感兴趣。
5: 老师，您作为澳门青年，那您觉得琴澳合作区对于我们的两地青年来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6: 其实我和太太属于琴澳融合的见证者跟亲历者吧，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就是给我们年轻人更多的机会。琴澳共融不只是把两个地方连在一块儿，更重要的是让两地居民共同创造未来，这就是我对琴澳共融的理解。
3: 那我看这儿有这个已经摆好了的小娃娃，然后这是我们的布料，是不是？
5: 老师能不能跟我们都介绍一下今天都有些什么工具呢？
2: 娃艺的制作呢，其实主要分为四个步骤：准备阶段，然后进行剪裁、缝纫以及收尾。嗯，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就做一个非常简单的版吧。
3: 对，其实我也只是买，很少会做。
2: 对，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哈。
5: 这个一个小白曲。
2: 对，那我们先进行描边。好，下一步就是我们标注锁边的地方了，我们要滴这个锁边液。哦，利用锁边液，布料就不会再次出现毛边了。我们剪裁的时候，双层的面料那就按照这个外边的边进行剪裁。
3: 好的，剪完了。
5: 好，
2: 我们要上机缝纫了。
3: 对，看一下丁老师怎么做的。这个还要手脚协调配合。
2: 没错，没错。
3: 看起来真不是我俩能干的。做的还是百褶裙。
2: 对对对对。好的。
3: 当当。给大家展示一下，那我们的娃衣就做好了。
2: 是的，其实我们可以在他身上穿一下试试。哦，
5: 好的，
3: 来。哎，穿好了。
5: 好的。哇，
3: 好有成就感。
5: 是的。嗯，
2: 真棒，太棒了，
3: 金老师，
2: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7: 横琴的共融不只是空间上的相邻，更是生活、就业、创业和公共服务的相互衔接。对于来到横琴发展的澳门青年来说，创业不仅需要办公场地和政策信息，也需要社区帮助他们解决居住、交往和生活中的现实问题。澳琴初创社区客厅所提供的，正是从事业发展到社区融入的一整套支持。横琴为澳门青年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而澳门青年带来的专业技能、创新项目和国际视野，也为横琴注入了新的活力。
8: 恭喜行进研学团的成员们成功获得这张

0: 青奥共融卡。
1: 哇，太好了，谢谢书记。横琴搭建了一个一站式的孵化平台，而且还能够把澳门青年在国家发展当中，让他们能够找到属于自己个人的一个位置。
2: 横琴把共建、共治、共享落地到实处，我们作为青年呢，更要主动的去参与到实践，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3: 我们走完深圳、舟山、广州、横琴四个地方，一路用镜头记录下沿途所看。每一处场景，每一段对话，都藏着温暖湾区的答案。成员们的分线研学任务顺利完成。
1: 那其实在这几天里面，我们去到了很多的社区，也见到了很多在一线的工作者。我真的发自内心的能够感受到，社会工作部是每个群体的超链接。社区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居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在深圳福田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骑手罗西坤的转型故事。成功转型之后，他又回到了社区里面，开启了公益的暖心课堂，帮助更多的新就业群体找到属于他们新的可能性。我们去看了无人机送外卖，我发自内心的感觉到，哇，原来科技真的是服务于生活，服务于人的。而且深圳这座城市也给每一位努力奋斗的人搭起了属于他们的舞台。
2: 其实这一次社区思政课也让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思政教育人人都是讲师。我们见证了工作人员为港澳居民办理公交卡，细心解答了他们有关医保的疑惑，而且我们还体验了超级有意思的公益瑜伽课堂，都生动地印证着一句话，那就是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广州让我感受到的是，开放包容可以让不同的文化彼此靠近。广州花都站的有灵课堂，来自南非的外教乔安老师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公益文化课时的真诚，孩子们在中秋课堂上用英语说出祝福时的稚嫩童声，我能深切地体会到，温暖湾区没有因为不同而产生距离，反而因为理解而产生连接。那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安心之处，无心安处是吾乡。
0: 讲得太好了。
4: 横琴让我相信共建共享能够创造湾区，共同营造未来。我亲眼见证了意识协商从一句理念变成了一份可执行的方案，
5: 确保每一份的公共空间资源都能够实现最大化的一个运用。
4: 同心共荣，方能砥砺前行；共建共享，方能奔赴新城。这也是我们湾区青年奔赴湾区、扎根湾区的意义。
2: 是。
6: 社区虽小，却是观察国家治理的一扇窗口。基层治理做得好不好，就要看群众的困难有没有人回应，居民的意见有没有地方表达，每个人的价值能不能得到尊重。希望同学们把今天收集到的四张能量卡也转化成未来行动的四种力量，看见他人的需要，尊重彼此的不同，主动参与公共生活，在自己所在的社区中多做一件有益的小事，多传递一份力所能及的温暖。
7: 湾区同心，共建共享，社区思政课结课啦！
3: 一路走来，行进大湾区，把思政课堂搬到了大湾区的壮阔山海和发展一线。
8: 我们上了艺术思政课，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岭南文脉。
4: 科技思政课，探寻大国重器背后的硬核力量。
9: 农业思政课，描绘乡村全面振兴的生动图景。
10: 劳动思政课，致敬平凡

0: 手，见证不凡创造。
1: 社区思政课，感受共建、共治、共享的民生温度。
2: 在广东深入推进全民终身学习的今天，山河成为流动的课堂，故事化作鲜活的教材。
1: 我们在行进中学习，在实践中思考，也在时代中成长。
2: 新起点上，愿每一位青年都能把个人理想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心中有信仰，肩上有担当，脚下有力量。
1: 大湾区奔涌向前，青春之歌热烈昂扬。
3: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2026众创英雄会的现场，
1: 14天选出拥有方案，最短7天，
2: 非常了不起，
3: 坚定的看好你。
4: 晶片90%以上得到了客户的肯定，
5: 这是科技的改变，
3: 产值是接近了1亿，搞接榜领提特别有意思，
6: 非常好的一个举措，
7: 解决跨境贸易的沟通问题。
8: 竞争优势是什么？
9: 能不能够先做小语种？
10: 我们的核心技术主动式关怀机器人，
3: 看到过太多的类似产品，
0: 能不能得到创业半飞大礼包？
11: 昨夜今晨，此刻送达，正午时知天下，午间新闻，10月1日起每日12点播出。When the sky
12: turns gold，
13: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4: 亲亲的我的宝贝，
15: 要越过高山。
14: 哎，你走。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2: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3: 我也能喝。
4: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5: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3: 我要旺，
6: 我们也要旺，
7: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8: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11: 哎，你怎么了？

0: 来块德芙，
1: 德芙。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0: 如果罗司令不能及时赶回去，群龙无首，后果将不堪设想。这是详细情报，你带给他，告诉他，尽快离开苏州。
1: 知道。 好像瘦了，我想我每一分每一秒都想。
0: 我知道你是在为我们做事，我也知道因为纪律你无法向我坦白。
1: 我答应过一个人，他用性命救下了我，我得信守对他的诺言。国家已到存亡之际。
0: 我被逼得奋不顾身。

0: 明州，明州，明州，啊！我周世飞，这谁干的？陆文，不是骂的！赶紧给我找医生，找医生过来。
1: 好嘞，好嘞，明州，你没事吧？这两天我去上海了，我一回来，只要他们把你抓来了，我赶紧过来，赶紧去看医生，好吗？
0: 谁？
1: 我渴望了，
0: 这样，
1: 赶紧把衣服穿上，送到我办公室。
0: 好嘞，好嘞，
1: 我在办公室给你备了酒菜，到我办公室啊。对不住啊。

0: 中兄，你还是喜欢读书啊。
1: 小时候落下的毛病，今天呢怎么改叫致废了，还做了这么大的官。
0: 人呢越活越能进入小说的事情。那年我父亲去世，母亲改嫁，我那个继父你还记得吧，成天揍我。他每次一打我，你母亲啊就把我叫到你们家，就是做这道菜给我吃。
1: 当然记得了。你那个继父喝多了酒打人，打得真狠呐、啊！甭管他怎么打，你都不吭气。小时候的你是真有骨气，没什么骨气。
0: 不过我懂人，他呀，一揍我，我只要一喊叫，他就打得越高兴。我不吱声，他就没了雅兴。那时候日子确实苦，饥一顿饱一顿，今天睡觉都不知道明天能不能睡醒。
1: 太难，你现在活得不是很好吗？人上人呐，每天山珍海味的，高官在座，意气风发呀。
0: 我呀，说到这个还得感谢哥哥。您还记得我18岁那年，咱们去杭州拜访一位叫徐先生的，
1: 我带你去的。
0: 对，当初戊戌变法，戊戌七君子6个就死了，唯独这个徐先生活了下来。当时我们就问他，我说6君子都被处决了，唯有您独活，您心里不难受吗？你还记得他怎么回答我？
1: 当时他说了2个字，
0: 对，
1: 顺势，
0: 就是这2个字。我不知道你们当时的感受如何，我当时一听这2个字如雷贯耳，如获甘露。这人呐，不能逆着这个历史的洪流，得顺势而为，这样才能逆流而上。这2个字鞭策了我整整20多年。确实感谢你啊，林中兄。我有时候在想啊，这人还活着，就什么希望都还有。若是死了，一切皆空。你说呢？
1: 对。现在也想不了那么多了。吃了这顿，还不知道下顿在哪儿呢。吃吧，
0: 李同学。我知道你这次来苏州做什么，你是不是准备和一个代号叫孤舟的共党见面？我没说错，弟弟我呢，今天在90号说话也算数，但我上面毕竟还有日本人，您告诉我这个。我保你可以平安离开90号，并且你那边绝对不会知道你来过90号。
1: 志飞兄，你看你说的，我就是个小买卖人，你们这些高来高去的事儿，我听不懂啊，你把我放了吧。
0: 我周志飞今天是掏心掏肺跟你说了一些心里话。我念在你母亲曾经救济过我，我今天想帮你一把，你也帮我一把，行吗？
1: 你说的话我听不懂，我呀就是个小买卖人。
2: 黄飞兄，你一脸不要脸是吧？
0: 我跟你念旧情， 给我打太极。我最后问你一遍，乌州的联络方式、地点和密码，说。
2: 别动！别动！别动！

0: 周赤飞，把王明忠给我放了。行。
1: 罗武强带人把这围起来了。
2: 王明忠，你买卖做得很大呀，啊？那你看看，是罗司令人快，还是我的钱快？最后问你一遍，说，
3: 放了王明忠！
4: 放了王明忠！
3: 放了王明忠！
4: 放了王明忠！
3: 放了王明忠！
4: 放了王明忠！
3: 放了王明忠！
4: 放了王明忠！
5: 罗司令，所谓何来？
0: 金藤阁下，你们九十号抓了我军情报处处长王明忠，我向周志飞要人来了。
6: どういう意味だ？
7: 共産党の情報部幹部のようです。
6: 話してやれ。周志飞に話せよ言え。
7: 詹志平，让周志飞放人。
8: 好的。
0: 谢了。
8: 哎，站长，金藤让你把他放了。
9: 司令，他们不会再拖延时间吧？
10: 城门的守卫解决了，
9: 胡连长控制了，随时咱们能出城门。
10: 救出民众，我们就撤。
9: 是。

志飞兄啊，那就此一别了，咱们来日方长。

0: 我司令，
1: 你终于来了。我要个人呢，
0: 我让手下马上带过来。队部说了，
1: 那我们一起等着。
0: 行。

0: 站长，站长不得了了，站长，站长不得了了，站长，出大事了，出大事了，我们都让人打死了。
1: 开枪打到王明忠，谁他妈开枪打到王明忠？
2: 站长他疯了，他拿刀捅我。
1: 你他娘的给我个交代！

0: 罗斯莱，一命抵一命，这样可以吗？真是费心了。
1: 走。

0: 孟连长，罗司令在哪儿？我急着找他。
1: 不知道，罗司令交代，必须让我们用最短的时间把你们二位带到长门。
0: 罗司令，要打仗了吗？
2: 是的，罗司令要和东洋人干起来了。为了这个，兄弟们盼了很久。啊，陆老师，赶紧走，我怕再不走，出不了苏州城啊。
0: 玉梅，出了苏州再说。

0: 司令，咱们的旗已经插上了。
1: 好啊，副连长立了大功，抓紧时间出征。
2: 是，加速。
3: 那辆车一直在跟着我们。

胡连长，胡连长，胡连长，胡连，撤退，撤退。

0: 冰梅，一会儿我们可能要分头行动了，你去找罗司令，见到罗司令之后，你把我写的这张纸条给他。好了，现在就下车。
1: 那你能去弄？
0: 我跟孟连长引开他们，
2: 你也下车吧。
0: 你听我的，冰梅，你赶紧下车，跟你儿子大龙说，阿姨今年一定带他去上海看电影。
1: 停车，
0: 君诺，冰梅，快走，再不走来不及了。孟连长。 他们应该是出事了，我们不能从那边出苏州了。这样，我们走祁门，从前面那个路口左拐，我给你们指路。
3: 好的，走祁门。

0: 你要怎么弄？你死！怎么了？没事吧？我是90号的人呢。
1: 放心，他是自己人，小叫了罗司令，一众送我们出城。
0: 城门全部封锁了，出不去。
1: 我们今晚必须出城。罗司令必须会师部。
0: 明天凌晨2点，小林部队会同上海登部队联合实习武计划。李罗司令缴械。
2: 六哥，
0: 拿着这个包，里面有武计划的全部照片。
2: 鬼孙，送我出城，快！

0: 나는 그럼 가! 이제 가! 왜?
1: 黑车被我们甩了。
2: 一硕，一会儿我来开车，你带司令走。
3: 不可能，
2: 只有你带司令出城。
3: 六哥，
2: 服从命令。

0: 快走。
1: 司令，
2: 这边吧，
1: 快点，快！
0: 还是傻鬼子头盔。
1: 哎，司令，
2: 让他们打去。

0: 在的，舱门外都打进来了，应该是宪兵司令部的人，还有罗强的随从。
1: 罗武强呢？应该是逃掉了。哎，李先生。 火要见人，死要见尸。

0: 绿竹小姐，顾府站长有事找你。有事吗？良医，你出去。把门关上。我不喜欢他，他看人的眼睛太毒。
1: 绿竹小姐，你终确实有一事相求。
0: 有这么求人的吗？

0: 阿欣，这么俊的一张脸，我可舍不得让你被李先生的满枪打死。说吧，什么事儿？
1: 绿洲小姐，我想借你的车，送一个人出城。
2: 罗司令，来。
0: Honey，李先生，
3: 这不是那个。
0: 李先生，你怎么躲这儿了？害得我一顿好找。
2: 告我，记得从金门走。
1: 那你比较隐蔽。
2: 如果有人拦着，就说李先生今晚必须要出城，越要紧的事儿。
0: 别猜，能救你命的。
2: 保重，走吧。王老弟，

0: 是不是我帮了你这个忙，你以后就什么都听我的？
1: 陪我睡。

0: 平门向南都不让出，旭门现在也不让出。陆老师，苏州可以通行的就这四大门，而且晚上8点以后就宵禁了，我们今天恐怕是出不了城了。
1: 不行，
2: 莫连长，
0: 我们可以试试走水路，去盘门水门，夜里小船可以通行。
2: 那我们试试，去盘门水门。
3: 陆小姐，跟我们走。

0: Close the barrel.
1: もしもし。はい。はい。注文してみてくれ。

0: 罗司令好，放心，是罗司令。罗司令回来了！罗司令回来了！罗司令到！罗司令回来了！罗司令回来了！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
1: 警卫连一排二排，
2: 67名官兵全体牺牲，
3: 为了救罗某。
4: 司令，我们冲进苏州，我兄弟报仇。
5: 我兄弟报仇，报仇，
1: 现在还不是报仇的时候。
2: 21独立旅，
6: 哟，
2: 你部全朝昆山方向防御，防止狄小林部队从苏州出城。
6: 是。
2: 98、99团，
7: 哟。
2: 你们二部策应21旅，
7: 是。
2: 101团，警卫团，
8: 有。
2: 加强常州城的防务，提防上海方向日军来犯。
6: 是。
1: 小鬼子们。

1: 这里都是十五计划，教我们读三十三师的信。弟兄们，我们该怎么办？
2: 枪杆子，枪杆子，
3: 行动！
4: 是。
1: 司令，
0: 嗯，
1: 上。
0: 马上电田联络新四军六师林国平主任。
5: もしもし。ロウちゃんは指揮部に戻りました。今部隊は前線防御している。だけど仕事もう失敗しました。
6: 哎，出什么事儿了？一个晚上都没回来，怎么了？你倒是跟我说说呀，怎么回事儿？啊？
7: 一中，怎么了？城门外打起来了，死了好多人。还有啊。

0: 你们两个牺牲了，为了掩护我。那若图呢？是等了，我找了一晚上。
1: 那或许逃出城了呢。萧小姐她人那么好，吉人自有天相的。要逃离苏州，谈何容易？
2: 人呢？
1: 回长舒了。
2: 我问的是绿珠。
1: 昨天打电话给长舒分站，那边说看见绿珠小姐的车开进了罗武强的长舒兵营。 应该是被罗武强挟持了。李先生，您放心，我去一趟长舒府，我把人给你要回来。
2: 站住！坐下。
1: 算了，我就怕罗武强动摇了军心，跟了共产党。该死的日本人！ 我告诉你，喂，罗兄，我都知道了，所以我第一时间赶回苏州。我才刚刚进屋，我回来就一定会把这件事情都给你处理清楚。我说过，我会保证你在苏州的绝对安全。 陆小姐，她没跟你去吗？好，只要她人在苏州，我就一定可以找到她。我会保证她在苏州的绝对安全。好的，
2: 李先生，抱歉，陆小姐我们跟丢了。
1: 他在我的掌握之中，你们九十号不中用。我从76号特地调了两个特别行动小组盯着他。现在人呢？他就在绿珠的宅子里。哎，惭愧，
2: 罗武强不能丢啊！
1: 我那么怕他跟了新四军，偏偏日本人就……我也是没想到日本人能干出这种事情。还好，他在意陆军怒，
2: 这说明咱们还有机会。你亲自去盯着他，别再丢了。
1: 您放心吧，我24小时看着他。
2: 记着，一步都不能让他踏出那个宅子。

0: 我就给罗司令打个电话。
1: 陆小姐，抱歉，除了打电话我什么都可以。
0: 你们现在不就是变相的软禁我？你们是哪儿的？是特务？
2: 陆小姐，
3: 你就别难为他们了，让你留在这里是李先生的意思。
0: 周站长，李先生是谁啊？
3: 你不知道吗？反正啊，李先生如果不给命令的话，你就只能一直留在这
4: 儿。哎哎哎，罗小姐，我劝你乖乖听话，我们都是干脏活的粗人。

0: 哎，你怎么还没睡啊？还是没找着。谢谢。啊。今天你睡床吧，好好睡一觉，明天再想办法。
1: 我没事，我不困，你先睡吧。哎，海萌，
0: 好好睡一觉，明天再想办法。
1: 海萌啊，
0: 什么都别想了，先睡觉。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3: 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所以从那天起，只要你的心率超过100，就会变成猪喽。
2: 你们这也太不科学了吧！
3: 一个是天才小厨娘，
4: 我可是要当大湾区厨神的人吗？
3: 一个是傲娇大少爷，
5: 你要找的人就在这。
3: 一句乌龙的咒语，
6: 给我节奏！
7: 按我吩咐你的去做。
8: 谢谢叔叔。
9: 通知顾家店里。
10: 你来。
3: 网络电影《宠物系恋人》，广东卫视10月3日晚9:45播出，同步全网上线，敬请关注。
11: 岭南学人第三季重磅归来，
12: 岭南沃土藏着文脉的根，也遇着求真的人，他们在书斋与田野往返间，让理论拔节生长。始于岭南，不止于岭南。当理论照亮大地时，所有漫长的独行终将见证山河辽阔。
13: 倒过来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14: 这世道我们总得想办法活下去。
15: 整个澳门的金融业已经被逼上绝路，
16: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17: 坚决把这个价格给我顶住。
18: 泽文祖已经为你设好了圈套，
16: 这次谈判我必须去，唯有大爱方成大义。
19: 4K 超高清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9月30日起每晚7:30播出。
20: 昨夜今晨，此刻送达。正午时知天下，午间新闻，10月1日起每日12:00播出。
21: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心而悦。
1: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When the sky
2: turns gold，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0: 来块德芙，
2: 礼貌乘车。
0: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
5: 了？哎，妈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1: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4: 唱的？哎。

0: 陆小姐，喝个茶，吃点东西吧。
1: 哎，去去去。

0: 这是哪里啊？不方便说。绿珠小姐住过这儿？你怎么知道？那屋里那些行头，正常小姐闺房怎么会有啊？哎，那绿珠小姐怎么又不在了呢？这我不知道，我只管照顾你的生活。
1: 你要是想吃什么，想喝什么，尽管吩咐。
0: 没烫到你吧？我们做下人的，皮糙肉厚，不怕烫的。我要怎么称呼你啊？
1: 我姓刘，你叫我刘娘姨就可以了。
0: 谢谢你啊，刘娘姨。
2: 楼兄你好，陆小姐，我们找着了，她很好，就在苏州，
3: 绝对安全。
4: 李先生啊，我现在就要我的家庭教师赶紧回到常熟。我那几个孩子啊，一直缠着我，哭着闹着，非得要见到陆老师啊。
3: 好说好说，我呢，想请你啊。 再回一趟苏州，把有些误会消除一下。<笑>苏州兄弟是不敢去了，想必李先生已经知道了吧？日本人杀害了我67名弟兄。
4: 那这样，上海、南京随你挑，我亲自去常熟接你。
3: 还有一个好消息。
2: 你之前提的要求，王主席全都答应了，钱、枪都不是问题了。这事扯远了。
3: 不是这样，我呢，派人把吕珠小姐给你安全的送回苏州，你派人把陆老师安全的送来常熟，如何呀？我想你听着，李珠小姐。 不配跟你的陆小姐相提并论，她的昆曲唱得很好的，没事儿，请她多唱给你听吧。
5: 我劝你，共产党的话，不要轻信。
3: 等咱们再见面的时候，我一定把陆小姐完好如初地送回给你，好好考虑。

0: 林主任，你说的一点没错，这个姓李的就是一个卑鄙小人。
1: 怎么，他还是不肯放人？
2: 司令，当弹不断，满洲去了。目前是我们起义一直到最佳时机。
3: 我救出陆锦诺，我绝不移旨。
4: 林主任，接下来怎么办？
1: 您就肖若彤同志的苏州剿分队有报告了没有？
4: 没有。他们侦查到肖同志已软禁在三号别墅，但那里所谓森严，由特工总部76号班人负责。而且听说周志飞亲自爬上，很难。
1: 先救肖同志，敦促了武强起义的事也不能停。

0: 啊，一中，这位吴女士小你。啊，你们聊，我去看看君生。啊，错。我记得你，当年你先生护送我们上冲山到牺牲了，是有什么事儿吗？
1: 若彤被捕了，好，你放心，我知道你们的所有事。
0: 我找他很久了，他去哪儿了？被谁抓了？76号的人
1: 被关在3号别墅。3号别墅是以前绿珠珠的地方。我们一直在想办法营救他，小分队已经到了苏州，实在不行，我们就准备强攻。
0: 等我一下。

0: 这个三号别墅其实是个特务窝。前面的这个宅子是清乡委员会苏州办事处。它的右手边五号宅子是大汉奸汪曼云的家，24小时有人看守着。对面有两个制高点，上面有两个油洞哨，上面的警卫都是由76号特工总部听选的。
1: 听说隔壁还有一队的日本宪兵，
0: 所以想要用强攻的方式救出若彤，代价会极大。

0: 你能跟他联系上吗？吴女士，你先回去吧。
1: 罗司令约定的起义的日子就在三天之后，李先生押他当人质，我们都有些投鼠忌器。林主任的意见是，还是要尽快营救他。
0: 你放心，我来想办法。

0: 刘秀娟，堂堂76号行动处外围组组长，竟然过来给我当娘姨。李先生可真是看得起我呀，刘组长。看来小包上说的都是真的。2年前，李太太带着仲太太打上藏娇地，原来是为了你呀。
1: 陆小姐做的一手好情报。
0: 只能说刘小姐你大意了，当年报纸上登过你的预兆，我印象深刻，只是没有想到你如今竟然躲在苏州。
1: 信呢？
0: 什么信？
1: 不是写给你的上级，就是写给罗司令的。你写了，但是我敢肯定你没送出去。
2: 我有急事向阁下汇报。阁下，我有重要的情报向您汇报。
3: 你不要坏了我的雅兴。
2: 我有个办法可以让罗武强及其底下的8000弟兄归大日本帝国所有。说，据说罗武强和他的家境教师陆军诺关系非同一般，只要陆在我们手里，我们便有机会控制罗武强了。
3: 罗武强会是个刘三桂？那个陆军诺现在人在哪里？
2: 陆军诺被李先生秘密扣押，现在由周志飞亲自看守呢。
3: 周志飞那个家伙又瞒着我。
2: 这个李先生想要独自建军，跟大日本帝国对抗，破坏清乡运动，在南京政府之外建立第三政府。据说在他家里还设有电台，跟重庆方面有联系呢。
3: 前期中佐警告过他的，中国人从不可靠。
2: 是当汉奸的人不可靠。还有阁下，丁建生一案之后，我一直在默默调查军米案。周志飞自从清乡运动以来，利用他的小舅子季玉平开的生釉龙贸易行，共倒卖了7次军米，涉及军米300多万担，获利2000多万元，严重的导致了淞沪地区的米价暴涨，极大损坏了大日本帝国的声誉。
3: 周志飞这个人狗恶毒的。
2: 没错，因为他有李先生这个靠山。
3: 我要打电话给你，让他把路交给我们。
2: 不行，阁下，李先生一定会否认陆军诺在他们手里，若是逼急了反而会杀人灭口。您忘了41年的蒋伯仙案，蒋伯仙最后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全是他们搞的鬼。
3: 哪个？你的意见？
2: 我认为此事不能犹豫，只要立刻从李先生手里把陆军诺要来，便能去得楚州。
3: 陆军诺在哪里你知道吗？
2: 我有内线。阁下，请您立刻派燕锦军曹长协助我，我争取在1个小时之内把人带回来。
3: 这样你最好不要像周志飞、黄兴斋那样骗我，否则我会派兵把你太太海默还有那孩子给杀了，把雇员全部给烧掉。你得明白。
2: 明白。

0: 还是你厉害啊，连东洋人都得听你的。 楼上，
1: 汤队长。

0: 司令，干什么？哎，郭副站长，这是干什么？郭副站长，哎，郭副站长，这是干什么？哎呦，我是你头爹。
1: 陆小姐，请跟我们走一趟。
2: 顾副站长，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3: 陆小姐，李先生吩咐，你不能离开这里。
1: 把人带走。
0: 是。
1: 我自己可以走。

0: 赵站长，你找，帮我一个忙，别担他责，你把他交给我处理。赵站长，我也很为难，我也是受靖南阁下的命。
1: 你确实聪明，但你记住了，你不可能从赢。那聪明反被聪明，
0: 把人带走。

0: 先上车再说。
1: 快逃！

0: 这封信给罗司令。
1: 你现在别说话了，我带你去医院。
0: 一中，一中。

0: 留在这边行。
1: 好。
0: 报告，司令，客人到了。
2: 王司令。
3: 陆老师人呢？
4: 牺牲了。

罗司令，有个情况一直没有和你讲。陆小姐她其实是我们的同志，她的真。

0: 叫肖若彤。
1: 肖若彤，我有一事，我早就有一事。肖若彤，还有一个救过我的，也姓肖，他是，
0: 他也是我们的同志，他们俩是兄妹。
1: 什么？
0: 罗司令，
1: 罗先生，你为我，
0: 肖若彤同志牺牲之前留下一封信，专门要交给你。
2: 罗司令，见字如晤。当你读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很抱歉，以前没跟你说实话。我不叫陆君诺，我的真名叫肖若彤。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抗日而死，若同夙愿。司令，感恩你一直以来对若彤的呵护。若彤亦视你为尊敬的兄长，我的心早已被另一个人占据，此生不渝。希望兄长别怪罪我。罗司令，我知道你是一名有血性、有正义感的军人。当此民族危难之际，多少志士为中华浴血奋战，您又怎能将枪口对准自己的同胞呢？司令，有什么能比守卫自己的国家、捍卫自己的人民更崇高、更值得骄傲的呢？司令，若彤相信你明白我的意思，也坚信你会做出正确的抉择。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若同绝笔。
3: 日军要挟我国，欺我四万万。
4: 日军要挟我国，欺我四万万。
3: 同胞奔走呼号，誓死奔国难。
4: 同胞奔走呼号，誓死奔国难。
3: 望我爱国军人铁血男儿汉，
4: 况我爱国军人铁血男儿汉。
3: 我命令都三十三师今日起全体官兵加入新四军，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到底，
4: 抗日到底，抗日到底，抗日到底。
5: 起义了，起义了！
6: 他们起义了，他们三十三师全部加入六师，成新四军了。玉石姑娘，我也要参军，加入新四军了。
7: 那我怎么办？
6: 那天晚上出城的时候，顾一中给了我一张条子，他让我交给你。
7: 这什么意思啊？
6: 这个卢汉天是顾家在上海贸易行的总经理，顾一中让你去上海找他，他会安排你未来的生活的。
7: 凭什么？
8: 李仲小姐，我部已全部起义，加入了新四军，你何去何从啊？
7: 回苏州。
8: 我想你会这么决定的。
9: 这是我派给你的汽车夫，他会把你安全地送回苏州城内。另外，这里有10000法币，是我个人资产，也是罗某的小小谢意。 感谢你救了我一命。

0: 你谁啊？
1: 你就是那个叫绿珠的。我是从上海来的，我先生姓李。
2: 这个事儿没那么严重，你就好好说嘛，你藏一藏不住。

0: 行，你懂什么呀？说事儿就行。他们来昌隆了，带着鬼子，就是你们。你。哎，你说。哦，谢光，是早上来一个人，啊，到咱们生佑龙来，可能是知道了点什么。
1: 我们九十号的人吗？啊，
0: 年轻人。
1: 啊。
0: 还带着日本军曹，不是？问了些不干不尬的话，这回算麻烦大了。
1: 麻烦？你慌什么呢？他是逮住人了，还是查着米了？你们有点风度，亏你还是无限之士。
0: 是是是，准备兄，您得快想个办法呀！这要是让鬼子知道了，咱们倒卖他们的军购粮，那咱们可就全完了。
1: 什么他妈的他的军购粮？这是咱们太湖老百姓自己种的米，不是日本人的。
0: 是是是，这大主意还是得您呢。
1: 没什么问题啊，这米不都卖出去了吗？
2: 姐夫，没有，还有一部分。
1: 上次你不是告我全部卖出去了吗？还剩多少？说。
2: 还有1000多担吧。
1: 放在哪了？
2: 就在咱们库里。
1: 苏州啊。
2: 对。
1: 为什么要留着它？
2: 我不想着说这个米家能涨点，多卖点钱。
0: 哎呦，这边叫，动不动脑子的啊！
1: 日本人在查军购米，你把这个米放在苏州，你有几个脑袋来花这钱？我不是让你看着他吗？
0: 不行不行，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3: 志飞兄。这眼下最要紧的就是善后呀，要不咱找那姓顾的给他点甜头。
1: 没用，小儿童被我们打死了，贵重现在恨死我了。这样吧，你们尽快把这1000担的米赶紧给我甩出去。

0: 谁是季玉萍？我是季玉萍。你就是季玉萍啊？
1: 我是季玉萍。
0: 认识。

0: 周继飞吗？哎，他是我姐夫，我姐夫。
1: 警察！哎，他真的是我姐夫，真的是我姐夫，是我姐夫。哎，哎呀，警长，我到处找你啊，警长，你这小女子季玉萍，她就死了，她被抓了，好像是那个俊棉的事。

0: 哎呀，金城阁下，金城阁下，冤枉啊！您把我放了吧，我还有很多事。
1: 罗氏，罗氏，
0: 听说你也有话要向我亲口说。哎，
1: 阁下，我们都中计了。 中了顾一中的计，全是误会。
0: 你跟小舅子成立公司，倒卖军用物资，把各市的军米都卖给了新四省，这也是顾一中的拳头。
1: 严谨啊，在汪政府里面，你以为就我一个人倒卖物资吗？啊，这多了去了。
0: 金一平已经什么都说了，米怎么办的？还卖到哪里去？清清楚楚。
1: 对，我认真。

0: 我是倒卖军米了，阁下，请你给我一个机会，我想将功补过，可以吗？我有一个重要的军事信息想跟您汇报一下，在苏州特工站潜伏着共党一个非常高级的特务，代号。 叫孤舟，
1: 孤舟，
0: 对，谁是？我现在只是有怀疑对象，但我却有十足的把握能把这个人交到您面前，任由处置。但我有个条件，如果我能把孤舟找出来，希望阁下给我一次机会。当然，九十号的工作我可以辞去。 我只要求带着我老婆孩子回乡下耕田，给我一条活路，可以吗？可以。哦，亨利二度，我就知道您会答应我的，谢谢您。这个人其实两位都很熟悉，顾逆忠。你们别不信。 王明忠，您还记得是谁吗？就早几天前，罗武强司令跑到我们九十号来要人，那个共党的联络人王明忠，后来死在了九十号。他是孤舟的上线。他死了以后，我从他身上得到了一本诗集，这本诗集就是他和下线孤舟的接头信物。我有个妙招。 我们找人打电话给顾一中，就说共党那边派来一个人，手里有一本诗集。我猜顾一中手里必有这本诗集，约他出来接头，那到时候真相大白，顾一中就是孤舟，我们会把他们一网打尽。严姐，这本诗集就在我办公室左边第二个抽屉，您去拿一下，一试就知道。
1: 到这个了，慢点啊！哎，真聪明。喂，
2: 你好，是顾一中先生吗？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岭南的四季在 4K 镜头中轮回流转，看春染山峦，杜鹃似火，观夏日海岸，碧波如镜，赏深秋银杏铺满金毯，品冬日农田孕育丰收。

这是时光赠予南岳的视觉诗篇。欢迎收看本期的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来共同感受这片土地的40风华。

圈套，心跳是爱在发酵，呼吸频率快到爆，全身细胞在狂跳，这种感觉很微妙，支支吾吾掩饰浪漫，虚不轻也代表喜欢，我自不

当片尾音乐响起，岭南的画卷已悄然在心中装裱。4K 镜头捕捉的不仅是美景，更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密码。愿这些画面如岭南月光，温柔地照亮每一个游子的归途。朋友们，更多的精彩在等我们发现，让我们下期再见。

网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5级星铁丝网。
1: 是。
0: 连长吗？
2: 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5级星铁丝网。
1: 是。
2: 好。
3: 嘿，他妈的，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0: 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伙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4: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0: 哎，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4: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0: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4: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0: 连长，稍息。

0: 敌人的攻势越修越多了。杨卫同志，哟，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1: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0: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2: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0: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3: 是。
0: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早成个鬼样子。哎，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3: 来，班长，讲一个。
0: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沧江边，就讲沧江吧。
3: 怎么，还真点一些唱啊？
0: 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啊！
3: 哎，别捣乱，听讲故事啊！快讲啊！
0: 好。 给你们讲一段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
3: 好，班长，
0: 你又买酒了？什么酒啊？六的，别乱嚷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
3: 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四公尺远。哎呦，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呀！<笑>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0: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笑>
3: 连长，还是你讲一个吧。
0: 哎，对，连长，你会讲，连长，
3: 你会讲，
0: 连长，
3: 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0: 连长，您快讲啊！
3: 行，给你们讲一段。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八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三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事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了，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的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小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
1: 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2: 他叫什么名字？
1: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
2: 他现在在哪儿？
1: 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3: 见到谁呀？
4: 同志们好，
5: 首长好。
4: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得看，把疯子挡住了。再。

0: 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1: 啊，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
1: 啊？
0: 小鬼，笑什么？啊？
2: 认识吗？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2: 好了，不要大眼糊了。
0: 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兵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子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省得化妆。
0: 真有意思。既然这样，那你就留着吧。走，我们到地上溜溜去。
3: 是。
0: 这一次我们军事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江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4: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复杂的多，要困难的多。
4: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给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4: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3天的准备时间。不，2天。嗯，2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4: 是。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0: 哎，瞧班长的鞋，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谁做的？哎，还能是别人？<笑>瞧这鞋瓣多软乎，字绣的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1: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0: 哎，今年多大了？29。
1: 怎么着？
2: 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的这么仔细，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事情是这样的，两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0: 哎，不行这么叫，要叫爱人，一样，都是一个意思。<笑>
1: 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捎了这双鞋。
0: 啊？没说话？
1: 哎，你看你说的。 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笑>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了。<笑>他一晚上跟我说的话呀，两间房子都装不下。呵，
0: 大嫂子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1: 当然了。 老解放区人马还有错？<笑>哎，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0: 应该，
3: 连长，
0: 应该，
1: 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出发。

0: 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警惕。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2: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自己人，干什么的？82师、28师团巡江的，
1: 真扯淡！要你们巡江，我们的炮艇师是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0: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1: 下次再碰上一炮，先礼不下大家。

0: 人进来了。
1: 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5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2: 是。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1: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
1: 下来吧。
2: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周成喜严为保护爆破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

0: 啊，侯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河沿上留了一个中队。
0: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0: 的，可悬了，就差这么一点就踩上我脑袋了。
1: 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
0: 哼，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了。

冷吗？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吗？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去弄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联络上没有？
0: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1: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般当炮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麻风，活不了几天了。

0: 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
0: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1: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0: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1: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老妈妈，这真是你自己的队伍回来了？
1: 他是真的。
0: 老妈妈，老爹，
2: 同志，
0: 老爹，你们受惊了。
2: 没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0: 行行，大娘，
3: 大娘，
0: 大娘，
2: 青儿，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风吧。快去。
4: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2: 是啊。
4: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0: 还没有。
4: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0: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4: 不久就要过来了。
0: 是啊。
4: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谭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2: 就是当侦察员。
4: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0: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4: 嗯，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2: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扁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
4: 哎，
0: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4: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0: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4: 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吧，我去拿去。
0: 行。

0: 哎，老弟，
1: 啊，
0: 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2: 有啊，离这儿不远。
1: 爷爷，酒神来了。
2: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未定的地方去。走。

0: 找到你们了。
1: 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
0: 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1: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儿？
0: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1: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0: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1: 部刘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啊，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啊？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我真提心吊胆，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2: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吧，江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翻尸倒骨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1: 郝军，郝军，
3: 嗯，
1: 看看外头谁来了。
3: 是。

0: 谁呀？半夜三更。
1: 是我，王老虎，有要紧的事找大队长。
2: 快动！

0: 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1: 是。是。
0: 注意警戒，不小行动。
2: 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

0: 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1: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0: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1: 嗯。

0: 是我，
1: 快点，
0: 老虎，
1: 是侯七吗？上哪儿去了？
0: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2: 抓案子？
3: 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4: 是我，
3: 通通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少吗？怎么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4: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宗队长叫撤回去了。
3: 哼，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的。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4: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抓来不久啊。

0: 嗯，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接应我们啊！
1: 是。去。
0: 啊，稍息稍息。
1: 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侯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八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
0: 天天剿我，抓我，处三十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 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0: 刘队长，你在渔船上待过？
1: 待过，差不多是在渔船上长大的。不要紧，跑不了。

0: 连长，你看这花的颜色多红啊，这叫什么花？
1: 这叫三月红。
2: 李连长，你怎么认识这朵花？
1: 我是皖南人，这几年在苏北、在山东打仗，一到春天就想起家乡的三月红。

0: 刘队长，我给你打听一个人。说吧，只要是这个地区的人，差不多都认识。 8年以前，我从皖南突围出去，在江边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我又晚上挂了财，跑到江边，遇见一个渔船上的小姑娘，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摇着小船把我送过长江，我一直不知道她的下落。
1: 她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我来不及问她。难道你们当时没说话？说了。 分手的时候，我拉着她手说：“小姑娘，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我们一定要打回江南去。”
1: 你就是那个同志，
0: 你就是那小姑娘，我简直不敢认了你。

我们江北的人也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就飞过江来。

0: 才我接到江北郡署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你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是磨洋工来了啊？
1: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0: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1: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0: 小下面砍木头去。
1: 是喽。
0: 老弟，你老人家也来了。
2: 哎呀，你不是何老八家的大小子吗？
0: 是啊是啊，
2: 你瞧我这眼睛多不管事儿啊。
0: 好、哦、你好啊班长。
3: 过
0: 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3: 是了班长。
0: 哎呦哈！哎呦哈！哎呦哈！哎呦哈！这里，到这里，一定要坐好。
4: 是
0: 啊，
4: 是。
0: 哎，啊，就站着，去吧。

0: 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1: 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2: 开江堰洋火桂花床。
1: 哎，来呀，来包烟，多少钱呢？
3: 6万。
1: 嚯，这么贵啊。
3: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2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0: 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1: 就在灯标那边。
0: 好，那我管不着。
1: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0: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8市管，灯标这边归86市管，两档子事。
1: 卖一天也赚不上两盒烟钱，真倒霉。
2: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两盒烟行不行啊？
1: 换一盒吧。
2: 行，一盒就一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你是干什么的？
1: 种田的。
0: 胡说！
1: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
0: 带走！
2: 哎，你们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呢，他是我的儿子。
1: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0: 说！
2: 庄稼人敲打磨尖磨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3: 是啊！
4: 今天百发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0: 干啥？你还没想造反呢？通通给我滚开！

0: 皇姑庙以东，敌岩将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姑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扈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时，灯标以东为86时。第5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呀、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3: 我师287团失踪一个参谋，一个电话兵。
4: 我师284团失踪一个排长，一个连长被暗杀。
5: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6: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7: 是。

0: 为了加强我军将防实力，汤司令长官特别拨调一个榴弹炮弹附属我军指挥，来得正好，我们正需要他。你立刻在这一带选择炮兵阵地，阵地以内的老百姓全部驱逐掉。要严密封锁消息，注意警戒，千万不能让共军侦察兵再钻我们的空子。
1: 是。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股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0: 多少门炮？
1: 30多门。
0: 是往江边开的？
1: 是。
0: 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团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察到手，越快越好。

0: 这画是你搞的？
1: 不是。
0: 是谁呀？
1: 是刘队长。
0: 什么？
1: 白天他对我说，小马，你们连长不是喜爱山玉红吗？你摘一点放在他桌上，让他办公的时候看看，心里也畅快畅快。我一听这话对呀，我就去。
0: 你这话最好简单一点，好不好？
1: 完了。什么？你不喜欢吗？那我扔掉吧。
0: 不，放在这儿。

0: 刘队长，您在观察什么情况？
1: 你瞧，你们的连长快半夜了还不休息。
0: 哦，他是在写日记，这他的老作风了，临睡觉以前总要写点什么。
1: 他真用功啊。
0: 当干部嘛，不用功还行啊。
1: 你们连长在家的时候大概念过很多年书吧？
0: 不，他在家一天书也没念过，跟我一样，也是个放牛的出身。

0: 那他进步得真快。
1: 当然了，我们党侦察兵的人一辈子都在进步。刘队长，您不了解，一个侦察兵要是没文化是不行的。不是我们连长学习奴隶，就拿我来说吧，我一闲下来就在学习文化了。刘队长，您有事找我们连长？
0: 不，没有事儿。

0: 你小杂种，你乱找我什么？
1: 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
2: 看见的，往那儿去了。
0: 走。

0: 根据各种证据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怎么进去？军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
1: 今天已经19号了。
0: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就这样，刘队长，我想好了个计划。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马上给你让了，马上打死你！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怎么搞的？
0: 不是弄。

0: 老将，接个活。
1: 我有，
0: 哎，烟酒不分家，抽一支吧。
1: 您府上好像是河南开封，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
2: 哦，你的口音改得多了，老弟混得不错吧？
0: 哎，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
2: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0: 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
2: 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0: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2: 那没心烦，
3: 报告参谋，团长叫你。
2: 好，老弟少陪啊。
0: 好，
2: 再见。
0: 回见回见。

0: 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几等用木料。
1: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0: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0: 赵长喜。连长，快下车，上山。
1: 你
0: 不行了，连长，我来掩护你们，快下车吧。

0: 是，不要留一个活的。是，这一次，我敢向您保证，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1: 立刻跟江面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2: 师傅，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三号快给敌人听见，执行命令。是。
0: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1: 调整好了，讲话吧。
0: 好。黄河，黄河。
1: 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长江，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3: 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

0: 怎么样，杨伟？
1: 啊，
2: 连长，没什么。
0: 刘队长，我们到那边去。

0: 军后天就要渡江了。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2: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2: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2: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3: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3: 是，
2: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吐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三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三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不，你们会看见。再见，再见。
4: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2: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包化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
0: 你们知道

0: 那个小村儿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插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又带领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1: 再见。

0: 班长，
1: 快走。给你，你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
0: 班长，
1: 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
0: 班长，
1: 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是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鞋。
0: 班长，我背你走。
1: 我命令你快，快走。
0: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0: 辛苦了。
1: 知道了，
0: 坐上吧。
1: 谢谢。
0: 江北有动静没有？
2: 还没有。
0: 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龟跟小马的信号。

灯快要亮了，连长，怎么办？陈主席。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它。是，
1: 首长，赶快打信号，红色3发。
0: 连长，
2: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3发。

0: 你在想什么？
1: 我没有想什么。你呢？
0: 我在想。
2: 天哪！小马，
3: 哎，小马！
4: 报告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5: 好，立刻出发。
0: 要走了，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
1: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0: 再见。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日本内阁改组，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这会不会让日本的反击能力进一步扩大呢？
3: 维新会想改的还不只是装备，更是自卫队什么时候可以动手，能动到什么程度。
2: 美国给日本的这条缰绳到底希望拉得紧一些，还是希望放得松一些呢？
4: 缰绳过紧，日本缺乏动力，第一岛链支点难以发挥作用，完全放开又会导致日本独立倾向上升，脱离美国管控。
2: 美国同盟体系看似声势浩大，实际上它内部最大的矛盾和短板是什么呢？
5: 一些国家

0: 越想寻求绝对的安全，反而越不安全，而且会使整个地区国家陷入人人自危的安全焦虑当中难以自拔。
1: 大家好，我是吴迪。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我们乘着时代的风云，以威豪诠释盛大，以日月丈量江河，以和平胸怀天下。全球零距离，期待与您交流、交锋、交融。好的，接下来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过去的几天，全球多个热点地区几乎是同步拉响了警报，战火与博弈交织，世界局势骤然紧绷。据新华社9月21号的报道，俄军在夜间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空袭，乌克兰10个州基础设施接连遇袭，多地响起防空警报，俄乌攻防依旧处于高强度拉锯状态。据新华社的报道，同一天，霍尔木兹海峡接连发生了商船遇袭事件，邮轮遭不明飞行物打击，船员受伤。伊朗革命卫队21号公开发声，表态已经做好了持久战的准备，不排除动用新型战略武器，中东航道风险急剧走高。亚太同样是暗流涌动，据外交部9月21号记者会的通报，中方就美军低风中导系统进驻日本演习一事正式召会日方，严正警示日本再军事化带来的地区威胁。与此同时，美菲加紧防务磋商，美日系列联合军演接续推进，三方军事勾兑动作密集。那么日本内阁改组，鹰派入局，老式导弹魔改成千里打击利器，重整政坛，疯狂扩军，日本究竟意欲何为？菲律宾海上悍然非法冲撞，不断在南海挑衅红线，菲律宾一再铤而走险，背后又压下了怎样的赌注？美军多场亚太军演轮番登场，纠集盟友布局第一岛链，美军真正的战略图谋到底是什么呢？就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将现场连线嘉宾邵永玲女士、向浩宇先生以及本台的评论员陈壮。好的，我们接着来看。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最新的情况。
2: 9月17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完成上任后首次大规模内阁重组。这场看似常规人事调整，实则暗藏步步惊心的政治变局，瞬间引发国内外舆论热议。这次选人，高市一改传统派阀推举模式，直接向议员发放职位意向问卷，亲自筛选名单，全力打造亲信内阁。外交、防卫、财务这些核心岗位全部留任，对外强硬的政策底盘纹丝不动。而最大的爆点，则是两名曾深陷自民党黑金丑闻、受过党内处分的议员破例走进内阁，分别执掌农林水产、文部科学两大部门。按照日本政坛惯例，受过处分的政客本应远离内阁，高市却给出罪责已洗清的说辞，强行启用，瞬间引爆舆论风暴。更值得警惕的是，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终于从格外合作走进内阁，前干事长中思宏出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要知道，维新会在安保修宪议题上立场甚至比高市还要激进，这意味着日本政坛鹰派力量完成了阁内合流，扩武修宪的推力将会进一步加大。日本国内一片哗然，共同社民调显示，超60%民众认为启用丑闻议员非常不妥，在野党集体抨击首相无视民意，拿政治伦理做交易。与此同时，党内暗流涌动，前总务大臣林方正被排除在内阁之外，已经开始暗中联络议员，为下一届自民党总裁选举布局，党内权力厮杀已经提前打响。
1: 海外媒体普遍认为，日本政坛的这场改组表面稳固政权，实则呢是在冒险。一边是丑闻人物重回权力中心，一边是右翼势力抱团升温。这场仓促的政治洗牌究竟会把日本带向何方？全世界都在拭目以待。那么，日本内阁完成改组，长期主张修宪扩军的极右翼政党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这会不会让日本反击能力的定义进一步的扩大化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连线陈壮。
3: 维新会首次入阁，真正的变化就一句话，过去他是在政府门外催着日本往右走，现在他自己坐进了决策桌。最显著的影响是，日本关于扩军的讨论很可能从该不该扩变成扩到哪一步，因为自民党和维新会的联合

0: 政协议已经明确写了提前修改安保战略三文件，加快部署长射程导弹，甚至推进搭载垂直发射系统的下一代潜艇。更值得警惕的是，维新会想改的还不只是装备，更是自卫队什么时候可以动手，能动到什么程度。他2026年的安全政策明确主张重新审视现有安保限制，并要求把相关主张写进正在修订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至于修宪，反而未必是最快的一步，因为很多军事松绑根本不需要等宪法第九条正式改完，文件可以先改，导弹可以先部署，自卫队权限也可以先扩。所以接下来真正需要盯住的不只是修宪这个大动作，更危险的恰恰可能是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动作。否则等到修宪真正摆上台面时，很多原本不能做的事儿恐怕已经变成事实。
1: 有分析指出，如果没有美国的默许，日本或许寸步难进。实际上，美国也一直存在养虎为患的担忧。一方面，美国需要日本充当第一岛链前沿支点，允许日本深度的参与美军演习，共享目标数据；另外一方面，美国牢牢地攥住进攻武器开火权、决策权等。然而，历史的记忆始终是美方的心理底线。珍珠港事件的前车之鉴，让五角大楼始终警惕日本右翼势力壮大之后脱离美国的掌控。于是有人说，美国想拴住日本，但是绳子放长了之后，管控难度呢会持续的上升，绳子拉紧之后，制造冲突和对峙的机会又会陡然下调。那么这种一边扶持一边设防的矛盾心态会如何影响美日同盟未来的稳定性？美国给日本的这条缰绳到底是希望拉得紧一些，还是希望放得松一些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邵永玲女士。
2: 支持日本扩军修宪，以释放日本的地缘与军事潜力。可以说，在日本再军事化的过程中，美国是最大的外部推手。但另一方面呢，珍珠港事件形成的历史记忆，加上对日本右翼势力抬头的警惕，让美国对日本始终保留底线。在军事同盟关系中，美国一直将关键性军事能力掌握在自己手里。过去日本自卫队只能防御不能进攻，现在自卫队虽然有了进攻能力，但是高端武器依赖美国进口，天基情报、导弹预警、定位导航等都离不开美国。通过这些手段，美国可以防范日本实力壮大后脱离掌控，甚至将美国拖入非本意的地区冲突。目前看，美日同盟是稳定的，根本原因是双方互有需求。日本是美国印太战略的北锚，美国是日本在军事化的帮手和推手。但从中长期视角看，美日同盟存在结构性矛盾和风险。美国扶持日本军力的过程本身就在催生冲击同盟根基的力量，因为日本军事能力越强，就越想谋求正常国家，追求战略自主，而美日同盟的根基恰恰是日本对美国的战略依附。至于说缰绳的松紧，美国追求的可能不是固定尺度，而是可收可放。缰绳过紧，日本缺乏动力，第一岛链支点难以发挥作用，完全放开又会导致日本独立倾向上升，脱离美国管控。所以美国会根据情况动态调整缰绳的放与收。
1: 前不久，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发表声明，明确指出美军低风中岛在日本演习部署，严重威胁俄国家安全。俄方多次提交抗议照会，要求日方撤出这套导弹。我们知道，低风中岛发射车呢是美军装备，法律层面归属美国。但是演习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情报通信分队和美军作战单元在同一指挥方舱内联合作业。自卫队人员参与目标信息核对，数据链互通，只是不按下发射的按钮。这就好比是一个厨师长让厨师炒菜，最终呢，只由厨师长来负责出锅。那么我们能不能认为，日本一旦拥有了美国最前沿的武器装备，便能够即插即用呢？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张斌。
3: 梦寐以求这个词啊，用到日本对全球鹰战略侦察机的渴望上呢，倒是非常的恰如其分。因为全球鹰是日本唯一能获得战略侦察能力的装备。截止到2023年，日本共获得了3架国际出口版的 RQ-4B Block 30I 全球鹰，装备给无人侦察航空队，也就是502侦察中队，部署在青森县和美军共用的三泽基地，重点是对俄罗斯的远东、朝鲜半岛以及中国东北地区实施高空战略侦察。

0: 日本的全球鹰是空军型，它配有 KU 波段未通天线，雷神公司开发的 EIS 增强型综合传感器的套件，包括光电红外探测系统、合成孔径雷达、移动目标指示器等侦察载荷。它兼顾着图像和电磁信号的搜集，既能拍照片，又能监听雷达无线电信号，等于是连眼睛带耳朵它都有了。全球鹰兼顾了陆地、海上大范围的监视。不过啊，日本虽然能够独立的操作，但是底层代码掌握在美国手上，美国也能同步获得侦察的情报，等于是日本他花高价装了一个高清摄像头，美国呀在后台他也能看。全球鹰是日本的眼睛，却是亚太的祸害。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果然全球鹰出师了。2026年9月15号上午10点20分，一架全球鹰从三泽基地起飞了。12点58分，通信和雷达信号全部消失，飞机失联了。后来呢，在距离鸟取县大约70公里上，海面上就发现了它的残骸。日本并没有公布此次飞行的航线和所执行的任务，外界呢根据一些信息，大致啊推测出了这么一条航线。从这个航线上来看，很可能是对俄罗斯远东和朝鲜半岛地区执行了实战侦察任务。这次坠机呢，外界推测呀，它很有可能其实就是一次技术事故。而日本航空自卫队幕僚长森田博雄却在第一时间称，坠毁原因尚待查证，但是不排除任何可能性。日本防务部门极少用这种方式进行表态。2023年4月6号，陆上自卫队的一架黑鹰直升机在宫古岛附近坠海了。那么陆自第一时间他就通报称，这是坠机事件，与外部无关。而这次森田雄博的反常表述，则把这事情变得扑朔迷离。不排除任何可能性的说法，含糊范围太大了。这是他甩责任的推辞呢，还是说有意留下日后诬陷他方搞政治操作的一个空间呢？不得而知。事出反常必有妖，日本妖风渐起，这反常反而正在变成一种常态。
1: 日本的反常其实是有迹可循，有人说日本盯上菲律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日本这些年对菲律宾就好比是生意人上门放长线投资。早些年日本先以经济援助、巡逻艇捐赠铺路，慢慢的博取菲方的好感，随后呢趁热打铁推进互惠准入协定，拿到自卫队赴菲演训的入场券，再移交海岸雷达，洽谈情报共享，随后两国一拍即合，在美国的牵线之下，一步步的把单纯的经贸往来悄悄的扭成可以在南海联动练兵的防务捆绑。
2: 这场危险勾连，每一步都是突破底线的试探。2026年3月，日本率先撕开战后禁忌，偷偷向菲律宾交付大批海岸监视雷达，精准部署在吕宋岛北部南海前沿，把监视探头直接架在了中国家门口，为后续军事介入铺路。4月至5月，年度最大规模美菲肩并肩军演上演惊天突破。二战结束80余年以来，日本自卫队首次踏足菲律宾本土，不再是旁观救灾，而是实打实参与实弹攻防、反舰打击演练。上千名自卫队员全套进攻性装备高调亮相，昔日侵略国的刺刀时隔数十年再度插进南海腹地，这显然是亚太局势急需警惕的危险信号。更露骨的暗箱交易还在持续加码。5月底，日菲火速官宣两大重磅动作，宣布启动日菲海域划界谈判，推进军事情报共享协议，变相绑定军事同盟。7月，双方敲定核心军购大单，菲律宾将批量引进日本二手护卫舰，全盘换装日式海上装备，沦为日本突破和平宪法、对外军事扩张的离岸棋子。如果说美国是绝对操盘手，不惜纵容菲律宾海上挑衅，放任日本武力松绑，只为低成本掌控南海咽喉，深耕围堵链条，坐收渔利，那么急于借壳强军的日本，借着南海乱局疯狂洗白军事身份，一步步突破战后

0: 制枷锁，把自卫队作战半径彻底推向东南亚。而渴望靠山的菲律宾显然最为荒唐，马克思政府为换取美方安全背书、日方军备援助，不惜敞开国门开放军事基地，主动引狼入室。值得一提的是，当前菲律宾国内民怨沸腾，民众怒斥政府出卖国家主权，透支地区安宁，一旦局势擦枪走火，菲律宾必将首当其冲，沦为炮灰。
1: 9月18号，仙兵礁非公务船3015号蓄意冲撞我方海警船事件之后，9月20号到21号，菲律宾没有再次的派出船只闯入南沙，但是持续的对外剪辑发布海上现场片段，在国际社交平台蓄势炒作中方危险行动，转嫁事件责任。日本驻菲使馆第一时间公开发声，站对菲方，颠倒黑白，表达所谓关切，与外国家同步配合舆论施压。那么菲律宾近期频繁地在南沙海域主动挑事的核心诉求到底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邵永玲女士。
2: 菲律宾在南沙持续主动挑事，并非单纯争夺岛礁本身，而是一套复合型战略算计。其核心诉求呢有四层。第一，试图以海上行动固化非法主张，争夺仙兵礁、仁爱礁等关键礁盘的现场控制权，依靠公务船常态化闯入，近距离对峙，制造海上事件，用现场行动塑造实际存在的假象，试图把单方面海洋诉求变成既成事实。第二，制造舆论，博取国际同情，对冲中方维权行动的法理与事实优势。第三呢，以海上摩擦向美国递交投名状，换取安全背书，换取美军基地准入、联合军演、装备援助与安全承诺。最后呢，就是服务国内政治，迎合民族主义群体诉求，当局呢可以借对外争端转移国内经济民生治理压力。那菲律宾这种主动挑衅又充满焦虑的矛盾心理是典型的小国夹缝博弈心态，他既想利用大国博弈红利，又害怕沦为大国冲突牺牲品，所以在冒险与自保之间来回摇摆纠结，届时美国会根据自身利益选择抽身，最终呢由菲律宾独自承担战争代价。
1: 那么菲律宾当前这种主动挑衅又极度焦虑的矛盾策略反映出了菲律宾怎样的心态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连线陈壮。
3: 这些年菲律宾不断在南海挑事，背后的心态其实很清楚，既想借大国的力，又怕负大国博弈的账。他当然不想真打一场战争，而是想方设法把摩擦维持在打不起来又足够大的程度。毕竟事情太小，美国没有理由深度介入，真闹到开战，菲律宾自己又承担不起。对马尼拉来说呢，最划算的做法就是把危机本身变成筹码，既制造国际关注，又换取美国更多安全承诺、军事援助和外交背书。这也解释了菲律宾为什么一手搞所谓法律战，通过海洋区域法、南海仲裁案不断固化自身主张，另一手又不断拉美日下场，把南海问题一步一步国际化、阵营化。可甘蔗没有两头甜，美军力量可以请进来，联合演习可以增加，导弹情报体系也可以一步步接入，但一旦菲律宾越来越深地绑进美国的地区战略，他就很难再决定哪一次摩擦只停留在南海，哪一次会被放大成大国博弈。所以小国真正需要警惕的从来不是靠山够不够大，而是靠山越来越大，自己却离前线越来越近。
1: 如果说菲律宾在南海博弈当中是病急乱投医，四处寻找外部靠山以壮声势，那么日本则是蓄谋磨刀，伺机闯关。据共同社的消息，日本持续改装12式反舰导弹，把防御武器迭代成千公里远程打击弹药，同步推进建设空射型号。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子良，让他带我们去看看日本的导弹改装案例。
4: 眼瞅着世界范围内超远程空战模式已成趋势，这日本呢也在全面的发力，试图在当下的兵器库当中选择一个潜力股来进行改造。这样做最大的好处当然就是省时省力了。可谁都没想到，日本看中的是以重型反舰为主要任务的 ASM-3 型反舰导弹。作为日本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款空射型超高音速反舰弹， ASM-3 从研发伊始就被寄予了厚望。接近6米的弹长，350毫米的弹径，外加940千克的重量，这些都赋予了 ASM-3 极佳的冲刺速度。尽管日本方面早在2018年便官宣

0: 研制完成，但据传这款导弹在某些弹道规划下的射程仅为55到100公里，在2018年到2020年这几年时间里，也鲜有任何实战挂载流出。这意味着这款导弹的状态始终处在调试阶段。到了2020财年的防卫预算当中，首次流出了 ASM3 导弹增程改进型的消息，之后呢，被称作为 ASM3-3A型号。号称射程已经达到了400公里左右，可如今呢已经是2026年了。ASM3无论是原型弹还是后续的升级弹，都并没有以某某式空对舰诱导弹的名称出现在任何官方场合当中。这似乎也从侧面印证了该款导弹依然没能转正。从可行性来看吧，这反舰导弹改空空弹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不仅雷达、导引头的算法、制导方式都得重新设计，就连弹体结构等一系列问题都会牵扯进来。超音速反舰弹打的是敌方的大型舰艇，导弹在交战当中其实不需要太多急剧的机动变化，就能凭借自身的冲压优势直扑对手。但空战则完全不同，对手作战飞机的机动性普遍比较灵活，如果在弹体没有重大修改的情况下，日本新型超远程空空弹或许就只能针对对手的预警机、加油机等大型目标了。从以往流出的测试视频来看，这 ASM3 主要的载机呢是体型不大的 F2 战斗机，在极限的情况下能同时携带4枚 ASM3 加2个副油箱加2个近距离格斗弹，但这个时候载机本身已经非常吃力了，机动性也会大幅的衰减，所以在高强度的任务当中呢，挂载2枚 ASM3 无疑是最优的选择。但即便是这样，日本空自的战力就能迎来质的飞跃吗？不敢苟同。别人家都是一弹两型，但日本搞的却是一弹两用，标新立异的背后，实则呢是被对手逼急了的无奈之举。
1: 菲律宾的心虚怯懦，日本的陈年旧疾，实际上美国都医不好。近几个月的亚太，一场接着一场的大规模军演轮番的上演，如同是包工头带着一群临时拼凑的工友挨家挨户上门耀武。表面上说是常规训练，实则呢是美国趁着中东战线牵制兵力，急着在西太平洋补牢第一岛链的防御篱笆，逼着盟友入伙来分担压力。
2: 2026年6月20日至30日，美日打响坚毅之龙军演，地点直接选在冲绳、宫古岛、石垣岛等西南敏感群岛。这次演习彻底改了剧本，不再是常规防御演练，而是实打实的外岛夺控、海上封锁、两栖抢滩全套进攻科目。9000美日兵力集结，全程模拟近海突发冲突的实战流程。最隐秘的细节在装备调动，美军借这场演习首次把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临时进驻日本陆屋基地，这套可随时发射战斧导弹的进攻性武器此前从未长期落地日本，借着军演名义完成实地适配、阵地标定、人员合练，悄悄完成了战时前置部署。而从临时缩水的8月美韩已知自由之盾军演，到9月7日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紧接着美日澳东方盾牌大戏登场，3700名兵力集结，创下历届规模新高。美军的亚太军演可谓一浪高过一浪。值得一提的是，美军军演一直暗藏着一套捆绑套路，那就是每一场军演都会强制日韩非澳盟友开放雷达参数、防空盲区、基地坐标数据，看似联演互通，实则美军借机全盘掌握各盟友防务短板，牢牢锁住各国军事主动权。更值得玩味的是，美军还刻意安排不同阵营盟友错峰参演，不让日韩、东南亚军队深度合练，只单独对接美军体系，目的非常直白，只许各国听命美国，绝不允许亚太盟友私下抱团，彻底固化美国一家独大的霸权格局。
1: 那么问题也就来了，美国这套同盟体系看上去声势浩大，它内部最大的矛盾和短板到底是什么？开展如此多的联合军演、后勤推演，这么密集的安排，美国核心想要达成的战略目的到底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向浩宇先生。
3: 这套看似声势浩大的同盟体系，它最致命的短板和核心矛盾在于战略目标的深度错位，或者说是会陷入一种大国博弈的陷阱。因为美国追求的是绝对的同盟主导权和战略遏制对手的效果，而绝大多数亚太和东南亚国家，它的核心利益是区域稳定和经济繁荣，让盟友

0: 强行选边站队、搞阵营对抗的小圈子，不仅违背地区国家的普遍诉求，更容易引发各国对于成为大国冲突前线的牺牲品的这种深度的焦虑，从而陷入一种安全悖论。那么一些国家越想寻求绝对的安全，反而越不安全，而且会使整个地区国家陷入人人自危的安全焦虑当中难以自拔。与此同时啊，美国盟友体系内部也存在长期的历史积怨和互信赤子，比如说日韩关系就是这样，再加上美国国内政治轮替带来的安全承诺的不确定性，这也使得同盟关系难以真正形成合力。此外，跨太平洋的漫长的战线啊，也极大的暴露出啊美军在前沿、后勤保障以及高强度冲突下的短板，使得这种联盟威慑的战略布局啊，呈现出结构庞大但是内在脆弱性突出的这种现实的困境。
1: 面对美日非不断深化军事勾连，在亚太频频造势，中国外交部、国防部已经多次亮明严正立场，大国博弈不该把亚太当作决斗场，中方敦促三方摒弃对抗思维，停止在周边制造紧张，中国维护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同时始终主张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亚太的安宁不能建立在军事结盟与对抗博弈之上，地区的未来应当掌握在域内各国自己手中。好的，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2: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方便，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行研学团成功解锁四堂社区思政课。接下来我们一起前往深圳福田暖心课堂。
1: 这是我们的美团韩城无人机起降平台。哇，起飞啦！我们的外卖，拜拜。
0: 我们要把这几杯暖心外卖啊送给我们最可爱的人。
1: 恭喜同学们完成任务，获得星夜暖心卡。
2: 我们将会分为两组，开启双线研学。
3: 在十分钟之内记晒呢啲。
4: 十分钟。
5: 这个证件你们说。
3: 好，唔该。
6: 是不是有练过你之前啊？
4: 学过一点舞蹈，老师。
6: 你太棒了。
7: 我手里这张感人同心卡给到你们。
8: 研学团结束深圳暖心课堂后，开启分线研学，林川、宇博深入振华社区坐班服务，顺利完成中山同心课堂的任务。与此同时，阿罗和雨琦来到了广州有灵课堂，他们又将收获哪些新体验？
0: 研学团的成员们，你们好。
9: 你好，你好。
0: 我是花都区花城街杜鹃社区党委书记李雪茹。
10: 李书记你好，
0: 欢迎你们的到来。

0: 这里是我们的办事中心和活动中心，请随我到里面参观吧。好。我们这里居住来自30多个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外籍居民，外籍居住人口呢有103人，另外呢还有21家涉外的企业呢在此落户。
1: 花都区委社会工作部组建了花城街花语使者志愿服务队，就是希望呢发挥我们居民的力量，让更多的外籍还有本地的居民呢都参与到我们社区的治理中来。哦，
0: 花语使者志愿服务队目前一共有143名志愿者，主要有律师、高校的学生，还有老师、企业人员、归国华侨等等。 准备中秋了，那我们呢也计划给社区的小朋友呢开展一堂文化交流课，但是目前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合作的外籍教师默默老师呢，他目前不在国内。
2: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们能帮您做点什么呢？
0: 找老师这个事情呢，一直都是我们志愿服务队的小杨在跟进的，也请小杨来了解一下情况吧。好。
3: 小杨老师，你好，你好。研学团的同学们好，我是花语使者志愿服务队的负责人杨丽琴，可以叫我小杨老师，也可以叫 Edison。
4: 那我们刚刚也听黎书记说，咱们的中秋公益课刚好，咱们的外教老师不在，是不是？哦，这个的话，我们最近已经联系上了广州花都黄广牛涧小学。哇，太好了！
5: 早上好，老师您好。早上好，Welcome to 黄广 Osprey Primary School。我叫郭一鸣，我是黄广牛涧小学的副校长。副校长好。黄广牛涧小学是2020年9月成立的一所高端的民办小学，我们一共有33位外籍教师。 我们的双师课堂，一个中国的老师加一个外籍的教师，他们不仅仅在英语课堂上面是这么做，还扩展延伸到了数学、科学还有国际视野。我们也非常致力于推动国际化社区的建设。两位同学，这是我们的乔安老师。Yeah,
6: good morning,
7: Joanne. Good morning.
8: Good morning. Hello. Nice to meet you.
6: Hello, Daniel. Hi, everyone. My name is Joanne, and I'm from South Africa. I have been teaching here at Oxbridge Primary School for nearly 2.5 years.
9: Wow.
6: I love Guangzhou very much. Between morning tea, the different buildings, the large buildings, and greeting between my friendly neighbors, all make it a very comfortable living experience here in China. So I've been loving it very much. Yes.
10: 乔安老师，我们这次来呢是想邀请您为我们社区的中外学生呢开设一堂中秋主题的双语文化课。
6: I'd love to take part. I have always been interest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 would love to talk a little bit more about the Mid-Autumn Festival.
9: Yeah. 那主题我们定了，内容方向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其实我们不仅是要教小孩英语，更重要的是他要对。
10: 双语跟节日去感兴趣，对，是的，因为也比较小嘛，我们大概是8到10岁的小朋友，他们的理解能力可能也没有那么强。是的。
6: 那我想要不然，我们用一个比较好玩的方式，就是带上这个小插画呀，然后给小朋友们去介绍中秋是什么，然后中秋节要干什么，让他们了解一下。Well, I think to begin this lesson, we will first start with a story of how the Mid-Autumn Festival came about.
9: Yeah. 嫦娥奔月, right?
6: Yes, yes. And then we can also integrate a part of the lesson as mooncake making. I think that would be very fun, yeah.
9: 听到我就好期待了。是的，是的。现场还能做手工啊，小朋友们可以参与到自己做冰皮月饼。It
6: makes everyone, it brings together the cultural aspect of the lesson into a fun and interactive activity. So yes, I agree too.
5: 就像九渊老师刚刚提到的 cultural 这个词啊，就现在有一个词叫做 people to people cultural exchange，yes， 人文中外交流。我觉得这一次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让中国的孩子通过外语的形式去感受中国的文化，这样子他们未来也能更好的讲好中国故事。啊，是。
6: We can start now.
9: Okay.
5: 大家加油。
6: My name is Joanne, and today I'm going to be your teacher for today's cultural lesson.
9: 那我们两个今天也会作为卓然老师的小。

0: a magic potion. It could make her fly to the moon. Okay, and she loved the people. She loved everyone. Every year we remember the story. Yes or no?
1: Yes.
2: Yes.
0: We talk with our families and our friends, and we eat moon cake. And we look at the moon. Did you like it?
2: Yes.
0: Yes, very good.
3: 今天全程参与到有灵课堂的筹备开展，和社区的孩子们一起分享中秋故事。原本互不熟悉的中外邻里，因为一场文化活动走到一起。社区不仅是居住的空间，更是文化交融的平台，点滴的互动汇聚成湾区多元化的包容温暖力量。乔安站在公益的课堂上，既是语言的桥梁，也是文化交流的使者。
4: 卓安老师从享受社区服务的居民，到现在他变成了可以回馈邻里的一个志愿者。其实这种身份的转变意义特别大，他树立了一个示范，能够让更多的外籍友人看见自己也能够为社区贡献一份力量，成为社区建设的一份子。这种双向奔赴的志愿服务，让我们的多元共治不再是理念，而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邻里实践。
0: All right, boys and girls, now we have something special to do. Yes or no?
2: Wow, yes.
0: We have to make moon cakes. Are you excited?
2: Yes.
5: 现在我们分成三个组吧。阿罗负责这三位小朋友，卓安负责这两位小朋友，然后我负责这三位小朋友。我们三个组看一看谁做的又快又好，好不好？
6: 好，
5: 动手吧。
6: 咱慢慢做啊。
5: 你要怎么样？先把它揉一下，对，揉一下，然后呢，把它拍扁，对，
7: 粘粘粘粘粘粘粘粘，好的，啊，
5: 别客气，你看，你把它放到中间，然后这个拉起来，哎，这个拉起来，哎，好，把它包起来就好了啊。
7: Okay, now you can put it inside. Okay, let's see. Yeah, ready?1, 2, 3. It's okay, yeah, okay.
5: 哇，你们，我们生产了两盒是吗？
8: 我们好快啊！
6: 给它挤下来，它直接粘上面了。哇，可以。
5: 小朋友们都做好自己的小月饼了吗？
6: 我们组也差不多了。
5: 好啦，我们端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做的。接下来我们可以尝一尝自己做的月饼哦，好不好吃？甜不甜？好。
3: 那其实今天和乔安老师呢，我们一起动手做了月饼，然后也一起沉浸式的感受了中秋的传统文化，也让我感受到了温暖湾区的一份力量。
0: As a foreigner coming to China, I faced many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But with the help of my neighbors and community members, they have made it easy. They have helped me, and this has helped me overcome those challenges. So now, with what I've experienced and what I've learned, I would like to pass that on, that same kindness, onto the community. So yes, that's what I would like to do. Yeah.
5: Okay, yeah. Thank you.
0: Thank you so much. Yeah.
5: 那我们每个小朋友跟卓安老师说一句谢谢他，然后他今天非常辛苦，也祝他中秋节快乐。
9: 谢谢卓安老师教我们做月饼，希望每次中秋节都来。Happy Mid Autumn Festival.
0: Thank you.
3: 中秋节快乐。 Happy Mid Autumn Festival.
10: 今天也到了我们黄广牛剑学校去进行了一个走访，啊，我想问一下两位，今天有什么感受或者收获呢？
3: 那我们今天一整天体验下来，我觉得一方面呢是社区向外籍友人传递了一份善意，也有专门的志愿者呢去帮助他们，让大家更好地融入进我们的大湾区。那一方面呢，也有像我们的乔安老师一样的外籍友人主动地去投身到志愿服务里面，让社区呢更加的丰富多彩。那我感觉呢，在这里。

0: 就是无关国界，不分远近，大家呢都是一家人。嗯，
1: 对，特别是今天我们上完了课之后，我觉得广州它不只是一种哎很简单的、很表面，大家彼此很友好，而是一种双向奔赴的日常。大家不是说哎谁帮助谁，而是我们彼此互相支撑、彼此需要的关系。我们生活在一起、住在一起，同时呢精神上也是在一起的。
2: 对，温暖湾区在杜鹃社区呢，就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每个国家的人都能带着自己的文化在这里被接纳，同时也能欣赏别人的文化啊，这才是国际社区的温度。
1: 对，说得特别好，谢谢林书记的分享。那我们最后一起，我们三个来一张大合照，
0: 来，三二一。
2: 恭喜两位同学结束广州花都友宁课堂，这张国际友宁卡送给你们。
0: 哇，太棒了。
1: 太好了，我们拿到了这个国际友宁卡。
3: 今天我们看到不同国家的居民一起学习中秋文化，分享各自的节日记忆。
4: Can you say full moon？
3: 也看到外籍居民加入社区志愿服务队，用语言能力和专业特长帮助身边的中国邻居。这说明，真正的融入是能够走进日常生活，理解当地文化，建立邻里感情，并愿意为共同生活的社区贡献一份力量。
5: 奥卢和雨琦在杜鹃社区看到了国际化社区治理的另一种解法。下一站，他们即将走进横琴的社区，和另外两位伙伴林川与不会合，共同完成横琴共融课堂的任务。
0: 我们终于又重新汇合到一起了。本次呢，我们来到的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那我们将要在这里开展社区师生课的最后一堂课。
1: 我手上的这个就是咱们下一站的任务卡了。
0: 那我肯定是想去我们的澳琴初创社区客厅去看一下，在这里港澳青年他们都是怎么创业的。
1: 那我跟林川一块出发。
6: 那我就跟阿罗一起。
1: 行。
7: 同学他们好，欢迎来到小横琴党建服务中心。
8: 同学们好，我是小横琴社区居委会澳门委员郭凤娥，欢迎你们的到来。
6: 陈书记好，郭老师好。
7: 小横琴社区居委会呢，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澳门居民居住最密集的社区。居民成分呈现出秦澳融合的显著特征。
5: 居委会澳门委员是合作区城市基层治理中的一项创新举措，就是让常住的澳门居民进入社区居委会班子，了解澳门居民需求，推动澳门居民多渠道参与社区治理和服务工作，在秦澳融合上发挥作用。
8: 我们收到了澳门业主代表，他希望建设电动自行车停放区的诉求。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帮助他调研并制定可行的解决方案。
9: 你好，
0: 陈先生好。
9: 你们好。这个华发首府的小区呢，有1800多户，电瓶车呢那里超过了300部，咁呢仲係不停咁增长嘅。咁而家社区里面嘅充电设施呢严重不足，咁係满足唔到呢个居民安全充电嘅要求嘅。
8: 去年荔枝湾小区在社会事务局的支持下建设了首个电动自行车停放区，起到了良好的示范推广作用。
0: 那我们要不然就去荔枝湾小区了解一下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8: 好，我们现在出发。
10: 你好，你好，这里就是已经改善后的荔枝湾小区的电动车停放区。
0: 我们其实还建了一个雨棚在这里。
10: 对，这是一个民生卫视室的一个项目来的。然后这也是秦澳议事厅的议事协商发挥了很大作用。
6: 这个秦澳议事厅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台呢？
5: 秦澳议事厅平台聘请澳门居民担任社区兼职网格员，发挥我们澳门居委委员、澳门兼职网格员对两地文化和治理习惯的了解的作用，搭建澳门居民与社区的沟通桥梁。
0: 荔枝湾小区跟我们华发首府几乎相同的问题有了一个满意的答卷，那我们两个也可以去自己慢慢的探索一下，记录保留这些宝贵的经验。
6: 好，那我们

0: 测一下它的长度，大概是4米的一个，
1: 255
0: 粗一点点。上面这个是
2: 灭火器哦，两个灭火器，
0: 看清楚是几号位有空闲的机器。
2: 让我们带着这宝贵的经验回到我们华发首府，去看看那边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呢？
3: 好，大家好，我们初步在前期已经结合我们小区现状选定了几个点位，然后这边是我们第一个点位，一号门岗旁边的一个绿化带，可以这边看一下。
0: 好，那这里就没有遮的东西，所以这个多高都没有上限，就只需要量一下它的这个纵深是不是合适的。
2: 是的，
0: 现在拉出来甚至有3米宽，不会延展到路面去。
2: 是的，完全不影响。
0: 那我们就再量一下它的整体长度，大概可以建几个，15米左右的距离大概可以建3个这样子。
2: 那我们就先在这边拍个照吧。保留下我们这一个整体的样子。
0: 在华发首府的外围呢，其实有很多闲置的空地，离业主们出入口的这些门都比较近，而且它的接电距离也比较合理，所以我们就制作了一份 PPT， 以上是我们的方案。
2: 好，那我们的第一页就是我图上看到的一号岗的两侧，预计呢是可以提供充电口的数量是40个，二号的岗花岗的内侧预计呢是可以提供10个充电口，
0: 三号岗的左侧可以建设长20米宽2.5米的车棚，预计可以提供的充电口是30个。大概可以提供给业主们110个充电口。
4: 对于我哋住户嚟讲咧，多啲嗰个充电口咧，对我哋方便啲。
5: 没什么意见。看到这个方案推广，确实是很方便于我们业主和居民，确实安全性啊和实用性也确实很好。
6: 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结合我们初步的这个方案进行一个现场勘察，确认是否能够建设充电点位，加快推进这个方案的落地。
7: 好，我们会同步申请民生微实事基金，将配套设施一并纳入方案。
0: 我今天和阿罗实地走访学习下来，感受到我们的社区治理是以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为目标的。议事厅里没有旁观者，只有决策的参与者，也可以感受到大家都在用各自的一份努力共建我们的美好社区。
7: 一家以事桌万下的不只是议题，是我们每个人的声音都能被接住的承诺，这就是我心里的温暖湾区。
0: 好，
8: 秦澳议事厅的价值不只是解决一处停车问题，更重要的是让居民拥有持续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渠道。群众既是问题的发现者，也可以成为解决方案的提出者和执行者。
9: Hello， 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到横琴澳青初创社区客厅。
10: 横琴澳青初创社区客厅是合作区第一个政府指导加社团运营加社区共建的公益性澳门青年创业服务平台，专门为澳门青年打造零成本全链条陪伴式的创业孵化平台。来横琴创业的澳门年轻人可以在这里找到第一张办公桌、第一个客户、第一笔投资。
11: 那老师，我们今天的这个研学任务和初创客厅有什么关系吗？
9: 今天呢，刚好我们有一场是澳门青年入住的申请路演。这就是我们现在路演现场，我们一起可以看一下。
12: Hello， 大家好，我叫单佳琪，是95后，毕业于武汉大学公共行政管理学院，现在是一名自媒体博主。简单介绍一下澳门这个公司，因为它是跟横琴这个是有关联的，主要是以个人 IP 澳门毛桃为主。去进行一个广告投放、倡议活动策划等等，以及希望可以提升各个品牌企业的一个。非常谢谢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的也可以提出哦，感谢。
13: 佳琪，我也想知道，就是您为什么会选择横琴 作为您自媒体创业的地方呢？
12: 横琴临近澳门，而且它刚好在大湾区这个广阔的市场，它平时也会对我们给予一些创业的培训呀、流量。

0: 对接以及政策服务等等，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澳门青年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环境，而且我也很希望可以横琴作为起点，然后实现琴澳一体化。
1: 嗯，是的。单同学，刚刚呢我们看完你刚刚整个的商业报告之后呢，结构呢我们也看到比较完整，从青年客厅的角度来说，我们也希望呢更多的澳门青年可以怀着他的梦想然后来到我们的横琴，所以你的结果呢，我们三位老师是通过，恭喜你进入我们的青年客厅，
0: 非常感谢老师，
2: 谢谢。
3: 我们现在二期启用之后，有一对夫妇，他们即将入住我们的新空间，不如我们带你去体验一下。
2: 好，没问题。
4: 老师好，
3: 欢迎两位同学来到我们乐建部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我们主要是进行娃艺制作的一个公司。
2: 太好了，
3: 因为我们其实是住在澳门的，然后我们每天会通勤过关来到这边，
2: 相当于家在澳门但是在横琴创业。
3: 对，没错没错。
5: 老师，当初您为什么会选择入住我们的澳琴初创呢？
3: 其实刚开始我们娃艺制作只是一个在家庭里的小作坊而已，然后我负责产品的设计，我先生呢就负责市场和财务这个方面。考虑到澳门这个租金非常的高昂，然后空间还非常狭小，然后我们这些机器的放置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在澳门这些运输是很不方便的，
6: 而且要考虑退货的问题。
7: 对，
6: 你要用我退货，我还得我开车出来横琴再给他退。对，但如果我们直接办公室设在横琴的话，我们买跟退都可以一次过在这边搞。
3: 我们在这里其实能找到很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对，虽然我们做的东西不同，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创业的梦想，大家在这里很温暖，
2: 就是在灵感上有时候也可以互相交流一下。
3: 对对对对，他们也对我们这个项目很感兴趣。
5: 嗯嗯。老师，您作为澳门青年，那您觉得琴澳合作区对于我们的两地青年来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6: 其实我和太太属于琴澳融合的见证者跟亲历者吧，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就是给我们年轻人更多的机会。琴澳共融不只是把两个地方连在一块儿，更重要的是让两地居民共同创造未来，这就是我对琴澳共融的理解。
2: 那我看这儿有这个已经摆好了小娃娃，然后这是我们的布料，是不是？
5: 老师能不能跟我们都介绍一下今天都有些什么工具呢？
3: 娃艺的制作呢，其实主要分为四个步骤：准备阶段，然后进行剪裁、缝纫以及收尾。嗯，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就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板吧。
2: 对，其实我也只是买，很少会做。
3: 对，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哈。
5: 这个一个小白曲。
3: 对，那我们先进行描边。好，下一步就是我们标注锁边的地方嘛，我们要滴这个锁边液。哦，利用锁边液，布料就不会再次出现毛边了。我们剪裁的时候，双层的面料那就按照这个外边的边进行剪裁。
2: 好的，剪完了。
5: 好，
3: 我们要上机缝纫了。
2: 对，看一下丁老师怎么做的。这个还要手脚协调配合。
3: 没错，没错。
2: 看起来真不是我俩能干的。做的还是百褶裙。
3: 对对对对。好的。
2: 当当。给大家展示一下，那我们的娃衣就做好了。
3: 是的，其实我们可以在他身上穿一下试试。哦，
5: 好的，
2: 来。哎，穿好了。
5: 好的。哇，
2: 好有成就感。
5: 是的。
3: 嗯，真棒，太棒了，
2: 丁老师，
3: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8: 横琴的共融不只是空间上的相邻，更是生活、就业、创业和公共服务的相互衔接。对于来到横琴发展的澳门青年来说，创业不仅需要办公场地和政策信息，

0: 也需要社区帮助他们解决居住、交往和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奥星初创社区客厅所提供的，正是从事业发展到社区融入的一整套支持。横琴为澳门青年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而澳门青年带来的专业技能、创新项目和国际视野，也为横琴注入了新的活力。
1: 恭喜行进园学团的成员们成功获得这张勤澳共融卡。
2: 谢谢书记。
3: 横琴搭建了一个一站式的孵化平台，而且还能够把澳门青年在国家发展当中，让他们能够找到属于自己个人的一个位置。
4: 横琴把共建、共治、共享落地到实处，我们作为青年呢，更要主动的去参与到实践，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5: 我们走完深圳、舟山、广州、横琴四个地方，一路用镜头记录下沿途所看，每一处场景、每一段对话都藏着温暖湾区的答案。成员们的分线研学任务顺利完成。
3: 那其实在这几天里面，我们去到了很多的社区，也见到了很多在一线的工作者。我真的发自内心的能够感受到，社会工作部是每个群体的超链接，社区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居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在深圳福田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骑手罗西坤的转型故事。成功转型之后，他又回到了社区里面，开启了公益的暖心课堂，帮助更多的新就业群体找到属于他们新的可能性。我们去看了无人机送外卖，我发自内心的感觉到，哇，原来科技真的是服务于生活、服务于人的。而且深圳这座城市也给每一位努力奋斗的人搭起了属于他们的舞台。
6: 其实这一次社区思政课也让我更加深刻的体会到，思政教育人人都是讲师。我们见证了工作人员为港澳居民办理公交卡，细心解答了他们有关医保的疑惑，而且我们还体验了超级有意思的公益瑜伽课堂，都生动地印证着一句话，那就是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
4: 广州让我感受到的是，开放包容可以让不同的文化彼此靠近。广州花都站的有灵课堂，来自南非的外教乔安老师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公益文化课时的真诚。孩子们在中秋课堂上用英语说出祝福时的稚嫩童声，我能深切地体会到，温暖湾区没有因为不同而产生距离，反而因为理解而产生连接。那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安心之处，无心安处是吾乡。
7: 讲得太好了。
8: 横琴让我相信共建共享能够创造湾区，共同营造未来。我亲眼见证了意识协商从一句理念变成了一份可执行的方案，
9: 确保每一份的公共空间资源都能够实现最大化的一个运用。
8: 同心共荣，方能砥砺前行；共建共享，方能奔赴新城。这也是我们湾区青年奔赴湾区、扎根湾区的意义。
6: 是。
0: 社区虽小，却是观察国家治理的一扇窗口。基层治理做得好不好，就要看群众的困难有没有人回应，居民的意见有没有地方表达，每个人的价值能不能得到尊重。希望同学们把今天收集到的四张能量卡也转化成未来行动的四种力量，看见他人的需要，尊重彼此的不同，主动参与公共生活，在自己所在的社区中多做一件有益的小事，多传递一份力所能及的温暖。
10: 湾区同心，共建共享，社区思政课结课啦！

0: 一路走来，行进大湾区，把思政课堂搬到了大湾区的壮阔山海河发展一线。
1: 我们上了艺术思政课，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岭南文脉。
2: 科技思政课，探寻大国重器背后的硬核力量。
3: 农业思政课，描绘乡村全面振兴的生动图景。
4: 劳动思政课，致敬平凡坚守，见证不凡创造。
5: 社区思政课，感受共建、共治、共享的民生温度。
0: 在广东深入推荐全民终身学习的今天，上河成为流动的课堂，故事化作鲜活的教材。
5: 我们在行进中学习，在实践中思考，也在时代中成长。
0: 新起点上，愿每一位青年都能把个人理想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心中有信仰，肩上有担当，脚下有力量。
5: 大湾区奔涌向前，青春之歌热烈昂扬。
6: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得天独厚，山水相逢，东莞珠三角城市中最有活力的一员。

传统和现代在这里交融，人群聚散带来滋味流转，食物的密码跟随人类的脚步碰撞更迭，从历史深处一路走到今天。

0: 五月，珠江三角洲迎来雨季，河冲里水位开始上涨。73岁的稳叔正在教徒弟打鼓，为即将到来的龙舟赛做准备。
1: 索下盘嗰啲快啲咯，实定咗噶，喺马基鼓里头有架。
0: 除了打鼓，稳叔引以为傲的还有另一手绝活。子女不在身边，家中只有稳叔和老伴两人，但今天他准备了大量食材，

0: 一早买回的黄沙蚬是东莞水乡常见的河鲜。过水煮开，简单淘洗，壳肉自然分离。烹饪黄沙蚬，稳叔有自己的秘诀。腌制40天的头菜，风味浓郁。蚬肉一定要热油爆香，趁高温放入8成熟的米饭，继续焖制。独到的厨艺吸引了同村、外乡，甚至全国各地的人。豪爽的稳叔来者不拒，因此他家也被戏称为鹤田村大酒店。
1: 那个呢？这啥人呢？我是干过啊。
0: 下午3点，客人数量确定，稳叔开始准备晚餐。他自己把这叫做水乡家宴。
1: 真美哟！凤凰蛋，好难的焖肉吧？很久。
0: 饭和蚬肉刚刚焖熟，趁热搅拌，蚬肉的汁水均匀浸入米饭。饭粒包裹弹牙的蚬肉，颗颗分明，鲜香温润。
1: 最后一个菜，食饭准备。
0: 季节不同，水乡家宴的菜肴会有所调整。用自己的手艺招待来往客人，是稳叔乐此不疲的事情。

0: 从古到今，分享丰盛的食物一直是中国人联络感情的方式。在东莞乡村，它更是凝聚族群的纽带。今天是重阳节，东莞人家族团聚祭拜祖先的日子。人们舞起麒麟，这是东莞客家人的传统。
1: 来来来来，
0: 窑案上摆满了锅盆，家庭的名字和成员数量被仔细地贴在锅边。这项工作的总指挥叫叶伟池，今年71岁。为了今天的活动，他和80多位村民已经忙了整整一个月。客家人祖先来自中原地区，漫长岁月的融合变迁形成了独特的生活习惯，包括居家衣着，也包括一日三餐。

盐焗源自对食物的保存智慧，土鸡放入热盐中焖熟，肉质柔嫩，油而不腻。将调味后的馅料嵌入另一种食材，客家人称为酿，两种味道里应外合，互相映衬，口感也更加丰富。

这些精心烹饪的客家传统菜肴是为村中60岁以上的老人准备的。然而叶伟池的工作并没有结束，祠堂后厨今天的重头戏仍在继续。1200斤肥瘦相间的猪肉同时开始烹煮，10多位厨师都是本村村民，组织有序，配合得当，遵照统一的配方和流程，他们要为全村人准备同一种食物。最后加入油豆腐和猪肉继续焖煮半个小时。

龙背岭村有260年历史，和岭南许多客家村落一样，人们恪守祖训，无论身在哪里，重阳节这天都要回到村中。祠堂外已经聚满等待的村民，肉色红亮，质地软烂，汤汁油润，这是全村人共同期待的美味。

协力制作的客家焖猪肉将会分给每个家庭。在过去的200多年里，这是村庄一年一度的欢宴。今天，餐桌已不再单调，但这种质朴的食物和习惯，依然被龙背岭人保存下来。人们共享美味的同时，更多也为了凝聚亲情，沟通过往。

从端午到重阳，从水村到山乡，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食物一直跟随人们辗转的脚步，见证着城市的变迁，人群的聚散。今天，东莞这座城市依然容纳四方，不停迎接新的来客。

倪新宇正在上烹饪课，他所在的学校有些特别，

0: 从小学到高中的2500多名学生，全部来自中国台湾。他们的父母大部分在珠三角地区工作。
1: 认真过生活，应该就当个好好放下。
0: 邱女士是新余的妈妈，和丈夫一起从宝岛来到广东，定居东莞已经11年。
2: 你吃吗？
0: 离乡日久，邱女士常常把乡愁包裹进一碗地道的卤肉饭中。热油爆香红葱是卤肉饭的引子。台湾产的米酒和酱油则是卤肉饭的灵魂。
2: 这条大概从台湾带过来的。
0: 卤肉的同时，邱女士喜欢加入鸡脚，让汤汁更粘稠。文火慢炖，五花肉充分渗出油脂。鸡脚焖到酥烂，卤肉刚好出锅。一碗白米饭，一勺卤肉臊，咸淡适宜，滋味俱全。这是邱女士对童年味道的完美复制。东莞地处珠江三角洲，距离广州和深圳只有1小时车程。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仅从台湾到东莞工作生活的就超过10万人。从此，这里开始出现海峡对岸的美食。对台湾人来说，这是正宗的家乡味；在东莞人看来，这些异乡风味也逐渐习以为常。经过烘焙的红面线，煮进柴鱼高汤勾芡的浓汁，口感绵软，与卤大肠相得益彰。碗果是地道的台南小吃，米糊拌入多种馅料蒸制，每一口都有不同的惊喜。许多台湾小吃都尽量保持着原貌，被复制到东莞。

0: 把墨汁收一下。
1: 今天是星期五，一周的寄宿生活即将结束。心瑜知道妈妈已经在家忙了起来，

龙须菜、佛手瓜的嫩苗是台湾常见食材。今天这道龙须菜炒丁香鱼是邱女士家传的做法。这是邱女士尝试的新菜，生长在长江流域的藕带在台湾很少看到。邱女士很喜欢这种清甜爽脆的口感，也从菜贩那里学来了做法。

人流交汇，带来风格迥异的美食，并肩杂处，碰撞发酵。邱女士家的餐桌也受到了影响，变得纷繁杂糅。两个女儿回到家，开始帮妈妈打下手。羊肋排加入白萝卜同煮，去除腥膻，使肉质软烂，这是典型的西北做法。煮过的羊排继续用小火慢煎，则是邱女士从西式烹饪中得到的启发。最后撒上四川干碟撒料，鲜辣椒。

今天的晚餐跨越中西，交融南北的风味，和谐共处在新余家的餐桌上。近40年来，东莞外来人口增加了30倍。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入乡随俗，模糊了他乡与故乡的界限。在食物的指引下，他们落地生根，塑造着新的东莞风味。而日新月异的城市里，传统风味也从未缺席。

每天天不亮，50岁的林建成会早早赶到菜场，只需捏一下后背，便可知道肥瘦。今天，他挑了40只鹅。闹市中的小店，从林建成的父亲开始，已经有35年，每天迎着黎明开档，从未间断。弟弟负责烧鹅，姐姐管理档口，他斩鹅动作麻利，10几岁就有了飞刀华的绰号。东莞传统烧鹅，表皮酥脆，汁水丰盈。不过，在这里，它只是一碗粉的配角。东莞人对米粉的热爱，还要从头说起。稻米磨粉打浆，装入布袋。挤入临界沸腾的水中迅速成型，这个动作在粤语中叫做赖，这种粉也因此被称为赖粉。粉浆的粘稠程度和手势的高低，决定了赖粉的粗细形态与口感差别。略小的锅盖可以更好地控制水温，使米粉不易煮烂，更有弹性。2分钟，赖粉成型，迅速过

珠三角各地都有濑粉，东莞濑粉的特点是追求汤底澄亮清透。它可以是早点，可以是家庭的正餐，甚至可以成为寿宴上寓意吉祥的压轴菜。在东莞，质地洁净的濑粉可与各种美味搭配。异彩纷呈的浇头，风味各异的汤底，使濑粉成为最能代表东莞的食物之一。最经典的搭配，一定是新鲜出炉的烧鹅。外皮酥脆，濑粉的热度进一步融化肥鱼的油脂，鹅肉更加丰盈。绵软幼滑的濑粉也增加几分醇香。守着50平米的祖屋，飞刀华姐弟每天卖出300-400碗濑粉，几十年不曾改变。正是这些藏身街巷中的小店，让传统东莞味道得以日复一日地滋润着这个城市。从最古旧的街巷，到迅速生长的新区。

有人坚守传统，也有人不断创新。白兰是东莞的市花，每年盛夏，城市里飘满甜美雅致的芬芳。

0: 新鲜的白兰花瓣萃取出花露，用分子料理手法制成有果冻口感的颗粒，让慕斯蛋糕有了额外的冬馆风味。西式甜品和新奇的烹饪技法随着现代都市的发展受到年轻人喜爱。
1: 这是酱油
2: 还要喷吗？
3: 很好吃，
4: 一口。
5: 哦，对吧，很大
2: 大，
1: 一烤过。
0: 伦浩宇读书时就开设了甜品工作室，每当有新的作品他都会邀请朋友们品尝。阿宇对甜品的兴趣源自东莞传统糖水的启蒙。广东是中国甜品最密集的地方，其中带有汤汤水水的甜品被统称为糖水，形态和搭配千变万化，充满想象力。绿豆细火慢熬至起沙，海带中富含可溶性纤维，使绿豆沙更加浓稠绵密。两位看似不相关的食材在一碗糖水里意外合拍。

红豆慢煮成泥，去皮过滤，获得顺滑的口感。一定要有陈皮不动声色的加入，红豆沙才会更加清香。流派纷呈的广东甜品和小吃中，东莞有自己独特的气质。

0: 众多甜品小吃里，有些搭配更加复杂，芋头和猪油白糖混合，包裹口味咸鲜的韭菜、腌肉、虾仁，120度的油温，只需炸5分钟，形成一层松脆沙软的酥皮，咸甜酥软，在一份小小的甜品中得到统一。而最为人熟知，也最具东莞特色的，就是这一道
1: 糖巴辣。
0: 水煮后的糯米粉团，加入热油烧制的糖浆，不急不徐地颠炒，糖浆均匀裹满每一粒粉团，略带焦香的糯米团与富含油脂香气的花生碎是最好的搭档。如今更多店铺用一口装满浓稠糖浆的大锅，源源不断地煮着令人着迷的东莞风味。

东莞的传统甜品也给逐渐成熟的伦浩宇带来新的灵感。火麻仁，这种油脂含量超过40%的植物籽石，在东莞作为甜品原料已经超过100年。铁锅翻炒，火温需要精心控制，避免产生焦糊的苦味儿。精细研磨，释放火麻仁中的油脂。冲入糖浆，甜香四溢。阿宇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东莞传统的甜品被更多年轻人喜欢。30岁的伦浩宇是土生土长的东莞人。东莞新生代大都和他一样，成长在这个城市发展最快的一段时期。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都留下深刻印记。

潮汕、客家三种风味自成系统。由于地理区位的原因，东莞厨师也有自己独特的选择，风味融合的自信在做。

内部肌理仍然鲜嫩。在东莞，厨师别出心裁，南疆潮汕烹饪常见配料，香味复杂稳定，辨识度高。这道雍容华贵的菜肴多了几分潮汕式的馨香。在另一道菜中，三种风味有了更加极致的和谐。壳薄肉厚的红花蟹来自潮汕南澳海域，用传统广府菜的手法淋鸡油，锁住水分的同时放大鲜味。接下来出场的是客家酿酒，这种经过火制而成的黄酒为生猛海鲜增加了别样的风味。蒸蟹的滚烫汤汁要在几秒钟内搅入均匀打散的蛋黄，广东话叫壮。蟹汁壮进蛋液，温度、时机、力度都要精准把握。清鲜的蟹肉吸收鸡油的浓香，又被客家酿酒的温润濡染，酒香蟹甜，蛋羹油亮，层次分明。

0: 一个地方的美食格局，除了要看专业厨师的水准，更多也体现在家庭烹饪和街头小吃上。阿南和丈夫经营一家宵夜排档，每天早上夫妇俩都会精心挑选50斤花蛤，这种广东常见的小海鲜价格亲民，肉嫩味美。加入海盐浸泡，在渗透压的作用下，只需几个小时就可以吐净体内的泥沙。夜幕四合，街头巷尾烟火升腾。
1: 你搬穿衣裳，老板出来，你给我点点，你要什么菜我帮你点。
2: 干，一个蒸，一个整，一个想煮，一个吃，反正中午要也行。
1: 蒸一个，整一个，搞一个，想好，他们干也想做。
0: 阿南今年42岁，自称肥婆，和丈夫堂哥从街边摊起家。经营夜排档10几年，两个人6个火眼10张餐桌，阿南每晚负责照应食客，丈夫堂哥打理后厨。从切配到烹饪，7-8个小时不离厨房一步，平均下来每晚要出150盘菜。亚热带气候笼罩的岭南，常年高温，是中国宵夜的发源地。

0: 各有魅力。掌勺的厨师凭借长时间的反复摸索，都有一两道拿手绝活可以独当一面。
1: 阿姨喺度食噶，肥仔上桌。
0: 阿南家最受欢迎的是菊花阁，油盐蒜蓉的比例早已谙熟于心，关键在于火候。小火焗到花阁开口，立即起锅。鹅肉自带清甜，鲜嫩多汁。新鲜的食材，用心的烹饪，打造出宵夜排档迷人的市井味道。只要花蛤卖完，阿南和堂哥就收工回家。有时是子夜时分，有时会更晚。这样的日日夜夜，他们已经度过了14年。

新鲜排骨剁寸段，生粉和盐让肉质细嫩，蒜油豆豉去腥增香。财叔每天都要重复同样的工作，

午夜深巷，门口等待的人越来越多。这间小店是东莞的深夜食堂，不过七八张桌子却已有30年的历史，期间食客从未间断。吸引他们的只有才叔的这道招牌食物——排骨饭。

晚稻鲜米冲入90度热水直接上锅，不但能缩短蒸制时间，也让每一粒米晶莹饱满，从外到内保持同样的弹韧。才叔没有学过专业烹饪，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全部来自几十年的经验。15分钟起锅，米饭刚好熟透，排骨嫩滑适口。淋上一勺经过调味的猪油，米粒饱吸汁水，油香扑鼻。

周围遍布的工厂流水线还在运转，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的经济奇迹离不开这些忙碌的双手，也离不开这座昼夜不眠的城市。对辛苦劳作的人们来说，一碗排骨饭既补充能量又有美味的享受。今天准备的200份排骨饭即将卖完，食客逐渐散去，但财叔并没有打烊的意思。和往常一样，他端出了事先留好的几份排骨，

几位老人如约而至。他们是才疏多年的朋友，年轻时就习惯在这里吃一碗排骨饭，为一天的劳动做好准备。才疏的小店坐落在麻冲镇，中国重要的香蕉产区之一。从前，大部分本地人都从事香蕉种植和交易。蕉农的工作每天从凌晨忙到下午，天亮之前享用一份排骨饭，对保持体力至关重要。这便是才疏家深夜食堂的缘起。一餐饭，一壶茶，与老友叙旧聊天。老人们不再为生计奔波，但多年的作息习惯一直保持到了今天。

30年，足以改变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认知。但无论城市如何变迁，总有人需要一份深夜的温暖。

通宵不眠的小店，勾连着东莞几代人生存创业的过往，在这座迅速变化的城市显得弥足珍贵。又到周五放学，邱女士照例为家人准备好了丰盛晚餐。伦浩宇继续在传统甜品启发下研发新的作品。

寻常街巷中的食物，伴随东莞的变迁，离合聚散。这座有1700年历史的城市，从香料繁饰、硝烟之地、世界工厂，发展成如今的创造之城。

无数人在这里启程落脚，生生不息。东莞这场广阔的盛宴，星月流转，风味长存。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传承千年的生态模式到底隐藏着什么美味？辣味要成为味觉之王，要经历怎样的磨练？
1: 就剩只咬牙吃十六道工作。
0: 长着人脸的神奇野果如何被老广彻底驯服？大地丰饶，与人食材，以火作脾，共绘美味长卷。老广味道之大地香韵。岭南，山海相拥，丘陵连绵，河流纵横。在这有限的空间里，种田要精耕细作，生存要敢于冒险。身处独特地理环境，老广在变与不变的流转中自成一派，与众不同。在南岭山脉的深处，游岭古寨响起欢乐的鼓声。农历十月十六是连南瑶族最隆重的节日盘王节。防疫鹰随着游行的队伍移动，心里却惦记着接下来的活动。作为村里有名的姚家厨娘，每场节日聚餐都能看到英姐忙碌的身影。每逢重大节日，姚家人就会聚在一起制作白糍，
2: 相当于跟北方包饺子一样，这个是之前就一直传下来的。
0: 白糍以当地特产的白糯米为原料，得提前一晚浸泥，第二天一早蒸熟后，糯米饭的香气袅袅升起。
2: 咋不
0: 行？米饭蒸到能轻易捏烂时，就能开冲了。
2: 我们这个糍粑是，男的就在那里捶打，我们女的就在这里自己捏这个糍粑，我们是分工的。

0: 等糯米饭被冲打成黏软糊状，巧手的姚女便开始定型，将它分成一个个鸭蛋大小的糯米团子。坚硬的毛竹表面光滑，是天然的防粘神器。
1: 我们一般这样直接做出来就吃了。哎呦，这还黑了啊！
0: 做好的白糍配上红糖水一起吃，是姚家人的最爱。柔软韧滑，不粘牙，不糊口，满满米香。入厨13年，英姐想结合传统食材和创意烹饪，为连南瑶族设计一些代表菜。
1: 好啊，英姐，你再过去。这些是我们369的时候才会有拿出来的赶集。过节的话，我们有些阿妮呀，他们就会把鸡带出来换点钱回去过节。我买的。
2: 来，帮我带嘛。
1: 哦，来了。小米阿姨，林姐姐。
0: 瑶鸡是瑶族节庆餐桌上不可或缺的存在。
1: 糯米粘了，这个鸡冠就是我们瑶族的一个特征。平时我们自己瑶族自养的鸡就会带有这个鸡冠花，啊，像小帽子一样。我底下在顶炉上哦，
3: 不给粘了喂。你把人家那个
4: 来不来来不来走开来
5: 对对眼睛来来来
0: 来来。不过说到今晚桌上最隆重的硬菜，那得是卤水猪头肉。英姐秘制的卤水，除了常规的草果、八角、桂皮等香料外，还特别加入了姚家独有的香草，令卤水增添了一份野气。
1: 这个盘王节呢，也是我们瑶族的丰收节，所以呢，就是想做一个标志性的菜，就是啊，最起码人家来到我们这里，哎，你吃什么呀？啊，可以试一下我们瑶族的这个猪头。
0: 卤水猪头肉想要入味，卤制时间一定要够。
1: 差不多了啊，我们一般都是卤3个小时的啊。今天呢是过节，过节了老人家怕他咬不动，我就卤多了，差不多5个小时。哎呀！
6: 哇！哇，好大力哦！哎呀！
0: 卤好的猪头肉切成薄片。肉的软糯和皮的弹韧完美融合，淋上秘制酱汁，肥瘦相间的部分透着诱人的光泽，肥而不腻，卤水的味道咸香适口。不同于最常见的白切，茶叶焖瑶鸡是英姐最近研发的新菜式。他选用的是姚家大叶红茶，待鸡肉炒到表面金黄，再加入红茶一起慢炖。鸡肉的鲜味与红茶的香气充分融合，嚼劲十足。而姚家双酿也是节日里必不可少的。剁碎的现摘瑶菜带着清爽鲜明的葱香被酿入鲜笋中。
1: 以前我们只是用那个糯米粉跟这个菜，现在我们就杀猪了，有猪肉，我们就是放点肉进去。
0: 将双酿一个个排好放进锅中，小火慢煎，等外表变成金黄色就可以出锅了。竹笋之鲜，豆腐之滑，就不用多说了。土猪肉馅儿嚼起来格外多汁爽口，其中又渗出点点瑶菜清香，感觉就像有春风拂。

0: 拂过舌尖儿。英姐也没想到自己改良的姚家菜大家都很喜欢，忙碌后心里格外舒坦，痛快地吃，大碗地装，让英姐的嘴角弯起来就没垂下过。鼓声响起，篝火明亮，姚家人载歌载舞，乐声悠扬。他们的汗水滴在土地上，而土地报之以五谷丰登，许他们一个明亮的未来。东莞虎门，中国近代史的开篇地，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孕育了一种老广最爱的万能肉食腊味。腊肠、腊肉、金银润、腊猪头皮琳琅满目，但在东莞人的腊味宇宙里，白沙油鸭才是真正的腊味之王。这种来自纯手工的风味被誉为本土美食精髓。方建和，白沙油鸭的忠实信徒，
1: 真系又好有兴趣做呢行。我应该都系14岁到开始系做嘢噶啦，我嗰阵时56岁。
0: 传统白沙油鸭用的是麻鸭，不过现在都改用了2个月的樱桃谷大白鸭，脂肪分布均匀，肉质更为鲜嫩。但想成为一只合格的油鸭，就要经过11天的育肥。每天2次人工灌米，最传统的灌米方式就是吹米。
1: 一定要奶长呢条姜，最正派嘅，神一落去好落啊，因为咁啊自吹啫啦。做咩嗰条咸啊香啊，吹唔到买落去咯，用掉条气咁样嚟吹佢。
0: 这是育肥的最后一天。看着一只只膘肥体壮的鸭子，老方知道油鸭的制作要开始了。一只鸭子需要经过70多道工序，方建和对此一直都亲力亲为，他觉得这样才对得起父亲省级非遗传承人的称号。有时通向美味的路并不需要太过复杂，老方的腌制秘方就是最考人的搓盐。
1: 即系开盐桶嘛，马上热咯，呢个系灯啦。
0: 粗盐放多少，用多大的力度，全凭师傅手感。
1: 讲究啊多啦，唔咬到佢咧，呢对髀真系好容易翘嘅。呢啲封肉啊肉品，你唔出力揿咧，啊盐入唔到佢咧，佢唔怕翘，但系咧佢唔会香，再出嚟有就噏味。
0: 老方的手速越来越快。
1: 你又唔系烫得少噶嘛？烫白白净啊，大佬，白白净工时间噶。
0: 搭档每个工序也如影随形，及时跟进，这是合作多年的默契。凌晨6点。腌制了2天的白鸭需要进行卸妆。
1: 过三次水，不嬲要喺度叫佢，即系同佢打松嗰啲，尽量佢排出嗰啲盐分出来，咁嗰只鸭就好食够响啦。
0: 这时就到了油鸭制作的另一道关键工序——晾晒，其中定型非常讲究。鸭子面朝下，背部的耻骨和腿骨掰开。成倒八字，
1: 嗱，咬呢个髀，咬佢，咬断佢，帮佢炖到人，铺落块地度咧，我铺身嘅呢个，铺人呢张皮，要卷大身佢，卷皮要拉翻服少少，佢压晒出嚟好靓。
0: 定型好的油鸭需要生晒3到4天。

0: 每天要根据太阳的强弱进行翻面。每当提及油压，老方开始滔滔不绝。
1: 我的六千都三百几年，有八三千都有油压了。江西啊，浙江啊，嗰边咧，佢人咧都系又系做嘅。我哋嗰啲去到嗰边咧，睇到就将呢啲流程啊各方面带埋翻嚟。
0: 从农历八月初一开始做，做到收档那个时候就是腊月二十四五。其中农历十一、十二月时，北风最强劲，晾晒规模最大。
1: 就这上啊，翻来就成只成品油啊，七十六度工作，日日都两点钟起身，基本上做二十个钟头啊。后生系唔愿做啦，系太辛苦。
0: 嘴上说着辛苦，但内心却是对家乡风味即将失传的忧虑。知道爸爸对油压的热爱，儿子阿豪去年回乡开始学习油压的制作工艺。
1: 我一倒落，嗱，有得，呢只又系，
2: 我左手用唔到两
1: 只，一样系咁样有得。
0: 但要做到老方那么熟练，小方还得慢慢练。
2: 你要学，你要重新开始，我觉得比较惊靓啊。咁好似呢啲老师傅咁，我话如果佢哋退休又冇后生节，其实好难做嘅。就好似我老豆，佢一个做唔掂嘅，佢就叫我你好 friend 嚟啦，就一定要有人帮。
0: 一支油压可以分解为压喉、压针、压下巴、压肠、压脚、压翅膀几部分。其中最难得，在其他地方最少见的是腊压喉，虎门当地人称之为白沙冬虫草。白压食管周围布满脂肪，得用筷子翻转，将油脂包裹在内。压喉皮薄，下筷要轻，一旦戳破，压喉就破相了。晾晒两天，脱水后的压喉紧缩，锁住内里的一口油脂。素淡的白萝卜搭配汁香醇厚的鸭喉，这是东莞秋冬的滋补名菜。切块的萝卜随着鸭喉在锅里翻滚，汤色渐渐变得奶白，油脂在高温下完全融化。想吃到包中的鸭喉，那可得眼疾手快，因为鸭喉那团油脂此时已经变成半流体状态，一口爆浆，鲜美的不像话。作为鸭舞剑中最受食客追捧的明星，鸭掌意焖芥菜是出镜率极高的一道本土名菜。芥菜清苦，但在掌意引领下飞快回甘，而掌意褪去了油腻，带着冬日阳光的温软和香气，喝一口清汤，整个人都被温柔抚慰住了。历经了八天的晾晒，老方家的油鸭完成了风味的转变，瘦肉呈现金丝红，胶质状的鸭皮几近透亮，咸香中透出醉人的脂香，这是秋风和阳光的味道。老方决定挑一只大的油鸭为家人做一顿晚餐，尝尝今年首批油鸭的味道。
1: 这只都亮啊，就呢只啦。
0: 辣味煲仔饭是老广心底的白月光，而老方这煲饭的灵魂就是自家的油鸭。等丝苗米水分即将收干时，把砍好件的油鸭放饭面，再盖盖焗上十分钟左右就可以开吃了。此时腊鸭金黄油润，最妙的还是腊鸭油渗透到饭胶里，脆香脆香的。
1: 十饼回饼，依家旧年阿豪又阿，
3: 睇下有冇退步先，
1: 试下咪知咯，系咪？
4: 好啊，嗱，

0: 传承不全是宏大叙事，它藏在每一道家传美食里。阳光生晒，北风吹干，这是时光沉淀而成的滋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心意。
1: 好老都继续做啊！
2: 你俾啲心机啊，担子就交俾你啦，阿仔。你有冇细心先？
1: 边度有？
2: 得啦，
1: 得啦。
0: 吃别冬天，老广有自己的方式。经霜芥菜剩腊鸭，冬至前后就是旅田芥菜收成的时候。
3: 芥菜呀，来呀，来呀，就芥菜呀，就平就靓啊。过半银钱。
0: 旅田芥菜很好辨识，茎粗叶大，足有半人高，是普通芥菜的三四倍。入口清甜无渣，毫无一般芥菜会有的清苦味儿。胡威全是新连村最早种植大芥菜的农户，刚准备回家就接到紧急订单，老朋友孙子的百日宴上需要追加100斤大芥菜。
4: 我哋每年冬前冬后最主要食芥菜，比较腍甜好食。送菜啊！欢迎一号，一号，一号，恭喜恭喜！
0: 皮光肉滑的白切鸡准备就绪，肥美浓郁的鲍鱼蓄势待发。解油腻怎能少得了旅田大芥菜？蒜蓉清炒最清甜，入口脆生生，一咬会飞脂。旅田镇属于丘陵地区，四周密林遍布，昼夜温差大。这样的自然环境和喜爱凉爽湿润的大芥菜一拍即合。早在上世纪80年代，新连村就开始种植大芥菜，而胡威全就是村里的引种先锋。旅田大芥菜的品种是香港竹芥，因为育种难，每年都要从香港引进种子，过程费钱又费力。起初村民们都犹豫不决，而胡叔却一直相信大芥菜的潜力。
4: 我刚刚引进这个香港竹芥嗰阵时咧，种子成本高，要200蚊一包。咁啊，后屘咧种咗之后，咁市场咧又比较好销，咁啊后屘都大家咪进行种植。
0: 清晨喝山泉，白天晒太阳，水多了会烂根，少了会旱瘦。想要收获高壮的大芥菜，在60天的生长期里，全靠胡叔的精准伺候。
4: 只有系落三次肥得啦，芥菜就同而家嗰四罗仔差唔多，比较娇生啲。我哋呢啲土质咧就沙兼泥，种出呢啲芥菜咧特别系大棵。
0: 儿子阿开大学毕业后也选择回乡创业。
5: 爸爸咧就负责种植，我咧就负责市场推广咯。
4: 睇下即系睇个拍得靓唔靓
5: 啊？可以嘛？
0: 旅田肥沃的土壤和丰沛的水源，孕育出高大威猛的长腿芥菜天团。不过，它的风味巅峰要等到农历12月到1月的霜冻之后。当温度低至0摄氏度，叶片的纤维被冻软，低温促进淀粉物质转化成糖，苦味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似于水果的清甜。
4: 打咗霜之后咧，基本上完全冇苦味，好甘甜。啱啱有太阳嚟咗，佢就回青翻身，就夹起嚟咗啦。
0: 今年胡叔田里的芥菜比去年更肥厚，一颗可重达5到6斤。在这个丰收的日子，妻子朝阳带也一同来帮忙。手起刀落，一颗颗芥菜被小心翼翼地装进筐里，精挑细选，再打包称重。因为品相佳，味道好，胡叔的芥菜

0: 成为整个从化的抢手货。在美食探索上从不设限的老广，这次找来和芥菜搭档的是在地球上存活了3亿年的活化石鸭嘴鱼。它属于石吻鲟，全身都是软骨，没有鳞片，与无渣的大芥菜正好强强联手。芥菜段在猛火下变得脆香，鸭嘴鱼片在热锅中快速滑炒定型，油脂丰盈，对芥菜的清甜是个猛力提升，落在舌尖就像清淋淋的山泉滑过。正当时的大芥菜采摘完毕，有些芥菜长心稍老被筛了下来，堂嫂阿妹可不会让他们浪费，酸菜缸正等着他们。
1: 大概是生菜的，有干的比较老的，对不对？嫩的直接炒了吃的。
0: 当芥菜身上的泥土杂质通通洗掉，均匀倒挂在竹竿上，日晒2到3天，等水分蒸发，表皮变得皱巴巴，就给芥菜洗个开水澡，杀菌消毒，软化纤维，最后把芥菜放入玻璃罐，一层层码好，撒上适量食盐，压上砖块，倒入热水浸泡，盖上盖子，放到阴凉处发酵。随着芥菜的颜色变深，酸味也逐渐增强，就变成了酸香开胃的酸芥菜。年关将近，朝阿姨把大家叫到家里一起做油糍。
2: 哇，今晚好热闹哦！
3: 阵间炸咗油糍，食到热气就煲啲芥菜汤，饮下降下火咯。
2: 好。
0: 油糍是吕田的特色小吃，用红糖水开糯米粉，揉成大团之后，分割成一个个乒乓球大小的团子，撒上芝麻增香，就可以炸了。一个个小面团跃入油锅，慢慢膨胀，变成金黄色的小元宝，寓意财源滚滚。
2: 好，谢谢。
0: 刚炸好的油糍酥脆可口，甜而不腻。另一边，儿子阿开今晚打算就以腊肉和腊猪脚来搭配大芥菜。腊肉切片炒香，逼出油之后下芥菜梗急炒，芥菜梗在里面三翻两滚，闪亮亮的，叫人吃了就生力气，能稳稳地站在田地上。酸菜炒鸡杂是阿开的最爱，他的灵魂是堂婶阿妹制作的酸芥菜。新鲜的走地鸡杂本就爽脆有肉味，加入辣椒和酸芥菜之后，更添了一股酸辣香。而猪脚芥菜包是最地道的吕田风味，吕田辣猪脚属于白辣味，也就是纯用高粱酒和盐腌制，不下酱油，用热水焯去辣猪脚的杂质，猪脚的胶质融入汤底，散发出浓郁的烟熏香。
4: 煲到猪脚淋咗啦，个汤好似濑白色咁，我哋可以放大芥菜落去一齐煲。
0: 切块的大芥菜与猪脚同煮，不需要过多调味。猪脚肉质酥软，芥菜翠绿依旧，整锅汤清透而浓烈，色香味融为一体。
2: 腊猪脚芥菜煲啦。八八月出，可以先嘛？
5: 可以可以，
2: 还可以煮菜那么做啊？
0: 今年长势喜人的大芥菜，让胡叔一家笑逐颜开。土地从不亏待勤劳的人，一颗青菜也能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丰盛。南海九江镇地处珠三角洲西缘，河冲交错，鱼塘星罗棋布，丰富的水资源。

0: 源，孕育了繁荣的水产养殖业。九江是中国加州鲈之乡，国内的加州鲈鱼苗每十条中就有六条是来自九江。正在摁计算器的是地地道道的九江人关东泉，人称东哥。
1: 今日割咗，估计有16000到啦。
2: 多分啊
1: ，O 唔 OK 啊
3: ？A 货。
1: 迎住光头佬啊！应该养咗咁多年鱼，今年系差唔多最好嘅一年啦，算大丰收。
0: 东哥专业养鱼33年，高中毕业后就决定做这行，但遭到父亲的强烈反对。
1: 开机耕种寻死路啊嘛，红阿妈。借咗20000-30000蚊，我开始起家嘅。其实养鱼揾唔到快钱，只有唔够一步一个脚印。
0: 800年前，南海九江是桑吉鱼塘的发源地之一。由于养蚕的经济效益下降，这个产业已经逐渐消失了。随着养鱼事业越来越顺，东哥开始着手自己的另一个梦想。
1: 呢度桑润。桑润一般嗱呢少少留翻俾我哋自己食嘅，咁呢啲桑叶就要嚟喂蚕嘅。
0: 东哥从小在桑吉鱼塘边长大，对其中的一道美味很是眷念。当然，更重要的是复现养蚕体验，唤起人们对这种传统生态模式的记忆。
4: 得啦，多得滞啦，今日你攞去可以
1: 啦。桑咧就用嚟喂蚕。蚕食咗啲桑咧，留低啲蚕豉咧，要嚟喂鱼。啊，啲鱼食咗之后排出嚟嘅排泄物就做肥料，形成咗一个毫无污染嘅生态链出嚟，所以就叫做桑基鱼塘。
0: 进入50期的蚕宝宝会疯狂进食，为吐丝储备营养。一周后，蚕宝宝的身体会变得透明，排的蚕沙比之前大一圈。还能看到没有消化净的桑叶颗粒，这就意味着他准备吐丝结茧了。
4: 准备结茧之前咧，就唔食桑乜滞嘅，靓嗰啲蚕咧就有浸油嘅，发光嘅。嗱，呢个转晒白蜡色啦，嗱，呢个又熟啦，嗱，放咗落去，等佢结茧啦，嗱。
0: 在茧内，幼虫逐渐发育成胖乎乎的蛹。身体结构发生显著变化，这时一道独特的风味也渐渐形成。蚕蛹富含蛋白质，紧实的肉质带着奇妙的坚果香味，是老饕眼里的好菜。今晚掌勺的是妻子阿爽，主打花旦是自己养的足身蚕蛹、下火桑叶、辟星的紫苏、提味的萝卜干和增香的小辣椒已提前备好，想让蚕蛹更香，有个小诀窍，就是先小火把蚕蛹的水分煎干备用，然后重启热锅，下配料爆香，再倒入之前的蚕蛹，猛火急炒，鲜香气就立即被勾出来了。蚕蛹的金黄焦香，表皮香酥，内里鲜嫩。搭配甘甜的萝卜干和清新的紫苏，咸甜中带有丝丝微辣，正好下饭。蚕宝宝爱吃桑叶，老广也喜欢，而且吃得比蚕宝宝更刁，只取刚长出来的桑芽部分。
5: 一阵用皮蛋瘦肉咁滚嘅啫，起起镬咯。
0: 不过对老广而言，最爱的还是用上汤煮熟。桑叶焯水去涩味后，捞起沥干，放入皮蛋和适量清水，滚2-3分钟就能开吃。桑叶的草木清气比枸杞叶浓郁一点，入口细软。
1: 靓女，今日大丰收啊！捉咗两条鲈鱼翻嚟家送，
5: 可唔可以咧清蒸啊？
1: 哦，清蒸啊，咁我去搞掂佢先吓。
5: 好。
0: 在九江，加州鲈的吃法不下20种，但阿爽最喜欢的还是圆条清蒸。出锅时再淋上一勺蒸鱼豉油，这是对鲈鱼的最高礼遇。
1: 细个嘅，阿条刀。
0: 今天的晚餐有特别。

0: 特殊的意义，因为还有三天就迎来九江镇的大喜事。东哥特地把兄弟们叫到家里开动员会。老广讲究意头，东哥叫了生鱼片，讨个口彩。捞的同时，一定要说句吉祥话。
1: 好靓啊，谭总啊，好好先啦，饮波饮醒酒啊，越嚟越多好朋友，嚟，系咪啊？
0: 养鱼是东哥的经济基础，复现桑基鱼塘是个人理想，而划龙舟就是身为一个九江人的精神追求了。九江的龙舟赛与众不同，它不在端午，在国庆。大赛在即，起龙是第一步。东哥和兄弟们在鞭炮声中齐心协力，唤醒了300多年的老龙船。
2: 以前装船咧，呢钉咧就入咗好深嘅，即系喺里边嘅。但系而家咧嗱，全部突晒出嚟，
1: 几百年嘅老龙，呢就岁月流年嘅痕迹啦。
0: 为了划龙舟的传统能代代传承，东哥觉得孩子们从小就该上船体验。在九江，国庆龙舟节的热闹程度甚至超过了春节，被当地人戏称九江老过年。一艘艘五彩缤纷的龙船在河道中招摇巡游，
3: 各队注意，预备！
0: 一声号令，龙舟箭一样飙出。东哥在船尾掌舵，根据兄弟们的加速控制着龙舟的航向。随着最后一桨落下，团队失之毫厘，取得了季军。激烈的比拼暂时告一段落，但打气的龙船饭才刚刚开始。不服输的东哥决定来年再战，现在为美食与兄弟不可辜负，象征龙欢凤醉的九江醉翁鸡，寓意红红火火的烧肉拼盘，道道皆是一头菜。盛夏七月，又到了一种神奇果实收获的季节，一颗颗挂满枝头，摇摇欲坠。人们走在路上，经常会收获从天而降的惊喜。
4: 哇，摘好多啊！
0: 未经处理的人面果清脆欲滴，上面的小雀斑是阳光亲吻的印记，但吃起来酸涩无比。当果浆在口腔炸开，酸味四串，令人直打寒战。在乳白色的果肉下竟藏着一张人脸，这不安分的长相让这种果子喜提人面果的称号，而在四会当地则被亲切地唤作银人。从小在石寨村长大的王秀群对制作人面果很有心得。
5: 阿婶将人面酱啊，
6: 有，
5: 我会十斤咯。
0: 自制的凉果和果酱很受欢迎，村民们都会前来预定。人面果树一种难收，十棵树里能有一棵结果就算不错了。从种下到收获，起码要等上10年，但只要挂了果，就基本能年年有果。今年后院种了13年的果树终于开始结果，丈夫和女儿赶紧摘下第一道果，尝尝头啖鲜。
7: 够没啊你
5: ？OK， 我发了我嘞。
0: 新鲜的人面果自带清香，用刀轻轻拍碎，加入食盐腌制10分钟。 用纯净水清洗干净。

0: 干净后，加入食醋、白砂糖、香菜、小米椒拌匀，酸甜辣香交织在一起，一道消暑开胃的夏日限定美食就大功告成了。
1: 妈，我整好了，拿点给你试下，嚟啦，你试下睇味道如何？
2: 加蒜头落去，我哋更好食。
1: 哦，系喎，我冇谂到。好，咁我再加啲蒜头落去。
0: 石寨村早在500多年前就开始种植人面果，有着人面果之乡的美誉。如今村里有118棵古树，最老的一棵高龄500岁，身高21米，挂果可达500多公斤。自家色味偏重的头道果远远达不到群姐的要求，于是他把目光放到了百年古树的果子上。但村里规定，只有在拍卖会上中标才能采摘古树的人面果。
3: 一家好起投票。
0: 村长话音刚落，竞拍的村民争相出价。
4: 300。
3: 仲有冇人计啊？成交。
0: 村里的人面果猎人黄师傅最终中标了。中标后的黄师傅立刻宣誓领地，他拿上竹筐和自制的竹钩，像蜘蛛侠一样灵活地穿梭在茂密的枝叶间。因为日照充沛，树顶的果子更壮硕，黄师傅得避开脆弱的枝干，找到着力点继续往上爬。采摘时勾住人面果的动作要小心，否则一掉到地上，果子碎裂就卖不出好价钱了。
4: 16、17岁就硬啲了，人工摘佢就唔裂咧。如果系多落嚟嘅烂咧，裂咧。而家边度有年轻人想啊？呢个果树又高又厚又难摘，落硬啲啦。
0: 深知群姐的急性子，估摸着数量差不多，黄师傅立即拨通了电话。
4: 你过去攞银钱喎，我赚银钱翻嚟喎。
1: 哦，好啊，摘好啦，唔该你吓。OK， 咁我转头过嚟啊。
0: 七人才能合抱的人面古树，根深叶茂，所产的人面果酸中透甜，回甘快，余味格外悠长。
1: 拣啲靓嘅俾我吓。
4: 系，拣啊拣。
1: 我哋要买几多斤？
2: 有咁多买咁多咯。
0: 精挑细选到中意的人面果，群姐心满意足，准备开始制作她的拿手果品。脆弱的果肉让人面果的存储变成了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在广东，最常见的制作方式就是做凉果和腌制成酱。石寨村很多人家都会做人面果，群姐打算让女儿也学一学。果子清洗过后加入石灰水，这样人面果的涩味就会被褪去，果皮也变得柔软细腻。
1: 妈，咁呢啲银面浸灰水要浸几日啊？
2: 浸2天时间就可以啦。
1: 哦，好好。
0: 时间一到就得进行清洗，不然会影响凉果的口感。浸泡过后的人面果褪去了稚嫩的青色，变成了黄褐色。白醋和酱油是腌制人面果的黄金搭档，和醋按1:1的分量放入瓶中，确保醋香能渗透果肉，锁住果香，再加入适量的白砂糖后封罐，最少3天里程。用酱油腌制的话也是同样的做法。
2: 哦，得了，2-3日可以吃得了。
1: 好嘢。
0: 腌制好的糖醋人面果表面折射诱人的光泽，酸的鲜明，甜的清爽，而深褐色的酱油人面果口感也绝不单调，果香与酱香激烈碰撞，咸味打底，几种口味通透淋漓，令人暑热顿消。为了留住这应季的鲜，群姐决定让家人最爱的人面果焖鸭限时返场，选120天的麻鸭，切块后与姜蒜一同翻炒，直至鸭皮

0: 炒成金黄色，就加入蚝油调味，盖上锅盖焖十分钟，让鸭肉在锅中沉浸吸收调料的精华。
1: 煮银鲢煮鸭，夏天可以烧制，大人细佬都中意食。
0: 锅盖一掀，香气四溢，人面果带着腌制

0: 还准备了一道隐藏美食，秘制人面果酱。他挑选了脆嫩的人面果，拍碎去核备用。
1: 到那个干了的话，接下来就掉油，掉油就到了。
0: 热锅中，猪肉的油润、紫苏的清新与辣椒的热烈释放出诱人的香气。紧接着，人面果跃身入锅，等果皮炒得微微皱起时，加入面豉酱。
1: 可以上啲啦，好香一点啦，俾啲俾试下啦，好啊好啊。
0: 本来味道丰锐的人面果，在面豉酱的加持下，多了两份醇厚柔和，令到猪肉香而不腻。
1: 哎，银鲜酱嚟啦，开饭啦，
2: 食饭咯，
3: 好，食饭食饭。
4: 我捞饭最正，最开胃。
5: 哇，今日煮嘅银鸭比以前都好好多喎，真系。
1: 你哋俾人边试啊？
6: 哎呀，系咪好食啊？
0: 小孙子尝到人生第一口人面果的味道，酸得直皱眉头。在天伦之乐的时光里，平日寡言的群姐展露出温柔的一面，酸中带甜，色后回甘，千帆过后，剩下的都是好日子。食物生长于大地，人亦是如此。喧嚣中待久了，那泥土的味道变成了心中深深的眷念。老广明白，美食是自己与大地的期待。对土地牵挂的人，对生活也会珍重以待。

0: 徐总啊，关于货运部的飞行员转到我们客运部的事儿，我们还是想跟您好好沟通一下。哦，
1: 有什么问题吗？这个货运部这个老蔡啊，我承认，他的确技术不错，可这个人大大咧咧的，他手底下的这群飞行员一个个都跟他学，这么一群人现在到我们客运部来，我担心会影响我们客运部的形象。
2: 南婷，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3: 客运部正在申请新的航线，飞行员肯定不够用。货运部那边的飞行员也都是陆航化心理培养出来的，技术上足够成熟，我认为还是应该给他们一个机会。当然，其他方面必须严格把关。
1: 我赞同南婷的看法。
0: 那行，那我们严格把关。嗯。
3: 可即便如此，货运部那个女的，咱就别要了吧。咱们可以推荐给有航的货运部。
1: 为什么？
0: 未婚未育啊！
2: 江部长，这个话题就此打住，这是要出危险的。
0: 这不关起门来说嘛。你再说了，女飞的能力，那确实差点意思。
1: 飞行能力跟性别没有关系，只跟个人有关。
0: 那利用率呢？ 女飞的利用率低，这总。

0: 是共识吧。
1: 根据全航的数据统计，其他公司招的女飞，不管是在飞行时长、安全记录还是正常率上，并没有低于男性飞行员。
2: 江部长，我记得好像你们飞行部应该有5年的时间没招过女飞行员了吧？
1: 去年我就客运部关于招收女飞一事做了一份可行性报告，但一直没有得到推进的许可。这件事情我早就想和江部长探讨一下了。无论男飞女飞都是飞行员，我们应该一视同仁。
2: 那这件事情还是按原计划来，计划不变，就是在面试的时候你们要严格把关，好吧？
0: 好。
3: 程姐，
4: 你好。
5: 小姐，
6: 小姐。
4: 凡哥。
6: 哎，小姐，又来看飞机来了。
4: 是啊，我来看看我的小七。
6: 这周整修完啊，这架737就要移交给那边了。
4: 这么快啊？

我们第一次一起是去了阿拉斯加，接着是里约、阿姆斯特丹，我们一起运过化工原料、豪华游艇，

虽然你老了，操作手感也没有以前好，性能也弱爆了，但我还是有点舍不得你。啊。

0: 可以，辛苦了，其他没问题，
1: 那我先走了。
0: 陈潇。

自信，放松，专业，成交 ，Go Go Go！

0: 顾部长，那天的操作事后我想过了，我完全符合公司手册的规定，而且以我的技术足以支撑我完成操作。
1: 我也想过，你的确没有违规，但除非是万不得已的情况，否则飞行员不应该进行极限操作。我会修订出新的安全手册，你的行为将会被杜绝。

0: 出来了，怎么样，都分什么了？没啥，就随便问问，走个流程。哎呀，我刚才看到大魔王也在里边。
1: 谁？你好。
0: 我听客运部的人说，他是飞行员高升的噩梦。
1: 大魔王这个名字太适合他了。
0: 顾部长的飞行技术，那是没话说，在咱们陆航也算是数一数二了。难怪他开谁都不睡。数一数二。
2: 等姐去了，还真不一定。那是，
3: 我们程大机长在货运部，那绝对是一姐的存在。
1: 一会儿看姐怎么知道。
4: 下面两位，程潇、宋宋，
3: 加油，加油！
4: 咱们等着看看啊。
3: 各位领导好。
5: 各位领导好。

1: 程潇是吧？不用那么严肃，咱们只是随意聊聊。坐吧，
2: 顾部长，人家刚才都点你名了，你来问吧。
1: 你为什么会选择飞行员作为职业？
2: 因为自由。
1: 飞行可以摆脱地心引力，在地球表面无拘无束，坐拥全世界风景最美的办公室，追着太阳跑，和群星作伴。当然了，还有一点重要的现实原因：收入高。飞行员可以让我获得经济自由，可以让我遵从内心，更自在的生活。所以，你就是用这种态度来飞的。飞行工作是规章纪律。 是要付出自由的代价去完成你的职责，知道这份工作的严肃性吗？
2: 我2013年入职，已经飞了3500个小时，飞行经历时间2700个小时，没有任何差错记录，所有考评全优通过。除此之外，我还有航空英语5级证书和国际航班上英语通讯资格，这就是我对严肃工作的回答。
1: 就你最近一次的表现来说。
3: 在极限风速中降落，不管落地有多稳，都应该进行奖评。
4: 那天那么恶劣的天气情况，我凭我过硬的技术让飞机安全落地，有什么问题吗？难道非得改行备降，让公司损失几十万？
3: 飞行安全不是用金钱去衡量的。
4: 我再说一遍，我的落地操作没有任何问题，更没有违反现有的飞行安全手册。
3: 既然已经进了客运部。 那就等面试以后，再对那天的落地操作做进一步的沟通，怎么样？关于程潇是否进入客运部，我认为还有待商榷。
5: 顾部长，货运部的飞行员安排到客运部，这是公司的安排。那个，各位领导，我们刚从货运部转过来。 平时的工作状态可能与客运部有点差别，我们一定会多多学习，尽快适应。飞行员就是飞机的灵魂，我们的工作关乎到旅客的安危和公司的财产，一刻都不容麻痹。这点我也赞同。不过上个月我从北海道度假回来，坐的是咱们
2: XD884 航班，机长广播我只在下降途中听到过一次。请问顾部长，这是不是有点太不严谨了？

0: 林一成，
1: 顾部长，
0: 巡航过程中的机长广播怎么回事？
1: 是，我是那天的副驾驶，机长广播是张机长授权让我做的。

0: 那个是江部长的小舅子。
1: 的确是漏报了一次，那天我身体不太舒服，还感冒了。
2: 感冒去飞行可能会导致耳膜穿孔，那天你应该请假才对。
1: 是是，
3: 我觉得程潇同志提的意见非常好。林一成，以后你的工作在细节上一定要提出更高的要求。
1: 好，
3: 下不为例啊。
1: 好。
4: 程潇，你刚才指出的问题没有错。林一成，你回去好好学习运行手册，跟张机长一起写检查。
1: 好的，顾部长。
2: 所以顾部长，请您不要戴着有色眼镜看我，也不要怀疑我的业务能力。
4: 能力是技术和态度的总和，没有严肃谦逊的态度，再好的技术也不能保证百分百的飞行安全。以你目前对这份职业的认知，就算公司安排你进入客运部，你也必须从观察员开始重新上岗。
2: 观察员？各位领导，这是不是有点太不公平了？
3: 顾部长的结论大家有异议吧？
5: 按小陈的资历，已经有升机长的资格，如果突然降成观察员好像有点不合适，要不然让他再飞一个看看。

这样吧，明天安排你们俩再飞一次。你不是觉得顾部长这安排很不公平吗？那你就好好飞，把你的真实水平展示出来，证明给他看看，然后再决定是否保住你第一副驾驶的位置。有这个信心吗？

0: 今天是考我，你倒捡便宜了，成了主驾驶。主驾驶不是我，我被换下来了。
1: 换成谁了？
0: 顾部长亲自带飞，小姐您可得小心点，千万别出什么岔子。
1: 能出什么岔子呀？副驾驶本来就是辅助机长。 顾南亭又是最好的飞行员，以他的水平，我的能力，这种考核我闭眼都能过。

1: 飞机从苏州飞上海虹桥，飞行时间1小时30分钟，使用锦翼5起飞，VE速度135。航路全程好天气。
0: 等一下，把你的首饰摘下来。
1: 我戴着首饰也不会影响我操作，而且公司也没有规定说不能戴。
0: 我的规定，请你摘下来。

来，你自己没口袋。陆州8513，跑道34左，准备起飞。

0: 正上升，多轮。
1: CMD VR 加到15以上。景一，景一绿灯。景一零，景一零灯灭，增压正常。
0: 起飞后检查单。发动机引擎开，空调组件自动，起落架收上关断。景一收上灯灭，起飞后检查单完成。
1: 今天天气真好。

0: 友圈。左发失效。
1: 机长突发急性脑梗，失能，由副驾驶接替机长工作。
0: 什么？

0: 陆洲八五幺三，左发失效，申请应急返场。
1: 收到，潘潘。陆洲八五幺三，右转航向113，跑到34左，口落。
0: 右转航向113，跑到34左，陆洲八五幺三。

接通自动驾驶。 闻到味道了吗？啊？什么味道啊？你认真点儿，这鸟群不是被卷进发动机了吗？烧焦味儿没闻到啊？晚上请吃烧烤啊。右侧发动机也停了，自动驾驶也断开了。 两个发动机全部失效，飞机彻底失去动力了。

0: 准备重启，六发。
1: 飞机失败，
0: 洛州8513报告飞行意图，你可以选择任意跑道落地。飞机现在飞不到机场了，准备场外迫降。现在必须让飞机变成滑翔机，接头放低点。
1: 洛州8513，请明确你到底准备在哪儿降落。现在距离我动四栋方位20公里的草地上。草地？你确定吗？
0: 在你9点钟方位有条400米宽的东浦河，那儿会比草地更适合。不能去东浦河，现在地面风暴8米每秒，河面上风速会更高，风向也不稳，容易导致飞机侧翻，草地上降落更安全。
2: 机长广播，
3: 我马上。
2: 客舱注意，现在是机长广播，飞机故障，现在迫降，请客舱做好防冲撞准备。
3: 锦衣，
2: 锦衣绿灯。
0: 锦衣五，
2: 锦衣五绿灯。

0: 请一十五，绿灯，放楼吗？不放人。请一30。现在准备迫降，放轮。500英尺，做好防冲撞准备。
1: 注意地形，拉起来。300英尺。
0: 50英尺，防冲撞开始。

0: 客舱机组各就各位，撤离检查单。好了，就到这儿吧。
1: 宋宋，我们创造了奇迹。
2: 蒋平市集合。

0: 谢谢啊。
1: 不客气。
2: 文林哥，辛苦了，喝口水。
3: 我不喝饮料，谢谢。你对你自己今天的表现觉得怎么样？
1: 在机长失能、双发失效的极端情况下，能让飞机安全着地并且基本未损，我对我的操作非常满意。你什么意思？
3: 按照程序，发动机损坏是不可能重启成功的。让宋宋把昏迷的机长拖出来，浪费时间；不断重启发动机，浪费时间。按程序，让他协助你监控飞机的各项参数，更能提高迫降的成功率。
1: 程序不是死的，
3: 程序是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是鲜血浇筑的。
1: 全美航空的萨伦伯格机长也是遭遇了双发失效迫降成功的。萨伦伯格机长当时就没有按照程序执行，第一反应是让副驾驶去启动 APU。
3: 萨伦伯格机长对飞行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所以才有能力冒险调整了程序的顺序。作为普通飞行员，严格遵守程序才是安全的最大保障。
1: 我绝对遵守程序，也敬畏规章，但是规章和程序不是死的，是在不断变化和改进的。
3: 你如果真的重视规章，发动机停发的时候就不会惦记烧烤。必须要像飞行一样训练，像训练一样飞行，这是原则。
1: 我认同你说的，任何飞行操作都要认真，我也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但是心理上也是需要放松的呀，你要是一直紧绷着，反而容易出现失误。
3: 就在你放松的时候，你身边还有一位需要急救的同事，急性脑梗是有最佳抢救期的。
1: 可是那又不是真的，这是模拟。
3: 就凭你这句话，我现在百分百确定你必须从头训练。
1: 你
0: 好好，你好。哎呀，这件事儿啊，我和顾部长再研究一下，10分钟以后你到我办公室。

你别生气了，小姐。你都把我弄糊涂了。我本来对这些女妃是有些顾虑，你非要争取说再给个机会，怎么现在又是这个态度啊？我争取机会是对整个女妃。 不应有性别的差异对待。嗯，说说你现在对那个程潇。

0: 有什么看法呀？
1: 今天本来是他作为副驾驶的考核，他看见机长是我，一开始从心态上就轻率了。我设置双发失效是想挫一下他的锐气，没想到他能平稳落地，的确很优秀。但是他在考核中的飞行态度还达不到一名客运飞行员的标准。
0: 你看，我早就说嘛，啊，货运部来的这批飞行员那早就养成那种习惯了，很难改的。尤其那个程潇，他要是真来了，那麻烦肯定少不了。
1: 昨天面试结束以后，我从各部门详细了解了货运部的飞行员。程潇在工作上能吃苦，爱钻研，优点很突出，所以我收回程潇不适合客运部的表态，让他正常参加787机型的改装训练。
0: 去澳洲啊？
1: 嗯。
0: 要在澳洲那儿待两个月的，那万一到了最后还是不行，那岂不浪费了公司的资源呢？
1: 任何一个可能的人才都值得公司为此付出资源。
0: 请进。
2: 江部长。
0: 让顾部长跟你说吧。
1: 程潇，从今天开始你准备改装训练787，训练结束以后按照成绩决定你的岗位职务。
2: 你还要考我一轮？
0: 你这什么态度啊？这是公司的规章制度，不是个人的刁难。这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以后呢就让顾部长做你们这批飞行员的专职教练。
2: 江部长，那教员能不能换个人啊？
0: 为什么呀？顾部长看着年轻，可他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只是辛苦难听了啊。把这批飞行员交到你的手里头我才放心呢。
1: 好。
0: 啊，对不起，我还有点事儿。
1: 你忙。

0: 我等下一步，我不会再给你机会抓到把柄了。咱们训练场上见。
1: 你说过的每一句话，都要做到。
0: 我不但会做到，还会比你做得更好。

0: 哟，这谁呀？
1: 回来了。
0: 这等多久啊？
1: 再过30分钟不出现就走。
0: 这能让惜时如金的顾部长等过30分钟也值了。
1: 你来这儿干嘛？
0: 这不刚去西雅图学习半个月吗？向领导们汇报一下情况。
1: 波音总部有收获。
0: 收获大了。

0: 还下了七八期的总装车间。最近飞787感觉发动机的自动推力变化偏快，在无边俯仰稳定性方面有些低。
1: 这次我正好来解决你的问题，我会机库整理下资料，明天发你邮箱。嗯，
0: 你得空了打球啊。
1: 嗨，
0: 下周要去澳洲2个月。哎呀，
1: 在哪儿约一下啊？太难了。
0: 再约。
1: 再约。

0: 夏至，嗯，啊，怎么了？家钥匙又丢了？嗯，啊，这回啊，可不是丢钥匙的事儿喽。没钱交房租了？说吧，这次打算借多少呀？
1: 笑笑姐，这次不是借钱，是借宿。哎呀，小小姐，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0: 我哪次没救你啊？住呗，那说不定也住不了多久了。
1: 啊？你要搬家了？
0: 暂时保密，但是住到你发工资应该没有问题。
1: 方林。
0: 饿了吧？

0: 你应该是失业了。
1: 你又失业了？哎
0: 呀，你说我毕业两年干了七份工作，怎么就没遇到个真爱呢？哎
1: 呀，你才毕业两年，迷茫一点也正常。
0: 那你为什么就立志当飞行员呢？
1: 可能是觉得做飞行员没有束缚，自由自在吧。
0: 糊弄谁呢？这么俗套理由你也说出来？就你这成大机长的脾气，谁能束缚了你啊？
2: 你说过的每一句话都要做到。
0: 哎，我今天看招聘网的时候发现你们公司的社招。哎，
1: 是最近公司部门大洗牌，我都被洗缩水了。
0: 你说我去应聘怎么样？
1: 你想学飞？
0: 哎，我才没那么傻。哎，我的意思是说，当初看你学飞的时候都被虐成啥样了，我才不去呢。
1: 那你是？
0: 其实呢，人家是想知道空姐了。
1: 空姐？啊，
0: 免费玩转全世界，疯狂打卡世界各种美食。
1: 行了，夏至大爷，你别再霍霍空姐了。
0: 什么呢你啊？嗯。人家到底有没有希望？
1: 我要说没戏，你信吗？哎呀，行，你想去就去试试呗。那实在不行，我养你啊。哎呀，
0: 哎呀呀呀呀！好了，我要去发简历了。

0: 南京哥，以后我们就跟着您混了，还请您多多关照。妈，
1: 别开太早了，人还在外边打电话呢，听不到。
0: 我这不是提前想练练吗？
1: 这收藏的比我的还多啊。

0: 明天安排了去澳洲的陆航基地，开始787的改装训练。
1: 明天？
2: 明天？
3: 这么快啊！
0: 改装的具体规定已经发到你们的邮箱，必须全部背下来。大家回去好好准备吧。
3: 谢谢顾校长。
4: 南京哥，以后还请您多多关照。门儿开开，快点进门。
5: 大家把自己的简历再确认一下，整理好自己的仪容仪表，旁边有碎发的都再收一下。一会儿进去之后，千万不要紧张。

0: 就是到了。
1: 跟我就是那种，还是我看不清什么，我还不都是明白。

0: 向右45度，微笑，露齿笑，向右45度，向右转，向后转。
1: 李雨恒，你是硕士毕业，这么高的学历，为什么想要来当乘务员呢？
2: 我喜欢坐飞机，每次看到空姐就心生敬慕。空姐的微笑能使旅途中辛劳的旅客感受到温暖，所以我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空乘，把温暖传递出去。
1: 那作为乘务员，如果有旅客跟你搭讪，邀请你落地之后跟他一起去旅行，你怎么回答？
2: 感谢您的好意，落地之后我没有统一的工作日程安排，可能不太方便。您看您是否还需要其他服务，或者需要茶水饮料吗？好，谢谢。下一位，夏至。

0: 下一位，夏至。
1: 我叫夏至，就是那个节气。不过朋友们都说我更像惊蛰。开个玩笑，有点冷哈。
0: 你觉得你有什么优势吗？
1: 我能吃苦，而且性格开朗，我朋友超级多，我微信联系人都满了，和人沟通那就是我的强项。我这么接地气，更能和旅客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0: 那作为乘务员，如果有旅客跟你搭讪要你的联系方式，你怎么回答？
1: 我长得这么安全，这种事情保证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我可以腾出更多的精力去服务旅客，保障飞行的安全。
0: 好，谢谢。
2: 最后就剩这个夏至了，可他怎么看都不像一个乘务员应该有的样子啊。
0: 但他身上有一种亲和力，语言和表情也很有感染力，我相信我们的乘客能够感受得到。而且近两年我们空乘部的辞职率非常高，核心原因还是抗压能力不足。我们面试那么多人，这个夏至是最不紧张的。
3: 你再结合他以往的履历来看，
0: 我认为我们可以相信他的抗压能力。

0: 下面我宣布录取名单：李宇恒、王艳、
1: 胡家杨朋友、胡家杨朋友、
0: 彭贺、
1: 胡家杨朋友、胡家雅是谁啊？
0: 陆凌，
1: 我大学同寝，从不复寝，那是逢考必过。
0: 刘青。
2: 王威、张雪儿、戴香怡、夏至。空乘部有3个月的培训期。
3: 由艾经理带你们，在此期间，如果没有通过考核，那么很遗憾，你们还是会被再次筛掉。今天就到这儿。不想，不想，不想，不想，不想。
4: 李宇恒，你的初试分数呢？是我们本组里面最高的。
5: 但有一件事情我需要提醒你。
3: 我们的面试规定里面写了你们需要盘发，而且发尾不能过1.0，这一点你没有做到。
4: 对不起，老师，我早上来的时候挤地铁，不小心把头绳给弄断了。就乘务员呢是一份很需要展现综合能力的职业，将来在客舱内会有很多的突发状况，你一定要学会随机应变。
3: 嗯，我懂了，谢谢老师，不用叫我老师，叫我哀家就行。
4: 夏至，你呢？ 首先呢，要改变你的说话方式，另外就是回去以后好好练练你的站姿，还有，你需要减减肥了。啊。

0: 事儿，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坐地铁来上班。
1: 宇恒，
2: 那我先走了，宇恒。
0: 拜拜
2: 拜拜。
1: 终于追上你了，宇恒，我们加个微信呗。
0: 好啊。哎，你微信不是满了吗？
1: 啊，微信上限不是5000个吗？我才4800多个，还能加你？
3: 顾不了好，
4: 顾不了好。
5: 我在澳洲那边部里有什么状况，及时跟我通报，不用考虑时差问题。
0: 你等我一下啊，
1: 丹青哥，
5: 宇恒。

1: 阿姨，先给我打个招呼啊！
2: 我想给你一个惊喜嘛，毕业前半年一直在准备功课，没想到这次面试真的过了。
1: 那是您努力应得的回报。
2: 好久没见到你了，这两年你也没带阿姨回苏州看看，我妈可想你们了。
1: 阿姨还好吗？
2: 嗯，挺好的。
1: 对了，我前几天回家收拾东西，
2: 无意中翻到了以前的照片，你看。这是我回老家看外婆那次。以后又可以经常见到你了。秦阿姨她还好吗？挺好的，就是闲不住，还在搞她的设计研究。等我这边落定了，找时间去看看阿姨。
1: 你刚来这边也没什么朋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告诉我。
2: 谢谢南亭哥。
1: 不用那么客气。

0: 怎么样，环游世界打卡全球美食的愿望能实现不？
1: 那必须的呀，
2: 我这条咸鱼从此之后就要翻身了。
0: 过了啊，可以啊，你蒙蔽了陆航的眼睛。
2: 怎么说话呢？
0: 恭喜恭喜。
1: 不过你也先别替我高兴，我这后面还有培训，还是有可能被淘汰。哎
0: 呦，不愧是好姐们啊，这状况都一样。
1: 你怎么了？
0: 我要去澳洲封闭培训两个月。
1: 怎么去这么久啊？
0: 不知道。
3: 被人一脚踹到了金字塔底，未来指不定成什么样。
1: 谁啊？谁欺负你啊？你跟我说，我替你收拾他。
0: 不用，我自己收拾。
4: 哎，南天回来了。哎，
5: 王哥。
6: 南天回来了。
5: 张阿姨。张阿姨。
6: 哎，南天回来了。啊，
5: 您这橘子长得不错呀。嗯，
6: 长得挺好。
5: 妈。
7: 哟，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
5: 最近这天不是容易感冒吗？给您备了两盒感冒灵。家里的油盐是不是快用完了？我也给您买了一些。哎
7: 呀，真把你妈当成生活不能自理的人了，
8: 连柴米油盐都要你操心。
5: 您做饭的时候缺盐少油又不是第一次了。
7: 你又要出差啊？
5: 对，去澳洲改装。注意点身体，别那么操劳。
7: 这怎么是操劳呢？人这一辈子干的工作正好是你喜欢的事儿，有几个人有这种幸运呀？啊，我上个月被我们设计院返聘了。
5: 您还放不下工作呀？
7: 没看到国产大飞机正式商飞的那一天就不可能放下。我们团队集体努力那么多年的气动外形也需要进一步优化。
5: 搬到我们那个小区去吧，我照顾你也方便点。
7: 这么闭口的照顾我，照顾我，你真把我当成幼儿园大班的了。
5: 我们那儿房子住得舒服一些。
7: 这个房子你现在看着旧，看着小，当年你爸刚分的时候，这个房子是最大、条件最好的了。我都住习惯了，不舍得搬。
5: 行吧，来，活
7: 咽下去了。
5: 葡萄籽可以抗氧化，这橘子籽可不行啊。
7: 我不是养生，我是嫌麻烦。哎，你那房子租金别老打给我啊，你自己管。

0: 那房子本来就是给您买的，您不住，那租金至少收着吧。
1: 这种事儿多麻烦呀，我不愿意管。嗯，你那个房客是个女孩吧？你见过吗？
0: 不过挺本分的，应该是个老实人。

0: 陈小姐。
1: 哎，孙老师，那个房子的设计图可不可以调整一下？
0: 可以啊，不过你着急吗？
1: 啊，没事没事，不急，反正我也要出差，但是有个突发状况，预算可能要减少。
0: 哦，好好的，没问题。
1: 麻烦你了，麻烦你了。啊，好的好的，谢谢孙老师。你干嘛呢？
2: 客人皮菜上了。
1: 啊！我的横空限量版，夏至你。啊
2: 啊！我的脖子。哎，你说为什么呀？为什么人家李雨恒走路都那么优美，啊，我走路跟个大汉子似的？
1: 李雨恒是谁？
2: 我的新晋偶像。我预感呀，他未来会是最棒的空姐。
1: 我已经是旧偶像了呗。
3: 一日为偶像，终身为偶像。
1: OK OK， 行了，我就要把你挤开。
2: 哎，我跟你说个八卦，我今天在咱们公司看见李雨恒的男朋友，好像是个机长呢。
1: 机长？啊？谁呀？
2: 这我哪知道？好像姓顾吧，长得老帅。我要是当上空姐，然后再娶个又帅又多金的机长，
1: 想得美！把你发配给我房东当儿媳妇儿差不多。
2: 你房东啊，他儿子是不是就是你那个神秘的男闺蜜啊？
1: 什么男闺蜜？我都没见过他。房东很多事儿懒得管，就交给他儿子去解决。
2: 没谱，一般地主家的儿子结婚都早。
1: 不一定。他联系方式用的都是清新脱俗的电子邮件，啊！凭我的直觉，他一定是一个大龄闷骚单身宅。我都给你们介绍介绍啊！
2: 我不喜欢这样的。

0: 小姐，澳洲的紫外线这么强，这个 SPF 50的，赶紧涂上。不用，
1: 。等一下，宋总。
2: 你们干什么呢？
3: 报告校园，我们在抹防晒霜。
2: 飞行员队伍是一支由组织有纪律的团队，谁允许你们开小差的？你们的纪律性呢？我们是飞行员，不是军人，不需要严苛的纪律性。抹防晒霜是为了保护自己，保护自己就是保护飞机安全，保护乘客。从现在起，程潇、宋宋作为临时教员。 其余学员，抹防晒霜。
1: 防晒霜，
2: 执行。

0: 你们这些教员，你有何感想啊？是有点不太合适。程潇，你呢？拖拖拉拉，嘻嘻哈哈，涅槃散沙。
1: 我们的确不是军人，也没有任何人阻止你们使用防护产品，但这些都应该是你们课前解决的事情。
2: 你认为只是抹一点防晒霜，不需要小题大做。那其他人呢？如果认真都在课堂上这样做，怎么保持严肃认真的学习态度？怎么掌握细致入微的本领？南方的夏天，机坪地表可以达到50多度，东北的冬天有零下30多度。任何条件下，飞行员都要保持一个稳定的心态和状态。你们做得到吗？
3: 我可以，而且我已经做了7年了。 不光是我，在场的每一位都是合格的飞行员。
0: 成绩归零，从头开始。刚说的，转眼就忘了吗？这堂课，程潇送原地反省，其他人继续学习。

0: 还撑得住吗？还能撑得住。小姐，都怪我连累你了。说什么呢？其实南亭哥说的已经有点道理。别再提南亭哥、南亭哥，他在我心里就是灭霸。你是被他绕进去了。他说的那些大道理是没什么毛病，但咱们不是小学生，标准答案只有一个。 咱们是机长，是要解一道复杂的大题，要灵活多变，在众多解法中找到那个最优解。今天这事儿，你说，要是老蔡，他会怎么对咱俩？
1: 该上课上课，回去啊私下狠狠骂咱们。嗯哼，
0: 这才是最优解。像灭霸这种人，机械刻板，一看就是受了填鸭式教育的毒。 绕机检查的要点，你记住了多少？
1: 你这太远了，都没听全。回头咱俩凑一凑，能补多少是多少吧，
0: 功课不能落下。站直。
1: 你都说了，我们又不是军人啊，干嘛一定要站这么直啊？
0: 这就是传说中的挨打要立正。
2: 累死了！以为当了飞行员是飞着飞哪玩，没想到这么累。
3: 是啊，无语了都，还不都怪那个大魔王？哎，
4: 大魔王来了。

0: 也不知道顾部长中了什么邪，这么放肆里操练咱们，这哪训练飞行员啊？这是给咱送教育会。
1: 小姐，你好这儿了吗？
2: 哎，你疯了吗？这要是让南天哥看到，你就歇菜了。
3: 不是，咱们又不飞，喝点小酒怎么？
0: 昨天少辉在食堂点了个啤酒回击，
1: 咋了？
0: 被训惨了。
1: 对。
0: 还有一些私人规章，跟他一起飞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麻烦死了。行了，都忍忍吧，赶紧收起来。You see,
4: these Chinese trainers wouldn't dare do any drinking.
5: That's because they're still minors.
6: 又是他们俩，哎，坐下，坐下，别跟他们俩玩劲儿。你这会儿不怕挨灭霸的训啊？再说你这身板，你确定上去不是挨揍的？
5: 我们这么多人呢，可不大，可不是？对。哎呀，
6: 好了好了，来尝尝我手冲的咖啡。谢谢小姐。
5: 小姐，最近怎么这么佛系啊？哎呀，
6: 被灭霸磨的呀，现在都已经心如止水了。
5: 啊？ 前几天的体能测试，三公里跑了13分钟，悬梯1分钟才30圈，各项结果你都在合格的边缘。其他人呢？你垫底，成绩正常，他们都是男生，以后不要耗神在这些无关的事情上。
6: 你说的无关都是我的一部分，是我的生活。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无趣，没有生活。
5: 要生活就不要选择这个职业。
6: 飞行员需要的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而不是只有驾驶舱那几屏。
5: 提醒你一下，按照公司规定，本期10名学员9人可以保留原岗位，还有1位末位淘汰，要降级聘任。

0: 找你有事。边读书边听音乐，怎么培养专注力啊？
1: 顾教练说的有道理。
0: 这么大声怎么说话？
1: 飞机上声音更大，我这是在培养自己的情景意识。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上回帮你保管的首饰，不用还我了，反正你会不能戴。
1: 把被子叠好。
0: 我这被子不好好的吗？
1: 豆腐块儿。有必要吗？这不是你们货机，飞客机要注意公众形象。
0: 这是我自己的卧室，这不是飞机。你是不是管太多了？
1: 你看清楚，我只坐一遍。

0: 你干什么？删了。
1: 。
0: 怎么着？侵犯我隐私吗？你还知道个人隐私啊？
1: 删了。

0: 顾小媛，你这就是彻头彻尾的形式主义啊！
1: 我实在是不明白，这个叠个被子跟我开飞机有什么关系？
0: 在空中任何一个细节，都有可能会成为触发危险的导火索。只有将"严谨"两个字贯彻进生活的方方面面，才能更好地保证飞行工作。
1: 你每天活得这么严谨，这么不自由，你有意思吗？
0: 真正的自由，是用自律换取的。

0: 我准备就寝，请问现在可以打开被子吗？
1: 批准。
2: 站姿挺直均衡，舒展大方，精力充沛，
3: 眼神要平视前方，眼神放轻松，面带微笑。我们一个微不足道的笑容，很有可能会给乘客带去一天的好心情。夏至，你这样会吓到旅客的。你看看宇恒，笑容要真诚，要发自内心。你自己好好练练吧。
2: 平常说话呢，要习惯说一个字，
3: 请。
2: 当你们跟乘客说请的时候，就是将尊贵感留给了对方，
3: 让对方呢能体会到被尊重，再以谢谢收尾，
2: 既能传递善意，又能拉近和对方的距离。
4: 请您收起小桌板，谢谢。
5: 请您收拾登机牌，谢谢。
6: 请您系好安全带，谢谢。
7: 请您调直座椅靠背，谢谢。
3: 你的语气太生硬，声音也太洪亮，再来一次。
6: 请您打开遮光板，谢谢。
3: 你知道飞机上的机械噪音有多大吗？你这样的声音乘客听得到吗？
7: 走也不会，站也不会，坐也不会，连讲话也不行，笑都笑得这么丑。
8: 那这次发现我就是个废人。
0: 慢慢来嘛。
7: 你们笑的都比我好看，为什么呀？我每天在家里面咬着筷子练习啊。
0: 你可以多放松一下你的脸部肌肉，像我这样把嘴巴其实就是放松你的面部肌肉，发啊呜一的音。啊呜一，对，做10次就能放松你的脸部肌肉了。

0: 重大消息，你们知道那两个傻老外为啥总找咱们茬吗？
1: 为啥？

0: 他们啊，都是凯恩的学员，凯恩你们还记得吗？就是咱们来的第一天跟南丁哥握手的那个。哦，几年前啊，他跟南丁哥在模拟机上比了一次，直接被完爆了，当众交3次脸都丢到姥姥家。
1: 原来我们是听灭霸背了锅呀！我就说第一天见面就不对，这里头肯定有事儿。
2: 不行，这锅咱不能背。
3: 你什么意思啊？
2: 得去那顾部长的炊事班，让他跟这个凯恩再斗一把，这样不光咱有热闹看，那顾部长也没有精力再去折腾他。
4: 有道理。嗯。以我对灭霸的判断，没戏。哎，
5: 咱们可以迂回啊，去跟凯恩的活，怎么样？
2: 好像是个办法，但谁去呢？
0: 谁去？要不，
6: 小姐，要不然你……哎呀，就你最合适，越是弱的人呢，去拱火才越气。你品，你细品。Turing
7: Turing Club Obstacle Club， 如果出现警告级禁地警告，自动驾驶脱开。 自动油门脱开，果断使用最大推力。起始姿态20度，正式减速板收上。哟 ，Polly，
8: 欢迎登机！啊，我整天在家练习，连他都会了。
7: Polly 是个机长，你别把他给练成空少了。
8: 哎呦，看把你困的，怎么样啊？最近练的？别提了，我还以为做空姐有多轻松。光训练我就惨绝人寰了，我每天做100遍同样动作，说100遍同样的话。那还成复读机了我都。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放弃？
7: 那不能够，等着瞧呗。好，那我就等着跟你一起飞了啊。
8: Turing
7: Turing Club Obstacle Club， 如果出现警告级禁地警告。 自动驾驶脱开，自动油门脱开。

0: 你怎么来了？安全维护大会，把住宿直接定这儿了。本来不是我的差事，我抢过来的。军事航展，还是你了解我。吃饭没有？找了个中餐馆，给你打包了一份烧味饭。
1: 谢了。
0: 哎，这次。
1: 改中的学员里面有个女飞叫程潇，
0: 您认识啊？印象深刻呀。
1: 在里头呢。这阶段的训练已经达标，但她坚持要把剩下的时长练完。
0: 这么拼？
1: 这几天每天体训4小时，模拟机4小时，剩下的时间都在教室里。
0: 嚯！ 我还以为是个爱玩的疯丫头呢，
1: 是有点疯，可惜她不适合这一行。
0: 你不看好她？

0: 你要休息了。我还有很多鸡翅可以用。自律不是一味的苦练，要劳逸结合。
1: 做少了你要说，做多了你也要说。你给我设置一个高难度吧，比如控诉不可靠、灌倒失效。
0: 今天到此为止。
1: 那我自己来。
0: 没有教员，你不能在模拟机里训练。 既然你那么要强，就去练固定模拟器具，多久都行。
1: 行。

0: 太偏了，送给我大的吧。航校里居然有这么好吃的烧味饭，我怎么没发现呢？别留下垃圾。
1: 女士，请问您要喝点什么？
2: 红茶。好的。女士，请问需要喝点什么？
1: 不，给我橙汁吧。好的。算了，我还是想要红茶。还是橙汁吧。女士。 请问您是什么星座的呀？这么纠结啊！女士，您看，您要是在红茶和橙汁之间这么难选的话，要不给您来杯红酒吧？酒可比饮料贵多了，我赚。
2: 是谁让你帮乘客做决定的？
1: 女士，您的橙汁，还有一杯红茶。

0: 你稍等，弄茶给我一下。
1: 哦。
0: 女士，建议您先喝红茶，间隔半小时之后再喝橙汁，不然一冷一热容易伤胃。
1: 谢谢。
0: 不客气。

0: 小姐，上回飞来的仙遁银耳，给你润润喉，补补气色。
1: 说。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中秋佳节月满南月，广东处处洋溢团圆喜庆的节日氛围。解码广东经济生态一线调查系列今天播出，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广东加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后备军。亚运会比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奋力拼搏闪耀赛场。
1: 中秋佳节月满南月，广东各地纷纷推出特色鲜明的主题文旅活动，传统民俗焕发新生魅力，现代潮玩吸引广大客群，文旅融合，城乡同乐，处处洋溢着团圆喜庆的节日氛围。
0: 中秋假期，深圳市各大景区推出特色主题活动，小梅沙海洋世界以山海名著巡游记为主题，把四大名著 IP 搬进滨海乐园，不少亲子家庭前来打卡，感受国潮新玩法。
2: 也可以带那个小孩，然后感受一下那个咱们的传统文化，然后又是中秋节，这里还有很多那个小游戏，又可以玩，然后又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0: 南头古城举办花好月圆中秋系列活动，滨海民艺风物集热闹开市，欢乐谷则打造七大沉浸式主题街区，推出百场精彩演绎、特色花车大巡游以及专属亲子体验板块，一站式满足游客休憩、玩乐、互动的多重需求。
3: Tradition, so here also the festival is traditional,
4: like
3: with the family, but here also the how they make it, it's traditional.And even in the shops, they still make some of it, so it's good to see.
5: 九月中旬开始呢，我们开启我们的潮玩节，全新的七大主题区。到了晚上的五点钟之后呢，园区还有300多的 NPC 能够跟所有的游客去互动。
0: 在珠海，一场主题为“月照九州，家国长安”的中秋专场文艺宣讲晚会温情上演。晚会以朗诵、舞蹈、歌曲、情景宣讲等多元艺术形式，串联乡愁温情、湾区童心与逐梦奋进的美好情怀。
6: 我自己是在这片土地出生长大的，然后我觉得大湾区不只是几个城市的连结吧，更是真实的每一个人跟每个人之间的交流跟情感。然后我觉得未来有更多的故事可以等待我们一起去书写。
0: 中秋之夜，潮汕地区自古便有拜月娘的民俗，借明月祈愿风调雨顺、阖家团圆。在汕头市濠江区中海黄金海岸文旅小镇，一场拜月娘文化展演如期启幕。在庄重温情的氛围中，市民游客共同在烟火潮汕、月娘祭情的中秋图景中沉浸。
7: Gathering with the family members and eating like food.And pray for the moon. Yeah, pray to the moon. And at this moment, I really miss my family. And I wish everybody's family happiness, healthy.
8: 我是在泰国出生的，家里的兄弟姐妹啊都还在泰国，感觉节日气氛真的是蛮好的，希望全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都回到家乡来过节。在这里也祝全世界的华人中秋节快乐。
0: 汕尾也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在凤山民俗文化旅游区，景区内全域布置了中秋主题装饰与景观，古风建筑搭配精致夜景，山海风光与浓浓月色相映成趣，氛围感十足。
9: 根据这个中秋节的这个特定的节假日呢，我们在我们景区的这个山顶上呢，打造了一个这个月亮啊，作为一个这个中秋节的一个氛围布置，包括是在我们的广场里面呢，挂上这些小灯笼啊，来装饰这个整个中秋的一个氛围。
0: 今年粤港澳大湾区中秋晚会落地汕尾，让汕尾的节日氛围更加浓郁，晚会效应也让更多人看见汕尾这座滨海城市的热情与活力。市民游客们在感受节日欢乐的同时，对汕尾文旅的发展同样满怀期待。
10: 广东卫视秋晚在汕尾举办，可以提高一下汕尾的知名度，吸引更多的游客来这边游玩呢，体验一下汕尾的风俗文化，将汕尾的文化带出去，去到更多的地方。
11: 那这场晚会呢，集中呈现了汕尾十多项非遗项目，是一次很好的文化普及和传播。对于我们职业院校的文化教学而言呢，这也是一份生动鲜活的教材。同时，湾区各城市节目的同台演绎，也充分展现出了我们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交融的蓬勃活力。

0: 梅州中秋文艺晚会在丰顺县体育公园举行，整场晚会以客潮交融文化为内核，分为客潮合韵唱欢歌、山海寄情唱乡音、月华满堂唱团圆、四海富顺唱发展四个篇章。来自梅州、潮州、汕头、揭阳等地近万名市民游客欢聚一堂，共赴月圆之约。
1: 以前看大型的晚会都是要走得比较远，现在在家门口就能看到了，特别是潮剧和非遗项目真的特别精彩。
2: 整场的表演非常的丰富，既有我们客家的山歌，又有潮剧的表演，所以说充分地展现了我们丰顺潮客交融的一个特色。
0: 广东台综合报道。
3: 月圆中秋，广东多地以传承数百年的非遗民俗共庆佳节，烧翻塔、舞火龙，熊熊火光与点点龙影交相辉映，既承载着庆丰收、祈平安的美好愿景，也凝聚着粤港澳大湾区鲜活厚重的文化魅力。
0: 烧塔是我国南方多地中秋夜的民间习俗，寓意家运兴旺、五谷丰登。昨晚，邹阳村李氏宗祠大成，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村民们点燃塔内木材，火苗溅起，不多时整座塔身便腾起红彤彤的火舌，火红的塔燃起，村民们放起烟花，敲响潮州大锣鼓，龙凤舞于夜空，尽情抒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对红火日子的期盼。
4: 所以差不多正大配合时候就同一间叫香里罗子的理念已经有烧塔的了，烧塔也外也风调雨顺，也国泰民安，甲人家乡里大水平安，乡里啊人就在人气也好，希望能烧咩个塔，如烧如旺，乡里啊能定兴旺。
0: 江门鹤山市桃源镇钱塘村中秋节当晚，一场传承500多年的非遗彩龙巡游盛宴震撼上演，不少村民游客纷纷摸龙头，或者俯身从龙腹下穿过，传承钱塘彩龙最独特的穿龙渡接福气的传统习俗，共同祈愿国泰民安，阖家安康。
5: 我今次是专登在泰国回来过这个中秋佳节的啊，感受啊国内的中秋气氛，
6: 好震撼，好兴奋，我都是第一次来的，有捐下龙啊，摸下龙咁样，四龙取青系咪？好热闹咯，好多人啊！
0: 在佛山西桥山下的古村落松堂村，中秋夜烧翻塔的传统已延续了300余年，村民手持湿竹竿在塔底搅动心火，一捆捆木柴陆续投入塔中，一次次添柴加薪，寄托着百姓最朴素的民间愿望，祈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家宅和顺、日子红火殷实。
7: 我们每一年都比往年呢都会多一层的加一个砖，一个呢就添砖加瓦，今年我们的高度呢就5米63这个高度，寓意呢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步步高升。
0: 舞火龙也是佛山的中秋习俗之一，中秋夜佛山上元村都会出现万人空巷追火龙的场面，是当地每年车水马龙节庆活动的重要环节。
4: 我们舞火龙呢传承了100年以上的历史，我们这条火龙呢有100多米，有200多个人把它撑起来，68条龙棍，每条龙棍呢就有2-3个人把它撑起来的，整条龙撑起来的就是有一个活力。
0: 中秋之夜，云浮市新兴县忍村镇太平镇同步上演非遗舞火龙民俗活动，火龙时而盘旋腾跃，气势磅礴，时而缓行巡街，祈福纳祥，点点星火与皎洁明月交相辉映。舞火龙是新兴传承100年的中秋民俗，更是乡亲们割舍不断的团圆情节，每逢中秋，在外乡亲纷纷返乡，共赴这场民俗盛会。
8: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满身香火的火龙，很有特色，烟花也非常绚烂，明年还要再来。
9: 每年中秋主题都是祝贺舞火龙，从小睇到大，过年全家人聚在一起，特别开心，希望能一真把这项传统文化传承落去，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团团圆圆。
0: 广东台报道。
10: 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广东锚定教育强国、教育强省建设目标，以服务国家和粤港澳大湾区新质生产力发展为使命，以冲补强计划为总抓手，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作为核心使命，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

0: 创新人才动能。
1: 在第十一届广东专利奖评审中，华南理工大学杨超教授团队联合企业协同研发的一种基于非晶晶化双功能基源的高磁感磁粉芯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项目斩获金奖。华南理工大学也成为本届金奖获奖单位中唯一的高校。该成果聚焦 5G 通信、新能源汽车、高端电子装备等领域急需的高端磁粉芯材料，突破了行业长期存在的高磁感强度、高磁导率与低损耗三大指标难以兼顾的技术瓶颈，为关键基础材料国产化提供了核心支撑。
2: 校企共建了联合研究实验室，研究生在入校后就进入龙头企业，使研究紧跟产品的前端，理论知识与工程现场实现高度衔接。同时，校内导师主责理论方法和学位质量，校外导师呢主责工程前沿和应用验证，培养能够解决复杂的工程问题、推动技术创新的卓越工程师。
1: 这一金奖成果是华南理工大学对接广东双十产业发展战略的缩影。近年来，学校构建起平台筑基、技术攻坚、成果落地的全链条科创服务体系，搭建多级科创平台，攻坚卡脖子核心技术，依托产学研协同育人模式，持续赋能区域产业转型升级。
3: 把这个三种融合和产业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把三种融合在一起进行发展，那么促进大湾区的产业的这个高速的这种提升，有这些一流的技术研究的成果为导向，我们充分把它转换为这个薪资生产力，促进学校新兴学科啊、新兴产业的这个发展。
1: 广东高校服务产业的覆盖面广阔多元，依托差异化的学科优势，在各条产业赛道上持续输出科教支撑动能。智慧农业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前不久，华南农业大学紧扣广东现代农业发展需求，成立了智慧农业研究院等一批跨学科研究单元。
4: 我们要突破一批智慧农业的关键技术。第二，要加大一应场景的研究，争取在更多的农业领域里面来推广我们智慧农业技术。第三，人才培养。智慧农业的发展需要靠人才，包括研发人才，包括推广人才，包括在基层应用这些人才。
1: 在对内构建产学研用全链条的同时，广东也以跨境办学为纽带，打造粤港澳教育科技人才融合的新平台。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进澳勤国际教育大学城建设，支持澳门高校在横琴延伸办学。今年八月，澳勤国际教育大学城第一期正式投入运作，同步迎来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三所澳门公立高校的千余名研究生入读，开启了跨境共融办学的新篇章。
5: 大学城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物理空间的延伸的，其实最重要是我们整个学科建设，包括未来在大学城里面，我们会有医学院，我们会有设计学院、工学院、信息学院等等，都是一些理工类交叉学科和一些新兴学科来的。这些除了对接澳门的经济适度多元之外，也都是对接国家的科技强国的所有需要。
1: 大学城一期以研究生教育为主，三校实行一校两区延伸办学模式。横琴校区所授学位与澳门本部一致，学科布局聚集人工智能、金融科技、微电子等39个前沿专业，并将搭建前沿研究转化孵化、产教培育、产业落地四级联动架构，推动更多科研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穿行在高校实验室与产业一线，广东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实践脉络清晰可见。高校不再是封闭的象牙塔，而是锚定产业需求、链接湾区资源的创新枢纽。教育培养人才，人才驱动创新，创新反哺教育，三者环环相扣，双向赋能，正为广东新智生产力发展积蓄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广东台记者周玉坤报道。
0: 粤超半决赛第一回合将于今晚打响，适逢中秋假期，四强齐聚，烽烟再起。广州主场对阵深圳，梅州主场对阵东莞，开启决赛席位终极争夺战，跟广大球迷共庆一次带有粤超味道的超级中秋节。
1: 今晚19:30，广州越秀山体育场将上演粤超大

0: 大湾区广深德比大战，广州队阵容深厚，轮换选择较多，深圳队则是常规赛阶段唯一不败的球队。此番半决赛首回合较量将会十分精彩。昨天两队提前前往赛场热身备战。
1: 我还是希望呢，我们队伍呢能够展示出我们最好的精神面貌，奉献一场高水平的比赛给我们的球迷朋友。也祝我们所有的球迷中秋节快乐。
0: 梅州队今晚坐镇主场迎战东莞队，梅州队得分手段完备，东莞队相较于其他四强球队多打了附加赛，进一步锤炼了队伍。粤超半决赛依旧是主客场两回合制，如两回合比分战平则直接进入点球大战，胜者晋级决赛，负者将争夺第三名。
2: 我们的目标本来就是保八争四，现在我们实现了争四这个目标，我们肯定全队都是非常开心的。
0: 粤超自开赛以来深受广大球迷热捧，本土体育赛事褪去职业竞技的精英化外衣，扎根岭南乡土民生，为广大群众抒发家乡情怀，凝聚地域认同，提供公共文化空间。本次在中秋假期上演比拼，进一步推动了群众体育的自我表达。
3: 观众看的不是远方的偶像，而是我们自己身边的乡邻或者是乡亲。体育的情感投射从抽象的俱乐部转向了具体的我的城市、我的家乡，城市的认同感就通过这一场场比赛被重新凝聚起来。
0: 广东台记者岳阳报道。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已经进入第三个比赛日，64个赛项的工位上，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青年技能精英同台竞技。在出战全部64个项目的中国技能军团中，广东力量格外亮眼。本次广东占据全国近四分之一的参赛席位，17名正选选手征战16个竞赛项目，15名选手入选备选阵容，参赛人数、参赛项目数量均稳居全国首位。
5: 举个例子，我要买一块充电宝，我当然希望它容量更大，有更多的插线，还要小巧轻便。那如何让我们身边的包括电子产品、家电、日用品好看又好用，背后都有设计。这就是我们现在在看的这个项目——工业设计技术。这个赛项呢，要求选手完成从草稿、建模到成品以及设计方案的展示全部流程。也就是说，优秀的设计既包含了创意，还有可落地性等多方面的考量。那在现场呢，我们中国队的选手正在进行比赛，并且已经进行到了实操的环节。而在我们旁边的大屏幕上，大家就可以看到他的手部操作细节。
0: 该项目本届的赛题是无人机设计，来自深圳技师学院的选手秦秀桃代表国家队参赛。只见他专注地为机翼等零部件涂上灰色涂层。接下来他们设计的无人机方案在实物制作完成后，还将经历产品测试和优化改进等环节。本届赛事题目要求进一步升级，以前比的是橱窗设计，而今年变成了店内陈列。
6: 这个评分过程当中，它有考验的是选手的一个工艺，有考验选手的一个陈列设计，以及考验它是否符合主题，然后呢这个故事是否是创新的。那目前来说它的表现的一个进度的话呢，应该算是在我们的包括它自己的一个预设范围之内。
0: 大赛吸引众多观众前来现场观赛，他们中既有相关行业从业者和各大中高职院校学生，也有普通市民。观众们在包罗万象的大赛现场赞叹技能的不凡，感受技能的魅力。
7: 他们非常的认真，在旁边不敢说话呀，就是怕打扰到他们。大家都非常专注，
8: 很新奇，就是看到了不同的专业他们是怎么操作，拓宽了知识面吧，就是有一种感觉学习上动力也更强了，感觉今天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挺开心的。
0: 广东台记者上海报道。
4: 近日，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组织的“四个万家转作风，五权推动求实效”中央省市媒体采风行活动走进南粤基层一线。记者了解到，各级服务中心面向广大退役军人推出的基层服务，从大走访升级为微心愿，用心用情解决退役军人急难愁盼问题，让尊崇关爱精准落地。
0: 在佛山市南海区，51岁的退役军人欧浩强前些年因为照顾患病家人辞去工作，导致生活压力增大。当地退役军人服务站了解情况后，为他推荐了新的岗位。
9: 对于现在的工作，比

0: 我以前那份工作工资高了，上升空间了。
1: 这种从岗位推荐延伸到跟踪回访、岗位调整、稳定就业的服务方式，体现出南海退役军人就业帮扶正在从找到一份工作向帮助稳定发展转变。
2: 我们对于这个卫星院，我们是基本上每个月都有，基本上就是说每个月都会落实到10到20家。
1: 在医疗服务上，广东省第二荣军优抚医院持续延伸优抚医疗服务链条。今年该院根据属地优抚对象实际健康需求，组建4支专项义诊队伍，下沉南海区4个镇街，为优抚对象和当地群众开展健康查体、慢病评估、用药指导、健康宣教等服务。
3: 疗养的时候呢，让我感觉到是像家一样。
4: 护士啊，主动去询问这些荣军，人承认他价值，他就会从内心上感觉到很温暖。
1: 从解决一个具体卫星院，到建立常态化走访、精准帮扶和社会力量参与机制，江门市江海区正把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不断向基层末梢延伸。
5: 或者节衣啊、米啊、油啊，那个雅房嘛、漏水啊，就帮我修好，还有搞那个装修。
1: 据了解，4万5全行动自今年3月启动以来，全省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包联基层单位793个，包联服务对象36066人，走访服务对象约165.5万人次，发放暖心服务联络卡54250张，为服务对象办实事16000余件，圆梦微心愿6733个。广东台记者严迪报道。
6: 爱之名古屋亚运会比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在田径、体操、电子竞技等多个赛场挥洒智慧和汗水，顽强拼搏，挥洒热爱。
1: 25号，亚运会田径女子100米决赛中，中国17岁小将陈瑜洁获得金牌，这是陈瑜洁个人第一次站上亚运会决赛跑道。决赛面对新加坡佩雷拉、巴林奥迪昂等一众亚洲老牌短跑名将，陈瑜洁起跑稳健，途中跑维持高速，后程持续加速，最终以11秒06率先撞线。这一成绩不仅刷新尘封多年的亚运会女子百米赛会纪录，原纪录11秒15，同时创造个人生涯最好成绩。
7: 压力还是有一定的吧，毕竟保持3年的这个亚洲赛季最佳，还是希望可以在亚运会的舞台上真正的证明一下自己。
1: 25号进行的体操男子双杠决赛中，邹静元凭借高难度成套动作和高完成质量，以15.500分轻松摘金，他是场上唯一得分超过15分的选手，可谓断层领先。这是邹静元本届亚运会的2枚金牌，此前已随队获得男团金牌，也让他成为亚洲男子体操史上首位在同一单项完成亚运会3连冠的选手。
8: 算满意吧，能证明我们之前的这个努力是没有白费，虽然有很多困难，但是我觉得比赛就是这样，人生也这样。
1: 24号，亚运会电子竞技永劫无间项目决赛落幕，中国队以大比分3-0获胜，夺得该项目首枚亚运金牌。深圳南山运动员王峰在3排比赛中出战，随中国队登上最高领奖台。
9: 很高兴，很激动，因为你是代表国家出战，就会有一种荣誉感。
1: 广东台报道。9月24号，在广州港新沙码头，国产汽车滚装船中远海运 LNG 双燃料汽车滚装船汀江口轮，在装载4600余辆出口车辆的同时，通过槽车进行400吨液化天然气的加注。这是我国首次在公用码头实现货物装船与 LNG 槽车对船加注同步作业，为航运绿色转型写下新注脚。近日，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修订《广东省消防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实施细则》，进一步收紧部分高危消防违法行为的处罚尺度。其中新规明确，电动自行车多次违停充电将重罚。
10: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6: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10: 再见。

0: 来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1: 这世道，我们总得想办法活下去。
2: 整个澳门的金融业已经被逼上绝路，
3: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4: 坚决把这个价格给我顶住。
5: 怎么做已经为你设好了圈套。
3: 这次谈判我必须去，唯有大爱方成大义。
6: 4K 超高清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9月30日起每晚7:30播出。
7: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无畏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8: 大家早上好，欢迎关注天气。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阳光仍然会占据主导，降雨比较局部，适宜出行。只是在阳光的推动下，天气会比较热，大部分市县的最高气温能达到34到36度，户外活动要多注意补水防暑。那到了晚上，暑热会慢慢有所消退，天空也比较晴朗，抬头依旧能够见到一轮明月。假期之后，明后两天天气依旧比较平稳，多数地方都是以晴天见多云为主的，阳光会长时间再现，降雨比较分散或局部，气温还会有所上升，中北部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能达到37度，要持续注意防暑降温。好了，下面是具体的城市预报。

0: 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2: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欢迎来到2026众创英雄会的现场。
4: 14天选出应用方案，最短7天，
5: 非常了不起，
6: 坚定的看好你。
7: 芯片90%以上得到了客户的肯定，
8: 这是科技的改变。
6: 产值是接近了1亿，搞接榜领提特别有意思，
9: 非常好的一个举措，
10: 解决跨境贸易的沟通问题。
11: 竞争优势是什么？
12: 能不能够先做小语种？
13: 我们的核心技术主动式关怀机器人，
6: 看到过太多的类似产品，
3: 能不能得到创业半飞大礼包？
14: 小的时候流行街呢，门口也有水渠，里面还有鱼啊什么的，家家户户门口都种了这种鲜花，还有这种爬藤月季，很浪漫。
15: 青春的奔赴第三季，广东卫视10月1日起每天18点整全国首播。今晨此刻送达正午时知天下，午间新闻10月1日起每日12点播出。

0: 一串牛肠酸何以让人一口上头，一碗甜豆浆平和成为深夜念想，一块黑糖为何72年滋味不散，
1: 本地的甘蔗，本地的生产，本地的工人才会做出这样的风味。
0: 岭南的风里藏着奇妙滋味，一口酸甜，幸福千家万户，酸甜穿喉过，万事皆顺遂，老广的味道之酸甜如意。在岭南大地，酸甜不仅是味觉，更是一种生活的分寸。老广调酸甜，只求恰到好处，甜不齁人，酸不刺喉，这微妙的平衡是清中求鲜，淡中取味的烹调精髓。潮汕人对糖的认知早已超越了甜味剂的概念，甜是日常的呼吸，也是神圣的仪式，它存在于生活的每一个褶皱里，从筵席上讲究的头尾甜，到拜神祈福时象征圆满丰盈的甜果，揭阳普宁，这份刻进日常的甜在深夜也绝不缺席。晚上10点，正是深夜豆浆档最热闹的时候。
2: 豆浆来，
3: 喂，豆浆加条猪加鸡蛋。
0: 不同于早餐店买完即走的匆忙，潮汕的深夜豆浆讲究现煮现吃的热乎劲儿。姜薯、鸡蛋、芋圆等10余种配料随心加，一碗石磨豆浆里能调出独属于自己的甜润与饱腹。
2: 这是挂念啊，大概我们念吧。好些人喜欢熬夜啊，然后吃点夜宵什么的，豆角比较相对来得好健康点。
0: 每家深夜豆浆店的菜单各有乾坤，丽婷家除了

0: 石磨豆浆还藏着40多种普宁特色小吃与炸物。豆浆的甜配小吃的咸，复合滋味满足不同口味。
1: 来泡泡酱，
2: 好吧。
1: 哦，别乱那个，来我跟他一起啊。
0: 豆浆店是下班后三五知己悠闲小聚的宵夜首选。
3: 那该吃布丁，
4: 哎，你要吃布丁，你加点一点点。
5: 该点这个一杯那个冷爱泡酱。
6: 你这样冇清清，有现在老囝只豆浆是成清清的味道，哎。
0: 作为镇店之宝，石磨豆浆的工序繁杂，却来不得半点马虎。这是前主理人黄少峰从开店就坚守的规矩。精选的东北黄豆必须充分发泡，让水分渗透至豆心。豆子软透，研磨出的豆浆才够细腻醇厚。
7: 我提示做两时豆浆是跑四点钟，但是话豆浆个质量是非常好。要提示俺大概哩就八点钟，跑唔够，伊真发出来一个一波就等车旁边。
0: 研磨黄豆的水是特意过滤的，也奠定豆浆的醇厚底味。再按比例加入水进行二次精磨，最后用纱布反复过滤。筛尽杂质，留下的豆浆细腻无渣，入口满是黄豆本真的清香。
7: 豆浆硬就做阿色啊，就所以话，起来计洗我点点点么？
8: 马上就无时间甲卢安个都聊天了，就套路路在走了，无咪时间有变过招呼客人啦。
9: 我是有食豆浆才油条，以前要开火锅啊。
0: 一碗好豆浆，灵魂伴侣当属手工油条。丽婷家的油条全由母亲手做。
10: 你曾经做五六百点，你等下我手工做的较好。
0: 取出前一天发好的面团，擀平、切割、刷水。林希珍做的油条外面脆内里软，吸饱豆浆汁也不易软烂，让一碗温润的热豆浆多了层次分明的满足感。
11: 妈呀，吸掉一条爸爸啊，好条件
12: 好来。
0: 叶豆浆做的是后半夜生意，凌晨两点才收档。为了拿到早市才有的新鲜食材，林希珍和相熟的批发商提前预定，午后取货鲜度依旧。跟着母亲来市场采购的黄丽婷，作为家里的老大，慢慢接过了父母肩上的担子，一来看货选品，二来和摊主熟络。
10: 你这个皮高破啊，日日新鲜啊！我今日交代个国阿金破饼皮，你做好未？
2: 哦，伊做好啊，快上麦就是。
10: 好，
8: 安叫早哈，谢谢。
10: 阿王，你安交代个红龟好未？
13: 好啊，好啊。
8: 对，
10: 红龟你是阿老王，你怎样捡的？
8: 那么叫不掉，你阿不咪个？大虾捡
10: 好啊。
8: 娃娃菜
10: 好啊。
8: 这个香菇。
0: 回到店里，母女俩马不停蹄筹备下单量最高的姜薯。
8: 我店那个店是这个那个快手啊，
10: 这个该姜薯哎，姜薯该
8: 姜薯好地该呢，
10: 哎，好水
8: 该，好大条呢，姜薯口感会好好吃点。
0: 晚上十点过后，店里迎来客流高峰，南乳鸡翅、烤果皮、炸春卷、炸豆干。是表哥的专场，兄弟姐妹们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开小吃店从来不易，一家人齐心协力共同打拼。

0: 的深夜豆浆从最初的两三种配料扩展到如今的十余种，小吃更是丰富到三四十样，每一样都是潮汕人的心头好。如今潮汕深夜豆浆早已来到广州、深圳等大城市，温润漂泊的潮汕游子，这不重油重盐、可甜可咸的轻量化宵夜，带着潮汕温度的甜味儿，在异乡扎下了根。市井十四的江湖里，真正的高下之分，往往藏在那勺秘制的调料中。这一味便是看不见的胜负手，能让一家小店与旁人拉开难以逾越的差距。
1: 双亭的菜肴在我们的潮州菜里边，它也占有一席之地。糖醋鱼啊，其实我们不是用白开水、白糖和白醋来调这个味道的，我们必须要先熬制。
0: 翁勇是土生土长的潮州人，毕业后便留校执教潮州菜烹饪，一晃34年，他从未停下钻研技艺的脚步，更将一身掌勺功夫倾囊相授。
1: 给他拍均匀，充分的拍粉，拍好用了多余的粉呢，给他抖掉，炸到它像菊花的形状，能够散得开。白醋呢是放到最后下。双甜口呢，我们其实有几个醉，够甜、够酸、够咸。六级要加两个人位，如果是五级有总一位的舌香啊。
0: 翁勇的灶台从不止于学校，得空时总爱约上同行好友，穿梭街巷觅食交流。
1: 六条笋饼啊，六个笋鬼哈，笋你们啥呀？
0: 市井烟火里总有一间食肆，掌勺的是他教出来的学生。
1: 这一锅呀，同学老师要管呀。
2: 来来来，哈哈哈哈，
1: 不行。
2: 你看，你看，要不要先接出来？
3: 你能地上能用来用，可能不够粗了，加把面习惯。这个比较老味啊，哈，都做把面。
1: 但是能几下粗啊？米粗呢？
3: 粗。
1: 你这不是正正经的米粗？
3: 加加加，我起早弄啊。
1: 就地方用香的粗好介绍吧，硬粗啊，明眼老实。
3: 不过就无计彩灯这个，它去老粗强，为啥哈？
1: 本来硬贵吧。
3: 有啊，我怎么来啊？哦，那酥油卤，只要弄来个嘞。
1: 好，
3: 小二款。
1: 好。
0: 说走就走，是一口什么特别的酸味儿，值得两人驱车25公里呢？
4: 做传播讲究浙江，
3: 浙江会讲，
4: 哎，浙江话讲。
0: 潮菜的酸韵要靠米醋托底，这传承数百年的古早味，如今仍在彩糖老厂里，依靠老工艺慢慢酝酿。取本地优质糯米为基底，加少许地瓜中和酸度，提升甜润。蒸熟后用清水降温，护住米粒儿完整不烂。待温度稳在35摄氏度，按比例拌匀曲粉，最后装进陶缸里静置发酵，酝酿出低度酒糟的温润酸香。
1: 是我在做酒熬。就提出这个机会去倒羹，
0: 这便是彩糖米醋的老门道，先酿酒再酿醋，
1: 让这些老的酵母跟这个新的酒水融合在一起，然后让它进行醋酸发酵。醋酸发酵的酒器就得20度这个，给一支地点这个就是醋酸控，
3: 醋酸控
1: 啊，那这个可以了。哇！我诶，就介绍，诶，提出至顶半只个青啊，大概是10公分，诶，半都是老臭皮诶，大概你也来试哦，试到吧，不就得开个酒啊，养伊一只蛙，要不然包伊就叫做玩个咯，就像养小孩一样，它是一直在变化的。
0: 米酒与老醋胚在缸中慢慢交融发酵，悄然完成乙醇。

0: 到乙酸的转化，最终酿成的米醋汤色清亮，柔酸回甘。
1: 人伊怎会变做生当大顶，实际就是松胖啦。
2: 你这个点，哎
1: 哎，是是是，你这个点味。
2: 这样子水也是要五包奶的变成。
1: 来说，
2: 我给准备几了几个草来去做古来菜。
1: 嗯，哦，好。好
0: 在潮菜的调味体系里，酸味的来源很丰富。入菜的酸梅、酸咸菜、酸柠檬，调味的梅膏酱、三肾酱、陈醋等。但米醋自有独特的位置，它不像陈醋那般浓烈。蘸卤水配炸物，米醋能去腥解腻提风味。入菜烹饪时又能起到调和增白的作用。从彩堂寻得米醋的翁勇立刻约上厨界好友和前辈，以潮菜酸甜调和为主题同台教艺，大厨们的拿手比拼就此开场。
1: 这个红烧排骨呢，上来处理了排骨，去头去卖卖，冷肉骨八厘咯。
0: 翁勇做的是一道濒临失传的潮州传统菜。潮菜粗菜细做，寻常食材也要变着花样料理。翁勇巧做加法，鱼排骨夹层铺入特制虾泥，再将里脊肉改花刀裹住排骨定型。
1: 然后落来个葱啊姜蒜，
0: 浓稠的淡江糊为排骨均匀挂浆。高温复炸，逼出多余油脂，排骨外酥里嫩，香得勾人。炸物配酸甜酱，在潮汕是最常见的搭配，起到解腻调色的作用。而这道佛手排骨的风味，全靠酸甜酱点睛。最后加米醋，给蘸料校准酸甜分寸，便色香味俱全。
1: 调味最后呢是能。椰椒菜在直大直切，三个加酥脆啊，闽南客个碗呢，酥脆个包铁时间比一顿。
0: 彭向荣不甘示弱，做了道彩丝龙虾。
2: 这个菜重点呢，就是那只龙虾呢，在食后冻凉冻冰水，那么也那以前加起来有爱 Q 汤。这讲呢，属于
0: 这是潮菜与西式冷盘碰撞的巧思。一改传统生菜龙虾中火腿蛋白龙虾肉切片嵌入的固定搭配，彭厨在传承上做减法，先从铺底的瓜果上破题。
2: 就果对就丢果丝加苹果丝加了个沙拉呢，增加也口感也层次感。
0: 鲜嫩弹牙的龙虾搭配爽脆清甜的瓜果丝，整道菜瞬间鲜活。
2: 冷静。
0: 熟蛋黄、番茄酱、白糖、米醋、沙拉酱、芝麻酱、柠檬各有作用，一套眼花缭乱的组合拳，调和出独属于潮式的酸甜沙拉酱。蘸料酸不冲喉，提味却不抢龙虾本鲜，恰好体现潮菜事后调味鲜为本味的内核。
1: 咁之后佢执起来，执起喺度好落呢。
0: 今日翁勇邀来潮菜元老陈小雄师傅，一同还原失传经典五柳双烹鱼。一条鱼前酸甜，尾咸香，究竟藏着怎样的独门技法呢？
1: 呢头最炸嘅，炸嘅多，一条会好过。
0: 整条鱼改花刀是关键，前半段切蜜刀。入锅炸至外酥里嫩，后半段用清蒸刀法锁住鱼肉肌理，避免绵烂散碎。酒泥、宣纸、荷叶是双烹技法的必备材料，借油锅的热力逼出水分，再以慢蒸之法让鱼肉细嫩又充分入味。不同于寻常的一鱼多吃，

0: 五柳双烹鱼的难点在于整鱼下锅，却要做出前后两味的效果。同鱼两味，前炸后蒸的巧思，极致考验厨师对食材的理解和火候的把控。最后分离酸甜酱汁与咸鲜酱汁，这道失传的老味才算完成。它没有任何典籍记载，全靠口口相传。
1: 但是个才成年期来个食材会营养，你那个生命味也是绝大部分人至少改变嘛。靠季节才起来，那可能个气味就可以开始其他的。
2: 明仔，各组各组，鸟鸟开始。
3: 老天和恁在属于王水啊！
0: 翁勇与师友对厨请教完毕。一回到课堂，便将所学拆解相传。
2: 放火，这个水掉，水掉，水掉了，刚刚抓到，抓到人家拍火啊！
0: 今天轮到徒弟们上手烹制糖醋菊花鱼。
2: 好呗，准备好呗，来拍火，拍火了来炸吧。另当时也漏啊，另当时也漏条件，想叫分哪点，不会帮买便宜。个要大嘢了，唔系个教位教位要啲人大位，好啦，要温教，好啦。现在省点多的，加上市场的个，市的个。卡工要卡工咩？会帮忙。各处摆盘摆坐的全部起来评估。
0: 酸中带鲜，鲜中有甜，有了代代传承，有了技艺坚守，潮菜的酸才没有在时光中褪色。年轻的一代既严格遵循古法，更在坚守中融入新意，潮菜的酸甜滋味才能在守正与创新的循环中保持那份打动味蕾、连接古今的鲜活生命力。与潮菜中提鲜解腻不同，客家人腌酸藏着山地生活的智慧。少海味多果蔬，便以酸锁鲜，青菜豆角皆可入坛。灶房檐下一排瓦缸静静发酵，坛起酸香漫出，正是牵出客家儿女乡愁的那缕滋味。有一种不起眼却极具辨识度的酸，藏在不少客家餐馆的菜单里，是一道本地点单率很高的下饭菜。
4: 好吃，又酸酸甜甜的，又新鲜的。
5: 米子蒸的条件不好，特别好吃。嗯。
4: 老板，有什么来的？
6: 多的时候，该被你就给个拿来了哟。
4: 好好好，给你两个的，
6: 做好不得的，
4: 都准时再次滚过
6: 啊。好好好，都是哪来啊？
4: 好。
0: 住在兴宁大山里的陈冬梅是位退休的小学语文教师，结束了在大城市帮衬女儿、照料孙辈的忙碌时光，回到老家，守着一方菜园，几口陶缸，过上了自给自足的田园养老生活。
7: 秦芳，你怎么这么干？
8: 昆仑种的很好哦，你要留在那边哈。
7: 好，你晒着。
8: 俺是鬼不好，过到了一道啊，你挑根来，咱那个不好兵来你哈。
7: 好。
0: 几句家常，一份分享，乡间邻里的淳朴熟络，正是陈冬梅珍视的。
9: 忙哈忙啊！
8: 好。
0: 今天天气明媚，和丈夫一起采收门前的玉荷，自有用处。
8: 露露给你要转转来，这个让他挨孙母河那边给你。
9: 哦，好。啊。
0: 这种叶子长得像荷花，高度90厘米的芋头根茎植物，每家门前都会种上几棵。
8: 咱有多少多的嘛？我喊你来个就不是过到几天了。
0: 物资匮乏的旧时光里，玉荷的嫩叶曾是旧。

0: 级的口粮，切碎下锅就能添上一盘菜。如今人们更偏爱取厚实脆韧的玉禾梗入馔。
1: 准留啥？白米。
0: 玉禾梗细密的纤维与孔状的肌理，不管是切细块拌成爽口凉菜，还是滚入热汤炖煮入味，都是餐桌上的一绝。
1: 切块五合来晒晒滚来热个给酸五合。
0: 为了留住这份鲜爽，客家人琢磨出了独有的法子浸玉禾。
1: 水分要是够多，你快白事就吞下来，毛硬性就没得，就染不到。
0: 这浸玉禾的门道，第一步不是清水洗涤，而是晒日头。这晒的功夫里头藏着老辈人的讲究。
1: 随便晒了哈，水分要是够多就够酸，水分没够多就够不酸，水分入不多入不少就晒了长一条，就这些刚好好吃。
0: 按陈冬梅几十年的经验，看着日头晒足一碗，玉禾水分收干，体积急速变小，便是腌制的最佳时机。穿上粗盐和米酒，浸玉禾就开始了。
1: 传统也已经来做个日前的老方法，这个装一点就不好，哎，没好中日一点，就一条就不中日，不中日还磨了。你一起晒了几量啊？几量？刚刚好。
0: 要想锁牢玉禾的脆嫩，需整条腌制，顺着玉禾的掌势轻轻捋顺，用玉禾尾巴绑紧。
1: 妈妈给起烤的，挺好做的，一根一根，过年人民好保存嘛，冬天就没了。
0: 一捆捆整齐码进陶瓦缸，撒上粗盐、米酒，没过表面，最后给点外力压实，封紧缸口。勤俭的客家人最懂物尽其用，寻常的玉梗经时光的催化，变成了一坛坛酸爽开胃的腌菜。
1: 三十四一年就可以吃，那切了给就两年都可以吃，这家罐子里面保存好了。
0: 国庆遇中秋，双节同庆的欢喜催着在外打拼的新宁人赶往家，平日里稍显冷清的虚室一下子被返乡的人流填满。
1: 去开去开，烤肉烤肉烤肉，好好，哎，前面呀。
0: 陈冬梅一早便赶去虚室，直奔相熟的摊贩，生怕去迟了就挑不到上好的食材。
1: 哎，你挑不了，俺俩早出去买去了，俺买多来，买多来吧。
0: 新宁人节日的购物清单里，浑圆饱满的柚子象征团圆吉兆。
1: 一个盖好是盖，哎，好是盖那种。
2: 俺我就答应了，哎，买两个来。
1: 好，给你买两个来。
0: 醇香的本地花生油堪称家宴必备，少了哪一样都不够圆满。
1: 早点上来，买
2: 点。你先不听着，买就到这。
0: 对认可的店家，他买完菜从不忘大方夸赞。团圆餐桌上哪能少得了那碟开胃的酸玉禾？半月前封坛，此刻正是开缸的好时候。这是女儿最记挂的家乡菜。
1: 等一会儿就会炒，最好是给她吃，嗯，把女儿可热。
3: 你要背那个时候给她讲。
1: 最好给她。
3: 酸玉禾就酸玉禾跟米汤。
0: 五花肉小火慢煸，边缘煎出琥珀色。倒入酸玉禾粒，快速翻炒。高温下，酸玉禾自带的果酸与脆劲儿，又恰好分解了五花肉的肥腻。
4: 阿妈，妈，这得五号，那就是五号。